0: 是特例，因为卫生间好多用这个图形它不一致
1: 啊，然后现在越来越抽象，
0: 越来越出彩了呢、
1: 啊、
0: 你就觉得自己很有文化，弄得你都看不懂、
1: 对对对，所以我有时候我要想一会儿、啊、或者我看看哪个门出来的是女同志、啊、
0: 就因为这个不太好分辨，你说有一个烟斗有一个高跟鞋、
1: 嗯、
0: 就这俩图形就把老大哥给弄糊涂了、
1: 啊、
0: 晚上稀里糊涂
1: 半夜嘛
0: 进了女厕所、
1: 啊、哎，天又黑，人家进去了发现这个跟我平时进的怎么不太一样、哎、
0: 这个房间布局不太一样
1: 好在是晚上啊，没有别人，赶紧就出来了。我觉得类似的情况大家可能都遇到过啊。还有子瑜他说我认为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应该以挂号的优先，签到只能是让医生知道你来了，如果挂号的人都没到，你可以按照签到的顺序看病，如果挂号的人到了，那就应该让挂号的人先看，更不能挂号人错过了号就重新再排，错过了号人来了你也得让他先看人家手里拿的号，否则早挂号就没有意义了
0: 啊，
1: 是吧？
0: 你看就是各都坚持，就是两种都有可能认为有道理，所以说我说不管是你哪个优先，是挂号优先呢还是预约优先呢，事先要跟人家说明白、
1: 哎、你把你的规则说清楚
0: 了，我好按你的规矩来决定我的行事方式，
1: 要不然我们就认为说我挂十点的号我就是十点看啊，
0: 对，就是因为有不同的医院执行不同的标准，我们这个患者啊去就诊的时候可能会出现错乱的情况。
1: 那你看我如果预约检头，我约的十点肯定是十点的，我不能说因为那个人先来了然后他十点检，对不对、
0: 哎、
1: 所以我们对预约的理解是这样的。那最后呢，我们再给大家推荐一款美食，蒙都大块牛肉酱啊，原料采用的是内蒙古大草原上溜的牛的后腿肉，配料表第一位就是实打实的牛肉了，每挖一勺都能咬到大块的牛肉粒儿，一打开盖子浓郁醇厚的肉香也扑鼻而来，再加上香菇杏鲍菇全都是提鲜的啊，巧妙配合，您就是闻着都馋得不行了。
0: 哎，这个蒙都啊可是有着25年历史的老品牌，制作过程中这个零防腐添加啊，检测报告清晰明了，品质有保证，不管是用来配粥啊拌面呢、啊、还是蘸着菜吃都是非常的香。那么在当地这一罐就要29.9元，今天是6罐牛肉酱只要119，直接减60元，核算下来不到20元一罐啊，原味辣味任选。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微信公众号回复666也能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健康又方便。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热闹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明天早间同一时间再会，
0: 再见。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3: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4: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吉林西部、通化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松原东北部、长春、四平东部、辽源、吉林东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白城30度，其他地区25到29度，最低气温白城15度，其他地区17到21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9度。中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偏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东风。我们是不是该自主珍惜？
1: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2: 哇，太好吃了！
1: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3: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食即品，我是赵飞。
0: 大家好，我是方圆。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来品美食聊健康
3: 啊，这是把那个酸奶发群里了啊。
0: 对，我因为我昨天下午吧也没来得及吃这个酸奶，因为昨天头巨疼
3: 啊，
0: 然后就一直在睡觉，然后到晚上呢，因为我晚饭吃的也非常少，
3: 嗯，
0: 晚上的时候呢我就说那得补一点东西，要不然半夜容易饿醒嘛，
3: 嗯，
0: 我就把冰箱里的这个酸奶拿出来了，我特别给大家拍了一下配料表，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买的这个酸奶当中呢，它的配料表当中就是生牛乳，
3: 嗯，
0: 然后菊粉、乳汁、乳球菌、乳酸乳球菌、乳亚种和唾液链球菌、嗜热亚种
3: 啊，
0: 所以它就是没有那个糖分的，
3: 非常之好，啊，
0: 而且你看它特别标注了，就是蔗糖是零，
3: 对，
0: 嗯，
3: 生牛乳的含量大于等于97%，
0: 对，
3: 哎，
0: 所以它就是喝起来很浓的那种原味的固体酸奶，
3: 嗯，对，
0: 然后我昨天因为是新开了一盒嘛，
3: 嗯，
0: 它就没有咱们说的那个析出的那个黄色液体
3: 啊。
0: 然后我昨天特意想到，因为咱们教大家就是怎么能够让它少析出呢，
3: 啊，
0: 就是你别从上到下那么去切它，
3: 对，
0: 你就凭着拿那个勺去咬
3: 啊。
0: 所以我昨天就是咬的
3: 啊，
0: 我看看今天回去我再接着喝的时候，它那里面会不会析出更多的黄色液体。
3: 行，学完的知识马上就用啊。
0: 对，都是这个技巧 啊。
3: 大家可以参照方方发的这个酸奶的配料表，要么就是去买这款酸奶，要么就是买相同类型的这个酸奶，
0: 嗯，
3: 我觉得不会错的啊。包括我看到那个第二位的菊粉也特别好，它是膳食纤维。
0: 哦，是的，就很有营养的一款酸奶。
3: 对，
0: 而且它的那个主打的叫 DGI，
3: 嗯，
0: 然后它还特别标注的是 light， 就是，轻盈的
3: 啊，
0: 轻盈的，就让你吃起来除了能补充这些优异的这个营养之外呢，不会给身体带来其他的负担。
3: 哎，
0: 嗯，
3: 再看看老同志，哎呀，我跟你说，这个小燕子特别可爱。
0: 对，就在那个小窝里，
3: 啊，
0: 自己就是那个衔出来的那个小窝。
3: 嗯，
0: 他说今年一窝抱了3个燕子儿，
3: 啊，
0: 今早都已经飞出去了，愿他们都平安健康
3: 啊。曹立明说吉祥之物，
0: 嗯，
3: 对，都说那个家里边来燕子说明你们家是有福气的。
0: 嗯
3: 嗯，
0: 没关系啊，这窝在这儿呢，他们是不是还能再回来呀？
3: 对对对，我就感觉这个你说毛的嘟的圆的乎的胖的乎的多可爱呀。
0: 原来就是家里住楼层不是特别高的时候，
3: 嗯，
0: 总能在窗边看到小鸟，
3: 嗯，
0: 就落下来了，
3: 嗯
0: 嗯，哦，我家原来有邻居还经常就是愿意在那个窗沿上撒一些那个包谷，
3: 嗯，就是让他们来吃，
0: 对，这样有飞过来的小鸟路过的话就可以吃一点东西，
3: 嗯
0: 嗯。
3: 前一段天气比较好的时候，我们家那个四楼嘛，然后窗台上每天早晨就会有好多小麻雀飞来飞去，
0: 嗯，
3: 因为前面就是树嘛，可能也是离的树比较近，然后他们有的时候就会在那个窗台上停留，然后他们停留的时候呢还会就是隔着玻璃你就能发现他们抻着脖往里边看
0: 啊。是吗？
3: 对对对，老有意思了。
0: 那个样子应该很萌吧，
3: 特别有意思，
0: 就是我们看他们觉得很哦好可爱好萌，然后他们看我们可能又觉得说啊好神奇 啊，
3: 这
0: 什么
3: 玩意儿，逗老大
0: 大怪物、
3: 对对对对，
0: 互相之间都觉得比较好奇
3: 啊。
0: 嗯，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聊啥呢，我们来聊聊就是身体当中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健康账户，
3: 啊，
0: 就是它能够

0: 让我们抗老、抗病、抗衰弱，它是一张非常重要的底牌。
1: 对，
0: 它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肌肉。
1: 这玩意儿可太好了。
0: 对，肌肉存储量越多，我们未来的健康收益就越大。
1: 嗯，肌肉呢，它是咱们整个全身最大的一个代谢器官。就是大家如果说肌肉量充足，你会发现呢，你就是不易胖。
0: 嗯，
1: 你那个脂肪就不是特别容易长上去。
0: 是的。
1: 哎，然后在咱们整个的身体的情况当中，它是30岁左右到达一个峰值，然后35岁之后呢，它就慢慢流失了，肌肉就是会流失的啊。
0: 嗯
1: 啊，然后增肌。其实并不是说现在咱们很多朋友说啊，那个我得去健身、
0: 嗯、
1: 啊，就是这个健身人群的这个专属的了，不是这样的，是我们全年龄段的人群呢都要去修的一个必修课啊。所以呢，大家必须要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或者是专注的一个时间，咱们去留住肌肉，增强力量。
0: 哎，我们、嗯其实不用非得办一张健身卡，有很多的小方法能够让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和习惯当中就给身体去、嗯、这个存储更多的肌肉量。
1: 嗯，
0: 有哪些小方法今天我们会着重的跟大家来说。那先关注一下眼健康吧，这个补贴福利啊，大家一定要关注。好视力26周年庆呢，今天是面向吉林全省最后发放2000份的加强版中老年蒸汽眼贴。不管大家是眼睛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甚至啊走路干活都觉得费劲儿的，那今天呢只要拨打400-609-2166，是通通都能领到眼贴的。特别是还没有用过的朋友，一定要趁着今天的福利呢体验来试一试。电话大家要记好啊，是400-609-2166，400-609-2166。
1: 嗯，我们一上了岁数呢，就是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很多朋友呢，就是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总是隔着一层雾，手机上的字儿怎么看也都觉得很费劲儿，经常眼睛干涩发痒流泪。很多中老年的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忍一忍，但是到最后呢症状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的钱。建议大家现在可以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里边啊添加了丹参、黄柏、密膜花等10几种的草本精华，覆盖了咱们20多处的眼周的穴位，贴完啊明显感觉不一样了，眼睛呢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我们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也都特别轻松了。
0: 好视力26周年庆的最后一波福利啊，只要现在拨打400-609-2166来订购，直接就多给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那赶在前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呢，会再送一台能插卡能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家用按摩仪，最后呢还有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最后一波福利了，大家赶快来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欢迎开朗说，我经常捅燕子窝。
0: 嗯，我觉得他是咱们即时极品群当中的第一大反骨。
1: 对，你就说这个不要啊，这不行，
0: 这不行，人小燕子多可爱呀、啊啊！你把人家捅了干嘛？
1: 你这不周人房子了是吧？
0: 仙人房顶。
1: 对呀、啊
0: 嗯，温馨给咱们发了一张照片，一张图片啊。
1: 嗯，
0: 是墨福了吗？今天？
1: 没，应该是月底，这个月底。
0: 哦，
1: 应该是23号。
0: 哦
1: 啊啊！
0: 吓我一跳，他一发这个，我以为今天就墨福了呢。
1: 但是确实今天整个气温和那个状态有点像啊。
0: 嗯，今天确实因为这一下雨呢，这气温刷一下就降下来了
1: 啊。但是、哦、啊，那应该是今天进入到墨福了。
0: 哦哦
1: 哦哦，没出伏。
0: 墨福也是一个周期
1: 啊。对对对。
0: 那今天应该是墨福的第一天。
1: 啊，对对对。
0: 今天是13号吗？
1: 今天是
0: 13号。嗯。
1: 哎呀。那就很快咱们这夏天也快要结束了，
0: 对，也马上就出伏了
1: 啊、嗯、
0: 其实就是一眨眼的事儿，
1: 可不吗？
0: 但是不管在什么样的这个节气当中，咱们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得健健康康的，这个绝对是第一位的
1: 啊。
0: 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说的就是怎么给身体补足肌肉。那我们先要明确的是什么，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肌肉这么重要，为什么它是我们的健康账户。
1: 嗯，
0: 其实肌肉呢，它远远不只是我们说的运动器官这么简单，它还承担着三大生理功能。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就是骨骼与关节的护盾。
1: 嗯，
0: 你像我们下肢啊和核心肌群都分担着关节的负荷，那这个都能够延缓骨关节炎的进展。躯干呢是躯干的稳定肌啊，能够减少呢老年人跌倒骨折的核心诱因。
1: 对，
0: 所以我们的这个肌肉它在身体当中起到非常非常重要的保护性的支撑性的作用，
1: 保护咱们骨关节嘛，对吧？你看刚才提到这个下肢和核心肌群，就是咱们腿部的

0: 肌肉占咱们全身肌肉量的70%，
1: 嗯，
0: 这个我了解过。就是说大家平时一定要把这个腿部的肌肉好练得好一点。
1: 哦，但往往其实有很多人不着重去锻炼的话，
0: 啊，对对对，
1: 腿是特别没有劲儿的。
0: 对对对，哦，对。所以呢，人老先老腿，我们必须要重视自己的那个全身的肌肉，尤其是腿部的肌肉啊。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它是咱们最大周的这个代谢器官，它参与葡萄糖的摄取，哎，脂质氧化和胰岛素敏感性的调节。那也就是说，咱们肌肉量越高，糖脂代谢就越稳定，二型糖尿病与心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就会越低。
1: 嗯，这是它的另一大作用。
0: 嗯，
1: 还有呢，就是它是全因死亡的反向标尺。国民体质监测呢，经常用握力作为全身肌肉量的一个窗口指标。研究显示啊，握力每下降5公斤，全因死亡率与慢病风险显著上升。
0: 嗯，
1: 这个我是有一点这个感触的
0: 啊。
1: 我前一段时间不是要调整自己那个胰岛素抵抗的水平吗？
0: 嗯，
1: 然后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身体的那个恢复变好的一个指标，
0: 嗯，
1: 就是你的肌肉量增加，
0: 对，
1: 你的胰岛素就会更敏锐，
0: 更对。
1: 然后我就又不能去练那些特别大的力量型的锻炼，然后我就非常惊喜的发现，有很多就是医生，
0: 嗯，
1: 或者是那种就是有持证的那种健身博主，
0: 嗯，
1: 就是考过国家什么什么那种健身证的，持证的，然后他们推荐什么呢？就是你握一个那个握力叫。它还不是球，像一个圆环，
0: 有环，然后还有那种捏的都有，
1: 就是捏的那种握力圆环，
0: 嗯，
1: 就是你每天不断的去捏，增加你的握力，
0: 对，
1: 你整个人的肌肉量就会增加，
0: 会啊，
1: 然后你的胰岛素呢，嗯，它就会变得更加敏感，
0: 会啊，
1: 我觉得好神奇，我说就没事就捏它，怎么就能有用呢？嗯，但是很多医生就都推荐
0: 是，
1: 然后我就自己也买了一个那个握力的那个捏的那个圆环。就每天不停的在捏，
0: 有用，真的很有用。
1: 嗯
0: 啊，大家也可以去网上买一买，也贼便宜是吧？
1: 很便宜，好像10几块钱。
0: 对对对，
1: 然后我选，因为我本身握力就很弱，就我浑身的肌肉量可以说非常的少，占比非常非常之少。然后我就选了一个就是最轻握力的，我捏着其实挺费劲儿的，
0: 还费劲儿，
1: 就是刚拿回来的时候捏着挺费劲儿，但捏了一段时间之后就觉得捏那个，哎，好像自己比原来更有劲儿了。
0: 对，你慢慢就得买那个进阶版的了。
1: 哎呦啊，期待自己有这个变化。
0: 对，所以咱们平时呢一定要从细微之处训练自己的那个肌肉的生成，因为这个肌肉的生命曲线呢，它是30岁达到峰值，35岁呢就开始滑坡了。你比如说到30岁的时候，咱们男女肌肉量与力量它就是哎达到一个最高的顶点，
1: 嗯，
0: 然后咱们过了30岁就开始下降，就是正常来讲的话，咱们到了35岁再往后的这个年龄段呢，是每年大概都会有1%的这个速度去流失的，就如果你不去刻意训练的话啊，
1: 嗯，
0: 然后到了60岁的时候就会加速，嗯，那么一般到了六十岁的时候，咱们就有的时候会出现那个肌少症的风险。其实我现在看我妈什么的，就是她那个胳膊肘的那个肌肉就，
1: 嗯，
0: 就真的是流失非常严重。你就发现那个肉，哎，现在
1: 一下就松下来了。
0: 对对，像你们女孩说那什么白白肉啊，
1: 哦，
0: 啊什么那个，就是你一看就纯脂肪，那你肉一捏就软软的。
1: 就是有的那个，你看稍微年轻一点的时候，哪怕它软软的，但是它呢，还比较有弹性。
0: 对，
1: 但有的时候上了年纪，你会发现它那个肉直接就那个垂坠，
0: 对对对，
1: 松弛。
0: 对，
1: 大家就会觉得说，哎，没事儿，我就是。是老了，其实不是，
0: 嗯，
1: 很多时候呢，可能一个是我们骨量在流失，
0: 嗯，
1: 一个就是我们的肌肉在流失。
0: 而且恰恰你到了岁数之后吧，你更应该练，更应该吃，就吃蛋白质什么的。
1: 嗯
0: 嗯嗯，不然的话，以后这个咱们没有肌肉的保护，那么骨关节真的很容易出现问题的。
1: 嗯嗯，看看微信群里啊，忽然看到发了日历，说为啥我这明天才是末伏啊？
0: 嗯，
1: 这回整明白了，确实明天才是末伏，今天是中伏的最后一天。
0: 哎，
1: 冷风还给我们发来了这个初伏、中伏和末伏的这个周期。
0: 对，
1: 嗯，哎，不惑发了这个圈儿。
0: 嗯。就是这玩意儿，
1: 我就是这个，就在我包里呢。
0: 哎呀妈，还随身携带呀！
1: 随身携带呀，就是我想着，那没事儿我就捏嘛，就一定要随身携带。
0: 对对对，
1: 而且买这个的时候，他还送了我一个挂绳，就是比如说你可以挂在包上，然后时常没事你就捏两下。
0: 哎，这个可以啊，
1: 很好。
0: 对，让他那个在你的目指所及和触手可及。
1: 一会儿我给大家发照片
0: 啊。豁然开朗说，方圆应该举举哑铃，
1: 根本举不动。
0: 你说他成？举重去得了呗。
1: 根本举不动啊，就是力量非常弱。
0: 哎，那你举过吗？
1: 小小的那种我举过，
0: 就是2.5的。
1: 哎，
0: 不是，我不是2.5，都不是，就是那个不大点的那个。
1: 有一段

0: 时间我经常那个就是去健身房，你记得吗？就是我去跳操，然后他那个操课很多样。有一天呢，我就上了一个就是有氧的那个哑铃课
1: 啊，
0: 他是把那个就是一个杆儿，
1: 嗯。
0: 啊，杠铃课吧，就是一个杆上，然后那个片儿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然后选轻重，选大小。然后他一般就是上课之前，他会给大家都摆好那个教练，然后给大家都会放一个常规的，就不是最小片儿的。然后但大家举两下呢，大家都坚持的很好，我就默默的把那俩片摘下来，然后再去换两个更小的放上。全班只有我一个人用最小的片儿
1: 啊，
0: 但我不知道那个标注的是那个重量是多少
1: 啊。
0: 嗯。
1: 确实，反正，但我觉得你慢慢可能这个就是握的强了，你没准可能哪一天真的去举哑铃了呢。
0: 嗯，我觉得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坚持的过程吧。
1: 嗯，
0: 反正我现在的坚持是啥呢？就是我能吃的越来越干净，这个是我一定能做到的。
1: 嗯，
0: 然后锻炼这件事儿呢，就是不一定难达到持之以恒。
1: 嗯，
0: 但是你像这个就是小的握力环呢，
1: 嗯，
0: 可能就时不时的我就随时捏一捏。
1: 对，
0: 就练总比不练强吧。
1: 对，
0: 嗯，
1: 非常好了，我们这个整个的健康的方向和运动的方向，增肌的方向就是无视中断，对吧？
0: 哎，对，
1: 就是坚持就行了。
0: 嗯，
1: 哎，老同志也发来了自己的这个握力器的照片，对，也有这种的。
0: 这个是握力啊，它，
1: 啊，
0: 因为它那个有松紧，是不是？然后你就往下捏。
1: 对对，
0: 这有点像夹核桃那个夹子
1: 啊，很像啊，
0: 就一捏，然后这核桃就开了。
1: 我跟你说，咱们的朋友们都是老有先见之明的。
0: 哇，没想到家里大家都有这个锻炼的用的东西
1: 啊！你但凡说什么话题，基本上大家都能就是在家里边找到，比如说，哎，谁有这样的习惯，谁有这样的好东西。大家都早就开始那个什么了，做准备了。
0: 快，大家接着来晒一波，看看家里还有什么样的锻炼的这个肌肉的器具
1: 啊，
0: 跟我们来分享分享。
1: 行，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好吃的。嗯，第一个呢是蒙都的大块牛肉酱，这个牛肉呢，它用的是纯的那个大块牛肉。你比如说有的那个牛肉酱里边它碎碎糟糟的，然后再加上一般牛肉酱里边都会有一点香菇，因为它提鲜增加口感嘛。
0: 对，
1: 咱们这个里边也有那个香菇加杏鲍菇，但是有的酱呢，它就是肉和香菇你分不清，这个吃起来你就会觉得很闹心，就感觉这个钱白花了。
0: 对，你就没有什么那个嚼肉的感觉。
1: 对对，也有嚼肉的感觉。嗯，那咱们这个是大块的实打实的那个牛肉，大家每次挖到一勺，你都能咬到那个大块的牛肉粒儿，再加上香菇和杏鲍菇的这种巧妙的搭配，三种鲜味呢就融合到一起。反正咱们平时呢，你咋吃，你这个牛肉酱都特别适配。
0: 嗯，它是正宗内蒙古原产地的大块牛肉酱啊，而且呢，25年的大品牌，
1: 嗯，
0: 原料是很有保障的。
1: 是的，这个牛肉酱呢，它那个配料表，我建议大家就是现在可以看一看。你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呢回复三个数字666，哎，666，大家呢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嘛。然后你可以看一看咱们整个的这个产品的配料表啊，产品信息啊，这个牛肉酱长什么样子呀？配料表第一位的是牛肉，那就代表着就是这个里边用料最多的就是牛肉。
0: 嗯
1: 啊，比如我刚才在外边看到那个可敬每天喝的那个速溶咖啡，
0: 嗯，
1: 我就想说，妈，这个配料我忘拍了，我一会儿给大家拍一下。
0: 一下早上让你抓着了，
1: 一下抓着了。我当时就您那会儿你还没来呢，然后我想说，我说这咖啡我俩就咱俩绝对喝不了。
0: 他肯定是喝那种加糖加奶的。
1: 第一位是白砂糖配料，咖啡的第一位是白砂糖。
0: 等会儿，会有咖啡配料表第一位叫是白砂糖。
1: 对，然后第二位是植脂末，然后植脂末后边又有一个大括号，里边写着什么那个氢化植物油，你说多可怕这玩意儿啊！还有什么果葡糖浆？
0: 嗯，
1: 好像不是第四位还是第五位才是咖啡粉。你说你说说吧。
0: 快，那个
1: 我一会儿
0: 制止他，明天就不让他喝这个，
1: 而且给他撇了
0: 撇了。对，他每天喝一条，这回不让他喝了，给他撇了
1: 啊。所以就是大家必须要看配料表，然后你可以看看咱们这个牛肉酱的配料表，它第一位就是大牛肉。
0: 对，
1: 嗯，这个说明里边它这个东西是最多的最纯的。
0: 嗯嗯，而且呢，就是你在吃这个肉酱的时候啊，就是你能明显的感觉到就是嚼肉的那个颗粒感。
1: 嗯，
0: 然后你能非常明显的吃到里边的那个香菇和杏鲍菇那个肉偷偷梗啾啾的感觉。然后现在呢，整个这个牛肉酱再给大家做一个套组的活动，原价每一罐都是29.9，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呢是到手6大罐这个大块的牛肉酱，
1: 嗯，
0: 6罐到手现在只要119块钱，合下来就是不到20块钱了，
1: 嗯，
0: 啊，一罐很合适，很划算了。咱们的牛肉酱呢，也不只是有原味的， 如果大家能吃点就

0: 是哎呦想吃点辣酸丝儿 的啊、大家就可以吃选择这个香辣味儿的啊、那么如果大家想要订购的话啊，可以拨打400-999-0139，这个是我们的电话订购，400-999-0139。那如果大家想要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点链接购买呢，不要回复牛肉或者是牛肉酱啊，咱们回复666这三个数字，大家就能够收到链接了。
1: 嗯，华裔呢回复的不对，就是华裔给我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了牛肉，然后又回复了牛肉酱，这都不行。你现在呢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666，然后就可以收到咱们这个牛肉酱的链接了啊。
0: 嗯
1: 啊，要么就是大家打电话也行，打400-999-0139。然后大家如果回复这个链接在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打上666三个数字呢，你同样哎除了咱们这个牛肉酱之外，能收到我们这两天给大家带来的玉米面条。哎，这个玉米面条啊，特别的爽滑筋道，然后呢它又是一个粗粮细做的方式，这个面条大家吃的时候也能吃到那种玉米的香味和口感。反正比如说咱们平时煮个馄饨呢，炝个锅，或者是咱们拿这个牛肉酱直接拌也贼好吃，更方便。大家如果愿意再吃那个香香的，其实大家炒点面我觉得也好吃，炒玉米面条，
0: 嗯
1: 啊，放点那个小辣椒啥的也好吃。
0: 对，而且大家如果要是做炒的话呢，就不建议你煮太长时间、还是让它保持一点就是那种有嚼劲儿的那种口感。
1: 对
0: 对，因为我们说玉米面条呢，它真的就是一种黄金粗粮了，
1: 嗯，
0: 性平温和，不寒不燥，也很适合上了年纪的朋友吃。相比于精细的大米白面来说，我们更推荐大家来吃粗粮，
1: 对，
0: 不会给我们的肠胃增添负担。然后呢，老人小孩咱们都能轻松咀嚼消化。
1: 嗯，
0: 你像平时如果吃多了这个生冷瓜果啊、冰镇粮食啊，肠胃经常受寒不舒服的，咱们吃上一点这个温热的玉米面条，
1: 嗯，
0: 这两天冷了吧？煮上点热汤的，吃起来非常的健脾养胃，中和寒气，还能够温补养生。
1: 哎，它呢是每一袋都是独立包装，然后一袋呢是250克，就是有的玉米面，有的玉米面条它那个是湿的，就是湿面，然后放在袋里的。
0: 哦，
1: 那个特别容易长毛，如果大家有一小段时间不吃和保存不好的话，
0: 嗯
1: 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呢，这个是干的，就是大家呢，如果这个放到阴凉干燥的地方啊，很久很久可以保存很久。然后里边呢，重要的是我们昨天也跟大家提到了，面条是高钠的重灾区，
0: 是的
1: 啊，你无形当中你就吃到了很多的盐和钠，这不行啊。咱们都说减盐减盐嘛，然后结果你没发现，你发现，哎呀，这个很清爽的面条里边钠这么多，
0: 就是可能你别的地方都很注意，但是在你这种就是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当中，可能不小心你就把这么多的添加剂都吃进去了，
1: 可不嘛。所以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低脂低钠的玉米面条，250袋。不是250克一袋，
0: 嗯，
1: 然后给大家带来的是买10袋，250袋，
0: 250袋得吃啥时候去？
1: 全家就天天吃吧，
0: 250克一袋，
1: 哎，
0: 嗯，
1: 然后买10袋送10袋，一共是20袋，只要大家99块钱啊！大家如果想要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三个数字666。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
0: 嗯，赶快看看微信群里啊，大家发了各种各样自己在家里的这个锻炼的小器械，
1: 啥都有。
0: 冷风说让我试试吊单杠。
1: 哎，我跟你说，吊单杠老有好处了。
0: 真假的？
1: 你能吊吗？
0: 我不能啊。
1: 我
0: 关键我这胳膊也没有劲儿啊。
1: 你试试呗，找机会。那个你找机会试试，就是我是觉得它的那个好处是对你的脊柱和脊椎。首先
0: 有点像牵引的那种感觉，是吧？就把你整个人拉伸开。
1: 对对，而且还能练到你的背部肌肉，就是让你的整个的全身骨骼有一个非常好的支撑性。
0: 豁然开朗说，如果练好了可以举杠铃。
1: 哎妈呀，
0: 那我得练到啥时候啊？对我来说都属于进阶版。
1: 啊，对对对。
0: 冷风发来一个，这个应该就是那个小杠铃，是不是？
1: 这是那个健腹轮，这个可老难了
0: 啊！这是握着手握着两边，然后就是像俯卧撑一样趴着往前推的，
1: 全靠核心呢。
0: 我只能趴下，
1: 直接就趴下，
0: 就是能趴下。要是让我起，我是绝对起不来的。冰山上雪莲这两个握力器长得好好看呀！
1: 哎。热血家里边也有这个小哑铃，
0: 嗯
1: 啊，
0: 是粉色系的，红色系的，很梦幻，一看就是很浪漫的人
1: 啊。也有这个握力器啊，
0: 和这个一看就是感觉很厉害，
1: 对，
0: 是吧？
1: 对，是那种就是专业健身的那种。
0: 对对对啊！
1: 对，
0: 欢迎开朗发了一个他应该经常喝的这个速溶3合1的原味咖啡
1: 啊，
0: 第一名居然是椰子油粉。但我觉得也比第一名是白砂糖要好一些
1: 呢。
0: 然后你看，就食用葡萄糖，又白砂糖，然后才是速溶咖啡。
1: 食用。
0: 你就说你天天喝它，你得吃进去多少糖吧？嗯嗯。
1: 他说我就喜欢喝带糖的，如果不甜我还得加糖呢。
0: 那咱们就喝纯咖啡，咱自己加点家里的那个糖好不好？
1: 对，你这样的话也就是咖啡加点白砂糖而已。
0: 对，而且咱们家里那个白砂糖相对来说就含糖量要比它这种添加的要更好一些。
1: 对，相对来说白砂糖还是相对健康一点的糖。嗯啊，你这个自己整吧，老同志也发。

0: 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的话，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啊，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呢，是咱们眼睛当中啊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就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眼睛出现，
0: 干涩呀、疲劳啊、近视啊、白内障啊、黄斑变性的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呢，跟其他的这个叶黄素它也不太一样，它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的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要高8.3倍，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很多朋友都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效果是真的很不错的，所以我们推荐大家呢也都可以来试一试嘛，就是它不一样哈，饭后喝一袋就行了。现在呢也是只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如果想要就可以现在打电话了，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现代社会每制造1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4: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现代社会每制造1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继续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吉林西部通化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松原的东北部、长春、四平东部、辽源、吉林东部、白山、延边以及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呢是白城30度左右，其他的地区是25到29度，最低气温白城15度，其他的地区17到21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5度，最低气温19度。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
7: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

0: 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食即品，我是赵飞。
2: 大家好，我是方圆。给大家一个健康提示啊，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会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如果大家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非常影响爱美的朋友。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别邀请了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到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要大家住院，治疗是安全无痛的，不影响工作跟生活。专家的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高振奇主任介绍呢，夏天是咱们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最佳的时机了，因为夏天气温高嘛，血管扩展的很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是58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腿麻、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朋友都可以参加。而且呢，像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呀、心电图啊、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也是只收196块钱的。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朋友，我们都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的援助。专家的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看看大家的留言吧。
2: 嗯，希望给我们发了一个他的这个健身器材
1: 啊，
2: 他说看看我这个叫什么。
1: 嗯，也是握力器，
2: 但你这个握力器好像就是他那个就是力度得更大，
1: 对，感觉是那种比较硬实的哈。
2: 哦，因为他上面那一看，那个就是那个弹簧吧，
1: 啊，
2: 很密实很粗壮。
1: 哎，
2: 嗯，
1: 谭小姐说芳菲啊，刚进屋，外边的雨下得挺大呢。赵飞，就是你知道在哪里有那种现压的玉米碴子，
2: 是不是玉米碴条啊？
1: 好像是呢，
2: 嗯，
1: 都压出来之后直接煮熟，然后放上卤子才好吃。
2: 或者他问的有没有可能是酸汤子呢？哦，
1: 有，差不多，我感觉就是那些东西。
2: 嗯，
1: 那早市肯定是有吧？
2: 有的，然后或者就是现在网上都能买得着。
1: 对，对，
2: 就选一个性价比高一点的，然后正规厂家的就可以。
1: 嗯嗯
2: 嗯。
1: 然后你发了这个可敬的那个咖啡吗？
2: 对，我刚才出去去我包里翻那个握力环，
1: 啊，
2: 好巧不巧，真就这两天没在，我一直以为它在我包里，然后那可能是被我拿出去了。
1: 没事，回家再排。
2: 对，然后我就准备往回走的时候，赵飞说：“你别回来，你在那个架子上把可敬的咖啡找出来。”
1: 对对对。
2: 然后我们俩就把它找出来，给大家拍了图发到群里，果然它第一位配料表当中。真的是白砂糖啊。
1: 对，因为你很难想象一个咖啡的配料表的第一位是白砂糖，
2: 嗯，
1: 然后第二位还不是咖啡。
2: 关键是它是更可怕的脂脂末
1: 啊。
2: 脂脂末属于反式脂肪的一种
1: 吧，反式脂肪
2: 非常明确了啊，
1: 而且身体呢很难把它代谢出去。
2: 嗯
1: 嗯嗯。
2: 哎呀，然后你看忽然开朗问说它的好喝吗？有空我也买点。
1: 你看
2: 就反骨第一人。
1: 对对对，
2: 我俩说那么多健康的东西，你买点呗。
1: 对对
2: 啊。
1: 谁到了
2: 都说了，你要想喝咖啡带糖带奶的，你就喝买纯咖啡，
1: 嗯，
2: 你自己往里加糖加奶。
1: 对对对，
2: 你自己回去勾兑。
1: 对对，
2: 自己勾兑，它还比外头买的这种，我觉得喝起来要更健康一些。
1: 对呀，啊，你说你自己要是纯不那个喝不了纯咖啡，你兑点奶是咱们自己买的，
2: 嗯，
1: 对吧？买那种纯牛奶。你要真的说太咸太苦了，放点糖那也无妨。我们放的是自己家的那个纯白砂糖。
2: 嗯啊，而且我刚才看了一下，它这个叫炭烧风味咖啡。
1: 就是对，
2: 所有一家风味，我觉得它就配料表一定纯不了。
1: 对，最后都会有一个叫食用香精的这个配料所在。
2: 是的
1: 啊，调和它嘛。嗯，行吧，大家这个多看配料表啊，你真的能从其中发现非常多的端倪。
2: 然后今天我们不是要跟大家来说就是这个肌肉的事儿吗？肌肉对我们来说 说有多重要大家已经知道了、
1: 嗯、
2: 但我们如果不去健身房的话，怎么能够用日常的这个短小的时间来锻炼我们的肌肉呢？
1: 嗯，
2: 首先第一个啊，就是我们给大家一个场景，比如说我们在通勤的路上
1: 啊，
2: 一般我们可能坐地铁呀或者坐公交的时候啊、嗯、咱们可以干做点什么呢？
1: 嗯，
2: 第一个就是坐姿勾绷脚，
1: 嗯，
2: 哎，你坐着就能完成它。
1: 嗯，
2: 具体的动作啊，就是咱们坐定之后，来，大家现在跟我一起坐啊，
1: 每天五分钟。
2: 哎，找到你的椅子，你坐下来之后呢，咱们单腿伸直，
1: 哎，
2: 然后你全力的去绷住脚尖儿，
1: 哎，
2: 再勾回脚尖儿，
1: 是的
2: 啊，每一组做10次之后，你再换腿。
1: 这个动作我跟你说非常好
2: 哦、嗯、是不是锻炼的还是咱们小腿后面那个比目鱼肌？
1: 哎，对对对，然后这个比目鱼肌呢，它就是特别能够让咱们整个的身体的代谢运转起来。
2: 嗯，
1: 就是然后你这个一勾一绷，这个、嗯、这个我也学过，一勾一绷，它的那个血液
2: 嗯
1: 会回流到咱们心脏
2: 啊、嗯、
1: 会给心肌供血、
2: 啊、这么远的回流到心脏，
1: 嗯呐，老好了，就像一个动力泵似的。
2: 我现在就在做
1: 啊、
2: 它的好处呢真的就是改善我们的血液循环，
1: 哎，
2: 同时啊提升咱们踝关节的柔韧性和灵活度。
1: 嗯
2: 嗯，你看多简单，其实咱就在这坐着就行。
1: 对，
2: 一条腿伸直，然后你就勾绷脚来回交替，
1: 非常之好啊、嗯、大家一定记住这个动作，把它运用到日常生活当中。另外一个就是坐姿踮脚，这更简单了呀。
2: 嗯
1: 就是咱们坐下，然后双脚离地保持3秒钟，再落地重复。
2: 嗯，不是整个脚都离开啊，
1: 不是那样，
2: 是脚尖点地之后、啊、你的脚跟抬起来，
1: 哎，是的，
2: 还是锻炼比目鱼肌，就是小腿后侧的这个、
1: 就是那个后侧。
2: 哎，你别说、啊、我现在就坐在这儿，然后那个一点脚、
1: 啊、
2: 我发现我那个小腿后边有非常明显的酸胀跟拉伸感。
1: 对对对，拉伸感，抻拉感，
2: 哇，我 很舒服。哎，
1: 你有没有感觉智商也上来了呢？
2: 双脚离地了是吗？
1: 对对 对, 对, 对
2: 聪明的智商又占领高地了。
1: 对对对对
2: 这两个动作很简单，同时也非常好。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是咱们站着的时候，就咱坐公交或者坐地铁，不是总有座吗？那站着的时候，咱们其实也可以。这个呢，就是我们扶稳扶手之后呢，屈膝大概30度。
1: 嗯，
2: 然后我们的髋呢，就是我们的胯胯那个地方啊，微微的往后坐。
1: 嗯，
2: 静态保持或者是小幅的起伏。
1: 对，
2: 这个是锻炼咱们的这个。就是激活股四头肌、臀肌和我们核心的力量，
1: 非常好。
2: 我有的时候站的腰酸、我就会用那个姿势稍微弯一点腰、
1: 哎、
2: 稍微屈一点膝，我觉得对整个的那个腰部是一种放松，就非常舒服。
1: 你就想象你后边，不能想象有一个座位，因为如果是座椅咱们就不就坐下去了吗？
2: 嗯，
1: 你想象后边可能有一个小杆儿，有一个小柱什么的，就是它能垫一下咱们那个屁股，就是你也不用弯得太狠。
2: 嗯，
1: 哎，
2: 就稍微弓一点就行。
1: 弓、哎、一点点，然后你总是那个比如说站的贼直，然后把那个膝盖关节锁死，其实这对于膝盖也是一个压力。
2: 嗯，你看通勤场景、不管咱们是坐着还是站着、都有能够训练肌肉的方式方法。
1: 对，这是咱们在比如说从 A 点到 B 点的这个路上咱们可以随时去做啊、或者是在家坐着的时候咱们就可以做像踮脚啊勾绷脚什么的。然后另外呢，咱们很多朋友都在家里边，然后咱们可以拿那个矿泉水瓶，真的矿泉水瓶就是它能健身。
2: 嗯，
1: 咱们可以做弯举啊，练那个股二头肌啊，就是双脚与肩同宽，然后膝盖微微的有一点屈伸，不把它锁死，我们把腰背挺直，好，收腹沉肩，哎，核心就是咱们小腹屁股那块
2: 儿，嗯，
1: 稍微收一收，
2: 收紧，
1: 绷紧，对，绷一绷，
2: 嗯，
1: 然后双手呢，咱们各握一个矿泉水瓶，装满水的那种啊，
2: 嗯，轻的不行、
1: 哎，对对对，
2: 空的不行，嗯，
1: 然后自然垂于身体的两侧，落，好，
2: 落，
1: 哎，然后再举起来，
2: 嗯，
1: 哎。大臂呢紧贴胸廓的两侧，就是把咱们的这个身体夹紧。
2: 嗯，
1: 哎，不要太这个往前伸，肘前伸，不要肘前伸，哎，然后也不要太后，哎，肘尖呢指向地面，手腕保持中立位。
2: 嗯，
1: 这个不塌腕，你腕子一塌，那就容易出现这个损伤。有的时候、
2: 哦、对对，因为你吃劲儿的就是手腕这个地方了。
1: 哎，对对对、非常简单。
2: 哎，我一直在跟着你刚才的描述在做
1: 啊。
2: 我虽然手里没有矿泉水瓶，但我现在觉得就是大臂肩膀那个地方有一点点酸。
1: 对，但是重要是这块肌肉啊、二头肌，
2: 对，它是绷紧的。
1: 哎，二头肌，
2: 哇，好酸呐、啊！手里没有矿泉水也这么酸。
1: 很，我觉得也很适合你。你回家就拿两瓶矿泉水。
2: 也很适合，因为我家里确实没有那个，就是刚才有很多朋友发那个小的哑铃什么的。
1: 哎，那你拿矿泉水啊？
2: 对，如果家里没有这个小器械的，也可以直接拿矿泉水瓶去练。
1: 对呀、因为一瓶水一般情况下也是一斤吧，对吧？500毫升、
2: 是的，
1: 对对对。
2: 然后呢，大家还可以拿它做上举的动作，就是我们靠大臂前侧的地方呢去发力，屈肘将水瓶缓慢的举到

0: 肩前的这个高度上，
1: 对，
0: 小臂接近垂直地面，
1: 哎，
0: 我的肌肉都好像都硬起来了，
1: 啊、
0: 这边，
1: 对呀、啊、对呀、啊嗯，绷起来了，在吃劲儿。啊、
0: 哦，是的，然后呢，你上去之后呢，你再下放，
1: 嗯，
0: 就是咱们用肌肉的力量控制它，让速度缓慢的一点点再把它放下去、
1: 哎。
0: 其实我们看电视的时候就可以做，
1: 哎，
0: 就是一天做个15到20组都可以。
1: 哎，嗯，这个花开了太逗了，
0: 妈，这在哪儿找的图片呢？
1: 知道了，
0: 这是搞笑的还是真的呀？
1: 我感觉应该是真的，因为现在那个这种就是它也很迎合大家嘛，应该是真的。
0: 妈呀，
1: 那这玩意儿这
0: 真的有矿泉水就长成这样吗？
1: 啊，我感觉想买，这挺有意思的，
0: 可以买两个哑铃矿泉水一边喝一边举
1: 啊。
0: 它真的就是有，现实上是有卖的呀，
1: 肯定有卖的，
0: 我还真头一会儿看见。
1: 那我你可以搜一下，
0: 但是这个重量我肯定举不了，因为我觉得它会沉。
1: 那你就得买那个小瓶的。
0: 我就反正正常咱们500毫升矿泉水，要是喝就是、
1: 嗯、
0: 装满水的情况下，可能我拿那个举，
1: 那个、
0: 重量对我来说是差不多的、
1: 很友好对你、
0: 嗯、
1: 啊，对对对。但是这个真的很有意思呀。啊，
0: 太好玩了，
1: 让我们
0: 长知识啊，头一回见着这个、嗯、
1: 一会儿我就打算去网上好好的搜一搜，
0: 是的、
1: 啊、可
0: 以练一练，
1: 买两个玩一玩、
0: 嗯、然后这刚才跟大家说了，就是我们通勤跟居家、
1: 嗯、
0: 那如果说我们在办公室怎么办呢？你办公的间隙啊、
1: 嗯、
0: 接下来给大家一个教大家练下巴的、
1: 啊、
0: 下巴抗阻
1: 啊，下颌线、
0: 啊、就是能够强化我们颈伸肌群
1: 啊，
0: 缓解，就现在有很多朋友是那个就脖子往前探
1: 啊，对对对，
0: 就是有探头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0: 啊，但很多人是无意识的
1: 啊
0: 啊，你可以对着镜子看一看啊，就有的时候可能这脖子就不知觉的探出去了，
1: 感觉贼怂，就是那种感觉，
0: 哎、就是整个人就
1: 不够挺拔，体态
0: 不行、
1: 啊。
0: 具体的动作是什么呢？就是咱们拿两个拳头，
1: 嗯，
0: 抵住我们的下巴。嗯
1: 啊，
0: 然后头向下用力、
1: 啊、
0: 手向上用力，形成一个对抗
1: 啊，我懂了，
0: 然后咱们就对抗10秒钟，就让下巴能够抗阻、嗯、
1: 啊，
0: 就能够缓解我们就是不自觉往前探脖子的这个动作
1: 啊，这很可爱，还感觉这个动作、
0: 嗯、有点自己在打自己的感觉
1: 啊，
0: 啊，
1: 对对对，
0: 就是下巴使劲往下，然后手使劲往上顶，让他们两个形成对抗
1: 啊，对对对，可以啊、
0: 嗯，
1: 下一个是马步提踵，这个呢非常有好处，它练的是咱们全身的下肢加核心，加上足部的小肌群同步激活。
0: 嗯，
1: 咱们可以选择一个椅子，嗯，选择一个椅子啊，稳固的，然后我们屈膝90度，哎，一个直角啊，然后呢膝盖不要超过脚尖儿
0: 哦，
1: 啊，慢慢去提那个脚跟儿，然后再落下。
0: 我这个是进阶版的动作了，这
1: 个
0: 会比之前的那些更难一点，
1: 因为咱们要有一个90度的那个下蹲的保持的过程啊，
0: 嗯
1: 啊，还要再提那个脚跟儿啊，
0: 嗯
1: 啊，
0: 但这个绝对是进阶之后，如果你能练到这个程度的话，那你的这个肌肉量应该就已经很好了，
1: 那就说明你这个。具备一定的这个健身素养了，
0: 嗯，
1: 你肌肉就不会太少了，
0: 对、
1: 啊、
0: 所以给大家教了这几个小方法，咱们就可以日常的就练一练，
1: 对、啊、
0: 其实不太分场合，
1: 不分，
0: 你在任何的地方只要想练一练都可以，除非除了最后这个扎马步
1: 你开会的时候你在这自己一直扎
0: 那奇有点奇怪吧我就觉得其他的那个你就在任何的场景下好像都比较适合，
1: 都适合，都适合，
0: 马步咱就找一个，就是自己比如说我坐一段时间了，那我就站起来练一练、
1: 啊、行，大家试试啊，一定试一试，
0: 嗯，
1: 就是百利而无一害啊，
0: 对、嗯、是的。然后我们再来跟大家推荐一下好吃的啊，这个蒙都的大块牛肉酱，
1: 嗯，
0: 真的你每挖一勺都能咬到大块的牛肉粒，它就是嚼起来非常的过瘾，
1: 对，
0: 不像有的那个牛肉酱就是你在里边挑翻来覆去的都是什么辣椒啊、
1: 哦、
0: 花生米
1: 啊、
0: 哦、找半天看不着牛肉，咱们这个配料表第一位就是牛肉，
1: 是的，
0: 而且用的是牛后腿肉，就是我们叫黄瓜条的那个部位，
1: 嗯，
0: 它是牛身上非常非常嫩非常非常鲜的一个部分，
1: 哎，
0: 嗯，
1: 就是贼好吃，而且是两个口味的，原味的和带有一点点辣度的都好吃，就是不一样风味，大块的这个牛肉酱满口的都是肉啊，然后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呢是6瓶119块钱，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3个数字666，那么大家呢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通过这个链接大家可以看一看咱们这个牛肉酱长啥样啊，哎，然后那个你点击 就是那个购买，你看看自己是不是还能再捡一些钱什么的。
0: 嗯嗯。然后昨天鹏不是问了说那个自己有没有会员吗？
1: 嗯、
0: 然后下了节目，我问了那个小管家，小管家要了鹏的那个电话号
1: 啊。
0: 然后我发给小管家之后，他查了一下。
1: 嗯。
0: 鹏，不知道你现在在不在收音机前啊、
1: 嗯？
0: 如果你在的话呢，我给你解答一下，也跟我们其他的听众朋友解答一下。
1: 嗯，
0: 就是有很多朋友之前是打电话400下单的。
1: 哦，
0: 打电话下单的呢，大家都属于电话会员。
1: 哦，
0: 电话会员能享受到的福利是什么呢？是你不用先交钱，是可以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
1: 哦，
0: 啊、嗯，然后在平台下单的呢，就属于平台会员。
1: 哦，
0: 只有平台会员每个月才有30块钱的优惠券。
1: 哦
0: 哦，然后现在呢、嗯，就是平台会员就是已经错过了咱们集中办理的那个时间了。
1: 嗯，
0: 现在小管家跟我说，他说整个系统呢现在在升级、
1: 嗯，
0: 目前没有办法帮大家去办理会员。
1: 嗯
0: 啊、那大家可以就是你等一等、
1: 嗯，
0: 等到我们能集中给大家办理会员的时候，提示大家，那所有在平台上没有会员的朋友，可以抓紧在那个时候集中办理一下。
1: 行行、嗯、行，如果这时候大家等不了呢，反正就下一单。如果大家能等的话呢，就等给大家办完会员之后咱们再下单都行啊。嗯、反正那这个牛肉酱确实是好吃，大家还是如果想要呢就打电话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数字666啊，三个阿拉伯数字666，大家就可以收到链接了。
0: 嗯，然后还有就是这在这个回复666，大家还能够收到一个就是玉米面条的链接。玉米面条就是属于非常非常好的一种粗粮了，
1: 对，
0: 这里面的膳食纤维呢也非常的丰富，还能够帮咱们调理肠胃，促进代谢，尤其对了对于这个上了年纪的朋友来说呢，它特别特别的友好、
1: 嗯、
0: 而且它特别养人。
1: 嗯，你比如说咱们这个玉米面条煮完之后，如果大家愿意吃那个带卤的，你就可以直接拌这个牛肉酱，或者咱们在家打那个鸡蛋青椒卤也好吃。
0: 嗯，
1: 那个鸡蛋柿子卤也好吃，
0: 茄子卤，
1: 哎，再有现在不是豆饺子很多吗？
0: 啊，对，豆饺做卤其实也很好吃，
1: 好吃好吃。我觉得就是这个卤配玉米面条，反正我觉得比那个白面条要更好吃。
0: 嗯，尤其比挂面好吃太多了、
1: 哦、
0: 如果大家家里就是经常要备挂面的话，我真的建议大家把你那个挂面吃完了赶紧你就不要再买了。你看看那个挂面的配料表，那里边钠含量非常高，
1: 非常高。
0: 嗯
1: 啊，
0: 换上玉米面条吧，真的很健康。
1: 对，
0: 而且现在就这个套组买10袋送10袋，
1: 嗯，
0: 20袋到手价格是99块钱，也非常划算。
1: 嗯，它是低脂低钠的这个玉米面条，然后也特别好保存，每袋呢是250克，最终我们拿到手是99块钱，买10袋送10袋嘛，就是20袋哈。那大家如果想要呢，也是两个方式，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666，大家呢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啊。
0: 嗯，是的。
1: 嗯、
0: 然后刚才我们看看这个微信群里，
1: 鹏说他听到了，
0: 听到了。
1: 嗯、
0: OK， 那就知道了。
1: 嗯、
0: 然后谭香苑说，赵飞啊，真有这个水哑铃，如果你想买的话、
1: 啊，
0: 我告诉你哪里有卖的。
1: 真有啊？
0: 嗯，
1: 这真挺有意思，很实用啊。
0: 我完全就真是头一次看见，
1: 头一次。
0: 嗯，然后这个冷风说，水喝没了再装上水啊，还能练哑铃。
1: 嗯，
0: 对啊，它能反复循环利用嘛。
1: 嗯，
0: 玉心问我说，酸奶的品牌名称是什么？我昨天给大家发到群里的那个酸奶叫简爱。
1: 啊。
0: 简爱，他家就是在货架子上你能看到酸奶的品类非常多、
1: 嗯、
0: 但我就是喝那个成盒的，而且是没有任何糖的、
1: 哎、
0: 不光是没有蔗糖，而且是没有代糖的，
1: 对，
0: 纯的原味酸奶很好喝。
1: 是
0: 我昨天晚上喝的时候还拌了一勺亚麻籽油。
1: 哎妈，太正确了，
0: 可健康了、
1: 太正确了。
0: 嗯，
1: 豁然开朗说，讲讲卤子怎么做。卤子怎么做？
0: 卤子那可太多做法了吧？嗯，
1: 炸鸡蛋酱、
0: 炝锅
1: 啊、拌咱们这个牛肉酱直接拌，啥也不用做。
0: 对
1: 啊，
0: 有牛肉酱就不用炸卤子了。
1: 啊、或者你炒个鸡蛋炒柿子都行，一盖。
0: 嗯
1: 啊，玉心说早上好，是的，无论什么运动呢，只要是抗阻类的运动，都是对肌肉锻炼最有益的。这样做科学效率又高。
0: 哎、嗯，所以咱从今天开始啊，又多了一项任务是什么呢？
1: 嗯、
0: 每天用碎片化的时间，咱们都锻炼锻炼咱们的肌肉群、
1: 哎、
0: 让咱们身体的这个能量管家持续在运转和工作。
1: 好，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大家记好咱们这个好视力的电话400-609-2166，只要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都要打这个电话，因为呢好视力现在是26周年，大庆马上就要结束了嘛，最后呢面向咱们吉林省全省发放2000份的中老年的王牌眼贴，凡是眼睛干涩模糊的，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楚啊，整天眼睛又干又涩的，咱们都可以试一试好视力的眼贴，只要大家打通电话订购，都会多给大家78元的眼贴，电话呢大家记好，400-609-2166，400-609-2166。
0: 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啊，这眼神呢越来越差的，手机上的字儿啊都调到最大了，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朋友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的，那建议大家都能早点试试好视力的中老年眼贴，里面呢是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护眼草本精华，直接我们就贴在眼皮上啊，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当时就特别的滋润舒服。咱们坚持贴呢，感觉眼睛一天比一天更清晰舒服了，手机电视也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通通都能缓解。
1: 好视力周年庆最后发放2000份的中老年的王牌眼贴，如果大家也想感受眼贴呢，就记好这个电话400-609-2166，大家赶在10分钟内打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啊，就除了多送大家78元的中老年的蒸汽眼贴，额外再给大家一台豪华的收音机，一套亲肤的夏凉被，最后呢还有一台智能的按摩仪，也就是说咱们一个电话带走4重好礼啊，大家如果想要就抓好这个机会，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
0: 好吧，那我们今天的即时极品啊，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本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稍后呢，是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咱们就明天继续跟大家来品美食、聊健康吧。
1: 拜拜。
2: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3: 长春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5: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6: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5: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6: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5: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6: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5: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6: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5: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3: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7: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8: 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七月初一。来关注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吉林西部、通化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松原的东北部、长春、四平的东部、辽源、吉林的东部、通化、白山以及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的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白城地区30度，其他地方25到29度。最低气温白城15度，其他地方17到21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明显下降，25度非常的舒服，最低气温19度。中西部地区有三级左右的偏北风，其他地区有三级左右的偏东风。明天就是周末了，明天气温会不会再次窜高呢？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多云，吉林的东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延边东部的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7到30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6到20度。明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稍有回升，28度，最低气温20度，全省大部有三级左右的偏北风或偏东风。好，天气情况我们先和大家说到这儿。生活当中如果您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有事您说话。当然也欢迎大家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以及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在线互动。怎么能够找到我们的视频号呢？很简单，您先搜在微信添加好友栏，它有公众号那一栏，您点开公众号那一栏，输入吉林之声，我们是加 V 认证的微信公众号，这也是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唯一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号。您关注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之后，进入到公众号的那个界面，它有一个导航栏，导航栏上边其中有一项叫视频号，您点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号了，您一定要记得加关注啊。像此刻大家进入到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就可以看到严大了，您点开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可把明天是周五，大家可以把明天的直播预约上。昨天还有听众在和我们感叹说，这预约真方便，因为只要我们这边一开播，大家就会收到直播开播的邀请，直接就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不用您自己再找来找去的，的确很方便很省事儿啊。明天呢，我们会把下一周五天的直播全都预约上，大家记得进入到直播间之后一定要一键预约。当然如果您现在有时间，欢迎和我们一起点赞互动留言。进入到伏天之后啊，咱们吉林省其实是缺雨的。为什么呢？因为到伏天，特别是前段时间从7月15号一直到现在，每一天的温度都特别高，那蒸发量就特别大。进入到伏天是我们的庄稼灌浆的关键时期，谷粒灌浆。那现在温度好不容易下来了，特别是今天早上在我所在的长春市南关区的这一片下了一阵儿比较大的雨。那如果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大家，农村的我们的听众朋友，能不能和我们互动一下，您家那儿今天早上下雨了吗？因为现在庄稼都有点旱了，你房前屋后的园子里的豆角秧啊、黄瓜秧啊，现在都已经打蔫发黄了，是吧？大家可以和我们互动一下啊，因为毕竟是农村出来的，一到这个时候呢就有一点下雨焦虑。 希望风调雨顺，希望该下雨的时候它就要下雨，但有的时候哪能那么随你愿呢？或早或晚，老天饿不死瞎家巧，是吧？欢迎大家和我互动。好，那我们进一小段宣传，稍后我们来迎进大家的热线，关注相关问题和反馈情况。
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9: 了解民意，倾听民生。
10: 连续两年下水道就是冻，每天都是水帘洞。
11: 我父亲养了2000多只公鸡，现在就是运不出去，卖不了。

0: 现在有点赔不起了，
1: 这物业应该管的呀。跟他说了半天，他就是不让你看。
2: 刨根问底，全力帮忙，
3: 大家的利益我们一定会积极帮大家争取的。
4: 我们搭建起这样一个桥梁呢，就是希望把大家的声音反映给您。
2: 点水穿石，聚沙成塔，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严大、方宁与您继续阳光一路，温暖随行。
4: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我们来迎进大家的热线，这位是长春公主岭的王女士。王女士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王女士，
5: 哎，
4: 你好。
5: 哎，哎，你好，你好，严大呀。
4: 哎，你好，阿姨。
5: 我是他家的保姆护工。
4: 啊，您是护工。
5: 哎。
4: 嗯。
5: 我伺候一个脑血栓有糖尿病的老太太，
4: 嗯，
5: 我吧到年底给产检打胰岛素，
4: 嗯，
5: 现在老太太儿子说的老头打老太太了，
4: 嗯，
5: 10号把老太太整走了，
4: 嗯，
5: 管老头需要1500块钱，老头一天净吃喝血过汤，这个事咋办呢？老头大他20岁，老头现在是94岁，
4: 嗯。
5: 有一个残疾症眼睛瞎，老头94了，腿走到拉扯。
4: 嗯。
5: 之前，疫情之后，把腿拽骨头拽折了，这事咋办呢？老头无法生活，咋办呢？严大，我不懂政策，我们不懂法律呀。
4: 嗯，阿姨，我听明白您的问题了。再加上刚才我们导播跟我补充的信息，您是在这家做护工，主要照顾的是家里边的老太太，对吧？
5: 对。
4: 啊，现在因为出现了一些情况，老太太已经被她的儿子接走了，是吗？
5: 对，他给老头钱，
4: 啊，
5: 老头没有钱。
4: 嗯，老头和老太太他们两个是后到一块儿的，对吗？
5: 对，15年。
4: 啊，已经过了15年了。现在老爷子已经94岁了，老太太是74岁，是吗？
5: 老太太属蛇的，74岁虚岁，
4: 嗯。他们两个在一起过了15年，老太太8月10号被自己的儿子接走之后，现在儿子管老爷子要每个月1500块钱的敬老院的钱，是吧？
5: 对对对，太对了，
4: 嗯。他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把自己的母亲送到了当地的老年公寓吗？
5: 对。他老太太老头给买社保了。
4: 嗯。
5: 他有老太太工资钱。卡一直都在儿子手，
4: 嗯，
5: 老头给我开支，
4: 嗯，
5: 完事他一分不拿，这些年，
4: 嗯，
5: 他拉的社保，老头一个儿子，
4: 嗯，
5: 老太太一个儿子，
4: 嗯，
5: 老头对儿子现在生气，跟他断绝关系，一概不管了，
4: 嗯，
5: 现在老头又放在我身上了，
4: 嗯，
5: 现在我来监护老头，是他的监护人，是他的护工，
4: 嗯，
5: 现在吧，种种原因。完事老头的儿子，
4: 我知道，
5: 嗯，
4: 老
5: 太儿子把他整走了还要钱。
4: 嗯，阿姨，我打断一下您，老爷子和老太太在一起过了15年，他们两个领证了吗？
5: 登记了，有登记书。
4: 是合法夫妻是吧？
5: 对。
4: 嗯，这是一个。您在家做护工，在他们家已经做了多长时间的护工了？
5: 做了4-5年。
4: 4年多的时间，刚才您提到老爷子的儿子已经和他断绝了关系，不来往了。您现在是老爷子的监护人，这个监护人是法律意义上的监护人，还是您自己理解的？
5: 他的眼睛失能了，
4: 嗯，
5: 他的眼睛变成了残疾症，残疾了，
4: 嗯，
5: 他什么也看不着，
4: 嗯，
5: 看我就是模糊，看不清楚我，
4: 嗯，
5: 所以说他残了，他有残疾症，我不做他的护工，他活不下去。
4: 嗯，
5: 他的腿94。
4: 阿姨，刚才我问您的不是这个问题啊。首先您是特别讲情义的，在这家照顾两位老人，其实这个压力挺大的。我不知道您今年多大岁数。刚才我问您的是，您说自己是老人的监护人，您不是法定意义上的监护人，为什么呢？因为法定意义上的监护人指的是父母、子女、配偶，这三样您哪样都不占。那如果您是意定监护人，这是需要走法律程序的，你们走过这个法律程序吗？
5: 那没有，我们不懂啊。
4: 如果要是没有的话，仅仅您是护工和雇主的关系，你们是这样。

0: 这样的关系，您不是他的监护人。这是一个法律层面的概念。刚才您说我们不懂法呀，那我跟您把这个概念厘清了。也就是说，只要94岁的这个老爷子，他的头脑清醒，他具有完全的独立的民事行为能力，他不需要有指定监护人，他自己可以做选择做判断，其他人都干涉不了，因为这是他的独立的意志。那如果他糊涂了，比如说咱们说的上了年纪了，他罹患了阿尔茨海默症，他头脑不清楚了，那也应该由他的法定监护人代为他执行有利于他的相关的决定，比如说他的儿子，还有已经和他过了15年的，虽然现在已经被自己的儿子接走的老伴儿，和您都没有关系。那现在涉及到问题是，老太太的儿子管老爷子要每个月1500块钱，那就得看老爷子一有没有这个能力拿，二他愿不愿意拿。如果他有这个能力，他不愿意拿，可以啊，因为这是家庭内部的问题，你们自己去协商，和我互工没有关系。如果老爷子有这个能力，他也愿意拿，好，那俩好嘎一好，一起过了15年，马上都快奔百的人了，没有必要再纠结，因为钱你生不带来死不带去。那如果老爷子就像你说的，他既需要维持自己的生活，还得给你每个月开工资，他现在的确没有这个经济条件，那他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那这没办法，看看老爷子能不能和老太太的儿子再沟通一下，一个月1500块钱太多了，我能不能少给你一点，或者是你把你妈妈送过来，因为家里头有阿姨呀，可以照顾。你年轻，你还得上班，你得挣钱。你妈妈毕竟比我小20岁，那大概率是老爷子要走在老太太前头的。那老太太如果长寿的话，还有10年20年呢，那不都得有人照顾吗？得有这个经济实力。所以阿姨，刚才你说这中间可能有一些其他的事儿，我大概就了解。但是作为一个外人，我觉得您没有必要干预太多。这是我给您的建议。就是至于他拿不拿这1500块钱，是人家一家的事儿，跟你没有关系。只要咱们干一天活，你给我开一天钱，我拿的钱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那就可以了。
1: 严大呀，现在老头要不拿，他们协商不了了。他那儿子吧，就是说要起诉老头，老头难以维持生活，老头眼睛瞎，腿走道走不了。有的时候还起不来，腿骨头摔折过，我护理他腿骨头摔折，即是好了，但是吧也残了，他没有能力给他钱，他自己顾自己都顾不过来了。严大呀，我真是在中间护工，他开支都费劲，他也顾不起，那边还得去，他咋活不知道。我所以我不懂法律，我也不懂这政策事儿，我文化低下，我才咨询。
0: 那没关系，阿姨，我觉得这个文化低不低，或者说有没有文化，和我们要不要做一个善良的人、正直的人没有任何的冲突。那很多违法犯罪的人，他们文化高了去了，跟那个没有必然的关系。我想说的是啥呢？因为老头和老太太他们在一起过了15年，而且是登记的合法的夫妻，这是人家里边内部的事儿。那至于他的继子，就是老太太的儿子，他是告老头还是怎么着，那是他们自己的事儿。您在中间如果气不公的话，您可以和老头说一下你自己的想法和观点，如果您有好的建议的话。那如果没有的话，那咱们怎么办？就是你给我开一天钱，我好好的伺候你老头，我照顾好老头就可以了。其他的事儿，我觉得您没有必要也没有意义过多的参与。因为本来您现在的这个身份，我觉得就稍稍的有一点敏感，有一点尴尬，对吧？
1: 严大呀，老头只有4000块钱的工资，能到4200这样。我是那个给人家拿掉1500，他没啥了，我就走了。
0: 啊、
1: 他雇不起保姆了，老头就白白了，老头就完了。家里他儿子生气，他找的人都挑，把钱挑人家了。就老头吧，几次救护人儿都不管他了。严大，我真是瞅不下去，我这人心太远了。我救他一次，上次10号他死了，低血糖了，到院我给他高独生子女自己给救过，他兜里没有钱，不上医院咋整啊？就42块钱咋上医院？没钱打。就是我说到医院再说吧，去了完事给救活了，低血糖补上糖，打了几个，我就不像对你再给他打上几个糖好了。他不是脑血栓，严大呀，真的没法整，我不能在他家干下去，他没钱。
0: 我特别理解阿姨，如果要是这种情况的话，您。

0: 看看能不能和老爷子一起商量商量，毕竟他还有自己的亲生的子女，有儿子。老爷子94岁，他儿子也不年轻了，也得扔下60奔70了。那这个时候还是得尽到作为儿子的赡养的义务的，不能说真的就一推625不管。那可能10多年前老爷子的这个决定，儿子心里头是不满意的，是有怨言的，那也没招啊。现在毕竟老太太已经走了，被他儿子接走了，那得顾着老头啊，是吧？所以我觉得您在这个中间只要起到沟通信息，能够不说缓和他们父子之间的这个矛盾的作用吧，我觉得您就已经功德无量了。这是我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不要过多的参与啊。至于您自己怎么决定，那您自己再考虑考虑。但我觉得不管怎么说，救人一命是特别特别有功德的事儿。您的做法我觉得是对的，就像您说的，你不管有没有钱，你得先看病，你得先救命，没有啥比命值钱的。老爷子94岁了，如果还是低血糖的话，那咱们家里应该备着胰岛素，他儿子应该是知情的，应该和儿子再沟通一下啊。
1: 老头实在贫血，现在雇保姆雇不起，他给我一天就开50块钱，送他俩。现在人那个走了，他更没钱给我开支了。我扔下老头，我觉得心有点啊，我觉得我这
0: 过意不去是吧？
1: 眼大没招了。
0: 那老太太在这的时候，她的退休金一个月是多少钱呀？
1: 你说是老太太的
0: 退休金吗？老太太，对对。
1: 老太太不是退休金，而是老头给买社保，是灵活就业的
0: 啊，对呀，
1: 是5-7年的，是1100、1100
0: 啊，1100多块钱哈。
1: 儿子不给老头，办完保了，儿子拿那个社保卡，老头捞不着。
0: 明白，一家有一家的难，特别是这种稍稍上了一点年纪的后组的家庭，的确会有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不知道老太太就是74岁的那位阿姨，她和儿子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也不知道这里边到底有其他哪些细节，所以仅仅就是根据刚才您跟我转述的这些，我依据我自己了解到的法律方面的常识，还有我自己一点点的这个生活经验，我给您的一点建议，就是尽到自己的努力，剩下的那是人家家的事儿。只要咱们问心无愧就可以了，您说呢阿姨啊？时间的关系，我就先和您说到这儿，您也保重身体啊。
1: 严大呀，谢谢了。
0: 您不客气。
1: 再见。
0: 哎，再见啊。不容易啊，94岁的老人，74岁的老人，两个老人搭伙在一起，合法夫妻啊，这可不是搭伙，应该说搭伴儿。过了15年的时间，现在老爷子已经马上扔下90奔100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老伴儿不在身边，没有人照顾，那的确挺难的。刚才我忘说了，阿姨，就是94岁的老爷子，他应该可以申请高龄津贴，别忘了他的高龄津贴每个月呢还有200块钱，啊，一定要问一下，高龄津贴他是不是申领了？我觉得像别说94岁的老人啊，像50后、60后这部分的男性，特别是农村的啊，50后、60后这一部分的男性，农村的，可能上了年纪之后，往往更需要老伴儿。年轻的时候，不管是家里头地多呀，或者外出打工啊。这部分的男性，我们说爸爸们或者叔叔大爷们，生活自理能力几乎是没有的，洗衣做饭，因为这些全都扔给自己的老婆了。虽然在外边不知道挣没挣到钱，家里边日子过得怎么样，但是回家你炕得是热的，饭菜得是做好的，你得收拾利索的。那如果到了70来岁、80来岁，身边没有一个人照顾，这部分男性生活是很艰难的。那何况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老爷子已经90多了，是吧？那为什么专指50后、60后呢？因为到了70后、80后，可能男性，特别是在东北啊，不管是农村的还是城里的，男性的生活的自理能力可能要好于我们的父辈那一代。当然不是全部，大多数。

数吧，我觉得，或者说这个占比它是在转变的，就是现在可能在我们东北，城里边的家里边做饭的男性，不能说大多数，但我觉得最起码能占到一少半或者一半，因为在东北是特别讲究，心疼媳妇儿的。可能那个时候有年代的特约的制约性，但是现在很多家庭，特别是城里的很多家庭，都是丈夫掌勺，丈夫做家务。那这无意当中，其实也在提高着男性的独立生活的能力。所以大家一定要对自己的身边的人，不管是男的女的，如果有伴儿的，都要对自己的身边人好一点。因为上了岁数之后，真的可能需要你身边有人照顾你，搭把手。那如果没有这个人，能够遇到啊，像王阿姨这样，我们半路遇到的这种家人的护工，也要好好的珍惜。不知道王阿姨的这个雇主老爷子的儿子能不能听到我们的节目？您的那个心情，我们是特别理解的。就是作为儿子，当初父亲迈出那一步的心情，我是能够理解的。嗯，但毕竟已经过去15年了，老爸已经马上奔百了，我觉得该放下还是要放下。可以怨，可以当面的和父亲去说，甚至是说几句不好听的话都可以，但是不要一直搁在心里，否则当有一天老爷子不在这个世界上，你会后悔的，一定一定会后悔的啊。好，那这是针对这个事儿我自己的一点点看法，大家如果要是有话想说的话，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可以和我们来互动一下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还有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留言。欢迎大家进入到916阳光热线的直播间，进入到直播间的家人们，别光听事儿啊，别光看颜大，可以给我们点点赞，点点赞啊！我们现在小赞赞才7000多，我们在线人数是不少的，大家呢也可以预约明天的直播。雄鹰大哥说，说是啊，严大，长白这儿好长时间没有雨了，不光是长白，像长春附近的公主岭啊、梨树啊、一通啊，好像最近一段时间进入到伏天之后，这个雨都不频。榆树还好一点，榆树农安还可以，看到有下雨的地儿。刚才我看到天山雪莲，他说我们这儿下雨了，是毛毛雨吗？是毛毛雨吗？刘先生问说，严大呀，问一下今年的养老金咋涨，咋没信儿呢？有的时候没有消息可能就是最好的消息，再等一等，好饭不怕晚，不会把咱自己落下的，是不？如果这事儿我能说了算的话，那我肯定让大家都满意。但太难了，我只能保证我的节目上啊，希望和大家好好的沟通啊。前前后后，他说，严大早上好，我想咨询一下，之前在山西个人交的社保和医保，现在想在长春交社保和医保，可以吗？可以的呀。前前后后，您现在在我们的直播间吗？因为您说在山西交的是个人的灵活就业的医保和社保，现在想转回长春交，再有长春来交，那在长春交的是单位的还是个人灵活就业的？将来您想没想过在哪儿退休？是在山西退休，还是在长春退休，还是有其他的自己的目的地？那如果涉及到退休的，就要看咱们的年龄，因为如果想在长春退休，需要满足相应的条件。比如说，男性最少要在50周岁之前，女性至少要在40周岁之前，把你的参保关系落到长春，不管是职工的，还是灵活就业的，这是一个。二，你要满足在长春连续缴费满足10年的要求，不管是职工的社保还是灵活就业的医保也一样啊。三，长春要作为你最后的一个参保地，满足这三个条件可能在长春退休。如果要是不满足的话，那咱们就得看你上一个参保地，上一个参保地再不满足的话，还得再看上一个参保地。如果多个参保地都不满足退休的条件和要求怎么办？需要回到你的户籍所在地，全都归到你的户籍所在地，在你的户籍所在地办理退休。前前后后，我不知道您是不是在直播间啊？如果要是在的话，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吉林之声上告诉我一声，这样我就不着急了。在我们的公屏上也有听众啊，网友听了王阿姨的事儿之后呢，在支招的。冷风大哥说，护工啊不能越界，因为雇主家里的事儿要让他们自己解决。护工说白了，咱们就是干活的，那有的时候可能多说一句少说一句，他的确会不一样，暖心的话我们就多说呗，是吧？干一天护工的活，我们挣一天护工的钱，那只能是这样。人家家的事儿，我们作为外人不要参与，不要干预。我和冷风大哥的观点是一样的。快乐时尚啊，快乐老头他说，农村70多岁退役老兵有没有高龄补贴？如果您问的是高龄津贴，快乐老头没有。因为咱们说的高龄津贴，不管城里农村的，都是指80周岁含80周岁以上的老人。不管城里还是农村的啊，指的都是80周岁含80周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如果您问的是退休金里边，不管是我们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还是我们职工养老保险待遇，超过70周岁的，在我们的养老金里边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体现，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体现啊，因为它不一样，每个人也不一样。好，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号码是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和我们在线沟通，非常的直接和方便。不客气的快乐老头，如果您已经70周岁了，满70周岁了，那在您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里是有高龄的这部分的。咱们农村的原来叫新农保，现在统一的和该理的都叫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它里边超过70周岁的，70到75周岁，75到80周岁，80周岁以上，它是分档的，可能是多了2块钱、5块钱、10块钱，不一样，每个地方也不一样，但是大致是这样的啊。好，那如果大家有问题要咨询，有问题要反映，可以趁着这个时间给我打电话，我们现在直播间的导播间的电话都有空线啊，线上沟通更方便。一会儿呢我们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那这一时间段干嘛呢？我们要进广告，好物推荐，大概5-6分钟之后，大家可以继续看到严大。接下来我们视频端进小片，广播端我们好物推荐啊。天儿凉快了之后，大家的胃口就变好了。你看昨天晚上好像风就凉了，是吧？那前天就感觉特热，哎呀，好像又回到那个热带夜了，晚上又抓心挠肝的睡不好觉。今天一下就清爽了，大家如果要是胃口好了之后，一定要趁着刚立秋咱们补一补啊，因为整个伏天咱们人体的消耗是比较大的。大家如果要是想补的话，我们为大家推荐特别好吃的蒙都大块牛肉酱。现在一罐29.9块的蒙都大块牛肉酱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有团购，团购是这样的，6罐只要119块钱，相当于直接给您减了60块钱，算下来呢一罐不到20块钱啊。那它这个牛肉酱毕竟是酱占主要的成分，牛肉块它没有说不会像咱们自己想的自己榨的那牛肉酱似的全都是牛肉，是吧？大家呢如果要是家里头条件还行，平时呢又愿意吃牛肉酱的，我觉得您可以下单，因为它不仅有原味的，它还有香辣味的，挺好吃的啊。如果您需要，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这个牛肉酱呢，咱们家里头如果愿意吃面食的，比如说烙大饼啊或者馒头啊，您自己直接蘸这个牛肉酱吃可以。咱们吃这个过水面条的，直接拌这个牛肉酱没有问题。或者是咱们愿意吃方便面的啊，您挖2勺牛肉酱放里边，它的那个调味料，它那个料包它不是咸吗，咱不放，直接放这牛肉酱也行啊，老人小孩都可以吃。为啥呢？因为这个牛肉酱里边它的添加剂是很少的，
注意啊，我说的是很少的，不是说没有，为啥？因为得保质它的这个保质期，如果要是一点添加剂。

都没有的话，那它可能一开盖没几天就长毛了，那不行。大家如果要是想尝一尝的话，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好，抓紧时间和大家来说一说好视力眼贴啊，如果大家想缓解视疲劳的

0: 类的，大家都可以用用好视力眼贴。怀疑自己眼睛生病的，要让家人带着您去看专业的眼科医生。那如果仅仅是看手机看多了，看电视看多了，出现了以上的症状，好视力正对症啊，现在50岁的专项补贴来了，只要是50岁以上的吉林听众，打电话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78元蒸汽眼贴先送给您。因为这好视力里边有丹参、蜜萌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的精华，贴到眼皮上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似的，贴完了那你感觉不一样啊，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大字小字都清晰了。现在50岁的专项补贴，您如果订购好视力的话，有多重好礼可以拿到，78元的中老年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能够捏肩揉背加热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的夏凉被。活动限时三天，如果您需要赶紧打电话400-609-2166 400-609-2166。如果有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可以关注长春医科医院的活动。长春医科医院邀请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高主任带来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过程呢半个小时左右，不用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现在您可以记一下这个电话，打电话预约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因为现在如果打电话预约成功，专家挂号费原价58块钱，现在只要10块钱。如果有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都可以参加，各种各样的检查费加起来近千元，现在打电话预约的只收196块钱，每天前五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能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电话是0431-8886-1933 8886-1933 8886-1933。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啊，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发明专利，出口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如果您想了解一下伊诺叶黄素的话，打这个电话400-136-1686。不管大人小孩，眼睛都怕缺叶黄素，因为一缺叶黄素会出现看啥看不清啊，眼睛容易干、容易涩、容易累，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眼部疾病也容易找上门来。那伊诺叶黄素呢，它和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就可以了，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吸收率是普通叶黄素的 8.3 倍，这就是我们说的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如果您十分钟之内周期性购买的，打电话400-136-1686，多花9块9，多给您100元的伊诺叶黄素，同时呢再送您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电话是400-136-1686 400-136-1686。
1: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上午的9:36，916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我说话算话啊，大概六分钟的时间，我们可以把视频信号切回来。欢迎大家来到916阳光热线节目的直播间，我们正在通过广播以及视频号同步直播。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啊，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00-10:00。那如果大家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后想联系我们怎么办？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在这上边给我们留言，因为每天在我们节目直播之前，我都会翻一下大家在微信公众号上的留言，因为 看到有一些咨询问题的，我就会通过后台。

0: 直接微信给您回复。所以大家如果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给916阳光热线给严大留言咨询问题的，那您一定要回看一下，因为我会给您回复信息啊。好，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我们再来说一下直播号码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我们来迎进大家的热线。德惠的林女士，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 你好，主持人严大。
0: 你好，阿姨。
1: 我昨天听到你们就是说到就是湿地这个问题哈，我就想到我家的地吧哈，十多年前的时候被征用了，就是国家建那个高铁，占用了一部分，但当时是给补偿了给钱了，我就问，剩的我们家还剩一部分，没有全占啊，就这种情况算不算我家也算就这种，这叫湿地吧？
0: 对，咱们的确是湿地了，被占地了，但是占地之后已经给咱们补偿了，对吧？
1: 对，
0: 有占地补偿款，而且咱们没有完全失去耕地，还有一部分，现在咱们家里还种着，是吗？
1: 对对对。
0: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下的话，大概率是没有湿地险的。您可以看一下当初村上和咱们签的这个合同，有可能是咱们占地方和咱们村上签的一个大合同，不会分到咱们各家各户，有的呢是给到咱们各家各户了，有的没有，在合同当中会有明确的约定。如果要是有湿地险的话，您今年多大年纪？
1: 66了。
0: 那如果有湿地险的话，您60周岁的时候就可以领到这笔待遇了，但是没有任何说，没有任何的声音，没有任何通知，是吧？
1: 没有。
0: 屯里儿也没有人领到这笔钱，是吗？没有人领的。
1: 关键我现在不在村上住了，我是来到孩子这边了，来到长春了，所以说吧哈，就没在那个当地住，不知道啥情况。
0: 好，那这个事儿简单，阿姨，如果咱们有村上的电话，直接给村上打一个电话问一下，他们这个事儿也不敢隐瞒。
1: 当时站的时候吧，不光是我一家，也有好多家，但是都占了一部分，他就那样穿过去了嘛，
0: 对，
1: 占了一部分，
0: 是的，如果占一部分，大概率是没有的，但如果您画魂儿，您就给村上打一个电话问一下就行，这也不犯啥说道，就说我听咱们电台的节目，听到人家占地的有湿地险，那咱们这儿占地了有没有湿地险呀？问一下呗。
1: 行，
0: 是不？问完了之后，有其他问题完，您再给我们打电话。
1: 谢谢。
0: 哎，好嘞，
1: 姐夫太好了，太贴心了。
0: 谢谢阿姨，谢谢您信任啊。再见啊，
1: 拜拜。
0: 哎，好的。那为啥让阿姨自己问呢？因为毕竟是十多年前的事儿了，当时是怎么约定的，咱不知道啊，所以咱不敢打保票说一定有，或者是一定没有。那这给大家提个醒是什么呢？就是咱们不能用现在的这个政策，现在的这个待遇，再回去看十多年前，甚至是20年前，咱们那个时候达成的相应的这些协议，或者说签的这个合同，那不行啊。好，我们继续来迎进大家的热线。长春市的叶女士，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2: 喂，你好。
0: 你好，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2: 我大学就给我两个说话不对付，完了那个我早先搁他手里有点钱，我上学住院我要钱，他就用我要钱呢，这就给我俩不来往了，不叫妈，不认成妈了，打电话两口都拉黑了也不接，完了我就现在嗓子哑了，我急的，我自个在一边租房住呢，我现在我都77了，我一天腰疼腿疼的，我说强子对不得饭吃。
0: 您就这一个孩子吗？您说大姑娘，说明您还有其他的孩子是吗？
2: 还有一闺女，闺女47、8的，她也啥也不能干了，腰抻的，一天在床躺着呢，姑姑一天伺候她。你说她吧，她也不管我了。那天说我不管你了，我啥也不管你，到死的时候我就上下瞅你眼就得了，就这么说的。我去年春节吧，我去年春节我都收400块钱。你说我400块钱我能过年吗？我去年我在护理院呢，我在延寿街那养老院待着了。我就要捡起来到他家都快8点了，冬天冻着嘴都不好使了。完了，你滚出去，把兜子拿上衣服拿，给我滚出去。
0: 这是您女儿跟您说的话吗？
2: 啊，
0: 阿姨，这是您女儿跟您说的话吗？让您出去，而且用的是那个字眼。是你大姑娘跟您说的吗？
2: 大姑娘说的。

0: 个招男的，一个穿裙子的。
1: 他从小就这样吗？
0: 当时我那亲戚啊，我这都两。
1: 阿姨，您听我说啊，您能听清我说话是吗？
0: 啊！
1: 您能听清我说话？我说您的大姑娘一直以来就是这么跟您说话的吗？从小她就这样吗？
0: 那从小那跟我俩就不对付，我俩你俩俩就说话说不到一块去。那为啥说不到一块去呢？我十七岁六七年我改下乡，我是后爹，山东邻居后爹。完我后爹也看不上我，那就我才多大？我才十七呀。中间上学第二学期刚开学，这就开始下乡。开始下乡，这学生就拉倒撂下了。我妈就给包办找一个这山东家庭都整不上去了，这比我大七岁呢。
1: 嗯，
0: 他二十四五了。完后来就过了七八年，我俩打七八年，我也不愿意呀。
1: 嗯，
0: 那学校除了我啥也不懂呢。
1: 那个时候生的这个大女儿是吗？
0: 嗯呐，完了就后来我俩过七八年打七八年就离婚了。我朝阳区法院给强判的，强判的完了他就用我后来就找我老婆得胃癌死了。完全就
1: 那这个大女儿是判给你的前夫了吗？
0: 啊，
1: 大女儿是判给你的前夫了吗？
0: 大姑娘给我了，一家一个，大小子给男方的，这个闺女给我了。
1: 那也就是说，您除了有两个女儿之外，还有一个儿子是吗？
0: 哎呀，儿子现在在南方面不来往，
1: 跟您也没有来往。
0: 儿子今年五十八九了，不来往。
1: 嗯，
0: 我也不知道他搁哪，我找不着了。
1: 嗯。
0: 小他也不能管我，从小六岁就扔，八岁就扔着呢。
1: 嗯，
0: 我把这闺女六岁带出来的。
1: 嗯，那按理说你们娘俩相依为命，关系应该很好啊。
0: 不，他因为我不回去了，他后来那老婆死了，得病癌，要我
1: 谁因为您不回去了？
0: 因为我啊。
1: 是你女儿因为你不回去跟他爸过吗？
0: 是。
1: 他对你有怨言。
0: 不满意我。
1: 嗯。
0: 每次都上他爸那去吧，他爸还打听打听我，他就趁我没打听打听他爸了。啊，每次上我爸去，我爸就打听打听你没有一回打听打听我爸的时候。
1: 那他跟他爸关系挺好的呗？
0: 我打那啥，他爸现在在饭店屯呢，跟一个老太太搭伙过呢，在一块过十多年呢。
1: 嗯，
0: 现在还过呢，他爸都今天。
1: 那他跟他爸有联系吗？
0: 也不咋联系，不联系。
1: 你说你给自己的女儿存钱了，你为啥给她存钱呀？
0: 我先搁他那的，我都稀里糊涂的。我在偏差的到银行，但是我这租房住呢，我在这房子也不紧张，我怕丢了，一时不在家，完了我就卡他，我再整丢了，我就搁他那了。我现在没有钱，隔一天没有钱，管他要两个都求他。
1: 嗯，
0: 完了这批人不给我了。
1: 好，那个卡是用你的名开的户吗？
0: 他开他的户了，就写他的名的。
1: 那个钱不是用你的名存的是吗？
0: 没有，他写他的名存的。
1: 你真糊涂，老太太。
0: 啊，
1: 你糊涂，你的钱应该你开户用你的名存，这样即使他不给你取了，你可以到银行拿着你的身份证说我的卡丢了，我直接挂失，这个钱还是你的。但如果这个钱是用他的名字开的户存到他的银行卡里，那你想把这个钱取出来不可能的，除非人家愿意给你取这个钱。
0: 他不能给我的，上月就给我3万块钱，上面就不给我了。
1: 上个月给了你3万块钱是吗？
0: 给我3万块钱。
1: 那你给他存了多少钱呢？
0: 一共10万块钱，他现在手里还有我6万块钱。
1: 你有啥证据吗？有啥证据能够证明当初你给他拿了10万块钱让他存上的吗？
0: 他存上了。
1: 我说你有没有证据？
0: 我老闺女跟他俩去存去。
1: 老姑娘现在跟你是一伙的吗？
0: 他俩是不是一个妈的不一个爹的。
1: 啊，我知道，我说老姑娘和你是一条心不？
0: 老姑娘跟我一条心也没有用，她说的也不算呢。老姑娘给老老实说的话都费劲。
1: 现在如果你的大女儿不赡养你，且把着你的钱不给你，那如果好说好商量，解决不了问题的话，那怎么办？你只能通过起诉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因为儿女赡养父母是法定的义务，不履行义务的话，那法律就要惩罚你。何况你把自己的钱给了他，那就得看一看你有没有证人。你当时是明确的说，老姑娘，这是我的10万块钱，你帮我存上。还是你说的，老姑娘，这是妈的10万块钱，妈给你，这是不一样的。因为一种是委托你代存代管，一种叫赠与，赠与就是我给你，我心甘情愿的。我给了你，这就是你的了，它是不一样的。
0: 那我。

0: 现在我就上法院去找律师告他，他能给我吗？
1: 你得有证据啊，阿姨。你如果没有证据的话，那人家肯定不给你啊。我不是说让您到法院去告自己的女儿，我是说实在没招了，你没有办法了，那你就只能这么办。因为你们娘俩之间的事儿肯定不止于你跟我说的这么简单，对吧？会说的不如会听的。虽然我的人生阅历没有你那么多，但是我大概其我能猜到这中间有什么事儿。很多话我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直接跟您挑明了，但是您自己也要回过头来反思一下，为什么会有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局面。那如果有今天这样的局面，您自己不甘心，您不想，那您就得想着怎么能够修补你和女儿之间的这个裂痕。要不得他没有别的道啊，是吧？你马上快80了，你还能跟他横横几年？所以我们说过河的钱你要攥到自己的手里。要不刚才我咋说阿姨你糊涂呢？如果你的大女儿是特别孝顺的，跟你是一条心的，一天都得打一个电话的，三天就得看你一回的，你把钱放到她那儿还可以理解。本来大女儿对你就有很多的怨言怨气，你直接把这个钱给到她那儿，你不相当于肉包子打狗吗？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和您说到这儿啊，您考虑考虑看看怎么办。我们再来迎进公主岭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让您久等了，请讲。张先生，公主岭的张先生，您还在线吗？可能电话掉线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谭向院，这得叫大爷啊，他说，严大呀，我16岁就会做饭了，现在呢一天3顿饭都是我做，对媳妇儿好，我必须多干点啊，做饭像玩似的，锻炼了身体，照顾了妻子。其实你细想一想，不管是对自己的老公好还是对自己的媳妇儿好，最终受益于的都是谁？都是自己，对不？但有一个前提，就是对方一定得念你的好，得知道你的好。如果对方不念你的好，那你做了也是白做，做得多错得多，是吧？咋的都不对。所以我们说的这叫俩好嘎一好。谭向院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他得到了正反馈啊，老伴儿给他鼓励呀。所以说好女人，聪明的女人是学校，啥样的驴性的男人通过这个好学校都能够变好，如果净枪茬来的话大概率是不行的。所以好丈夫也是鼓励出来的。谢谢谭向院和我们互动，向您学习。公主岭的张先生您好，请讲。
2: 哎，你好你好，我就想咨询一下，就是这个90岁高龄老人，这个我是公主岭的啊，就是这标准是100还是200元？
1: 有的地方是100，有的地方是200，像一通就是100，咱们公主岭应该是200。
2: 哦，公主岭就看他是归四平还是长春的，是是。
1: 对，因为每个地方都不一样，有的地方的确是有100的。
2: 我家这块现在是100呀，我家的公主岭。
1: 嗯，有的地方的确是100的。
2: 这个没有说这统一，是不是？
1: 对，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定。没有统一的硬性的规定，比如说80周岁以上的老人，我们说的是不少于50块钱，那最低就是50呗。所以咱80到89周岁的老人，绝大多数领的都是50块钱。那再往上，比如说通化，他90周岁的老人给的是400，100周岁的老人给的是1000。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每个地方都不一样，但大概率他不会错，不会说单独就给咱们100块钱。
2: 啊，对，你统一的全公主岭，就是我是100，别人有100，就这么回事，是不是？
1: 对对，但是可以问一问，就是咱们，我不知道您是城里的，是农村的。
2: 农村。
1: 那咱们可以到村上，或者您是哪个乡镇的？
2: 公主岭双城堡镇的。
1: 嗯，双城堡的是吧？你就问一下那个双城堡的民政助理，你就问问说，那咱们现在和长春都一样，长春90周岁以上的老人是200呀，咱咋是100呢？问问呗。
2: 啊，那民政助理是你没有号过，还是说得我自己去上那个？
1: 得你自己问问一下村里边，他们都知道。
2: 啊，那有妇女主任，我们能联系上。

0: 对
1: 我福利
0: 对，行行，问问呗，是吧？解个心仪啊。
1: 行，
0: 好嘞，先和您说到这儿，再见啊。好，9:52。对了，昨天有听众问关于独生子女奖励费的，生了两个孩子，其中的一个没了，能不能得到独生子女奖励费呢？我们广告之后回来继续说啊。我们进入到今天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大概4分钟之后，我们马上回来。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大家可以试一试一诺叶黄素啊。一诺叶黄素呢，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技术先进，品质过硬。如果大人小孩眼睛缺少叶黄素，会出现症状，比如说看啥看不清啊，容易干，容易累啊，近视啊，白内障，黄斑变性，眼部疾病也容易找上门来。所以大家如果要是出现了以上症状，先去做眼部的检查，看看是不是缺叶黄素了。如果想补叶黄素的，您试试一诺叶黄素，它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吸收率是普通叶黄素的 8.3 倍，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十分钟之内周期购买的，再送您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而且多花9.9块多给您100元的一诺叶黄素，每天仅限1100名。电话是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给您挑的都是整头牛身上最嫩最鲜的部位，叫黄瓜条，用这个黄瓜条做的那个牛肉酱，那能不香吗？大家如果想看到真材实料，每一勺都能挖到大块肉粒的，而且没有防腐剂的，检测报告齐全的，买的安心，吃的放心的，您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蒙都大块牛肉酱回来了。一说这个牛肉酱，我就止不住的淌口水，为啥？太香了。因为拌面条的时候真的是咋吃都吃不够啊。现在原价29.9块一罐的蒙都大块牛肉酱，您现在买的话有福利，6罐只要119块钱，相当于呢给咱们降了60块钱。家里头不差钱的，条件挺好的啊，您别总吃齁咸的那个大酱了呗，您试试这个牛肉酱啊。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如果要是经常觉得胸闷心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可累了，咱们要检查一下心电图，做一下心电图的检测。如果都没啥问题的话，那可能是需要给心脏补充辅酶 Q10 了。那补充辅酶 Q10 呢有讲究，因为这个含量太低不行，没用，太高呢身体受不了。我们向您推荐国和堂辅酶 Q10， 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每粒呢正好是50毫克的辅酶 Q10， 这也是国家推荐的量。不用多吃，一天就一粒，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如果有胸闷乏力、心慌气短、保护心脏的朋友，都可以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如果您打电话啊，现在呢有福利，原价198块钱一瓶，现在呢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而且49块钱拿到手的是足足一个月的量啊，400-100-3930。大家如果想补充辅酶 Q10 的，试试这款性价比超高的辅酶 Q10， 49块钱到手每粒50毫克的一整月大瓶装，特别实在。月底活动结束，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通过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2: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上午的9:56，916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生活当中大家如果遇到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99。 一路飙升和我们互动，他说长春9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高龄津贴是400元。萍水相逢说我老爸93岁，200元。萍水相逢，您是我们长春的吗？可以和我们互动一下。他说严大呀，今年

0: 不知道给不给退休人员涨不涨工资了，问你你也不知道啊，我不能说。等吧，好饭不怕晚吗，是吧？昨天呢，我们有听众给我们导播间打来电话，问关于独生子女奖励费的事儿，说如果两个孩子其中的一个孩子没了，现在只剩一个孩子，能不能得到独生子女奖励金呢？要分情况。因为听众没有把电话打到直播间，我没有和他对话，所以大概的和您分析一下。那这种情况啊，如果是两个孩子一个去世，只剩一个还能领到独生子女奖励金的情形，在咱们省内大概率是双女户家庭。什么意思？就是2015年12月31号前生育，2016年1月1号之后没有再生育，且只养育一个孩子，或符合生育政策的双女孩的家庭，没有男孩的家庭，我们可以领到独生子女奖励金。双女户有一个孩子去世了，那还剩一个，有可能还有，其他的大概率是没有的。特别是违反了当时的生育的这个政策，那更没有。或者是2016年1月1号之后生育的两个孩子，那也没有。所以我们和大家说的是时间节点，2016年1月1号之前啊，符合条件只生育或者只养育一个孩子，因为有领养的嘛，或者是双女户家庭，我们可以申领独生子女奖励金。不是长春的公主岭的是吗？您是公主岭的200元，所以张先生那一定要问一问，为啥双城浦的是100元啊？问完之后想着给我们回电话，因为如果真的是100元，公主岭市内是200元，那咱们得问一下，得追一下，为啥同样公主岭市里的和各乡镇的不一样？萍水相逢，您是咱们公主岭市里的吗？您再和我们互动一下。好了，那说着唠着，以上就是今天916阳光热线的全部内容了。大家如果想和我们一起团购蒙都大块牛肉酱的，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发送阳光两个字也可以。别忘了关注我的个人的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都叫严大说。啊，大家可以关注，因为这一周我推的就是和独生子女奖励金有关的短视频，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扯不扯，忘给自己做广告，忘说了。好了，那明天上午的9点钟，周五我们不见不散。谢谢大家的支持、互动、点赞、留言，谢谢大家，明天上午的9点我们再见啦，拜拜。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新闻一点聚合，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时间。新闻时刻发生，
1: 插播一条本台刚刚收到的
0: 资讯，打包放送。
2: 吉林省将继续以优化
0: 观点一触即发，
1: 公开资料也会显示啊。
0: 资讯全接触，新闻正当时。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时间，陪您度过最新闻的正午时光。
3: 欢迎收听新闻时间，我是月熙。今天是2026年8月13日，星期四，农历七月初一。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吉林西部、通化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松原东北部、长春、四平东部、辽源、吉林东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白城30度，其他地区25到29度；最低气温白城15度，其他地区17到21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9度。
0: 家乡人，家乡事，你好，吉林。
3: 今年以来，我省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一批产业项目、民生项目加快建设，提速落地。与此同时，高质量全周期全链条的项目服务机制不断完善，营商环境的软实力正转化为项目建设的加速度。请听报道。
5: 这两天，长春莲花山浙有集特色集贸市场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项目一期两栋商业楼实现主体封顶，预计今年10月正式投入运营。项目总用地面积约4.5万平方米，深度融合中医药文化特色，打造东北地区首个集中医药文化、绿色农产品、文旅体验于一体的融合消费场景。建成投用后，这里将搭建起高效的农产品产销对接平台，融入中医药科普展示、特色文旅体验等多元业态，全方位满足本地居民日常采购和外来游客休闲消费的双重需求。
6: 项目将打造领先的绿色农产品交易示范基地和区域性绿色农产品物资服务保障中心，推动绿色农业产业和健康食品加工产业协同发展。
5: 在四平红嘴经济技术开发区

0: 区投资 1.2 亿元的上海电气风电3060混塔产业项目稳步推进，项目将打造混塔带主机一体化风电装备产业基地，达产后可年产120台套混塔，80台风电主机，预计年产值 6.7 亿元。
1: 截至目前，项目已完成上料池、固废池、沉淀池、吊舱基础等土建建设，已完成室内4台25吨起重设备，室外一台80吨起重设备，以及一台搅拌站的安装调试。
0: 紧盯洽谈、签约、开工、投产四大关键环节，四平市以全周期闭环服务，实现项目全流程无缝衔接。企业注册、当日受理、当日拿照、用地规划等核心手续压缩至一周半结。
2: 我们立足经合部门职责使命，重塑招商思路，升级服务范式，坚持产业链招商精准破局，专班化服务直达一线，创新构建全链条招引、全周期保障工作机制，坚持靠前寻商、精准招商、用心安商。
0: 产业项目提速的同时，民生工程也在加快推进。吉林市重点教育民生工程育文中学分校项目投资约 2.5 亿元，总建筑面积近5万平方米，共建设教学楼、艺术中心、综合楼等11栋单体建筑。建成后将设置78个教学班，可容纳3900名学生。
3: 一号、二号、四号教学楼主体混凝土结构、气体结构施工完成，目前正在进行室内抹灰的施工工作。三号教学楼、五号学生教职工餐厅、八号综合楼主体混凝土结构施工完成，目前正在进行砌筑的施工工作。六号艺术中心主体混凝土结构已施工完成60%。
0: 预计八月下旬，项目11栋单体建筑全部封顶，2027年7月竣工交付，进一步优化区域教育资源布局，提升当地公共服务水平。眼下，吉林突出抓好项目自上而下谋划，坚持数字赋能，实时掌握项目形象进度等动态信息，强化对账、找差、补短，确保项目建设按照既定时间节点有序推进。持续优化帮办代办服务，完善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让企业办事只进一门，推动招商引资和项目落地有效衔接，主动靠前服务对接项目招商引资，推动更多大项目落地建设，加快投产达效。
4: 日前，省社保局发布关于开展待遇领取资格认证的温馨告知，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人员、按月领取失业金人员、领取工伤保险长期待遇人员，12个月内至少应完成一次领取待遇的资格认证，逾期未认证将暂停发放待遇。吉林省交通运输厅积极推进延长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的年限，拓宽群众就业渠道。工作呢已经被选入10个省级法治为民办实事的项目。政策优化调整出租车汽车驾驶员从业年龄限制，普通区域性的女性驾驶员从业的年龄上限由55周岁延长至58周岁，男性由60周岁延长至63周岁。长春市实施的条件呢更宽松，男女驾驶员从业年龄均可放宽至65周岁。8月12日，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发布短道速滑主教练竞聘结果公示，新任主教练拟聘用的人员为冬奥冠军、吉林运动员武大靖。白山市依托优质长白山生态资源与深厚文旅底蕴，创新推出日间的山林避暑、夜间市井烟火的双线旅游模式，构建全天候消夏文旅新格局，持续释放文旅活力的新动力。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呀，是位于白山市的仙人谷风景区，这里林海葱郁，溪谷清幽，形成了平均22度的天然恒温环境，更成为了广大游客览山水风光好去处。
6: 仙人谷景区林木繁茂，溪谷清幽，风光秀美，凭借22度的宜人气候成为天然避暑康养地。景区山水相映，景致独特，还是热门影视取景地，吸引省内外游客前来戏水纳凉、休闲度假，沉浸式感受山林清凉与山野意趣。这个暑期，景区游客接待量同比大幅上涨，景区持续提档升级基础设施，擦亮影视加文旅融合发展名片。
7: 绿色的环境本身就是让人心情很好，天空非常非常的蓝，空气也很好，然后整个状态就感觉非常的有活力的那种状态，
8: 感觉这边比较凉快，完了有山有水的，没事带个家人过来露个营啥的，感觉挺好的地方，
9: 空气很好，然后风景也很美丽，温度也是比较的舒服，跟家人可以在这儿拍拍照啊，打打卡呀，还可以在这儿野野餐什么的。
6: 日间尽享山林纳凉，夜晚市井烟火升腾。每到傍晚，江源区丽江步行街山货大集烟火人间夜市准时热闹开市，汇聚特色美食、长白山山货特产等多元业态，特色十足的百姓大舞台免费开放，市民游客可登台展演，活动还同步开启线上直播评选，引流效果亮眼。
10: 这个比赛属于百姓大舞台，任何人都可以来参加比赛，感觉很好。这个地方有吃有喝有玩的，还有演出表演，都有。
11: 吃的玩的呀特别丰富，人也特别多。
12: 沐浴正午阳光，共享新闻时间，正午进行时。
4: 再来关注一组新闻资讯，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日前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北、河南等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的救助工作。市场监管总局近期批准发布338项国家标准，涉及自动驾驶系统安全、人工智能医疗器械质量要求等。8月12日，国产大飞机 C919 正式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首条国际商业航线，标志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未来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日前，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流程全航段的实船试验，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月西，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2: 聆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袅袅，终有所归。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13: 磨磨，你咋这么能磨蹭啊？快点出门，再不出门今天非迟到不可。
14: 妈妈，出门时要带上微笑才漂亮哦。
15: 错了错了又错了，8道题错3道，你还能不能行？
16: 爸爸，你下一次可不可以说我还对了5道题啊？
17: 有时候，最好的答案就在孩子稚嫩的话语之间。
12: 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738，长春 FM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点10分，家庭教育栏目。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主持人月熙。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在公屏上跟我们留言互动，节目微信18628796963，欢迎大家随时添加。在家庭教育的这个话题里呢，我们常常把目光都聚焦了在我们的孩子身上啊，关注孩子的成长习惯和情绪，但是呢却很容易忽略家庭中另外一个核心的情绪源头，那就是妈妈们的情绪。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呢，妈妈的情绪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背后呢其实藏着爸爸的担当，藏着夫妻之间的默契与配合，更藏着整个家庭的温度与和谐。很多妈妈陷入情绪失控的这种困境，看似呢是育儿压力所致啊，但是实际上是缺少了爸爸的有效支撑和陪伴。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妈妈的情绪与爸爸的关系，守护好妈妈的情绪，来筑牢家庭的温暖防线，让孩子在健康的家庭氛围中茁壮成长。我相信很多妈妈都有过这样的感受，就是每天呢，我们忙于工作，然后忙于做家务，还有在这个育儿之间哈，像一个不停旋转的陀螺一样，没有片刻的停歇。早上呢，要早起，准备早餐，打理孩子的起居，催促孩子得上学。白天呢，还要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当中啊，来应对职场的各种挑战。下班之后呢，就要马不停蹄地赶回家做饭、做家务、辅导孩子写作业，反正就是还要处理家里的各种琐事儿吧。日复一日的这种忙碌呢，让妈妈们也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了，所以身心俱疲之下啊，情绪呢也就像一座随时都可能爆发的火山，一点小事儿可能就成为了这个导火索，忍不住就开始对孩子发脾气，然后呢对家人态度冷漠。但是事后我们却又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和愧疚当中，而在这个过程中呢，很多爸爸却常常的处于这种缺位的状态，要么是忙于工作疏于陪伴，要么呢就是认为育儿就是妈妈的责任，很少主动参与到家庭事务当中，所以时间长了，妈妈的压力呢也就在不断的积压，情绪问题也就越来越突出了。但是我要和大家说的是啊，妈妈的情绪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它是与爸爸的参与度还有家庭的分工模式息息相关的。在很多家庭中呢，男主外女主内的这种传统观念是依然根深蒂固的。爸爸们呢，普通都认为啊，这个自己的主要责任那就是赚钱养家，也觉得赚钱确实是很辛苦的一件事儿了。而这个育儿啊，或者是家庭的这种琐事啊，自然就落在了妈妈的身上。那么这种观念的背后呢，是对家庭责任的这种片面的认知，也是对妈妈付出的一种忽视。妈妈们呢，既要承担职场的压力，又要扛起家庭的重担，在这种双重压力之下，情绪难免就会出现波动。而爸爸的缺位不仅会让妈妈的这种压力无限的去放大，还会让家庭氛围变得非常的压抑，所以也就影响了孩子的成长。心理学研究表明，孩子的安全感、幸福感不仅来自于妈妈的陪伴，更来自于爸爸的守护。一个情绪稳定的妈妈背后呢，往往有一个有担当而且懂陪伴的爸爸。当妈妈们陷入到这种情绪低谷的时候呢，爸爸的态度和行动啊，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那有的爸爸呢，会在妈妈情绪失控的时候，不仅不理解、不包容，反而还指责妈妈说：“你现在啊，是不是快到更年期了？脾气咋这么差呢？一点都不温柔。”甚至会选择逃避，然后对妈妈的负面情绪视而不见。这样的做法只会让妈妈的情绪更加糟糕，也加剧了夫妻之间的这种矛盾，也会让家庭氛围变得更加紧张。而有担当的爸爸呢，他就会主动感知到这个妈妈情绪的变化，然后在妈妈疲惫的时候呢，主动去分担家务，在妈妈焦虑的时候呢，能够耐心的陪伴安慰，在妈妈情绪失控的时候呢，也能够给予理解和包容，用自己的行动为妈妈撑起一片天，去缓解妈妈的压力，让妈妈的情绪呢慢慢平复。
那么这种双向的理解与支撑，不仅能够守护好妈妈们的情绪，更能让家庭关系变得更加的和谐，也为孩子营造了一个充满爱和温暖的这样的成长环境。另外，妈妈的情绪呢，对孩子的成长有着不可替代的影响，而爸爸的参与就能够有效地调节妈妈的情绪，进而呢，也为孩子的成长去保驾护航了。孩子的性格养成、情绪管理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呢，都是受妈妈情绪的影响的。那如果说妈妈长期处于暴躁和焦虑的情绪当中，孩子就会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压力，然后变得胆小啊、自卑呀、敏感呀，还有缺乏安全感。而如果妈妈的情绪是非常稳定的、温和乐观的，那么孩子呢，就会在这种轻松包容的这种氛围当中成长，也变得自信、开朗和善良，拥有健全的人格。爸爸的加入能够打破妈妈独自承担这种育儿压力的困境，也让妈妈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调节自己的情绪。同时呢，爸爸的陪伴也会让给孩子带来一种不一样的体验啊，还有一种不一样的力量，让孩子感受到我这个家庭是非常完整和温暖的，也能更好地建立安全感和自信心。比如说爸爸主动参与到孩子的日常照料，陪孩子去玩啊、学习呀，既能减轻妈妈的负担，让妈妈有时间可以放松一下，也能够让孩子在父母共同的陪伴当中学会如何去与人相处，如何管理自己的情绪。那么作为爸爸，应该如何扛起自己的责任，守护好妈妈的情绪，共同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呢？首先啊，就是要摒弃传统的育儿观念，主动承担起家庭的责任。育儿呢，从来就不是妈妈一个人的事儿，而是夫妻共同的一种责任。所以爸爸们要打破育儿就是妈妈的事儿这样的固有的认知，主动参与到家庭的事务当中，去合理分工，跟妈妈共同分担家务呀，还有育儿的压力呀。比如说下班之后，咱们可以主动的去帮忙做饭，你不会做饭，那你还不会洗碗吗？可以打扫卫生，或者是周末呢，抽出时间去陪孩子玩一玩，辅导一下孩子的作业，让妈妈呢也有点时间去休息放松，来缓解一下自己的这个疲惫的身心啊。当爸爸主动扛起家庭责任的时候呢，妈妈的压力那就会大大的减轻了，情绪也就会更加稳定，家庭氛围肯定会变得更加的温馨和谐。其次呢，要学会共情与倾听，这不仅是对孩子做的，更是给予妈妈这样足够的共情哈，给予妈妈足够的理解与陪伴。妈妈的情绪波动往往都是因为压力无处宣泄，需求得不到关注，所以爸爸们要学会主动去感知妈妈的情绪变化。当妈妈出现负面情绪的时候呢，咱们别去给予指责、逃避，而是要耐心的去倾听一下她的心声，理解一下她的辛苦和不容易，然后给予他们情感上的支持与安慰。比如说当妈妈因为育儿的压力有点焦虑的时候，那么爸爸就可以说我知道你最近也挺辛苦的，但是你别着急，咱们不是可以一起想办法吗？你看这样一句简单的理解哈，就能够让妈妈感受到温暖和支撑。那么当妈妈情绪失控的时候呢，爸爸可以先包容一下妈妈的情绪，等她平复心情之后，然后咱们再耐心的沟通。因为爸爸嘛，男性哈，一般都是理性多一点，感性少一点，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先放弃一下你的理性，先和妈妈去共情，然后找一个合适的时间再去谈谈你理性的想法，咱们再去共同解决问题。共情和陪伴是缓解妈妈情绪最好的良药，也是夫妻之间维系感情的重要纽带。第三呢，要注重夫妻之间的沟通和默契，共同去维护家庭的氛围。良好的夫妻关系呢，就是家庭和谐的基础，也是妈妈们情绪稳定的重要保障。爸爸们呢，要主动的去与妈妈沟通，了解一下彼此的需求和想法，然后共同去商量一下家庭的事务，避免因为沟通不畅所导致的矛盾。那么在育儿理念上呢，夫妻双方可以多交流，多磨合，然后达成共识，形成统一的教育口径，避免因为教育理念不一致，让孩子也觉得无所适从啊，也避免呢，因此引发夫妻之间的矛盾。
同时爸爸们呢要多关注一下妈妈的情绪变化，及时的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用自己的担当与包容去守护好家庭的和谐和温暖。比如说每天你就可以抽出一点儿的时间和妈妈聊一聊当天的生活呀，或者是分享一下彼此的喜怒哀乐呀，别扭回到家就往沙发上一躺，然后拿起手机。确实爸爸也是挺累的哈，但是妈妈同样也很累啊，所以说咱们一定要增进一下这个交流，这样呢既能增进夫妻之间的感情，也能让妈妈感受到自己是被尊重和被关爱的。除此之外，爸爸还要学会给妈妈留出独处的这种空间，让妈妈有时间去关爱一下自己。很多妈妈在成为母亲之后呢，她就把所有的精

力都放在了家庭和孩子身上，就忽略了自我成长和自我关爱。时间长了，非常容易陷入自我怀疑呀，或者是情绪低落的这种状态。爸爸们就要理解妈妈的需求，主动去承担起照顾孩子的责任，让妈妈有时间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儿。比如她可以选择在这段时间呢，去看看书啊，听听音乐呀，跟朋友聚会呀，做做美甲呀，运动一下呀，都可以。让妈妈在这种独处中呢，去放松一下身心，找回自我，缓解负面的情绪。当妈妈能够兼顾家庭与自我，然后拥有属于自己的生活的时候，情绪肯定就会变得更加稳定，也能以更好的状态去面对家庭和孩子。所以说呀，其实妈妈的情绪就藏着爸爸的担当。温暖的家庭呢，源于夫妻的同心协力。一个幸福的家庭啊，从来都不是妈妈一个人的独角戏，而是夫妻双方可以共同经营的这样的结果。爸爸的每一次主动分担，每一次耐心陪伴，每一次理解包容，都能成为妈妈情绪的稳定器，也都能让家庭氛围变得更加温馨和和谐。而妈妈稳定的情绪呢，不仅能够给孩子带来非常满满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更能让家庭充满一下温情和力量。比如说我们这个爸爸哈，已经工作了一天，你回到家肯定不愿意看见你媳妇儿还拉拉着脸，不愿意跟你说话，其实他都是因为一些家庭琐事儿在憋着自己的情绪哈。所以说呢，妈妈的情绪稳定对家里的每一个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在这儿呢，我也想对所有的妈妈们说哈，咱们也不必过分的去苛求自己，情绪波动确实它是非常正常的，所以呢，要学会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学会合理的去宣泄一下负面的情绪，也要学会向爸爸去求助，别不好意思啊，不要独自去承担所有的压力。同时当然也要对所有的爸爸说啊，育儿路上你绝对不是一个旁观者，而是参与者和守护者，你的担当与陪伴就是送给妈妈最好的礼物，也是孩子成长路上最珍贵的财富。家庭是孩子成长的第一课堂，夫妻关系呢是家庭教育的核心，只有夫妻同心，互相理解，互相支撑，才能够守护好妈妈的情绪，筑牢家庭的温暖防线，让孩子在充满爱和包容的环境当中去茁壮成长，成为一个自信、乐观、善良和同样有担当的人。好了，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每一位爸爸妈妈都可以扛起自己的责任啊，去守护家庭的每一位成员。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月西，一审淮南，二审王凡，中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大刘驾驶车辆临时停靠，后座乘客开门时与路过的行人老张发生碰撞，致其受伤。经交警部门认定，大刘乘客在此事故中共同承担全部责任，行人老张不担责。乘客开门致人受伤，行人的损失谁来赔？素邦律师王春达。
2: 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赔付责任。民法典第1168条，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民法典第1213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由承保机动车强制保险的保险人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仍然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由侵权人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0: 利用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十六条，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因共同侵权依法承担连带责任，保险人以该连带责任超出被保险人应承担的责任份额为由拒绝赔付保险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后，主张就超出被保险人责任份额的部分向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大刘和乘客作为共同侵权人，应当对老张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而连带责任对外是一个整体责任，因此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就大刘与乘客的责任承担保险赔付责任。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好的，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吉林西部、通化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松原东北部、长春、四平东部、辽源、吉林东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白城零上30摄氏度，其他地区零上25到零上29摄氏度，最低气温白城零下15摄氏度，其他地区零上17到零上21摄氏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零上25摄氏度。
5: 臭猪呀！
6: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7: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8: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1: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9: 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来关注咱爸咱妈的专属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大家好，我是林一。
4: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培。
9: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讲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而且呢，也是我们老年朋友非常喜欢的一道菜肴啊。
4: 啊，这是讲菜今天是吧？
9: 没错，不是，而且
4: 菜我就来劲了，
9: 不是讲这个。所有的菜就讲一道菜
4: 一道菜，
9: 把他的前世今生啊都给他好好的挖一挖说一说啊。那这道菜的名字叫锅塔豆腐。那么什么是锅塔豆腐呢？我们先来有请常子龙老师啊，给我们讲一讲这一古老的烹饪技艺在新时代是如何焕发出新的生机与魅力的。来，让我们有请南关区非遗传承人常子龙龙老师的出场。你好，常老师。
10: 你好，林老师。
9: 哎，听说啊，您是从94年开始就已经学会了这道菜肴了，是吧？
10: 是的，是的。
9: 哎，那您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何谓锅塔豆腐呢？
10: 锅塔豆腐这道菜啊，起源是比较早的。实际上啊，在明代的时候，这道菜呢就已经出现了。明代的时候呢，由于大运河两岸 啊，它这个商贾往来啊非常的繁荣，然后呢这些呢商贾呢又对菜肴有很高的要求，所以说呢民间厨师就对多种菜肴啊进行了改良，在技法上进行了创新，比如说原来的那种啊烧豆腐、溜豆腐啊，比如说那种塔豆腐，在此基础上，然后在两片豆腐之间酿入了肉馅儿啊，又用三次大黄勺的技法将它这个煎的

0: 肉又要烧啊，然后又要这个给它煎，然后最后才能出锅成这一道菜。
1: 哦，那这个锅塌豆腐既然这么有名，这么有历史，又这么好吃，但刚才一问小裴的时候，小裴说我竟然没有吃过锅塌豆腐，这都是因为啥呢？
2: 因为这道菜呢，它首先它的原料的价格就不很高，那么对于我们现代人生活来说呢，首先要吃餐饮呢，主要看的是一个原料的高档层次。
1: 哦，
2: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都说海鲜，请朋友吃饭都要请吃海鲜，吃大鱼大肉。相对来说呢，
1: 食材昂贵，
2: 这个、食材哎，体现了它这个菜肴的高等级、高档，这样才有面子嘛。相对来说呢，豆腐有点家常。豆腐有点家常，所以说呢，这道菜目前来说在长春、东北乃至全国来说，那么它的这个曝光度有点低。
1: 哦，
0: 对，
1: 也就是说啊，它其实呢能够登上大雅之堂，但是呢它卖不上高价格。
2: 是的。
1: 所以呢可能就是有很多的这个饭店呐、酒楼啊，它就不卖了，因为大家能够计算出成本，一块小小的豆腐外乎1.5块，
2: 对，
1: 那加点肉，那顶多成本5块10块是顶天的了。
2: 是的是的。
1: 你卖给人80，谁买呀？
2: 对，
1: 是不是啊？
2: 是的。
0: 然后再一个是请客嘛，刚才提到请客，你这个点菜它就有这个这个学问在里边，是吧？你肯定是说这个什么样的这个菜看着奢华，来什么样的菜，这样的话是一个是尊重，再一个不驳自己面子，
1: 吃大龙虾大鲍鱼。
0: 对，就这个豆腐有的时候可能确实让别人心里不舒服，你请我吃饭整个豆腐这种感觉。
1: 但是啊，反倒是物以稀为贵，它虽然呢这个食材的价格不高，但是它要做出成品来可不是一般人都能做出来的，是不
2: 是,
1: 是,
2: 的是的。
1: 你看锅塌豆腐之所以能够成为咱们的非遗项目，它最根本的原因所在是因为啥呢？
2: 因为它的技法还是比较高难的它既有这个塔还有需要翻，然后呢烧啊、煨啊、煮啊，这些技法都融合在其间。因为什么？因为它这道菜是脱于鲁菜，大家都知道鲁菜是属于官府菜的。官府的呢当年在这个明清时代，官府菜是非常讲究的，他们讲究的就是用简单的烹饪原料调制出上等口味，而且要体现出菜肴的高难度技巧，这样才是真正的上档次，真正的高档菜肴。
1: 哦，官府菜啊，就不像咱这个平常百姓人家吃的醋茶淡饭啊，它特别讲究色香味俱全啊。而且呢，我觉得这个锅塔豆腐除了刚刚我们常老师讲的它有煎煮煨靠烧这样几个非常有含金量的这个烧制过程，
0: 这个过程
1: 还重一个最重要的，它是大分勺，对不
2: 对？
1: 因为刚刚我在跟常老师交流的时候，我就说以我的这个做菜经验，那两片豆腐夹一块肉，这都好整啊！把这个豆腐
0: 都好整
1: 对切了，完了然后顶多蘸上生粉，把肉馅夹到里面，然后放到锅里煎
0: 煎一煎。
1: 那我就说，那我这个翻不了勺，我高小勺，我慢慢的一块一块的把它翻过来，是不是也行呢？然后常老师说，
0: 火候不一样了呢。
1: 要是以我们内行人来看，得笑话你，
0: 考不了厨师证这样。
2: 对，
0: 就是所以说刚才说老师说的这个。它这曝光率不高啊，和这个菜其实没啥关系，我觉得是手法太难了，所以在饭店看不到，这不
2: 是
0: 一般师傅能做 的。
1: 对，我也想说呀，是不是能做锅塔豆腐的他就已经表明了他厨师的身份，就已经能够达到
0: 含金量比较高了，
1: 一级或者是特一级的水平。
2: 是的，他已经达到了高级厨师的标准了。达到高级厨师标准，所以说呢，目前在这个厨师等级证的考试中呢，也是作为一个重点的抽签菜肴。因为呢，这个菜它原料比较低，那么考核时候成本能控制一下嘛，然后它又能考验厨师高难度的技巧。因为考这个中级厨师证和高级厨师证必考大分勺，就是你的厨师具不具备一个大翻勺的勺工，那么你这个菜肴，那比如说还有一些菜是扒菜，那么你翻的时候，这个原料还是不是整体形状没有改变，还是一体的，这样就是才能体现出这个厨师的勺工过关。所以说，它还是目前来说等级考试中一道这个必考菜肴吧，还是必考的。
1: 头脑当中出没出画面感？那小翻勺是不是就是正常厨师都会的那种颠勺？
2: 哎，对的，
1: 一颠哈，完了一股火咵冒出来了、
2: 哎，
1: 然后大翻勺就得是咔这么事儿的，
2: 对，整体原料。
0: 就、
1: 哦、
0: 是在这个电视上那个报道看过没？就是大翻勺的时候，大勺咵咵咵是那种翻是吧？
2: 那是小翻
0: 啊，这都还是
2: 小
0: 翻、
1: 啊。
2: 对，
1: 大翻勺
2: 大翻是原料整体换面，
0: 整体换面，
2: 哎，整体换面。比如说 干烧鱼啊，红烧鱼啊，在以前的老

0: 厨师手里面他也是有大翻勺技巧的，也是要把这个鱼整个翻下来，因为在烧制入味的时候，它是底下那面是最有滋味的，他需要用一个大翻勺的技巧把底下已经烧入味的那面翻到上面来，然后撒上葱花香菜，然后再端上桌去，这样食客吃的时候呢，上面的菜肴在之前制作的时候已经烧入味了，然后呢底下的仍然在汤汁中浸泡着，然后等到吃了一段时间之后，下面的鱼肉呢又重新起入味了，哎，所以说挂豆腐也是这个原理，也是要大翻勺，把下面已经烧透入味的那一面翻到上面来。哎
1: 哎，这个小裴也会大翻
2: 勺，
1: 完一看锅里啥都没有，
2: 一翻
1: 是空勺了，
2: 翻可地
1: 是
2: 吧？
1: 因为你看，为啥说这个大翻勺它的这个技术水平要求的非常高？你看它是整体一锅菜，它全部的都要
0: 对
1: 一气呵成的给它翻过来。再一个，你想想那个豆腐，它都是切成了一块一块一块的，
2: 嗯，
1: 它要是如果没有这个技巧和这个技法的话，它都翻散了，
0: 是
1: 对不对？
0: 非常容易分散，
1: 它有可能就是说有的翻过来了，有
2: 的没
1: 翻
2: 过来。
0: 哎，是的
1: 啊，而且刚才常老师还给我们专门介绍了，他说这个锅塔豆腐啊，你要讲正宗的，它的这个豆腐的这个长宽高都是
0: 有标准的，
1: 有标准的啊，都啥标准呢？
0: 标准呢，就是它这个豆腐块呢，要求就是每片豆腐啊，因为一块豆腐它不是上下两片夹着肉馅吗？那么其中一片豆腐应该是长六分，宽四分，厚两分。那为啥是这个标准呢？因为也是师傅们世世代代传下来的。因为这个标准，做完之后呢，正好非常适口。哎，就是说古代的达官显贵们，他享用一道菜肴的时候，用筷子夹起来，哎，不容易散，不容易把这个豆腐夹断，然后夹起来呢，口微微张，吃态呢又比较雅观，所以说规定是长六分，哎，宽四分，厚两分的豆腐片。
1: 哦，就是吃相不难看，
0: 哎，
1: 是不是？
0: 对对，
1: 哎，夹起来，哎，
0: 正好
1: 正
0: 好张着微微张口，哎，就可以入口了。
1: 我记得哈，我在有一个饭店还看过这个锅塔豆腐是大片上的，
0: 大片，
1: 然后呢里边是用蛋液给它裹挟下来的，
0: 裹的，
1: 这也叫锅塔豆腐吗？
0: 也是锅塔豆腐
2: 一种
0: 做法，因为吧，师傅在传承的过程中呢，有些厨师他属于偷艺学道的，他不知道这个豆腐怎么翻能完整的翻过来，那怎么办呢？他们就用整片的豆腐夹肉馅，这样它翻比较容易翻，而且他们下的时候呢，它也不是一片一片豆腐下进去的，它是整片用这个蛋液整片在盘中码好，两面涂上蛋液之后，整大片豆腐推到烧中去的，
2: 大烧，
0: 哎，然后出烧之前呢，他们再用小刀分出16块、
2: 哦、
0: 或者是12块。所以说我们吧，专业级的厨师有这个师承的看到有些厨师这么做的话呢，就会笑话他，有的时候会调侃说你这套菜是跟谁学的是哪个师傅教你的，
2: 师傅谁教
0: 的，就是他不正宗。
1: 对，现在这常老师笑呵呵的说了，要当时真看这个菜嗤之以鼻了。
0: 对对，
1: 哎，那说到了这儿啊，我们就来把这个锅塔豆腐的这个正宗的这一条主脉给他捋一下好不
0: 好？
1: 好
0: 的好的。
1: 他是刚才您说了他是鲁菜，是不是？
0: 鲁菜是的。
1: 他为啥在我们这个吉林省发扬光大了，它为啥又成为了我们吉林省的一个非遗项目呢？
0: 这个就要说到很久以前了，很久以前了啊。那么这道菜啊，它是明清时代发明的，那么后期呢进入了的宫廷菜肴，这道菜曾经是宫廷菜后来呢民国时期对皇帝享用
1: 的
0: 高档宴席中，然后他才制作这种菜肴的。然后后期呢随着闯关东，那么哈尔滨，当时大家知道我们东北的哈尔滨那个时候，因为是有这个远东这条铁路，它是一个核心的点，它非常的繁盛。然后呢这道菜肴呢，就是通过厨师们的历代传承呢，就是在哈尔滨当时是非常繁盛，基本上是每桌必点，每桌必点这道菜肴，因为它这个当时来说就是比较上档次了然后技法很高难，然后会的厨师呢又很少，所以说在哈尔滨当时是发展的非常好。后来呢就是我们的师祖了，师祖这个张殿发，张殿发当时是拜督军府厨师郑兴文大师为师，郑兴文后来呢这个清朝结束之后呢，民国时期呢，郑兴文自己开了饭店，那么当时有6位名厨了，其中有一位就是我们这个东北的这个厨师师祖嘛，就是这个张殿发，曾经在郑兴文里手里学到了这道菜肴。后来呢那个张殿发老师呢又到我们 吉林来发展啊、
1: 哦
0: 然后就把这道菜肴带进来了，
1: 带过来了。
0: 哎，哦、然后张天发老师当时呢，他是这个省国民食堂的头把啊、头灶大师傅，他的技巧能力大家都公认的。然后和这个侯荣贤老师他们共同培养厨师，当时整个吉林省啊、长春市范围的楼堂馆所的厨师都是他们二位老师培养的。然后呢后来呢我们五几年五八年的时候然后成立了长春市商业技工学校就是我们长春市技师学院前身了。五几年的时候成立了这所学校。这所学校的前身就是专门为省市各级单位培养专业厨师的地方。然后呢就把这道菜肴作为经典菜肴不断的在向下传承。后来呢又传承给了刘连胜老师我的老师刘连胜、哎、传给了刘连胜老师。刘连胜老师呢后来又传给了我和李军、
1: 哦、
0: 啊而且呢我们都是这个长春市技工学校的烹饪教师主任，我们也是有一个师承的这个传承、
1: 哦、
0: 哎是这个是这么来的。
1: 好，那你看啊，一个锅塔豆腐也让我们记住了吉林省的五位传承者、啊、
0: 是的是的
1: 啊，张天发老师、何龙贤老师、张连胜老师、李军老师，还有我们今天的常子龙老师
0: 啊, 是的是的
1: 啊、
0: 嗯、
1: 哎刚刚呢小裴一直都在琢磨这个锅塔豆腐，我知道的它啥味儿啊。您呢做过正宗的锅塔豆腐、
0: 啊、
1: 肯定也吃过正宗的那个味儿
0: 啊,
1: 啊就那个尤其是您老师做出来的、嗯、它到底就是是一种什么样，是香啊还是鲜呢、啊、
2: 还是糯呀、啊、感觉、
1: 对呀、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口味和口感呢、啊、
2: 这给我说馋了。
0: 它的口味呢因为它有一个煎的技法嘛，所以说它是酥嫩的口感、
1: 哦、
0: 哎它那个豆腐皮呢酥酥的金黄的金红的、
1: 哦、
0: 啊然后吃起来又豆腐很软嫩，里边呢又是肉馅、
1: 哦、
0: 肉馅又通过炖煮煨烧的这个技法呢使得它很入滋味，所以呢它是软嫩鲜香啊酥嫩可口啊，颜色呢是色泽金黄，因为它是煎的嘛，它两面是通过这个煎，颜色也是金黄，所以说看起来呢是非常有食欲的、
1: 哦、
0: 吃起来呢也是软糯鲜香因为大家知道官府菜呢它历来都是比较软糯的，因为古代嘛它不像现在啊，咱们有很好的牙医，古代的达官显贵他们很多的年龄大了，他的牙口都不好，喜欢吃一些软嫩的入味的这个菜肴，所以说它是一个官府菜的经典的一个
2: 代
0: 表
2: 典型吧，听着都好吃，
0: 经典代表，
2: 你别说看着了。
1: 对呀、啊，但是也记住了吧，软嫩鲜香、哦。
0: 软嫩鲜香。
1: 当你以后有机会吃到锅塔豆腐的时候，
0: 哎、
1: 你说这道菜做的正宗，软嫩鲜香啊。那、
2: 哎、
1: 其实你看，作为我们这个老长春人、
2: 哎，
1: 你可能也要说一声，哎呀，很久没有吃到这么传统的菜肴了啊。哎，那现在在咱们长春还能吃到吗？
0: 嗯，还能吃到。
1: 大约在哪个地方能知道？
0: 像一些老厨师，他仍然在做。比如说那个春发盒饭店是咱们，现在也是网红的打卡点。
1: 对，东北饭庄。
0: 对，东北饭庄嘛，他还在做。还有的呢，就是一些老厨师。老厨师做，因为现在咱们这个非遗项目做得很好嘛，很多饭店现在又推出这个非遗项目。
1: 嗯。
0: 他们推出某些非遗项目的时候呢，就会把这个菜作为经典菜肴推出来。
1: 对、
0: 哎、对，非
1: 哎，你看以后啊，再来这个南方游客来我们长春旅游，不要光推荐什么锅包肉啦、水泥豆沙了，其实真的应该把锅塔豆腐啊、也给做一个推荐。那现在呢，我们的这个锅塔豆腐已经成为了南关区的一个非遗项目。那为什么我们要在南关区立项呢？
0: 因为嘛，和南关区结缘比较深，南关区呢，历来。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这个非遗活动，他们搞的非遗活动比较多、
1: 嗯、
0: 我也是呢比较荣幸，然后接受这个非遗负责人张瑶老师的邀请，然后参加多次非遗活动，然后呢他提示我说，你看你们学校是专业厨师啊，对不对，有这么好的非遗技能，为什么不申请一下呢，然后把这个东西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了解这项技艺，把咱们非遗项目也能做得更好，所以说呢我就在南关区申请这个非遗项目，也是受到 到了各级领导的关爱啊，幸运的然后通过了审批。
1: 对呀，你、
2: 其实不是，刚才我就想这个、这个，因为我不是蝉嘛，你也知道，
1: 想这大蝉丫头，你是大蝉，
2: 我大蝉小啊，想这一口锅打豆腐啥味儿的时候，我其实还想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其实这个你看着它是一道菜肴，就是咱们常子龙老师把它传承下来，包括我们要是之后有机会能吃到的话，它其实是可以让我们感受到这种古代饮食文化那种深厚底蕴的。
0: 是的，是的，
2: 哎，本身它就是一个宫廷文化的一道菜，
0: 对对对，
2: 对吧？然后你看，我刚才说我为啥没吃过呢？因为我不是达官显贵。再一个就是这个技会这个技法人确实在长春也是
0: 越来越少了，
2: 是吧？
0: 确实
2: 可
0: 少了。
1: 对呀、
2: 这个，
1: 所以我刚才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它多亏成为了一个非遗项目，能够让我们去抢救它，去保护它，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认识它。你看，就像刚才常老师说了，他就是教厨师的老师、但是有很多的厨师在考级的过程当中，一抽到锅塔肉四个字直接的弃权了，逃跑了，
0: 是的，是的，
1: 是不是？因为他真不会做啊。
0: 是的。
1: 所以说，你看，我们也希望呢，这项技艺能够那个流传，源远流传，能够也有更多的这个
2: 算是文化载体吧，
1: 对，第四代、第五代、第六代的这种
0: 传
1: 承人。因为你看，他呢，不仅是有这个软糯鲜香的口感，更重要的是他对食材的巧妙运用。知道一个真正的厨师，他是不需要用任何什么添加剂
2: 的。
0: 哎，是的，
1: 你看有很多的这个现在食物的本身味道他尝不出来，
0: 对，
1: 他都被那种就是各种就是
2: 这
1: 个料
2: 那个，
0: 对对对，科技狠活，
1: 那个精的，对，给他掩盖了。那这个锅塔豆腐，它其实它本
2: 身
1: 的
2: 食物本身
1: 除了豆腐肉，它还就加点什么盐、
0: 盐味，然后少点一点酱油上色、啊，就是简单调料。
1: 你看什么味精、什么鸡精啥的都
0: 不放，都
1: 不
0: 放，
1: 是不是啊？而且呢，刚刚我在跟常老师聊天的时候，我还知道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他说就是，其实锅塔豆腐对于男生是特别友好的啊，因为呢，你看男生都喜欢吃肉，但是呢，肉呢大鱼大肉，他愿意上火，但是呢，我们这个豆腐植物蛋白，它既可以给你们补充能量，然后呢，又让你的这个
2: 身
1: 体的环境啊，身
2: 体更健康，
1: 哎，对，更健康。
2: 然后吃着主要还香，还不馋这个肉这一口，这里边它带，这个素菜和肉菜相结合，
0: 哎，是的，
2: 是
0: 的，
2: 是吧？
1: 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为什么能够成为我们吉林省本土菜肴的一个代表，就是因为取材，你看我们东北就大豆之乡，
0: 对呀、大豆之乡、
1: 哎，你看咱们做的这个豆腐啊，南方根本都吃不到啊。
0: 是的，是的。
1: 咱的无论是大豆腐、干豆腐，那种口感比他们那个南方那边好吃多了啊。
0: 是。
1: 就不用说什么，就是一个大豆腐摆在你面前，你就一咬上它就空口吃，它就香啊。
0: 对，
1: 哎，况且呢，我们用了一些什么溜啊、炸呀、这个再加上肉馅的这个手法，它更好吃了、
2: 再加点锅气，是不是？再加点自己的记忆在里边。哎呀，不能说的我有点感觉胃酸有点上，
1: 好像说我没吃饭一样，
2: 啊、对呀、
1: 啊。哎，那您觉得这个常老师在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您就是靠这一道菜活着的吗？
0: 啊，那不是。实际上，我们学校还有很多经典的菜系啊、东北菜的话，我们学校呢也是这个烹饪专业也是那个长春市的示范专业，我们建设也是非常好的
1: 啊，叫长春市烹饪技术学校是吗？
0: 我们现在已经合并了，我们人社局的六所学校合并成了一个新的学院，叫长春市技师学院。那么目前呢，我们烹饪专业呢落到了现代服务学院这个学院里面。
1: 对，你看说到了刚才我们的后继乏人，也说到了这个招生的情况，就真是现在学厨师吃的小孩也越来越少了，
0: 是的，
1: 因为现在这些小孩他的吃苦力呀、和耐受力呀要弱很多了。你看其实厨师啊，他不是一个轻松的活，
2: 对，
1: 最起码你看这个大夏天的时候，
0: 对、
1: 哎呦那个挥汗如雨在那搭烧茶，而且呢他这个还是个力气活，你要是像女生做他一般都做不来，
0: 是的，所以说厨师都是男生嘛，女生都是面点师
2: 啊，是这么回事，
0: 对，因为他很累的，很累的，厨师翻勺很累的，
2: 好多知名厨师确实都是男士，
0: 男士
1: 对、
0: 名厨，
1: 他关键就这个力道咱就做不出来。你看女生你可以做西点型，做面食型，
0: 对，
1: 做这个切墩儿的型啊，但是你看刚刚我们不说了吗，锅塔豆腐他之所以考量，他就有那么一个
0: 大翻
1: 勺的一个过程、
0: 女生是翻不过来的，
1: 对、
0: 很少有女生有那么好的腕力
1: 哦、那你说那锅塔这个系列它的这个技术这么纯熟这么好，那光做一个锅塔豆腐它是不是有点白瞎了呢？它还能做锅塔啥呢？
0: 锅塔它有很多呀， 比如说这个锅塔虾仁、锅塔牛肉、锅塔三样啊，这都是经典的
1: 啊、
0: 经典的锅塔菜肴、
1: 哎。那锅塔牛肉啥样？这个我真是孤陋寡闻、啊，真没听说过，更没吃过。
0: 锅塔牛肉的技法呢，和这个锅塔豆腐稍有不同啊，就是它呢也是煎散面大。三次大翻勺，但是呢，它是首先呢要把牛肉放到这个汤中啊，把这个用这个卤汤啊，把这个牛肉卤熟啊，卤入味儿，然后把牛肉呢切成小块儿，切成小块儿之后呢，打大约要十个鸡蛋，哎，这个菜用的鸡蛋就比较多了，锅塔牛肉用的鸡蛋量就比较多了，要打十个鸡蛋，然后呢，先把一半的蛋液呢倒到勺中，先要把这个勺靠烧好，不然煎的时候容易粘锅，哎，一定要把好，我们叫烧匀烧透。啊，用油把它这个勺给它温好啊，然后呢下入一半蛋液，然后煎出一个鸡蛋饼来，煎出一袋鸡蛋饼呢，把中间呢未凝固的蛋液它还得蒯出来，
2: 还得蒯，
0: 哎，就变成一个半圆形的一个锅盔形
2: 的
0: 一个小饼小坑，然后呢把刚才卤好切成小块的牛肉呢码放到中去中去，然后呢再在上面淋入蛋液，然后进行第一次大翻勺，把上面那个没煎到的蛋液那一面翻到下面去，再进行煎，这个煎的时候呢，然后还要在边上稍微在哪个地方再漏了漏这个肉了，然后再点一点蛋液，然后再进行第二次翻勺，然后再进行第三次翻勺，第三次翻勺的时候呢就要下入高汤卤汤，就最好的就是那个卤牛肉那个卤汤，然后呢哎稍微调一下口加一点酱油上一上颜色，然后呢把这个汁儿收浓打芡啊，然后淋明油出勺，这就是锅塔牛肉。
1: 哎呦，
0: 也是大翻勺技巧，
2: 学到这份技艺，但是第一个解决问题就得先会大翻勺，
0: 对，
2: 要不然做不出来这东西。
1: 而且你听到了重要信息没有？就是我们这里边虽然没有科技与狠活，但是不是意味着它不入味儿？
0: 对，
1: 你看啊，三次大翻勺，
0: 对，三次大翻勺，
1: 这个滋味一点一点的浸入进去了，
0: 不断的靠烧进去。
1: 对呀，所以说你看，真的啊，就是我们的锅塔系列，它不仅呢是衡量了厨师中餐功底的一个重要标准，更重要的呢是。它承载着传统烹饪文化的精髓，通过独特的口感和风味展现了咱们中餐色香味形意俱全的一个审美追求啊！
0: 是的，是的，
1: 是不是锅塔菜做出来之后，它都特别漂亮？
0: 对，因为它色泽金黄嘛。因为这种煎塔菜肴，它首先就是，这个成菜的形态啊、色泽呀、啊、要好，因为它是官府菜出身嘛。因为这是我们历代厨师不断精研和改良的结果。
1: 哦，哎，那这个最后的一点时间留给您，想要对您的这个行业，想要对您这个所这个技能说点啥心里话呢？
0: 好的，感谢林老师给了我一次机会啊。那么目前来说呀，从事烹饪专业的孩子呢是越来越少了，实际上呢这是一个非常有发展、非常有前途的行业，而且呢。面对着现在呢越来越科技化越来越工业化生产这个食品，那么我们厨师的数量也在越来越少，而且呢现在很多饭店呢它这个厨师的专业化水平也在越来越低，实际上呢是希望通过咱们这次节目让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多关注关注我们厨师这个行业，多关注关注我们非遗项目多关注关注我们的文化实际上我们这个烹饪呢也是一个文化，就希望呢能有越来越多的孩子们选择做一个厨师，学一个高难度的技巧，能够把我这道锅塔菜肴传承下去。
1: 对，不仅是咱吃饭的一个本事啊，更是一种回归传统、感受慢生活的文化体验。也希望呢，我们这个能够充分的感受到制作过程当中所体现的这份匠心精神啊。好，那我们今天我的爸妈我的家先进行到这里，稍后为您放送我们的听友福利。
3: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1: 好，接下来我们要提醒大家啊，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那为此，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先进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啊，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另外呢，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近千元的组合检查费。 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为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五名预约报名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
2: 好的，这个再跟大家说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听众朋友们呐，你们知道咱们操劳半辈子到老最离不开的是啥吗？这很多听众都说是存款啊，这存款其实只是其中之一，这个一双健康的好眼睛固然也很重要啊。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看东西模糊发雾啊，发色发痒看不清啊，那这个视力呢，它为啥说重要呢？你仔细想一想，短短的几分钟

看不清东西，是不是心里发慌？是不是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往后这几十年可能都活在模糊黑暗，穿衣吃饭日常起居都要靠别人这个照顾的这么日子里，多可怕呀！特别建议用上这个好视力的蒸汽眼贴，效果确实不错。咱节目特别联合好视力发展50岁的专项补贴，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拨打400-609-2166，就能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体验装。今天呢，不光是给您这78元一体验装啊，额外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还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来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床夏凉被。活动限时3天，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闻一点聚合，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因为信任，我们肩负责任；因为使命，我们勇于担当。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权威立足，新闻有温度，新闻有温度。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延边北部有小到中雨，辽源、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8度，最低气温白城17度左右，其他地区18到2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0度。中西部地区有2到3级偏北风，其他地区有2到3级偏东风或偏南风。
2: 我们不是那些崽儿的啥粉儿多，只有你能让我认输。我说二货，在你的面前我可以是个怕。
0: 在这里，我穿过日暮下松花江畔的乌郡古街，华灯初上，窗影斑驳，遥望西门五市里的凡间烟火。在这里，我寻觅查干淖尔人放天养的渔猎文明，借指尖轻舞，定格千年记忆下冰湖鱼跃中的繁衍生息。在这里，我试图走遍忠魂埋骨处，跃进铁血救亡石，拾取一只又一只以战火作谱的生命赞歌。在这里，我看见历史长河的滩涂上留下的那些或深或浅的印记，和在每一次时代跨越向前时那些振奋人心的飞跃。我无法亲眼见证，却又有幸触摸他们的温度，聆听他们的回响。种草博物馆，看吉林古韵悠扬。
1: 文物有话讲，探馆有花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种草博物馆，我是诗琳。上期节目我们追随山海经的玄鸟之名，走进了商人的神权世界。酒器中的烈酒早已蒸发，但青铜爵上的兽面纹依然凝视着3000年后的来者。今天我们继续跟随长春润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展馆运营分公司讲解员李丹妮，走进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山海爵馆藏青铜器展，从商人的祭祀神坛步入西周的宗法秩序。周人不像商人那样沉醉于通灵的酒香，他们更在意如何让天下有序地运转。青铜沉默却比任何语言都更长久地记得那个时代。
3: 像这个部分呢，就是到了第二部分嘛，分封天下共主，其实就是西周时期。我们都知道武王伐纣之后，他把土地分封出去了，那怎么能确保他自己政治特权上的稳定性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叫宗法有序，就是分封制和宗法制要紧密结合。就是说当时他封了70多个诸侯，50多个都要同一个姓，因为只能嫡长子来继承你的这个王位。
1: 这是一张精心编织的血缘之网。武王伐纣定鼎天下之后，周人面临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难题：广袤的疆域如何统治？他们的答案不是武力震慑，而是家天下。 把土地分给自家人，把权力交给自家人，再用一套严密的宗法制度，确保每一寸土地、每一个臣民都在这张网的经纬之中。但仅有血缘还不够，权力需要看得见的仪式来确认，等级需要摸得着的器物来彰显。
3: 那当时呢，我们都知道周公有一个制度叫礼乐制度，开始治理作乐，比较典型的呢就是列鼎制度。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周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依次递建。我们刚开始说鼎，它是用来盛放肉食，煮肉类的，中间这个就是簋，它是用来盛放黍稷稻粱等主食的。可以想象一下，无论是一场宴祀当中还是祭祀当中，只有周天子能使用九个鼎八个簋，它有九种肉类可以摆，有八种主食可以摆，那其他人的所摆的这种数量就不会比它高，就算是普通的贵族也只能使用一个鼎，老百姓就不可以使用鼎。
1: 鼎是肉的等级，簋是粮的秩序。我们常说一言九鼎，今天才真正明白九鼎意味着什么。那不是一个夸张的修辞，而是一个王朝对权力的精确计算。而九和八的选择也并非随意。
3: 九和八也不是随便取的数字，因为它是取了一个极阳和极阴的数。古人认为有生就有死，有阴就有阳，它是要调和万物的，所以说它取了一个极阳极阴，九和八。这边看到的就是魁文，这个魁文呢，我们刚开始在那个牛首兽面文尊当中就看到过，但它比较短小的，只是在器物的肩上面当做辅助纹饰。但是可以看到这个时期呢，它更多的出现在青铜器的腹部纹饰上面，就是我们看到的张口卷尾侧身形象，也叫做魁龙纹。它当时是被认为是辅弼良臣的一种典范。
1: 商人用兽面纹凝视神灵，周人用魁龙标榜贤臣。从神到人，从敬畏上天到治理人间，青铜器上的纹饰悄悄诉说着权力的转移，而更重要的变化藏在那些密密麻麻的铭文里。
3: 我们之前说商代早期的青铜器铭文刻的都是族徽和名字，那再往后发展呢，我们西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刻的大部分是长篇的记事铭文，比如说像记载了一些家族历史、民工记得、册命赏赐，是把一些史实记在上面的。比如说这边就展示出了国博中收藏的厉鬼上面所刻的铭文，就是刻的武王伐纣的这个史实这个过程。
1: 西周人以青铜为纸，以刀笔为墨，把最骄傲的记忆铸进了最坚硬的金属。但周人的秩序远不止于庙堂之上的鼎簋。走出祭祀的殿堂，我们看到的是另一片青铜器的世界，车马器。
3: 那像我们身后呢看到的都是一些车马器，我们都说马车它是重要的陆路交通工具，也是重要的军事装备。那大部分呢都是木质结构的，但是也有这种青铜的零部件，比如说我们这边看到的这个节约，就是现在用的丝通管，它是用来拴绳子的，它在马的侧脸上面，但是我无论抻哪一侧的绳子，对对面的绳子都会有一个互相节制的作用，所以说逐渐流传成现在节约用水、节约用电一词的一个来源。
1: 节约，我们今天形容省吃俭用的词，源头竟是一件拴马绳的青铜零件。三千年前，它把散乱的缰绳约束在一起，让马车能够听从驾驭。三千年后，我们把它的名字借来约束自己的欲望。
3: 像旁边看到的有这种马衔和马标，它组合起来就是放在马嘴里，就类似于方向盘一样，可能东北话说叫马嚼子，就是用来控制方向的。那我们有一个成语叫分道扬镳，也是来源于此的。后面看到的那个都是当炉，它有点类似于给马做了一个安全帽一样，因为它把马最薄弱的地方呢给它用当炉挡住了。再不就是短一点的在额头，长一点的就是整个鼻梁，防止它受伤，还有一定的装饰作用。所以说以前的贵族有钱人家呢，他用的这个就越好看一些，越精致越精美一些。
1: 当炉保护马的额头和鼻梁，节约约束缰绳的走向， 马衔和马标控制方向。每一件青铜零件都有自己的使命，就像西周社会里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而车轮的稳固靠的是一件叫匣的东西。
3: 像身后呢，我们看到的这个也是车马器，这个是用来固定车轮的啊，因为以前的车轮都是木质结构的，中间会有一个轴，这个车轮才能滚动起来。但怎么固定住呢？它先用这个胃把中间的木轴套住，然后呢用这个虎头或者是兽头形状的匣给它插紧。但是这个匣脱落了，胃就脱落了，整个车轮就脱落下来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所使用的管匣，直匣式的匣子就是来源于此的。
1: 管匣，管是管子，匣是插销。我们今天说管辖一片区域，原来也是在说你手里握着那根让一切不散架的插销。周天子握着天下的辖，诸侯握着封国的辖，一级一级环环相扣。西周的秩序严谨，但并不僵化，可再精密的机器也会有松动的螺丝。西周的宗法秩序运转了几百年后，那个叫礼乐的庞大系统开始发出吱呀的声响。
3: 像这边就是第三部分，是诸侯群雄逐鹿，就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我们都知道这个时期的天子的势力衰退了，诸侯的势力反而更强，所以说诸侯就开始借阅使用一些青铜器，像青铜器的大小、规制、纹饰就不再受宗法制的约束了，也就到了我们所说的礼崩乐坏的一个阶段。那特别是我们这个展柜中展示的这个鼎，这个鼎的铭文在子母口这里，它写的是君子之弄鼎啊。我们展板上也展示出了它的意思，就是指古代贵族日常把玩的器物，也更能体现当时礼崩乐坏的一个现象。
1: 几百年前，鼎是祭祀天地、沟通神灵的圣物，摆在宗庙里谁也不敢轻举妄动。几百年后，它成了贵族手中把玩的玩意儿。当鼎从祭坛走上书案，从神器变成玩物，一个时代就真的结束了。诸侯各自为政，青铜器也跟着方言化了。同样的器型传到不同的地方，长出不同的模样。
3: 那我们都知道当时的这个诸侯国它是各自为政的，所以说他们都开始制作一些青铜器，青铜器上呢也会加入他们本地喜欢的风格和这个装饰，所以说又出现了很多新的器型，比如说支和对就是新流行起来的。这个支呢它是用来盛酒饮酒的，像旁边的这个对呢跟我们现在这个字有点不太一样，它是上下两个器皿长得一模一样，它把它分开可以当做两个器皿来使用，把上面的那个合上，上面那个当做盖子来使用，它是用来盛放黍稷、稻粱等主食的。那当时呢除了有战争之外，还会有文化上的交流，比如说在最开始出现的就是中原地区的对，然后其他的地区学习来之后又加入了自己的这个本地特色和装饰风格，所以说有了骑士队和处士队，其中最精美的，人们最喜欢的也是这种处士队，比较华丽一些。
1: 战争与交流，破坏与创造，春秋战国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的时代。诸侯攻伐不断，但文化和技术的传播从未停止。中原的器型传到楚国，楚人用自己的审美重新诠释，做出更华丽的版本。青铜器不再只是权力的符号，开始承载地域的性格和时代的情绪。
3: 像这边看到的叫祭米盘，这个是楚国的贵族性米家姑娘出嫁时的一件陪嫁品，所以说像盘的底部呢可以看到有这个三列铭文，有一行写的就是子子孙孙永保用享，意思就是要把这个盘子保存好，传给儿子孙子用来祭祀所使用。
1: 楚国的姑娘不会想到，2000多年后，这件铜盘躺在博物馆的展柜里，被陌生人隔着玻璃细细端详。永保这件事本身，以另一种方式实现了。
3: 对，我们这边看到的器型的这个叫做豆，这个豆的器型来源于陶器，从陶器的时候就有这个豆的这个器型来使用了，所以说整体这个字都是根据这个器型来写来画的。这个豆最开始呢，它是一件厨房用具，它是用来盛放肉酱、酱菜、酱汁，类似于今天的小菜盘。但是后来这个豆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礼器来使用了，通常就是偶数的组合出现的时候一般都是商代晚期了，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就比较盛行一些。
1: 从厨房里盛酱菜的小盘子，到祭祀典礼上的礼器，豆的器型没变，但它的意义被重新书写了。这就是青铜器的魅力，它们不只是器物，而是意义的容器，装着一个时代的信仰、等级、审美和日常。而春秋战国时期的编钟则是另一个维度的秩序表达。
3: 像这边看到的就是我们所说的编钟的其中两种形制。那我们一般编钟敲的话会敲下面的这个鼓的位置，它发音一般是上面这个五的位置，有一个词就是鼓五嘛，就是这样来的。而且上面我们看到很多凸起的部分呢，这个是给这个乐器消音的，它不能像这个寺庙当中敲的钟它是报时的，所以说回声会比较大一些。而且我们生活中很多用的词都跟编钟有关，我们古代的基础的这个音乐是五个音嘛，宫商角徵羽，但是有一个词叫五音不全，这个我们古代的音乐基础是五个音，就是宫商角徵羽，但是呢我们有一个词叫做五音不全，是因为西周时期它的编钟上面是四个音啊，它是少了商，因为周灭商嘛，所以说它少了一个音就变成四音了，也就是后来形容我们唱歌这个五音不全。对，还有一个词就是斡旋，这个挂的甬钟上面的那个叫做斡，旁边凸起来的那一圈叫做旋，斡旋嘛，因为这个钟摆在上面敲的音肯定是不好听的，所以说它把它挂起来之后呢，这个音会更完美一些，也就后来有了斡旋，就人和人之间或者是两个国家之间只要有人在中间斡旋，就会关系会更加美好一些，就是这样来的。
1: 周灭商，连音乐里的商音都被抹去了，这是一种极致的文化清洗，连音符都不放过。有趣的是，五音不全、斡旋这些成语流传了下来，而背后的故事却被大多数人遗忘了。
3: 像前面看到的就是兵器，它是按地区来分的，像上面的这个剑身会较长一些，它是中原地区会使用的剑，除了当作武器之外，它是一种身份上的象征。像下面的这两把我们都提到过，是北方草原居民，由于他们喜欢近身格斗，所以说用的都是这种短剑。而下面的这个是东北系的短剑，它是以波浪湖区的区刃而得名的。
1: 长剑与短剑，中原与草原，青铜兵器不只是杀人的工具，它们是地域文化的名片。中原的剑长而直，适合车站中的刺激；草原的剑短而曲，适合马背上的近身格斗。而当秦始皇最终用长剑统一了天下，这些差异被强行抹平，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3: 像前面呢，我们来到的就是第四部分，就是六合文治武功，说的是秦汉时期。那我们都说秦始皇他是被称之为叫千古一帝，并不是因为他打仗厉害，因为他当时进行了一场文明的重塑。那像这边看到的就是我们的一件镇馆之宝，就是统一度量衡的一件标准器，它是带有诏书的铜权，就是我们所说的权重，用来测量重量的砝码和秤砣。而且权是属于衡器，就是权衡嘛，做事之前掂量掂量权衡一下。而旁边的这个呢，是带有诏书的铜量，它是用来测量容积和体积的，主要是用来测量农产品。
1: 铜权，这不是普通的秤砣，上面刻着秦始皇的诏书。秦灭六国之后，嬴政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庆祝，而是统一，统一文字，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他要把六国各自的标准全部打碎，重新铸造一套属于秦的尺度。权衡这个词我们今天还在用， 做事之前掂量掂量，就是在用那把三千年前的秤。秦始皇用青铜统一了度量衡，也重新定义了权力的语言。
3: 像这边看到的就是虎符，它是用来调兵遣将的，我们展示出的只有一半，因为右边呢要放在皇帝那里，左边放到军事长官那里，要等到完全吻合了之后才能听令出兵，所以说我们现在用的词叫符合，就是来源于此的。像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展柜的灯光会相对较暗一些，为的突出的就是弩机上面的铭文。因为我们都说青铜最早的名字叫做吉金，它原本是金灿灿的，我们看到的这些青绿色就是氧化过后的颜色。所以说呢，这个弩机上面呢所展示出的铭文并不是我们后刻上去的，这个是它原本的颜色。因为它刻的字比较重要，因为弩机嘛，它是重要的一个军事装备上的青铜机械，所以说它是用来，比如说以前射的箭是用来人拉的，它这个是更加会方便一些。所以说这个弩机上面刻的是制作时间元延二年，然后制作的这个人的工匠的名字叫做冯贤，然后他的监察机构监察人员都刻在了上面，一共就是三行十三个字，比较重要，所以说它保存的比较好，就是没有氧化掉。
1: 虎符仅存半枚，另一半深藏宫阙，合符方可调兵。我们今天说的符合，源自这严丝合缝的信任。而另一旁的钱范静候同之注入，模范二字从铸钱走向人间，从虎符到钱范，帝国的秩序既是金戈铁马，也是一枚铜钱的方圆。
3: 像这边看到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古人有天圆地方这样的宇宙观，所以说就有了我们看到的这种圆形方孔铜钱。上面呢这个是铸钱时所使用的钱范，也就是模子，但是由于它们两个里面所含的金属元素不同，熔点也不同，所以说它不会粘连到一起，就是我们所说的模子嘛，模范模范一词就是来源于此的。
1: 秦始皇统一货币不只是为了方便做生意，他在用一枚小小的铜钱告诉天下人，从今往后，你们用的是同一种钱，信的是同一种天。
3: 像这边看到的就是中国自古会有熏香的习俗，我们看到的下面的这件是比较有名的，叫做博山炉，因为它形似海上仙山博山而得名。但我们看到的这一件形制还算是比较简单的，后面呢除了有这种镂空，还有这种飞禽走兽，还有错金错银鎏金等更加精美的装饰。
1: 汉代人追求长生，相信海上有蓬莱、博山、瀛洲三座仙山，他们把仙山住进香炉，把对永生的渴望化作一缕青烟。青铜器在这一刻完成了从礼神到求仙的转变，而铜镜的出现则让青铜走进了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3: 我们古人呢最开始呢它是以水来照面的，那后来呢直到清代被玻璃镜所取代之前用的就都是铜镜，而汉代的铜镜呢都是十分精美的，我们看到的这些背面都是有吉祥纹饰的，比如说有这种长衣子孙，还有这种见日之光天下大明，最常见的还是这种叫做大乐贵妇盘螭规矩纹。这个名字会比较熟悉一些，这个规矩纹也叫做博矩镜。哪里指的是规矩纹呢？就是我们看到的整体的三个英文字母是 TLV 构成了这个规矩纹，也叫做博矩镜。中间的这一圈展示的就是大乐贵妇的意思，后面看到的就是盘螭纹。
1: 汉代人照镜子看的不只是自己的脸，还有镜子背面刻着的吉祥话。而当清代玻璃镜传入中国，铜镜的使用终于走到了尽头。一面铜镜的背面刻着天下，正面映着人脸，两面都是历史。
3: 这些都是民族政权会使用的一些装饰品啊，比如说就是小嵌件、小嵌片，他们信奉的动物不一样，用的动物也就不一样，所以说有这种小野猪，有熊头、虎头不同的造型。 那我们这边看到的是汉代西南地区所使用的乐器铜鼓。汉代西南地区呢，就是指现在的贵州和云南地区，他们所使用的这个铜鼓完全都是用青铜制成的，就是不是没有皮面的，这个是他们的乐器的一个特点。这个鼓上面看到的就是他们那个区域所使用的文字。像这边看到的叫淳于，淳于它是巴族青铜器的代表。这个巴族呢是类似于现在的土家族，他们信奉的都是虎，特别是巴族他们是把白虎当作守护神，所以说这个钮做了虎形，叫虎钮淳于。它敲击的时候呢是敲击它凸起来的肩部。那最开始它也是我们所说的军阵乐器鸣金收兵金钟的一种，但是后来逐渐发展为祭祀之器，就是祭祀时会使用的一种乐器。
1: 不同民族信奉不同的动物，把信仰带在身上。秦汉统一了文字和度量衡，但没有统一所有人的信仰。这场名叫山海诀的展览，把神话和历史融入在了一起。3000年来，青铜从未真正沉默，他把一代代人的悲欢，一个王朝的兴衰，一段文明的记忆都融入进自己的筋骨里，将那些故事包裹好，留给后来的目光。武王伐纣的烽火已熄，编钟的雅乐已歇，只有展柜里的器物沉默地守着一整个青铜时代的余温。本期节目编辑施林，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收听本期种草博物馆，我们下一站再见。
4: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5: 大刘驾驶车辆临时停靠，后座乘客开门时与路过的行人老张发生碰撞，致其受伤。经交警部门认定，大刘乘客在此事故中共同承担全部责任，行人老张不担责。乘客开门致人受伤，行人的损失谁来赔？素邦律师王春达。
6: 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赔付责任。民法典第1168条，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民法典第1213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由承保机动车强制保险的保险人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仍然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由侵权人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4第16条，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因共同侵权依法承担连带责任，保险人以该连带责任超出被保险人应承担的责任份额为由拒绝赔付保险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后，主张就超出被保险人责任份额的部分向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大刘和乘客作为共同侵权人，应当对老张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而连带责任对外是一个整体责任，因此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就大刘与乘客的责任承担保险赔付责任。
4: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化电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7: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聆听新闻质感，呈现丰盛世界。
10: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 FM91.6，
12: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13: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大家下午好，您现在听到的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幸福的田野》，我是一心。
14: 大家好，我是月佳，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
1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3: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延边东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白城15度左右，其他大部分地区18到21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7到30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
14: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内容。网购仅退款呢，本来啊是电商平台为了保障消费者权益推出的便民措施，然而啊有人呢就对此动起了歪脑筋啊。近日呢，湖南省衡山县的人民法院就审结了一起使用 AI 软件来伪造榴莲呀、车厘子这些高价水果腐烂的图片，以商品有质量问题为由呢，利用平台的仅退款规则诈骗商家货物的案件。
13: 你说的这个案件呢，我看过类似的，就网上有发帖子吐槽的啊，商家也有发帖子的，就看到了，就是怎么说呢，这个手法呀，首先它很恶劣，
14: 对，
13: 其次呢它也很低劣，就是 AI 做出了那个腐败的那个样子呢，它其实跟我们正常水果啊，比如说它这个腐败了或者说有碰撞啊，它有一点烂的这个情况不太一样，
14: 但是吧，你也得分情况。像咱们可能一眼就能看出来啊，但是如果人家商家这一天可能就得这个经历180单的退款啊，看多了这些照片呢，就很难不麻木了。还有一点呢，就是虽然说这个客服商家他能辨认出来这个照片可能是 AI 这个伪造的，但是呢，他可能会提起投诉啊，这个买家会提起投诉，把这个 AI 上传的照片提交到平台，有的平台真是他看都不看，直接给你退款。
13: 哎、可能他们不是人工审核，
14: 对，
13: 可能就是系统审核啊。我们来说一下这是什么事儿呢？今年1月份的时候，某电商平台来到湖南省衡山县公安局报案，称衡山县一名男子频繁的在这个平台下单购买榴莲、车厘子等高价水果，然后呢，通过 AI 修图软件伪造水果变质发霉的虚假图片，谎称收到这商品呢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申请仅退款不退货，导致了多家电商遭受损失。平台呢就认为该男子涉嫌恶意索赔， 警方介绍，由于该男子的行为呢，当时多个电商平台将横山县列为了高风险地区。
14: 根据办案民警介绍呢，当时啊，这整个横山县的榴莲跟车厘子是买不到的啊。电商平台呢，已经把横山列为了异常订单的高风险地区。辖区居民呢，在电商平台想买榴莲啊、车厘子，商家看到收货地址是横山，人家根本就不发货了。接到报案之后呢，横山县公安局的网安大队就依托电子数据的勘验，还有 IP 轨迹的追踪，以及啊数据交叉对比等等这些手段进行排查，就精准的锁定了嫌疑人，就是当地的居民谭某某，并且啊就将其抓获了。
13: 现在呢，这个电商平台也是很精准的啊。之前呢也发生过，有的地方就发生过这样的事儿，因为一个人的行为导致可能是在城市里面就是一个小区，或者这一个区域啊，这个片区就被这个平台列为高风险地区，他就不发货了。
14: 而且你如果去问他为什么不发货，他还给你打哈哈，他也不跟你说这个具体的原因。
13: 对，就是说你这个地方我们发不了货了。之前呢就是碰的，就也不能说碰到吧，就是在网上看吐槽帖子说有一个这个网友说他们小区有人就买东西，买衣服
14: 啊，
13: 然后紧退款，导致那个小区买不了衣服了。
14: 天哪，这真是这个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是不是？
13: 那今天我们说的这个事儿呢，你看他买的水果呢，还都是这种高价的水果啊，榴莲、车厘子，我们很多朋友都知道，他即使说价格被打下来了，也算是比较昂贵的水果了。
14: 对，
13: 一个榴莲也得100多块钱，一箱车厘子得是大几百啊。那这个嫌疑人谭某啊，被警方抓获之后呢，现场啊就查获了部分涉案的榴莲。还有车厘子，在其住所查获了75部用于作案的手机。哦天哪，这为了紧退款呢，也是下了血本了哈。75部，完整的提取了 AI 造假、资金流转记录等证据，那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经审讯呢，谭某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据了解，谭某某在平台上购买榴莲、车厘子等高价生鲜水果，收到之后，他就利用 AI 修图软件给完好的水果加上发霉腐烂的特效，拿这个当作紧退款的凭证。哎呀，你一听啊，就感觉这个行为真的是有点让人不齿哈。
14: 对，而且啊，这个紧退款之后，他这个水果不就不用退了吗？就相当于免费赚了一个榴莲或者一箱车厘子了。他呢就把赚取的这个食物水果啊，通过闲鱼，就是一个二手的平台啊，或者呢就直接在朋友圈里面，或者啊是联系自己的线下好友，低价的卖出去，就可以把这笔钱赚到手里了啊，就属于一个空手套白狼的一个流程，是不是？而且呢，为了

规避账号的这个风险限制呢，他呢还十分的狡猾啊，购买了多个已经实名认证的账号，或者呢，而且啊，他还通过一些这个软件把自己的 IP 地址改了啊，这个平台呢就是抓不到他了。刚刚也提到了啊，他手机高达75部，哎，在这儿也要提醒大家啊，如果您在街上啊看到有人说那、这个您给我扫个码或者您给我认证，我送你点啥啊，千万。

0: 5G 车厘子啊。
1: 嗯，
0: 哎呦我的天哪，60个榴莲
1: 哦，这一个如果
0: 9到10斤
1: 啊，
0: 我们打它网上平台卖的便宜，我们打25块钱一斤，10斤是
1: 也得200多块钱，
0: 250块钱左右，60个，哎呀。然后5箱车厘子，经衡山县价格认证中心鉴定呢，涉案水果总价值1.6万余元。他75部手机，然后总共4个月骗了16000。
1: 嗯，
0: 这75部手机还得多少钱呢？
1: 所以说呢，这个骗局呢，它优秀就优秀在它是这个建立在这个平台的不审核的这个机制啊。但是实际上，它这么折腾下来一通，还是落入了法网，对不对？
0: 对，侦查终结之后呢，警方将该案移送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了。谭某某的恶劣行径带来的影响啊，其实远不止商家的直接损失。
1: 比如说呢，就刚刚提到的啊，一些平台呢，因为遭遇这样大量的恶意退款呢，就直接简单粗暴的处理啊，就把整个衡山县给拉黑了啊。
0: 嗯，
1: 而且呢，这个商家行业商家之间他也不会互通的啊，不少商家呢，比如说你。他在这儿这个商家这儿薅了羊毛啊，这个商家可能就跟这个行业里的其他水果商也沟通了，以后看到衡山县就别发货了。
0: 可能就是像这现在啊，都有这种行业互助的群，
1: 嗯
0: 啊，因为都是做电商的嘛，大家可能说有一些这个不像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就发在群里面共享了。
1: 对，所以呢，这就是一人作恶，全县无辜的老百姓呢跟着遭殃。最终呢，以诈骗罪呢判处了谭某某有期徒刑1年，并且啊处以罚金5000。
0: 生鲜呢属于这种高投入高损耗的行业啊，我们看起来比如说我们觉得哎呀，你看卖菜呀卖水果好挣钱呢，
1: 嗯，
0: 其实不尽然啊，因为它这个菜和水果呢，第一它很累，你都得半夜起来接货呀码货呀摆货呀盘货呀，是不是？
1: 嗯，
0: 而且呢它的投入并不低，它进这一堆货呀，它的这个钱就掏出去很多。
1: 嗯，
0: 而且生鲜行业的损耗量特别的大。
1: 对，
0: 你像今天这菜蔫了卖不了了，那明天你再卖第二天的时候，你的价格就折半了。
1: 嗯，
0: 第三天可能就全都扔了。
1: 对，
0: 而且呢，农产品不是工业品啊，地里长出来的果子，它很难做到一模一样。我们呢也见过不少的案例，有的买家收到完好的水果，却编造理由申请仅退款。我就想，这些人，你说这良心上过得去吗？
1: 嗯，就是
0: 嘴里吃这水果，它不变味吗？对不对？商家呀，被逼得自费几千块钱，跨省翻垃圾桶，就为了自证清白。啊，不满意就仅退款，这套规则的初衷啊，其实是为了保护消费者。说，你碰到了这种不法的商家，
1: 嗯，
0: 那你可以保护你自己的权利，平台是可以维护你的权益的，但是却被一些不法的消费者啊，这消费者打上引号，不法的消费者给钻了空子了，是不是？
1: 嗯，
0: 啊，所以呢，把这个仅退款保护我们的这种仅退款的一种工具变成了零元购的工具了，
1: 嗯，
0: 这个想一想啊真是有点可悲。
1: 对，这个仅退款机制的设立初衷呢，其实啊就是为了让消费者遭遇货不对版或者严重质量问题的时候呢，能够快速的获得救济。比如说啥呢，您在这个平台上买了一箱牛奶，收到手只有一盒，或者甚至有的他给你发空包，收到手就一颗纽扣啊，
0: 嗯，
1: 这个情况呢，您一投诉，啊，肯定就是仅退款了，不是会让您把这个纽扣给再给他寄回去的啊，
0: 嗯。
1: 但是呢，这个平台他也会查，就是比如说他发出的时候，这个物流的重量是多少啊，信息是什么呀？而且如果您这个仅退款的次数高了，就容易会出现那样的情况，就是哪怕您是每一条退款都有依据，但是您这个退款率变高了，也是会被拉黑的。
0: 嗯
1: 嗯，所以啊，他根本就不是这种无条件的免费午餐啊，更不应该成为恶意薅羊毛的漏洞。而且呢，利用 AI 软件伪造这个商品瑕疵，还篡改交易凭证等等这些行为呢，本质上啊，就属于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诈行为了。
0: 当行为人呢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 AI 伪造证据、虚构事实等手段来骗取财物，且累计数额达到法定标准时，就是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诈骗犯罪行为。这件事呢，也给我们各方提了个醒，平台呢不能一味的偏袒消费者，也要给商家申诉维权的通道。商家发货呢，要做好视频、照片的留证。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维权是你的权利，但千万不要把仅退款呢变成商人的利器。
1: 嗯，其实呢，从精准灌溉，还有病虫害的智能识别，再到产量预测和无人化作业呢 ，AI 呀，目前正在以前所未有。

0: 有的深度啊，重塑着我们这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耕作模式了。它呢不仅是提升效率的工具，也是破解农业资源约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变量。但是啊，也不能否认啊，其实这个 AI 在农业领域呢确实是一把双刃剑。
1: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再来看一个案例。最近呢，在浙江杭州64岁的詹师傅也没能躲过不法分子的 AI 骗局。2026年初，浙江杭州临安区的64岁詹师傅啊，在某短视频平台刷到名为“俊丰猪业”的卖猪账号。视频里啊，猪场主理人老刘亲切热情啊，这个猪舍呢收拾得特别干净，这小猪羔子也活蹦乱跳的。这些视频呢就足以以假乱真，但大部分呢其实右下角都有一个很小的由 AI 生成的标识。年轻人呢，我们可能看手机屏幕会看得很全面，
0: 对
1: 啊，会看到这个是不是 AI 的，但是对于大部分老年人来说呢，他们对于 AI 的这种识别还是不够的。就拿身边的例子来说，家里面的爸爸妈妈，我们可能他们看很多这个视频就觉得，哎呦，这还有这事儿呢。但是有的时候你从他们身边一走一过，你会告诉他们，你说这是 AI 的，你不要信。
0: 而且这个别说这个视频了，之前这个豆包它不是有一个功能，就可以把这个豆包说话的声音您录制一下，就改成您的声音了。说实话啊，连我听这个，我拿我自己合成的声音录出这个 AI 的声音，那真是一模一样，
1: 就很难就分辨啊，到底是什么样。
0: 它除了这些，就比如说我们连续的说话的时候，您会听出来它有一些这个不太自然啊，这个断句可能不太自然，或者它也没什么气口啊，就是一通畅的把话说出来以外，这声音绝对就是我本人的声音。
1: 对，他那个声音模仿的特别的像。
0: 所以说呀，这不仅啊是我们这个中老年人容易这个上当受骗，其实年轻人也有不少啊看这个 AI 视频容易把它当真的啊。我们再回到这个刚刚提到的新闻啊，詹师傅说呢，看这个账号啊，这个俊丰猪业的这个账号里面，猪呢算下来是6块钱一斤，他们本地呢起码要卖8块钱一斤。所以呢他就有点贪便宜的那个想法的啊。不过呢这也不能怪他，因为网上的东西确实要比线下都便宜。对吧？下定决心之后呢，詹师傅呀就通过微信联系上了俊丰猪业，就支付了700块钱的定金。对方啊就承诺啊，这个猪呢都是空调车专车运输过来的啊。但是啊，这詹师傅左等右等就是没等到猪，而且啊对方也失联了。他呢再去拨打账号上韩经理的电话呢，对方就说您打错了啊，一下就把电话挂断了。
1: 那这儿啊提醒你，就是经过媒体的提醒，詹师傅啊才发现这视频呢是 AI 生成的。他就感慨了，说我们农村人呢很多网络科技都跟不上，我感觉这东西很真实。随后啊，就是他就向平台进行投诉了，审核结果为确实有违规行为。目前呢该账号已经被封禁了。
0: 其实呢类似的剧情也不仅发生在我们中国啊，去年呢加拿大就有一位独居老人啊，因为一段 AI 合成的啊这个理财经理啊，他给您推荐的这个加密货币的投资平台的视频而上当受骗，一下就被骗走了全部的积蓄。其实啊，这就是一场正在向社会蔓延的一个信任危机问题了。
1: 的确是，现在有很多视频做的吧，它如果不标是 AI 生成的，我们真的看不出来。
0: 对，
1: 而且它特别的夸张，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还有这样的事儿。就是你看没看过前一阵有一个就是那种 AI 生成的各种的那种跳高大赛
0: 啊，
1: 从很高的地方跳下来，然后摔的人肢体各种扭曲，
0: 这种是 AI 生成的呀？
1: 对，而且呢，就是都是国外的，都是国外的，让大家觉得，你说这人。就当时呢身边的人就在大笑说，你看这个人啊真扛摔，从那么高地方跳高跳下来，然后那个摔成那样了还站起来欢呼，都没有事儿。但仔细一看，因为咱们吧做这个行业的对于这个画质啊还是有一些敏感度的，
0: 对，
1: 仔细一看发现它还是 AI 生成的。包括有一些什么在屋子里边啊，就是各种各样的你觉得生活中不会出现的很反常的这种画面，其实都是 AI 生成的。那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就恰恰的就是看得津津乐道，而且呢就把它当真了。
0: 因为什么呢，大家都比较相信眼见为实嘛。在 AI 出现之前呢，其实我们默认为这个是短视频上啊，包括这个网上刷到的内容啊，至少都是真人拍出来的啊。这个内容属不属实不一定，但是至少这个行为是真人做的。或者就是您看，他虽然没分辨出来这个猪是 AI， 但是之前他至少觉得说这猪肯定是真的，对不对？不会说觉得这个猪从头到尾就是假的。
1: 哎呀，你想一想啊，这个刚刚我们说了。

0: 这一把双刃剑也的的确确啊，那更值得警惕的是啊，是 AI 技术对诈骗产业结构的根本性重塑，它把一项原本需要专业能力的犯罪活动降低成了人人可操作的标准化流程。这就是我们要说的，过去造假需要团队和周期，现在只需要一个工具，一部手机，一个指令啊，就生成了一个几分钟的视频，
1: 对，
0: 传到网上去，可能就是犯罪的源头。
1: 嗯，
0: 门槛越低啊，波及越广，效率越高呢，危害越大。新型诈骗的传播速度已经呈现出远超传统诈骗的扩散态势了。
1: 嗯，而且在这儿要提醒一下大家啊，这很多朋友觉得我是不会被 AI 视频骗的，对不对？我是很有经验的。
0: 我曾经也这么以为
1: 啊，但是啊，现在 AI 才出现了短短几年。
0: 我跟你讲啊，
1: 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它会做越来越真的。
0: 对，我跟你讲一个真事儿，我曾经在十年前、十多年前，我曾经认为我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
1: 那就是不会被骗的人。
0: 我不会被骗的。有一天我收到了一条短信，然后就说你手机有多少积分即将过期，请上积分商城去兑换。
1: 哎，这种短信我也经常收到。
0: 然后呢？因为这个，我的确是我那个手机号已经用了很久很久了，从我有手机，那个手机号就一直在用，积分我从来没有兑换过，所以说我就信以为真，点进去了，点进去之后也的确是那个运营商的那个网站，当时也没有细看，然后就那个兑换呢，真的是太诱人了，然后。当时我特别感谢我所在的那个场，就是那个场景里面，那个场合里面信号不好
1: 啊，就没兑换
0: 成，怎么点都叫不出来。后来我就忙了，我说那就等我有时间再换。
1: 嗯，
0: 紧接着就蹦出来啊，就是说这种兑换积分的这种短信诈骗的一个新闻了。我看到之后后背一凉。
1: 所以说这事儿说明啥，就是不要觉得啊，就您很聪明是不会被骗的，只不过没遇到适合您的骗局。
0: 曾经春晚有一句这个小品的台词，四个字儿，
1: 啥
0: 特别贴合，就是防不胜防、
1: 啊、对，防不胜防啊。而且这个刚刚也说到了，现在这个 AI 技术才出现了短短的几年就能做到啊，已经让部分人会觉得这个以假乱真，会怀疑这个视频真实性的程度了。那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其实 AI 一定是会越做越好的，这个视频一定是会越做越真的。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之前大家都是看，比如说看短剧电视剧都是真人演的，
0: 对，
1: 现在呢很多朋友会迷恋上看这个 AI 的短剧了。
0: 对，其实现在怎么说呢，我们不能说啊，一旦有这种事件，类似的事件出现，我们就把这个技术啊给一票否决了。
1: 对，
0: 技术无善恶，善恶在人心。
1: 对，
0: 你这个如果说每项技术的出台啊，或者说这个革新，总会有人钻这个空子，拿这个新的技术去为自己不正的这个心呢、啊、来谋取私利。那这个如果说我们总是为了让这部分人不能钻这个空子的话，然后不让科技发展，好像也不太现实。
1: 对，所以说呢，现在啊也是政策正在追赶现实了啊。比如说呢，从2025年开始呢，就要求 AI 内容标识了啊。大家也可以看到，现在使用 AI 软件，它这个我们生成视频，它这个会经常有这个角标显示它是 AI 生成的，而且这个角标不是固定，它是会动的啊。它就怕您把这个角标截下去啊。还有的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用 AI 问一些问题，它也会在下面提示啊，这个内容仅供参考，是 AI 生成的啊，那个不具备这个权威性啊，会这么提示。而且呢，今年5月的时候呢，中央网信办呢还要求啊，这个将 AI 啊，如果是 AI 生成的，要标注为短视频发布前的必经环节啊。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其实我们这个抖音啊、快手等等这些平台，如果是 AI 生成视频，它底下确实是有一行小字儿的啊。该视频由 AI 生成。再到6月份呢，会已经上新了一个叫涉 AI 应用乱象的举报专区，这里呢已经成为原则性倡导，走向了硬性的门槛了，并且呢辅以事后监督，这样一定是必要的进步。
0: 其实呢，你看啊，我个人有一个建议，我们现在呢这些短视频平台都有这个青少年模式，
1: 对，
0: 我们能不能再开一个老年模式？就是为了防止这些老年人们啊，就是怎么说呢，它的一些功能就是防诈骗。
1: 对，
0: 更多的是让他们提高警惕，因为有一些字儿，你看我们刚刚也说了，这个 AI 在底下有一行小字儿，我们年轻人可能会注意到，老年人真的注意不到。
1: 对，而且这行字儿呢，有的还是浅灰色的啊，就不太醒目，
0: 就是你不太注意可能是看不到的。
1: 对，
0: 其实说实话， AI 呢本该是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力工具，理应成为助力农产品出村进城

0: 普及科学种养技术，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一个好帮手，绝不能沦为不法分子坑农害农的作案工具。当每一道防线呢都能够牢牢的守住的时候， AI 才能真正的在赋能乡村发展、服务百姓生活的道路上走得更稳、走得更远。
1: 21世纪，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最大敌人是什么？战争。
2: 乌克兰基辅上空传来数次爆炸声。
1: 自然灾害。
3: 全球多地遭遇火灾和洪水。
4: 日本九州地区樱岛南岳山顶火山口在
5: 土耳其中部发生7.8级地震。
1: 是饥饿。
6: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
1: 根据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统计显示，2022年全球饥饿人群达到6.9亿，超过1.55亿人严重饥饿。我国14亿多人口，每天要消耗70万吨粮、9.8万吨油、192万吨菜和23万吨肉。
7: 我有两个梦呢，一个是活下乘凉梦，第二个梦就是杂交稻覆盖全球梦。
1: 一一家禾，金银我仓，粮丰农稳，盛世安康。从5亿多人吃不饱到14亿多人吃得好，中国用70年回答了谁来养活中国人的世纪之问。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里，中国饭碗要装中国粮。促进粮食安全，为每一个奋力逐梦的你保驾护航。
0: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月佳、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17:30，我们再会。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刘驾驶车辆临时停靠，后座乘客开门时与路过的

0: 行人老张发生碰撞，致其受伤。经交警部门认定，大刘乘客在此事故中共同承担全部责任，行人老张不担责。乘客开门致人受伤，行人的损失谁来赔？速邦律师王春达。
1: 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赔付责任。民法典第1168条，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民法典第1213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由承保机动车强制保险的保险人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仍然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由侵权人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4第16条，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因共同侵权依法承担连带责任，保险人以该连带责任超出被保险人应承担的责任份额为由拒绝赔付保险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后，主张就超出被保险人责任份额的部分向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大刘和乘客作为共同侵权人，应当对老张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而连带责任对外是一个整体责任，因此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就大刘与乘客的责任承担保险赔付责任。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3: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4: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5: 我是雨飞。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通化南部、延边东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中西部16到19度，其他大部20到22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
4: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吉林省持续深化环评领域改革，推动生态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优势，以高水平生态保护赋能吉林高质量发展；
5: 胡玉婷到公主岭市调研，充分发挥农高区示范引领带动作用，加快推动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迈进；
4: 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吉林省金融助力三农、支持乡村振兴相关情况；
5: 长春农博会8月14号启幕，吉祥新闻主播带你走进长春农博园，了解本届农博会的亮点及农业发展新成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吉林省持续深化环评领域改革，打出审批提速、精准帮扶、创新服务组合拳，保障一批低碳标杆项目落地见效。从新能源出口、碳封存技术迭代到惠企服务创新，绿色转型动能持续释放，推动生态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优势，以高水平生态保护赋能吉林高质量发展。
6: 依托省内风光资源，白城大安绿安项目近日实现我国绿安首次规模化出口，3750吨绿安从连云港起运销往韩国，拿下全球最大单批次绿安商业交付订单。作为我省轻动吉林标志性工程，大安风光智绿青合成安一体化示范项目投资59.56亿元，配套80万千瓦风光装机，年可产绿青3.2万吨，绿安18万吨，获颁全球首张非生物来源可再生燃料氨认证。项目顺利投产运营，得益于全省环评改革靠前保障机制，通过提前介入、全程跟踪服务，打通风光发电、电解制氢、合成氨全链条审批堵点，保障项目按期建成投产。 大安极电绿氢能源有

0: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窦传宇。
1: 本项目每年可减少碳排放约65万吨，节约标煤23万吨，相当于可抵消50万普通家庭一年生活用电产生的碳排放。
0: 传统能源企业绿色转型步伐同步加快，在松原，吉林油田建成国内首个、亚洲最大全流程二氧化碳补给利用与封存、提高采收率示范工程，打通二氧化碳补给管道输送、去油开采、循环回注、永久封存完整链条。目前项目年稳定封存二氧化碳60万吨，累计封存437万吨，相当于栽种3932万棵成年林木，实实在在削减区域温室气体存量，为吉林大气环境减负。吉林油田二氧化碳开发公司副经理邵光超。
2: 在油仓开采端 CCUS 去油让试验区原油采收率提升25个百分点，相当于新增了一座同等的规模的一个油田。在不新增土地勘探、不扩大地面开发占地的前提下，高效地盘活了地下的存量油气资源，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土地的扰动、植被的破坏，守护推土地的一个生态根基。
0: 松原市生态环境局审批办主任何进玲
3: 召开强化服务助企发展座谈会，面对面了解企业的需求，点对点服务，精简审批流程，提升政务服务便利度，助力企业快落地、快投产。
0: 省级改革统筹推进，基层创新持续落地。今年吉林市生态环境局推出生态环境点单式服务新模式，搭建小程序、线下专窗、咨询热线三位一体渠道，构建企业点单、部门派单、责任单位办单、服务对象评单闭环体系。磐石市一家食品企业遇到排污登记延续信息填报出错问题，线上提交诉求后，工作人员当日远程指导完成更正办结，大幅降低企业办事成本。磐石市快乐爱迪熊食品有限公司行政经理王雪。
4: 以前遇到系统问题，我们得挨个打电话或者跑大厅，现在的话点个单就有专人跟进，坐在办公室就把事情办妥了，心里特别踏实。
0: 近年来，吉林省生态环境厅出台环评改革10项举措，推动环评瘦身、容缺受理、审批提速、服务升级，建立全省重大项目保障清单，专人对接跟踪。2026年，全省3000多个5000万元以上重大项目，无一例因环评延误。改革落地后，项目办理时限总体压减50%以上，每年1000余个项目可豁免环评办理，切实减轻企业前期负担。吉林省生态环境厅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放管理处处长张奇斌。
5: 我们将积极探索环评全链条改革，通过制度创新和数字赋能，推动环评、分区管控、排污许可制度有机融合，不断降低企业成本，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实现环评管理更加精准、便捷、高效。
6: 资讯无处不在，服务时时贴心，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吉祥新闻记者王文报道，8月1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重点项目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开发区改革等工作到公主岭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农高区示范引领带动作用，坚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做大做强农产品加工业和食品产业，进一步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加快推动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迈进。在长春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公主岭市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胡玉婷实地查看长春农高区总体建设情况和入驻企业生产运行情况。他指出，长春农高区是我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的主阵地、排头兵，近年来发展成果值得肯定。要研究制定长春农高区高质量发展“十五五”规划，优化愿景目标，明确重点任务，一区一策深化开发区改革， 建立健全农民利益连接机制，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让农民共享改革发展红利，坚持管委会加科研院所加科技企业运行模式，积极与崖州湾国家实验室等知名科研团队开展合作，聚焦国家使命吉林所需，以现代种业、设施农业、玉米精深加工、智能农机装备、现代农事

0: 服务为重点，选准攻关方向，加快项目建设，大力培育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打造农业科技创新基地、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基地。在公主岭市鸿翔种子加工有限公司，胡玉婷鼓励企业加大科研投入力度，用好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提升种业创新能力，聚焦吉林农业发展实际需求，推出拳头产品，更好开拓市场，打响品牌，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在现代数字设施农业产业园，胡玉婷对企业坚持与数字技术赋能农业种植，推动传统农业向科技农业、绿色农业、智慧农业转型给予充分肯定。他鼓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发挥比较优势，全力打造集数字化种植、高端种苗繁育、科普展示、农业研学等多业态于一体的农业现代化工厂。农产品加工业是提升农业附加值、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一环。在吉林省农藻食品有限公司，胡玉婷实地查看鲜食玉米生产加工情况，叮嘱企业要放大资源优势，加大投资强度，扩大生产规模，开发更多高附加值产品，大力拓展国内外市场，进一步做大做强。在认养一头牛绿色乳制品深加工项目现场，胡玉婷详细了解乳制品深加工有关情况。他强调，要加快重点项目建设进度，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持续提高企业生产能力。有关方面要主动靠前做好助企服务，集成政策资源，强化要素保障，为企业成长壮大创造良好环境。胡玉婷来到范家屯东北智慧物流园区，实地查看智慧物流发展情况。他指出，要持续丰富冷链物流、智慧物流等业态，提升物流自动化、数字化水平，打造高效物流服务体系。洪庆参加调研。
1: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吉林省金融助力三农、支持乡村振兴相关情况。省农业农村厅、省畜牧业管理局、中国人民银行吉林省分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局吉林监管局、省地方金融管理局有关负责人分别做了介绍。
2: 为扛稳国家粮食安全重任，我省打出了一套政策加产品加服务的金融支农组合拳，设立总规模不低于100亿元的富民产业资金池，创新整村授信模式，担保费率不超过 0.8%， 贷款期限最长可达10年。今年新出台吉林省支持棚式设施建设若干政策措施 1.0 版，首次推出建棚式贷款贴息政策，贴息率最高达 3%， 利率最低降到 2.51%。 紧盯集字号特色产业，推出蓝莓贷、食用菌贷、吉参丹等30多款专属金融产品。同时，我省创新动产抵押完善融资机制，将肉牛活体、标准圈舍、养殖设备全部纳入抵押资产，同步为梅花鹿、黑猪产业量身打造定制融资套餐，进一步拓宽各类经营主体融资准入渠道。搭建分层分类的畜牧信贷产品矩阵，针对肉牛、梅花鹿、肉鸡、蛋鸡等重点畜禽品类，分产业出台专项支持政策，精准配置信贷工具。开辟畜牧贷款绿色审批通道，全面实行线上申报、快速审核、随用随贷，最大限度压缩办理时限。为提升金融服务三农的效率和水平，去年7月份，我省搭建了金融赋能乡村振兴综合服务机制。今年上半年，全省银行机构新增涉农贷款 365.4 亿元，同比多增 166.4 亿元，多增幅度达到 83.6%， 农户贷款新增153亿元，同比多增46亿元，多增幅度达到 43%， 推出农产品存货、畜禽活体、林权等抵质押贷款，打造适配农业全产业链的金融服务模式。金融惠农政策落实方面，年初以来，我省聚焦粮食安全，引导银行精准对接种粮大户、粮食收储企业信贷需求，围绕集字号特色产业，引导银行加大种养、农产品经深加工等领域加强信贷投放，聚焦风险防控，督促银行机构完善涉农信贷全流程风控机制，落实涉农贷款差异化不良容忍政策， 涉农保险服务方面，全面推广玉米、水稻、大豆三大主粮完全成本保险。近年来，我省持续引导担保机构用好增信、分险、赋能功能，推动更多金融资源下沉三农。今年相继印发了2026年吉林省融资担保行业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吉林省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禁止免责工作指引，引导机构敢下沉、敢授信、敢让利，把更多担保额度向普通农户、小微农业经营主体倾斜。今年全省融资担保机构发放备春耕担保贷款合计118亿元，统筹推动全省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持续降费让利，不断降低涉农融资综合成本。
3: 跟着山水游吉林，山有山的多彩。帽儿山的日出里遇见的是风韵，舞女峰的层峦间描绘了秋日的浪漫，在云上草原屏住呼吸，感受辽阔无边。跟着山水游吉林，水有水的多情。嫦娥东北最大的人工湖松花江的魅力从这里开启。七湾、一瀑、两顶的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带你渗透山水相依的深意。那边有着百余种鸟儿争鸣的大湖湿地，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之一。跟着山水游吉林，在二龙湖边倾听叶赫那拉的声音，漫步于城市的人工林海，感受人世间的水木清丽，徜徉在大湖之畔，感受满蒙交融的魅力。这就是壮美的吉林大地，山水清新，文化清奇。跟着山水游吉林是最好的礼遇。
0: 吉祥新闻记者马田野报道，8月14号至23号，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将在长春农博园举办。展会以打造新时代吉林现代化大农业示范高地为主题，设置7大特色展区，汇聚省内外优质农产品与前沿农业科技。今天就跟随吉祥新闻主播走进展馆，提前了解本届农博会的亮点及农业发展新成果。本届展会分名优特色农产品、科技成果、智慧农机、设施园艺、畜牧渔业、种业科技、创意农耕7大板块。1号精品馆也是人气最旺的展馆之一，这里汇聚了全省各市州特色农产品、吉林大米、长白山人参、梅花鹿产品、食用菌、山珍干货。经过这几天紧张的调试和布展，各家展位、各个商家都已将最好的产品摆上展示柜，以最好的面貌迎接即将到来的盛会。而在一号展厅最显著的位置，今年还新增了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展区，这里将集中展示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地在农业一体化发展上的成果。穿过一号展馆，则是本届展会的重头展馆——全国农业精品馆。今年邀请到25个省区市优质企业参展，530多家企业携1800多款产品集中亮相，各省好物齐聚长春，从杂粮干货到生鲜果蔬，从特色加工品到非遗美食，大家可以一站式看遍逛遍来自全国的好农品。同时，围绕吉林大米、长白山人参、双阳梅花鹿等吉字号产品，首次在展会中推出农博发布、品鉴推广等活动，帮助产品拓宽销路，打响品牌。5号农业科技馆今年亮点超多，智慧农业、新品种种业、无土栽培、数字农机全部亮相。室外展区还有大型智慧农机装备，从播种到收割，全程智能化。而农博会必打卡的温室种植区里，巨型南瓜立体栽培、热带果蔬、灵芝桑黄花卉景观，一步一景，像走进农业大观园，拍照打卡超出片。现场还有试吃品鉴、现场展示新鲜果蔬、特色熟食、杂粮饮品，原汁原味，看得见的新鲜，尝得到的放心。
1: 吉祥新闻记者侯义京报道。8月13号由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抖音电商开展的吉字号滋补农产品与食品水饮专场对接活动在长春农博园举办。 活动现场，抖音平台为企业详细解读入驻扶持、流量倾斜等政策。上。

0: 百家省内优质企业与 MCN 机构、三农领域头部达人开展一对一选品洽谈，并在现场完成产品资质审核和入库。活动将推动吉林优质农产品线上销售，进一步提升吉字号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
1: 吉祥新闻消息，今年上半年吉林油田绿电自销纳成效突出，累计发电量达3亿千瓦时，节约生产成本超1亿元，减少碳排放16万吨，实现降本减碳双向增收。依托中国石油首个大规模绿电自销纳示范项目，吉林油田全面采用风光电能替代油气生产外购网电，形成自发自用闭环销纳的运行模式。目前吉林油田风光发电自销纳总规模达到19.9万千瓦，油气生产绿电使用率超35%。针对风光发电间歇性特点，吉林油田通过搭建智能电网，优化多能互补体系，健全电力管控机制，将气电率稳定控制在2%以内，持续推动传统油田绿电低碳转型升级。
0: 白山市依托优质长白山生态资源与深厚文旅底蕴，创新推出日间山林避暑、夜间市井烟火的双线游玩模式，构建全天候消夏文旅新格局，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请听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位于白山市的仙人谷风景区，这里林海葱郁，溪谷清幽，形成了平均22度的天然恒温环境，更成为了广大游客览山水风光好去处。
3: 仙人谷景区林木繁茂，溪谷清幽，风光秀美，凭借22度的宜人气候，成为天然避暑康养地。景区山水相映，景致独特，还是热门影视取景地，吸引省内外游客前来戏水纳凉、休闲度假，沉浸式感受山林清凉与山野意趣。这个暑期，景区游客接待量同比大幅上涨，景区持续提档升级基础设施，擦亮影视加文旅融合发展名片。
4: 绿色的环境本身就是让人心情很好，天空非常非常的蓝，空气也很好，然后整个状态就感觉非常的有活力的那种状态，
5: 感觉这边比较凉快，完了有山有水的，没事带个家人过来露个营啥的，感觉挺好的地方，
6: 空气很好，然后风景也很美丽，温度也是比较的舒服，跟家人可以在这儿拍拍照啊，打打卡呀，还可以在这儿野野餐什么的。
3: 日间尽享山林纳凉，夜晚市井烟火升腾，每到傍晚，江源区丽江步行街山货大集烟火人间夜市准时热闹开市，汇聚特色美食、长白山山货特产等多元业态，特色十足的百姓大舞台免费开放，市民游客可登台展演，活动还同步开启线上直播评选，引流效果亮眼。
7: 这个比赛属于百姓大舞台，任何人都可以来参加比赛，感觉很好。这个地方有吃有喝有玩的，还有演出表演，都有
8: 吃的玩的呀，特别丰富，人也特别多。
9: 央媒听吉林。
1: 8月12号，人民日报客户端推出一片林海与百兽万物的共生，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互语声。报道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依托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26座通信基站伸向林海，红外相机24小时不间断拍摄影像，实时回传， AI 自动识别物种。2026年7月，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与此同时，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的乡镇通过积极推动传统产业转型，构建起绿色低碳的生态产业，促进生态保护与社区经济协同发展。
0: 8月12号，新华网推出和谐生态吉林答卷，生态文旅兑现吉林之美的民生幸福。报道，近年来吉林省依托独特生态禀赋，统筹推进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1: 鲜食玉米是指在玉米乳熟期采收直接鲜食或用于加工食用的玉米类型。眼下吉林省鲜食玉米正大量采收，从田间到餐桌，如何锁住新鲜？今年鲜食玉米的产业链有何种新变化？8月12号，央视新闻频道、央视新闻客户端推出相关内容。
0: 8月12号，中国经济网推出吉林以精细田管守护

0: 物黑土粮仓。报道作为国家商品粮核心产区、黑土地保护主战场，吉林紧扣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以精细化田间广户、统筹文产与户土，以政策、科技、服务协同发力，在万顷良田夯实全年丰收底盘。
1: 刘宇镇是武警吉林总队四平支队公主岭中队应急班副班长。今年春节期间，他在长春市南湖公园勇救坠入冰窟的两名游客，生动诠释了新时代武警官兵的忠诚担当。近日，刘宇镇获得吉林好人称号，请听报道。
2: 今年2月17号正值休假期间的刘宇镇和家人在长春市南湖公园游玩，远处突然传来呼救声，刘宇镇立刻冲向事发地点，发现有人坠入冰面破裂形成的冰窟，情况十分危急。他毫不犹豫，趴在冰面上，采取俯卧姿势匍匐前进，展开救援，仅用两分多钟便成功将被困二人从冰窟中救出。
3: 我当时距离他们30米左右，立刻飞奔过去，我能看到冰面还在破裂，随时可能有坍塌风险。两人被冰水淹没，身体还在不断的挣扎，无法自主攀爬上岸。一旦错过黄金时间，后果不堪设想。说实话，当时完全没有时间害怕，也来不及多想，脑子里只有救人这一个念头。
2: 危急关头，刘宇镇不顾自身安危，凭借在部队练就的沉着冷静和应急处置能力，成功救出两名游客。事后，被救者携家人专程来到刘宇镇所在部队，送上感谢信和锦旗。近日，刘宇镇获得吉林好人称号。
3: 荣誉不仅仅是对我个人的肯定，也是对新时代军人的价值认可。今后，我会把这份荣誉化作前行的动力，继续在岗位上履职尽责，锤炼本领，用实际行动来守护家国，回馈社会。
0: 北京时间18:25，关注一组简讯。经过十多天的建设，长春西部快速路上林路至湖西路段今天16点开放交通。西部快速路上林路至湖西路段大中修工程路段全长8.8公里。自8月1号封闭施工以来，施工人员持续奋战，先后完成加装防撞墙、防护钢板、重做桥面防水等多项施工内容，全方位完善道路安全配套设施。
1: 日前，吉林市盘活文博资源，观参局博物馆、京剧初科博物馆等多家文博场馆将开放时间延长至21点，各场馆推出文化展演、特色体验等活动，串联松花江夜游线路，持续丰富夜间文化供给，助力拉动文旅消费。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中西部16到19度，其他大部20到22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29度。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玉霞，主播雨飞、林迪，监制刘志海，感谢收听。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5: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6: 长春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声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7: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8: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吞噬，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9: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露上黄的。
7: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 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10: 30公吨需要几？

0: 1厘米3美元，
1: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2: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0: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2: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1: 我们零售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3: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2: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4: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5: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2: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理流程，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伊朗民兵武装称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方管控之下，美军表示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

0: 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1: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0: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2: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0: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3: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0: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4: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1.8 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 6.2%， 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 3.9 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6.5%， 同比增长 2.4 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7: 生态环境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化、倒逼作用持续显现。截至七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了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的转型。
6: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炭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
8: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6: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9: 收严 PM2.5 的浓度限制，并同步加严 PM10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其他污染物的浓度限制，推动空气质量从明显好转迈向好上加好、好持久，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推动污染物排放持续下降。
10: 今天一批重大工程项目迎来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今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世纪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

0: 基础阻拦直径车道数量五项世界第一。
1: 今天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九成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2: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 5.7 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1: 连宜管道连淮段全长 143.8 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宜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3: 今天，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4: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镇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三小时左右压缩至一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5: 深圳证券交易所近日集中推出创业板三条主题指数，为投资者把握经济转型升级红利提供优质工具。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报道。
6: 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指数已先后落地，光伏指数8月14日将正式上线。深交所三条聚焦新质生产力的主题指数将全部推出。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7: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这次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6: 全新上线的三条创业板主题指数，每条都完整覆盖对应赛道上下游核心龙头企业。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7: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
6: 三条指数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8: 标志着 A 股对新质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个亿，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在用脚投票。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
9: 台风影响区区结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加快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啊，这个裂掉了，这早熟的哈。
11: 台风携狂风暴雨过境浙江，浙江台州玉环市多个果蔬种植基地受到损害。一家基地的负责人高卫东说，再过半个多月就能成熟上市的70亩文旦柚，三分之一都被水泡过。
12: 水位一下子就涨上来，很快涨了30-40公分了，这个地平面到这个树上面有50公左右，现在淹了都坏掉了，整个经济损失大概文旦柚30多万。
11: 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一对一给出灾后管护方案，全力降低灾害带来的损失。玉环市文旦特产服务中心专职副主任耿芳，
13: 现阶段呢哈，就是果园水位降下去之后呢，我们建议农户就是尽快清理果园。我们建议果农呢哈，等天晴之后，然后尽快开展这个病虫害防治，主要配置这个杀菌剂跟杀螨剂，适当的添加一些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会比较尽快的恢复舒适。
11: 台风过后，台州温岭全市1.2万亩甘蔗倒伏受淹，依托甘蔗热带气旋分力指数保险，全市已投保甘蔗顺利启动理赔。 近500万元。

0: 保险赔款陆续直达299户蔗农账户，甘蔗种植户涂瑶瑶：
1: 保险赔付的那么快啊，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2: 那他能赔什么？
3: 安徽池州东至县部分家庭农场种植的水稻在雨后出现不同程度倒伏，当地组织30多支农技服务专班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东至县农业农村综合技术服务中心农技人员季凡：
4: 还在灌浆，灌浆然后水暂时可以不排，然后但是我看它这个已经开始硬了，然后过段时间呢就可以把水排掉了。
3: 在淮北市睢溪县的农田里，农技专家实地查看玉米长势和土壤伤情后，结合实际情况为种植户开出雨后田管良方。睢溪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殷修刚：
5: 我建议广阳农户呢及时开口排水，促进我们根系这个快速生长。我们在探目过后呢要及时的这补种肥料。现在目前我们穿线的玉米基本上处于这个抽雄散萌期，大概再过就是5到6天，我们穿线的玉米基本上是我们结束，我们强加实际重点做好颜面肥的喷施。
0: 台风过后，江西各景区景点设施、路面环境及游乐设备出现不同程度积沙、污渍及轻微破损，各地快速启动灾后恢复工作预案，细化工作分工，开展全方位排查清理与修缮修复工作。在庐山峰景区、大口瀑布、三叠泉等核心景点已完成全面修复整治。庐山亲子乐园负责人魏潇介绍，园内各类游乐设施已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切实保障游客游玩安全。
6: 工作人员抓响时间，对各景点道路开展清淤作业，搬运清理路面淤积泥沙，同步对沿线边坡、沟渠等重点区域逐一开展险情排查，防范次生灾害。目前各项整治工作有序推进。
7: 高校开学在即，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学流程，帮助学生应贷尽贷，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如果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9: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2个增加到4个，工作人员由2人增加到8人。
8: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大学生刘鹏飞：
10: 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回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8: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11: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
12: 在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被称为小候鸟的孩子们从家乡来到这里，与在当地务工的父母团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助力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13: 作为3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雨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14: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学啊，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15: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是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13: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

0: 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2024年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凯琼：
1: 今年的话，500多人，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全程的直播嘛，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啦，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0: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
2: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习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0: 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3: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超 2.36 万件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案件被查处，罚没金额 1.45 亿元，对违法行为形成强大震慑。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部和东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广东中部和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4: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5: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广东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4: 2026年南海海域休渔期于16号12点结束，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16号17点到17号5点30分全线停运，为开渔让出安全通道，届时粤桂琼三地大量渔船将集中出海，陆续经过琼州海峡。
5: 平陆运河实船试验今天进入第二天，首次进行了实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这也是实船试验中最关键的一环。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多国民众近日举行集会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7: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8: 当地时间8月12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如果不遏制日本现在重新武装的企图，历史的悲剧恐怕将会重演。
9: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8: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10: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5: 针对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0: 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近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挤压论是反事实的政治臆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以其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十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他多次访问中国。
2: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正被视为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枢纽，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如果把这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全球制造商来自世界各地，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球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1: 八月上旬，图兹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今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 3.0 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是一种纯粹的反事实推测，因为他们并不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而是通篇文章都在进行假设，先假设了一个平行世界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再指责中国工业化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在图兹看来，所谓中国冲击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比如美国工人丧失就业岗位，不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愈发严重吗？欧洲汽车产业停滞不前，不是因为技术保守和创新匮乏吗？印度未能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瓶颈等原因吗？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不应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
3: 伊朗民兵武装负责人塔伊布1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塔伊布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
5: 如果真的有某种安排确实在酝酿，那么核心内容还是要分成技术和政治两个维度。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毫无疑问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谈的航运通道安排，双方已经就新航线图达成一致。但是在政治层面呢，分歧就非常大了。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海峡后谈其他，而伊朗恰恰相反，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所承诺的相关的条款。坦白来讲，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0: 其他国际消息，哥伦比亚10号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65人死亡，496人失踪，超过 5.3 万人受灾。
3: 伊拉克总理12号重申，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
0: 数据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4%， 6月出现的环比下降未能持续。
3: 英国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二季度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 0.4%， 经济学家警告，英国下半年经济可能进一步失去增长动能。
0: 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降至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3: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可能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刚果金已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449例，死亡2061例，防控工作一直处于被动追赶状态。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张浩森、季眼玲，主播婉莹、陈亮。
6: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

0: 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2: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3: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4: 中小工作室
3: 执着好声音。
5: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6: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7: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啊，我是你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呢是晚上的7:01，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的话，假如说这个事儿呢正已经很长时间了，一直让您觉得这个心理压力特别大啊，这个成天吃不好饭睡不着觉的等等这种情况的话，欢迎您现在就拨打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您现在拨打，钟晓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在节目的最开始啊，我们首先还是给大伙介绍天气情况。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嘞，听众朋友，那接下来呢咱们看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沿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通化南部沿边东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通化南部、白山沿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其中沿边东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长春东部和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沿边中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中西部16到19度，其他大部分地区20到22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为26到29度，长春市的最低

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好的，听众朋友，大家可能也就已经关注到了啊，咱们这个长春市啊，长春市的明天啊，今明两天最低气温到了18度啊，到了18度，这个最高气温也才是27度，所以说这个气温降的有一个好几度的一个下降啊，这两天真的就是特别的凉爽了啊，真的就是特别的凉爽了。嗯，晚上睡觉得盖被了，好吧？就是咱们这么讲啊，晚上不能开窗户睡觉了，或者说你开到半夜，你得起来把窗户关上了，要不然的话后半夜容易给你吹的太凉了。后半夜如果不关窗户睡觉的话，后半夜起来一个是很有可能得给你冻醒了，第二个假如说你火力特别壮啊，火力特别壮没冻醒你，很有可能存在你早晨起来之后脖梗疼啊，脖梗疼，然后脑瓜疼，还有可能呢肩膀疼啊。所以说呢，这个到秋天了，这真是到秋天了，你热也就热那几天，然后马上就凉爽啊，就是这样的。确实到了我们长春的气温最舒服的时候啊，那个如果是您在南方待着啊，就是闷热闷热的啊，又闷又热啊，又蒸啊，又蒸又煮啊，又就是这种情况的话，欢迎您来到长春待两天啊，待两天叫您感受一下什么叫干爽啊，什么叫凉爽啊。

好了，说完这个天气情况之后呢，咱们给大伙介绍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在节目最开始啊，我们就给所有的朋友们介绍了啊，咱们小声长谈现在是广播节目，正在直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为大家开通。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让您感觉到最近心情特别压抑的事情哈，或者说呢，无论如何呢，不知道如何选择啊，很迷茫啊，遇到这样的事情的话，都是心理压力越来越大，给我们造成非常大的这个负面影响的时候啊，别让它影响您太久了，太久了之后呢，啊，会真正的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和精神健康啊，不如呢，咱们找一点什么事儿啊，找点什么事儿呢，让自己的这个自己的这个心理压力啊，暂时得到缓解，或者说实在不行了，你可以给小哥打个电话。啊，咱们因为你看，我们这个节目从2008年7月10号开始做，一直做到现在已经有18年的时间了，一直在广播里陪伴大家。我们最大的想法就不是说给谁指条明路啊，我没那个本事啊，给谁说的你这个日子就得这么过才能幸福，怎么怎么样的啊，都没有。但是更重要的、更多的是什么呢？就是希望在您啊最闹心、最难受啊、心情最不好，甚至说运气最差的时候。啊，这个我们能作为一个好朋友吧，能够作为能倾听也愿意分享的一个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那您这个遇到事儿之后啊，咱们把这事儿说一说，唠一唠，因为有的时候输出啊，就是能够自由的把这件事情说清楚，啊，说出来，这本身来说就是心理减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交流就更是了。所以说，我们一直以来就是本着一个原则，就是在您最闹心、最难受的时候，心理压力最大的时候，作为一个直言不讳的、从来都不隐瞒观点的好朋友，陪您聊聊天，唠一唠。唠完之后呢，我们希望就是心情得到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啊。您现在就可以拨打了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我看有朋友给我们公众号上发语音了啊，这语音我听不见啊，语音听不见，写成文字啊，写成文字发上来啊，要不然的话根本听不见啊。那说完这个电话之后呢，就简单的给大伙介绍一下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咱这是一档广播节目啊，用收音机听的，从2008年就是广播啊，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大家记好我们的播出的频率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这是我们的根儿。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长春市呢，如果是有收音机的话呢，用收音机调 FM91.6 FM91.6。 在吉林省的全省的各个城市啊，吉林省的全省的各个城市都有咱们小声长谈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节目的播出啊，只不过呢各个城市呢都是有自己的因为有自己的发射机嘛，所以说就是有自己的发射频率，那么就是各不相同啊，长春是 FM91.6啊，吉林市啊，四平市啊，白山呐、啊，通化呀，都有属于自己城市的 FM 的频率。就是到时候你就是一个是我不给大家做介绍了，到时候您到这个点搜就可以，在您那儿搜能搜到小哥直播的，就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是晚上7点到8点半的这个时间段啊，晚上7点到8点半这个时间段能搜到我直播的，就是您的这个吉林新闻，就是属于您的那个城市的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再有，如果是家里头没有收音机啊，完了又特别喜欢听收音机啊，这有这样的很矛盾啊，就是你要说乐不乐意听，我乐意听，但是家里头没有了，我又想买呢，我又觉得用处少，我就没买，或者说原来那个坏了再就没修，对吧？所以说呢，就是收音机已经没有了。再有呢，有一些朋友在吉林省以外的地区收不到吉林台的信号，那这种情况呢，您就可以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我们其实基本上国产的网络收音机都能够收到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我们节目呢，给大家推荐的是蜻蜓 FM 啊。为啥推荐蜻蜓 FM 呢？是因为蜻蜓 FM 上，它既能够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也能够收听到小声长谈的专辑啊。在蜻蜓上，你搜小声长谈，你搜，比方说，你把蜻蜓那个 APP 下来之后呢，你它上面有放大镜，你点那个放大镜不是搜索吗？一点那个搜索，你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哎，就搜到我们节目的直播。那别的点呢是别人的节目，晚上7点到8点半是小哥的节目
啊，就是这样的啊。那么如果说你说我想听听以前小人堂谈播过的那些节目，那也容易，在蜻蜓上用放大镜啊，用那个搜索来搜小声长谈啊，小声长谈，就是大家小小是晨钟报晓的小，声是声音的声啊，不是那个老生小生的那个声啊，是声音的声。长呢是长短的长，不是平常的长啊，是长短的长。谈是谈话的谈啊，小声长谈。那作为您来说呢，您可以就是搜索完了之后，您能搜到几个专辑，其中有两个是正在更新的啊，持续更新。一个名字呢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另一个名字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俩号呢都是加微的号啊，欢迎大家啊。这两个专辑呢您可以就是听以前播过的啊，以前播过的咱们各期都有啊，各期都有，就是都是按日期，比方说2025年啊7月9日啊，或者2024年5月6日，它都是按这个上传的，所以说你想听哪天呢你直接听就可以了啊。

这个呢是我们的收听啊，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参与啊，除了收听啊之外，咱们节目除了三部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之外，还有一个公众号，此时此刻呢也是正在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咱们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找到之后啊，您可以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啊，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咱们节目直播的时候，您直接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啊，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样的话，用文字发啊，用文字发，不要用这个语音发啊。就是用文字发送您要说的话啊，用文字发送您要说的话，然后呢，这个我在直播间随时的就发送到中小工作室的这个后台上来啊，我在直播间随时的看着您的留言，啊，随时看着您的留言可以进行交流啊。最后呢，和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小声长谈的视频直播啊，现在。正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啊，小声长谈的视频直播现在正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所有快手上的朋友们啊，来到直播间的啊，就是在快手的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就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直播。而且呢，快手上来的所有的朋友们，如果说您最近也是心情不好啊，是心情不好，或者说心理压力挺大，或者说有某一个事情让自己感觉到自己抉择起来挺费劲啊，就是选择起来挺费劲的话啊，而且一直以来呢无所适从的话，给自己造成很大心理压力的话，就是咱们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您现在不要是

天连麦啊，您现在要可以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打我们直播间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另外呢，快手上所有的朋友们既然都已经来了，就帮我们个忙啊，帮我们点小红心啊，不停的用手点击屏幕，这样的话咱直播间的热度呢能够更高一些啊，谢谢大家啊。咱们节目是第一个时段，所以说大家呢可以这个帮着转发一下，谢谢所有的朋友们啊，帮着转发一下啊，谢谢啊。再重复一下啊，我们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咱们直播间的热线是为大家开通的啊，现在不要申请这个语音连麦，这个语音连麦现在连不了，因为我是在广播的直播间里面啊，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

好的啊，正好这个热线电话现在正接着呢，还没有接进咱们直播间啊，没有接进咱直播间。我们看看他能不能接进来啊。那但是呢，我们在这个时间段的，在这个时间段内呢，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留下的问题啊。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关注我们公众号的朋友啊，您现在呢就可以这个往这个公众号上发信息。啊，发到二三百字儿，不要发太多，也不要发太少啊，二三百字儿左右，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啊。然后呢，咱们就可以进行交流了啊。但是呢，我一直认为就是啥呢？就如果说您是涉及到情感方面的事，或者说工作方面的事比较复杂的，最好就是打热线，因为打热线我一听你说话声，啊，再一联想哈，这个有可能就会有更多的想法。啊，或者说更贴近实际的一些建议啊，这是一个建议吧，作为我来说一个建议吧。这个如果说您只用文字表达的话，因为文字有的时候往往的感情色彩是错的啊，所能带来的信息有可能是不对的啊，这个只能，所以说只能就大荒上说啊。好的，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我今年是82岁还是87岁啊，这是啊，应该是82吧啊。和二婚的过不下去了，回儿子那块呢都断绝20年了，回不去。养老院根本吃不了，还是住不了，是吃不了啊。找个保姆我自己还取不了钱，我咋办呢啊。你这个事儿吧是这样，因为我不知道您这个岁数啊是不是糊涂了啊，这个所以说你给我发这个信息啊，我这个岁数人毕竟岁数在那儿呢，有时候87了，你现在给我发是这样的，有可能过两天你再给我发，也不知道想起啥又发别的了，这是有可能的啊。我现在跟你俩说啊，你这个跟这个后老伴啊过了20多年了之后，你现在这个儿子那头呢能管你，儿子那能管你，就看你找不找人家啊，就看你找不找人，你找人家，但是人家肯定不可能就说的那个，就说的就说再像那什么的那么伺候你，这我估计你儿子也没那个信心，你也没那个信心，对吧？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说你的钱呐、啊、你的这个事儿啊，你跟你这个后老伴还没有离婚。你二婚说你过不下去了，你过不下去了，只是你俩吵架而已，对吧？然后你也没有离婚，也没有这些事儿都没有。那这种情况的话呢，你最重要的负责人还是你这个后老伴儿，对吧？最重要的负责人还是你后老伴儿，对不对？那如果说他这个事儿解决不了的话，其他的人也无法插手，也无法插手啊。那个，因为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已经是一个就是。咋说呢，如果是87，有的时候再有点老年病，涉及到脑瓜上的一些事儿啥的，就有可能糊涂了啊，有可能糊涂了。你现在跟我描述的这个东西不一定是事实，到底是咋回事，这我不敢说呀啊。那你这个呢，就是你那啥，你那个主要是和这个后老伴儿，你们俩是怎么来相处这个事儿啊，来面对这个事儿。如果说实在面对不了的话，那你看看问问就是你身边的这些人，比方说社区的啦，对吧，比方说经常的那个和你们联系的啦，这些对你有点责任的这些人啊，看看能不能帮。

0: 帮帮你啥的啊，能帮帮你啥的。这个你就想象说养老院也去不了，找保姆自己取不了钱，你是为啥自己取不了钱呢？是咋回事呢？对吧？那你们能不能授权别人取钱呢？是吧？再说话说回来，这么多年你钱在你那儿没啊？钱如果是在人后老伴那块儿，钱如果是在后老伴那块儿的，那你说你取不了钱，那你真就取不了啊，对吧？哎，人呐，这个人到老了，这个实在是，哎，老来难，老来难呐。说这个根本不清楚啊，根本不清楚。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啊，我们来先来赢热线，赢完热线之后再说。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你好，我那个我有这么个事儿
0: 啊，
1: 就是我原来一个同事吧，他家孩子上学院
0: 那
1: 参加了啊。当那是十年前吧，完了现在我家孩子结婚了，我告诉人家了，人家也不来
0: 啊。
1: 我这感觉这个心里好像挺不得劲儿，欠我礼
0: 啊，欠你礼欠呗，那就这玩意儿，那你多大事儿啊？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事儿吧，就是这个事儿，你搭理他，或者说你因为是这事儿寻思这个事儿，我觉得对不起你的脑细胞都
1: 是。
0: 就是啊，你这个事儿我就觉得这心就是这种事儿很烦人，这个人以后咱肯定就是肯定是不教他了，
1: 钱倒不多烦人。
0: 对啊，就是咱肯定是不教他了，整不好人家都忘了个六饼的了，你还觉得你记着呢，对吧？那不是说哪个人心都像你这么细致的，你都忘了个屁的了，你是这么多年十多年没脸，你告我信儿干啥？要不要个脸还告我信儿，对吧？
1: 我前两天搁市场看到他了。
0: 嗯，
1: 哎，就是还看到他了。我那个我家孩子是去年结的婚。
0: 嗯，
1: 那个前两天我看到他了，完了他假装没看着，他低头就走
0: 啊。那他不也挺闹心的吗？是吧？所以说我觉得你这人吧，就人这一辈子谁不糟践点钱？哎呀我天，谁还能拥护这事儿？是因为这事儿过不去了。对呀、啊、那玩意儿咱们这么说就是说的，那叫人家忽悠的叫人骗那个钱也不少，对吧？这玩意儿有啥可说的，你就是不联少联系就得了，有可能人家就是忘了，有可能就是说他确实就是不想再和你交往了，不交往不交往呗，能咋的，对不对？差那点钱，我不说谁还不糟那点钱，那不很正常？我就问你，你我就问你，你家种地，你家种地的话，地头子那个苞米啊，那个高粱啥的，哪个地头子不叫驴马啥的咬两口？哪个地头不叫牲口霍霍？那咱总讲，那个如果说没牲口的话，那联合收割机还中间还得抹掉点呢。那是谁家不糟践点啥？那不很正常吗？那玩意你要说成天在琢磨说的那个，我给他随过礼，他没给我回过来，那你呗，那这事儿不用干别的了。那有的是这样的事儿，对吧？
1: 是，我跟这个人我们都退休了。
0: 嗯
1: 啊，都是退休职工。
0: 嗯，你今年多？咱别说那些玩意儿，我对那玩意儿不感兴趣。关键是啊，你说那玩意儿干啥呀？他原来就算他原来是大老板子，多大大老板子跟我有狗屁关系啊？我跟你俩就200块钱交情，没有就拉倒呗。所以说我就觉得你这人吧，我就觉得就是咱们都退休了，可别琢磨那些事儿了，有功夫干点啥有正事儿吧，干点啥正事儿，咱们多一个是多挣俩钱儿，对吧？再一个呢，把身体整好，就得了呗，别人爱咋咋地呗。你说你这心眼儿太小了，你可别寻这事儿了啊。
1: 是是是
0: 啊，咱有那个功夫干点正经事儿，有那功夫干点有用的事儿，比啥都强，真的
1: 啊
0: 、
1: 哎、
0: 对，那我问你一下，就你儿子结婚就这一个没来的啊？那不得有个几十个说的通知不到的，那都有吗？
1: 我通知的都来了，可能就差他自己
0: 啊。就
1: 如果说没有理的无所谓了，之前他家孩子送学院咱也参加了，是不是？
0: 我知道你说那个没、
1: 哎、
0: 就没用，就是那都很正常、
1: 哎、
0: 就像我说那糟践钱，谁不糟践点钱呢？这不很正常吗？你就知道
1: 碰碰三人一个两个也很正常。
0: 对呀、啊，咱再说你见面了该唠。

0: 嗑唠嗑，但你们家再有事儿，我肯定不去了，就完事儿了呗，那能咋的 啊？好了，
1: 哎，
0: 你就吃亏，
1: 哎，
0: 吃亏是福，你吃的这点亏啊，不定在哪儿都给你着不完了，你自己不知道啊。那行了，好了啊，哎，
1: 好，谢谢你，
0: 哎，好了，再见啊，
1: 好嘞，再见，
0: 哎，好嘞，哎哎。啊，有那样的啊，有那样的，就是咱们这么讲叫王八蛋啊，就是他那个有事儿前谁都告诉，所有的人都告诉啊，然后那个人家别人有事儿的时候，他装屁驴子，或者说装王八蛋，往那块儿就是也不吱声，也不那啥，反正就不去啊，反正我收你钱行，你收我钱收不着，有这样的，不是没有，但这样的日子就这样的人，没看着这样人把日子过起来。啊，没看着这样人说把日子过的，就说的，别人多给他200块钱，他少给200块钱，里外差400块钱，然后他过的就比别人有钱，比别人富了，没有，反倒是都过得不咋地，对吧？这都很正常的玩意儿，这样的人有，但绝对是少数，啊，在哪儿也是少数，南方也好，北方也好，都是少数，对吧？当然，人家那个我好像是人家广州那头好像就是礼特别轻，就是10块8块的就有那种就是个红包，其实人家叫讨彩头，就是有个彩头就可以，没有那么多说的。人有的还坚决谢绝礼金啊，就是谢绝任何礼金，都是这样说的啊。等咱们这头呢，可能就是北方这头，可能就是大家反正就是你也随我，我也随你，其实也没啥事儿。那玩意儿就是正常来讲，绝大多数就是一个。活期存款啊，取活期存款完了，你家办事儿前人家不是不来那样的，这种王八蛋就是少数，就那么几个，有的是真忘了，有的是后来俩人干蹭，咱这么讲，俩人那时候挺好的，随风，后来俩人干张脚了之后，你告诉我，你不告诉我也不去，告诉我也不去，对不？就这么回事儿嘛？那谁一辈子能说的这真跟银行似的？银行都有查账的时候，何况你咱们普通老百姓，你那拿时间寻思这事儿都犯不上。啊，好了啊，这个咱们这个直播间啊，对，但是他打电话是对的，为啥呢？要不然他成天寻思这事儿过不去，那不别再整出病了，再吃药200块钱吃不好，犯不上啊。所以说呢，咱们的三部热线啊，咱们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如果你遇到了相关的这个问题啊，心情不好了啊，或者说有一个事情委屈了好几十年了啊，一直特别委屈啊，就过不去了啊，这咋整呢？你说说，完了有的是一个事儿就过不去了，有的是成天总有事儿啊，今天一个事儿我过不去了，明天我有事儿我有个坎儿。后天我有事儿，我还是一个坎儿啊！就是有一句话叫“横垄地里头拉车，一步一个坎儿”。哎呦我天哪，那坎儿太多了。所以说有这样的，都是这个埋在心里是不对的啊，埋在心里不对的，一定要把它说出来啊。或者说呢，想到自己提高自己啊，让自己能够有所提升啊，这都是很好的啊，很好的。总之呢，我就跟大家讲，就是别憋屈啊！我一直告诉大伙儿别憋屈。啊，说这事儿我成的憋屈了，那你要真心大憋屈行，如果说你没那么大心的话，那就不要憋屈，该怼怼回去啊，或者说呢，我该把这个东西发泄出去啊，不要让他在心里到时候给憋出病了，一检查这病完，到时候一听我真犯不上，因为没多大事儿，但是把自己憋屈成这么一个病实在是犯不上啊。就是跟大家讲一下啊，我们不提倡记仇啊，我们提倡当场就报啊。好的，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0: 0431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这三部电话都可以啊，都可以打啊。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是现在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都欢迎大家拨打啊。接下来又到了这个广告时间了，我们要进一小段广告，很短的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2: 下面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咱们吉林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只要打电话400-609-2166，就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特别是咱们中老年听众，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眼周的经络出现了拥堵，导致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眼前像有雾挡着，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像给眼睛做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们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今天这份福利只给咱们吉林本地听众，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再给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3: 全景916。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的是咱们的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团购产品啊。这个大伙有要买这个牛肉酱的朋友做好准备啊，咱们牛肉酱今天最后一天啊，明天总共就两天啊，总共两天，因为得到的这个数特别有限，就好像就100组还是80组了啊。那个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啊！这个在外边买那个酱料啊，有的时候怕有这个太多的防腐剂，不如自己在家做着放心。可是你说牛肉酱这玩意儿做着它就是费劲，准备料你得准备十好几种，然后又买牛肉又备辣椒，一样一样的收拾下来挺累挺。捞的时候呢，你还得就是得盯着，这玩意儿太热了，在厨房里守着锅也闹心啊。然后呢？它这个火候还特别不好掌握，叫酱要熬老了呢就发苦，那要不牛肉梆硬梆硬的还嚼不动，对吧？一斤牛肉扔进去熬完了看不着多少肉粒，又费钱又费功夫啊。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就给大伙介绍的是真材实料的牛肉酱啊，人家做好了送家里来，咱们等着吃就行了，非常方便啊。今天给各位朋友推荐的蒙都大块牛肉酱是正宗的内蒙古原产地的大块牛肉酱啊，25年大品牌，原料有保障，跟你平时在超市买的那些普通牛肉酱啊那是不一样的啊。首先它这个牛肉啊都是内蒙古大草原上散养的溜达牛，而且呢只用牛后腿肉，那个叫黄瓜条那个部位啊，这可是整头牛身上就是最嫩最鲜的部位。你要知道为啥这款肉叫黄瓜条吧，因为这块肉就像削完皮的黄瓜一样脆嫩啊，生着吃都行啊，是不是？一头牛啊，这个按1000斤算就能出7斤黄瓜条，你就知道这肉得多招人稀罕了啊。这个用这么稀罕的食材做牛肉酱，那能不好吃吗？第一位的配料表，第一位的就是牛肉，真材实料看得见，每一勺都能挖到大块肉粒儿。重要的是里边没有防腐剂，检测报告齐全，买的安心，吃的放心。这个牛肉酱里面加了香菇啊、杏鲍菇啊，三鲜融合在一起，香味更浓。虽然这用料挺贵的啊，但是今天呢，为了大家好好尝一尝，在当地呢从来不做促销活动，大块牛肉酱，咱们。

嗯，这个做一下福利啊。它在市场是29.9一罐啊，今天呢给大伙送福利，直接减掉60块钱，到手呢六罐大块的牛肉酱只要119块钱，相当于20多块钱一块啊。里边呢有真真的大块牛肉的牛肉酱啊，也就在咱们这能买到，而且咱们这牛肉酱呢不只有原味的，爱吃辣的还可以选择咱们香辣味的啊，让您一次还吃了一回还惦记下一回啊，这个是限时福利啊，今天好像明天下架啊，所以说想要拍牛肉酱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400-999-0139，打400-999-0139，400-999-0139，咱们送货上门验货满意了再付款。会用微信购物的，会用手机微信购物的朋友，你打开公众号回复666啊，往咱们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啊，就老铁666那666啊，之后呢你就能得到这个网购链接，然后就微信购物就可以了啊。记住这个牛肉酱29.9一罐的，原来就将近30块钱一罐呗，咱们降下来这是六罐啊，每罐基本降10块钱，119块钱啊，119块钱对吧，六罐就是每罐降下来将近10块钱，非常便宜啊，抓紧时间打400-999-0139，400-999-0139，或者呢往咱们公众号上发送36啊，阿拉伯数字36啊。那接下来呢给大伙说这个好视力眼贴这个事儿啊，大伙有没有发现这人一旦过了50岁啊，身体明显开始就走下坡路了。很多听众啊这个时候就着急忙慌的去补钙啊，保养关节啊，但是却常常忽视啊已经老化浑浊的眼睛啊，都觉得岁数大了正常现象，结果呢看东西越看越模糊，还经常的干涩发痒流泪。到后面严重了就控制不住了啊，视力越来越差，中医上常说啊，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意思是啥呢，眼周经络你要通了，气血富足了，咱这眼睛呢才不会出问题。像很多听众啊，眼睛模糊流泪啊，都是因为经络堵了啊，气血虚了，所以建议都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真的特别好。而且呢好视力周年庆有活动，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先多给您送78块钱的王牌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体验效果。400-609-2166啊，一般呢西医讲究对症缓解，咱们几千年的中医则讲究从根源上调理，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覆盖眼周穴位，疏通淤堵经络啊，补足眼部气血。贴完呢，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整个人呢都是精神不少。要特别说一下，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呢，最后几天了啊，也是最后一波福利了啊！今天呢，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不仅直接多得78块钱的王牌蒸汽眼贴，额外呢还能再多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给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床夏凉被。活动最后几天呢，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400-609-2166。再说一下咱们这个国和堂辅酶 Q 十这个事儿啊，这个好多朋友呢，这个经常觉得这个没力气啊，这个稍微活动活动就喘不过气儿了啊，胸闷心慌，像压块大石头似的，感觉特别累。这个时候呢，跟您说啊，千万别硬扛，这很有可能是心脏在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 十了。补充辅酶 Q 十啊，含量非常讲究，含量太高了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呢又没什么用。今天呢，我给您推荐一款身边很多人都在用的好产品。国和堂辅酶 Q 十，它每百克含辅酶 Q 十11克，具有这个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呢，每粒含有足足的50毫克的辅酶 Q 十。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参考摄入量推荐啊，成人每日推荐摄入量上限刚好就是50毫克。每天呢不用多吃，只需要一粒，您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特别适合啊经常啊胸闷乏力啊、心慌气短呐、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啊，市场价是198块钱一瓶，一分都不会少的啊。今天咱们广播专属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啊，秒杀价一瓶呢就49块钱。这个
而且呢不是给您那种十天二十天的小瓶装，今天是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纯纯的福利产品，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啊。经常啊胸闷乏力啊，动不动就心慌气短呢、啊、这位朋友你听我的啊，一定要来试试这款辅酶 Q10。 你想一想啊，现在只要49块钱，到手每粒50毫克，一整月大瓶装，那真太值了。秒杀价

那活动到月底呢就全部结束了，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说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来参与秒杀啊。这是咱们的这个辅酶 Q10 的这个介绍啊。啊，接下来呢说这个这也是一个啊非常好的这个红阳神啊，这个安糖钙片啊，康度的安糖钙片啊。这个俗话说力求到

嘎嘎响啊，想蹲下弯腰干点活起身费力啊，往起站也费劲儿啊。碰到阴雨天呢，长时间吹着空调啊，或者开窗户吹着冷风了，关节就酸胀难受。出门逛个菜市场散会儿步，没走几步，双腿呢酸软乏力，浑身疲惫。立秋之后呢，昼夜温差越来越大，关节最怕的就是忽冷忽热，再加上夏天的湿气还没排干净，现在不管，等到深秋入冬啊，僵硬酸痛只会找上门来啊，又遭罪又花钱啊。出现这些情况呢，快用康度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瓶把氨糖软骨素钙都配齐了啊，不用分开买三种瓶瓶罐罐，也不用记这个吃那个啊，咱中老年图的就是省心。立秋之后啊，是一年里补钙的黄金时节，夏天出汗多，钙跟着汗液往外跑，流失一大截，入秋之后呢，日照变短，钙吸收就跟不上了啊，骨头里的钙呢还容易流失，立秋开始把钙补上，骨骼吃饱了营养，入冬呢脚才硬朗啊，上下楼有劲儿，不酸不软不发飘。康度氨糖软骨素钙片啊，带有正规的蓝帽标志，这个资质齐全，配料表呢含量清清楚楚，长辈长期使用啊，安心又靠谱。吃了以后呢，好多老听众都跟我们都说过，说膝盖啊没那么沉了，走路呢有劲儿了，晚上睡觉也踏实了。氨糖软骨素钙片啊，很多我的朋友也都在吃，好东西只有试了才知道，确实管用，才能推荐给大家。现在呢，这个价格也好，就是想要试用一下的话，你就28.8块啊，就能得到氨糖软骨素钙片。如果是十分钟内下单，你多买，周期性购买的话，咱再多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30名。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啊，这个是康度的氨糖软骨素钙片啊，这个需要补钙的朋友关注一下啊，400-999-0139。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啊再说一遍啊，咱直播间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啊欢迎大家啊。

好的啊，咱们听众啊，咱们有一位听众，这个跟咱们热线编辑说了，是82岁的王大爷啊，今天下午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对方呢声称是环境保护部门的，做一项调查啊，这王大爷怀疑他是骗子，这是个南方口音，大爷觉得您啥都知道啊，就想问问你，对方是不是骗子啊？大爷，你就听我说啊，对方他就是个骗子啊，你一定要记住啊，就是个骗子啊，你都别管他是南方口音还是北方口音啊，不可能有这个国家政府部门的人单独的给您打电话啊，要求您做什么，扯淡啊，他们是不允许的，他们是有纪律的啊。王大呀，我不知道您那个上不上快手，你要上快手啊，你上铁杆小

0: 米那个号，那个快手号上，你看看我们那些诈骗视频去啊、哦，有造谣的视频，有反诈的视频，你看看那花样百出啊，啥招都有啊。所以说他是不是骗子，他也就是个骗子了，记住啊。你再闲一闲，咱都八十多了，你调查我个六饼啊。记住了啊，再以后有这电话接都不接，直接嫩了他啊。好的，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小哥，晚上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就是我想咨询一下我自己家里的事情。现在是这种情况，就是我有个妹妹，她一直在农村生活，跟我爸一直在农村生活。然后我妹妹她那个，她精神上有点问题，就是现在基本上是不能太自理的状态，就需要有人陪伴。
0: 打人骂人不？
1: 不打人骂人，她就是爱，就是有时会走，就出去走，然后有时还得需要人去找她。现在是这种
0: 情况，一整就没影了，一整就没影了，是吧？
1: 对，现在就不敢让他出门了。然后我爸现在已经79快80了，一直是我妈已经去世了，然后一直是我爸在照顾他。现在就是因为我爸年龄大了嘛，然后我就想给他接到身边。然后就是，但是我与我妹妹这个关系的话，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妹妹有个女儿，就是有个孩子，今年18了。我之前让他学了一年多那个西点，就学个手艺嘛。他那初中毕业之后给他学的是手艺，但毕业之后也是没找着工作，现在也是在农村，就是他们三口人在一起生活呢。然后就是这个孩子，我也不能一直让他在家待着，因为待在家在农村待着，他也不想出去工作，也在家里面也说实话。
0: 那孩子他爸爸是干嘛的？
1: 他没有爸，去世了。
0: 他的就是你的这个妹夫已经去世了，
1: 去世好多年了。那孩子5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去世10多年了。
0: 那你妹妹是因为她丈夫去世，就是爆发的这个精神不正常吗？还是就是结婚之前就那样？
1: 结婚之前就有点，然后中间一段时间好了，然后生完小孩，生孩子到孩子6、7岁的时候，这期间他都是正常的。然后之后。又就是一直就是这样，好了坏，坏了好，到现在的时候，我觉得他就是不简单，不就是有点精神有问题了。因为他跟他说话有的时候他是会犯糊涂的，就是不是很清醒。
0: 吃药不？
1: 他不吃药，
0: 也不用，
1: 他也
0: 不
1: 吃，
0: 不用吃药，是不是啊？
1: 对，之前给他吃过药，吃完药之后，不当事儿啊，不当事儿。就是我其实这个病我也不太清楚，因为我妈活着的时候吧，在世的时候一直给她看，但是这么也看了10多年，就是一直也不好。然后现在我妈去世之后呢，就是没有人太打扰她，她跟我爸两个人在一起生活的，就因为孩子有段时间不是我给她带出来嘛，上学嘛，那段时间她挺平静的，就是每天就在屋待着也不出去。然后现在这种情况是怎么呢？现在就是半个月之前，他突然就离家出就走了，走了之后就是东北老多人给他找回来了，就走了一晚上。
0: 他走哪儿去了？
1: 走老远了，
0: 就自己溜
1: 一个线去，
0: 自己溜达走的。
1: 对，
0: 还是骑自行车还是坐车呀？
1: 骑个电瓶车。
0: 哎呀，那一直骑到没电，整不好的。
1: 对对，
0: 胡了八嘴。
1: 现在对，现在他就有点，我就说他现在有点不太清醒了嘛。之前他。一直就是不出去的时候还挺安全的，现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怕他走丢嘛，然后就是现在就不让他出屋了，就是有人必须得看着。之前我是有，因为这个，我爸已经快80了嘛，就是在农村，说实话我挺担心，因为他在辽宁，我在咱们这边就是挺远的，一年也回不去几次，就是照顾起来也挺费劲。
0: 那你
1: 我就有一个打算，
0: 你爸对你有啥要求没有啊？
1: 我爸对我最主要是我爸没有要求，我爸就是唯一放心不下就是他，因为我跟我爸说过几次，我说我说爸你跟我去上我那住一段时间都行是吧，但是我爸就
0: 他自己不行，那你住一段时间他就人就没影子了，他那
1: 就是、
0: 他姑娘能看他呀、他姑娘能看他呀、
1: 那他姑娘现在是能看他，但是我不是考虑他现在已经 18了。
0: 嗯。

0: 不能一直在
1: 那
0: 家
1: 你
0: 里
1: 跟
0: 这
1: 这
0: 么
1: 个
0: 待
1: 小
0: 着。
1: 姑娘聊没聊过？她是咋想的？
0: 我聊过，
1: 啊，
0: 就是今年刚毕业的时候，她说她想回家待段时间，我说可以。然后正好赶上我姑娘今年高考嘛，那段时间我说你回家待段时间，等你姐姐考上大学之后，然后我再给你接过来，在这边给你找工作，因为我给她找工作是找个活干，肯定是没问题，我能给她找着。就是可能不做她那个本行，就是你上班上个班打工肯定能有地方，但是我跟她谈了，她说她不想来，她说她想在家找自己找工作，说那个让我给她个机会。
1: 他
0: 说
1: 这
0: 那
1: 孩子虎
0: 个，
1: 不
0: 他
1: 虎？
0: 想证明自己。哎
1: 咱说实话，你说实话，就是因为咱们这么讲，你咱不好意思说，但是你咱哥俩，我听你说的话，是不是孩子还有点卤烧吧唧的？
0: 就是肯定跟咱们就是用我家先生说的话，就不是像正常的孩子，他也这么说。但是我跟他聊天什么的都是正常的，他跟我聊学校的事儿啊，就是比如说我说你妈妈怎么办的事儿，什么事儿啊，他还可不像是说那个断片儿那种孩子呀，
1: 但是就是在
0: 就
1: 家也不出来，啥也不干。
0: 啥也不干，就是我说你帮你姥爷做做饭、收拾收拾屋子也不干，
1: 他在家干啥呢？打游戏吗？
0: 你刷视频、
1: 啊，
0: 刷
1: 刷
0: 手
1: 视频
0: 机，
1: 啊，对，所以说我就感觉听你说的话，你看，我觉得你丈夫就很清醒。你丈夫说这孩子缺相，是不是？我听你唠也是，这还好，多少有点缺相啊。
0: 但是我是觉得，要是给他让他出来，见见世面呀，就是上个班有活干，他肯定不会像现在一直就是什么也不动，就是没有想法、没有思想。因为我，说实话，因为我姑娘跟他一边大，就是比他大几个月。就是因为自己家孩子该犯错误的时候，我也使劲说他。但是对于他来说吧，有的时候我家先生还不让我使劲说，说那个怕孩子心里面有想
1: 对，
0: 法，因为毕竟是。
1: 本身就心窄，他妈那样，你别整的，因为精神不好的大多数都是心窄嘛。这个他表现着心窄，实际上是思维方式不同，对不对？所以说你不乱说是对的。你我就发现你家先生，我就看你家先生很冷静，就是看问题看的是准的，做问题的做法是冷静的。所以说你妈妈这个，你爸爸这个事儿，你听听你家先生的意见，
0: 但是
1: 因
0: 我有
1: 为
0: 点着急
1: 他更了解实际情况。但是呢，你多多少少吧，说句实话，我不太好听。你也不是个啥好性格人，那个
0: 我性格还行。
1: 你性格还行，但是你那个焦虑，
0: 对，我没有什么太多主意，就
1: 你
0: 是没有什么太多好办法。
1: 还想干事儿，然后还拿不定
0: 对，
1: 主意，然后还想干还
0: 是这
1: 拿不
0: 样，
1: 定主意，这样，所以说
0: 对，
1: 你很焦虑。你焦虑造成的，你身边的人跟着你也焦虑，就这么回事啊。
0: 但是我爸这种问题，我想解
1: 为
0: 决，你
1: 啥
0: 说
1: 我
0: 怎
1: 跟
0: 么？
1: 你说这个问题？就是你人为啥有些人为啥焦虑？就是你想干的事儿超出了你的能力，你就痛苦，你就焦虑，
0: 对，
1: 他就是这么回事啊。那个你这样，就是如果是没有你爱人那头意见呢啊，就是我跟你俩说啊，就是我听你唠完之后，我就知道这个事儿3年之内你是解决不了的啊。就是但凡老头能动弹，你都解决不了这个事儿。啥时候老头觉得自己整不动了，到时候你得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很难解决，啊，老头这头其实是最好解决的。你妹妹和她的姑娘到底想要什么样，想怎么样？实际上来讲，可能要麻烦。啊，妹妹那头实际上现在就是能行就行，不行就直接找那个，特护的，就给她特护就完事儿了，就花钱呗，就是反正咋着，那再跟自己亲妹妹不花钱咋整，对吧？就特护也就完事儿了。那个，等这个孩子，你还不能不管，因为你看他又没有爹，就你
0: 没
1: 这
0: 有，
1: 么就你这么一个大姨，所以说你不管也就那么回事了。但是你管呢，这孩子，你说句实话，他到26、27、28、29前到底啥样，你咱心里都没底，你知道吧？
0: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呗。
1: 对呀，所以说就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但是所以说你也别下太大了，我跟你说，就基本上就让他。能挣钱，能养活自己，就算赢啊！
0: 那我这要不要给他接过来呢？带过来。
1: 你不可能不管他，
0: 对，得带过来
1: 对，
0: 是吧？
1: 但是你不能把他放身边儿，听着没有？就是你可以给他安排个工作，跟这工作有宿舍，他在那宿舍里住，爱咋咋地了。他不能在你身边待，因为这孩子心窄，他在你身边待着，他总觉得受压抑。
0: 对，
1: 啊，他总觉得受压抑，他在你跟前声都不敢。

0: 你知道那行吗？你得让他自己能挣钱，然后自己有地方住，自己能该自己想干点啥就能干点啥，自己不想干啥就不干啥。你这样才行，这样才行啊！你听我给你出这个主意啊，我出这主意，咱讲，我说句实话，如果说两个人比较的话，我的智商仅次于你爱人，你爱人肯定比我明智啊。但是人家为啥就点完你之后，人家不吱声，人家知道你啥脾气，那说不带听的，那老大娘们，我跟你说，
1: 不是，那是你的妹妹和爸，你说能不操心担心？
0: 能操心，你得操有用的心呐、啊，你得干能干的事儿。你看我跟你说，不都是能干的事儿、为啥我说三年之内好像整不了呢？就是你爸的身体还行，
1: 是
0: 啊、
1: 嗯，
0: 就是只要他够硬实，你这事儿你就整不了，你就不如把时间放在自己家庭上，放在自己孩子上。那头缺钱给点钱，缺东西给拉点东西去就得了。啊，农村缺物资，你一整拉一车东西回去，一整车拉一车东西就回去完事儿了啊。那个小孩呢，你就是这两年可以考虑有好的机会啊，有宿舍，有宿舍，没宿舍让他自己住公寓去啊。
1: 嗯，
0: 那个让他自己找地方住，你不要给他整到你们家来，那不行啊。哎，这样的话就好一些。然后你爸和你妹妹，等你爸动弹不了那天，你把你爸接过来，接过来之后把你妹妹，你妹妹你还送不了。你呢就、你就把你妹妹找特护就完事儿了啊，就是多花点钱呗，是吧？
1: 你说就是小哥，你说我跟我爸跟我妹就是找一个好一点的康养那种行不行呢？
0: 现在不行
1: 啊，
0: 我一直依旧强调，我说三年之内你很难能做成这个事儿，你爸不会同意 等你爸自己照顾不了自己了，他就听你的了。现在我跟你说，你要说急了，人能揍你，你还敢说这个啊？
1: 嗯，是
0: 我没说错你吧？你还觉得自己还想的很周到，其实你不行，你脑瓜不够转。你看你家老爷们可行，你有事实在不行，你问问家里老爷们吧。你老爷们看的比谁都清楚，但是就说不上话了。你这傻老娘们，我跟你说老气人了，听着没有？
1: 但是我就是担心我爸呀。
0: 你担心有啥用？你看我说你就焦虑。
1: 嗯呐。
0: 我刚才已经点的非常明白，这你不进眼睛。我说了三年之内你处理不了，那你不能等到三年之后吗？
1: 再等一等哈。
0: 对，我说不是说三不三年，就算我吹牛了、胡说了，但是我那句话没说错。我说只要你爸自己能动弹，你就整不整这事儿，这听懂没有？
1: 我明白。
0: 你要做，你要做急了的话，你删你。
1: 是我爸
0: 对吧？
1: 这想法。
0: 那剩下的这么讲，你再哎呀，你想这个，你想那个的。哎呦我天哪，那你不是傻子，那是啥啊？行了啊，我跟俩说，我跟你说一般人我都不这么掰扯。今天我跟俩掰扯这么多，主要看在你老爷们儿看在你老爷们儿的份上，因为我觉得你老爷们儿真的很聪明啊。好了啊。
1: 行，谢谢小哥啊。
0: 好了，再见啊。
1: 谢谢，
0: 好嘞，
1: 拜
0: 拜，
1: 哎，拜
0: 拜啊，哎哎哎。你看他老爷们说那两个事儿，你这男的，人家男的看的明明白白的，就他们家这点破事儿，说实话，人家看明白的，但是人家很智慧，人家当姑爷的，你咱说多了，好像咱不乐给看，不乐干这活似的，得罪媳妇犯不上。所以说，人家点到为止，人家该点也点了，点完之后，这家伙点也不透啊。写照没有啊？

这有时候真是这样的，你当姑爷的真的就是啊，只能就是点到为止了啊。你问我观点，我说上去说一下，不问我也就是偶尔侧面说一下。你说多了，好像咱这么讲，你像咱们毕竟咱一个当男的，咱是挣钱的，对不对？你到最后好像咱们舍不得花钱似的，舍不得那个出力似的，那你姑爷就是花钱出力，很正常的玩意儿啊。所以说，人家不吱声了，那就是这么回事儿，实际上也没招，就这么回事儿。

0: 好的，来，到广告时间，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

0: 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 刚刚后台都在问好视力的电话，我再报一遍，大家仔细听，400-609-2166，电话占线就多打两遍。因为好视力26周年庆的活动力度特别大，所有眼睛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听众都在打电话。今天呢，只要拨打400-609-2166，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3重大礼。400-609-2166，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睛问题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像下大雾一样，吃点风见点光就哗哗流泪，整天干涩发痒的厉害，建议用上好视力眼贴，专门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干涩发痒通通缓解，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咱们中老年听众看得清，能独立生活，不给孩子添麻烦，比啥都强。今天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再给一瓶眼黄肌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3: 我以我言带你演，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4: 中小工作室
3: 执着好声音。
2: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4: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听众朋友啊，这个下面我说的几种情况啊，大伙儿寻思寻思自己身上是不是也有啊。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儿还是电视画面，总觉着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的干涩发痒，像有异物磨的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啊，眼下必须重视起来。为啥呢？咱们的眼部毛细血管直径啊仅有5到10微米，比头发丝儿还细很多，负责输送氧气和营养，带走代谢废物。一旦出现阻塞呀，那真的很严重，建议呢都来试试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周年庆啊，最后一波福利了，今天只要打400-609-2166啊，400-609-2166订购就直接送78块钱眼贴，400-609-2166啊，400-609-2166。这个好视力呢是26年的护眼的老品牌了啊，连续20年助力世界泳联跳水赛国家队，而且呢这款这个蒸汽眼贴啊，联合中国航天推出，品质100%可靠，效果那更是杠杠的啊。针对中老年常见的这个模糊发雾啊、干涩流泪啊，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蜜檬花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啊，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呢就有明显效果，坚持贴，眼前呢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重点提醒咱们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啊，好视力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了啊，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先多给78块钱的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高科技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活动马上全面结束了啊，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好，那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这个养生的一个东西啊。这些年呢，大家越来越注重养生了，都知道少吃精米白面，多吃粗粮对身体好。家家户户的餐桌上啊，经常能看着窝窝头啊、高粱米啊、五彩杂粮啊、糙米饭这些粗粮。老话讲得好啊，粗粮是个宝，常吃身体好啊。粗粮膳食纤维丰富，能帮咱们调理肠胃、促进代谢，对上年纪的人呢，确实是特别的养人。但是呢，各位朋友心里都清楚，这个粗粮虽好，口感是真是一般啊。就拿咱们经常吃的苞米棒子来说，这火候就特别难掌握，煮的时间短了，那里头发柴发硬，根本煮不透，咬着费劲，吃到肚子里发硬扎胃，胀气不消化。但是煮太久呢，玉米又煮的稀烂黏糊的啊，香甜口感都没了，吃着一点味道都没有，啃起来呢也是特别的吃力。还有这个杂粮饭呢，糙米啊，质地粗糙坚硬，牙口不好，脾虚胃弱的朋友吃完呢总觉得堵得慌，不舒坦，想养生却实实在在的遭罪。所以现在真正懂养生的人啊，都讲究这个粗粮细做，不再挺着吃硬邦邦的粗粮了，而是把这个粗粮啊经过精细加工，保留营养，改良口感，做到好吃好嚼好消化，这才是咱们中老年人最适合的养生吃法。要么说呢，咱们这玉米面条啊，各位听众都非常喜欢的，因为它的原料就是纯油脂玉米，没有乱七八糟添加，完整保留玉米天然的营养、膳食纤维和谷物精华。虽然说是纯粗粮，但是经过精细工艺打磨，做成了面条。哎呀，这就带劲了啊！煮出来的面条呢是金灿灿的，闻着是浓浓的玉米清香，入口呢自带清甜，口感爽滑又筋道。不硬不糙，牙口不好的各位朋友也能轻松嚼动，特别顺口。简单打个鸡蛋卤啊，拌点青菜呀、清淡少油啊，营养均衡啊，比大鱼大肉吃着舒服太多了啊。尤其是适合脾胃虚弱，经常的这个积食，胃口不好的各位朋友，既能够补足粗粮营养，通畅肠道，又温润养胃，清爽解腻，越吃越养身。我就发现呢，很多这个听众啊，这个叔叔阿姨比年轻人会吃。你看咱们这玉米面条，味道香甜，营养足，全家老人小孩都能吃。而且呢，今天价格特别划算，99块钱买10袋送10袋，也就是99块钱整整20袋，一袋是半斤的，到手10斤，到手10斤99块钱，就是9.9块，相当于9.9块一斤这个苞米面条啊，够咱们吃老长时间了啊！限时特惠啊，这个99块钱20袋。啊，99块钱20袋，400-999-0139啊，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啊！不习惯打电话的各位朋友，打开公众号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省心好吃又实惠啊，省心好吃又实惠。好，说完这个面条之后呢，咱再说一下这个国和堂的辅酶扣食。因为咱们上半个时段呢已经给大伙介绍这个国和堂49块钱能秒杀一个月的辅酶扣食啊。这个现在没有参加的啊，这得抓紧时间了，因为活动到本月底就全部结束，抓紧打电话 400-100-3930， 打400-100-3930。这个辅酶扣食啊能不能管用，关键就看含量，含量太高了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呢又没什么用。今天呢我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辅酶扣食，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它每百克含辅酶扣食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两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扣食啊，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扣食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推荐剂量，每天呢不用多吃一粒就行，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平时呢这个容易胸闷心慌气短的，年纪大的，体虚没力气的，免疫力差的各位朋友，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这么好的辅酶扣食啊，市场价198块钱一瓶，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限时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而且呢不是那种说10天20天的小瓶的，那今天是49块钱是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只做到月底，时间一过立马恢复198块钱原价。所以趁现在啊，只要49块钱就能养护心脏，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啊。这是咱们的这个辅酶扣食这个啊，大家关注一下啊，大家关注一下。

0: 再有最后给大伙介绍这个静脉曲张啊，下肢静脉曲张这事啊，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啊，腿部有这个像蚯蚓这样的这个血管凸起呀、曲张啊，皮肤也容易变颜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比方说大夏天的，你想穿个小裙子、穿个小短裤，你就穿不了。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这个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的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活动日期呢，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来到咱们直播间，继续收听，继续收看，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呀，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正在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有什么闹心的事儿啊，有什么委屈的事儿啊，尤其委屈这个事儿千万别受着啊，委屈这事儿不好，因为委屈时间长了之后身体不好啊，这个时间长了年头多了，就整出病来了啊，练出丹来了啊，就不好了，因为就是气滞郁结嘛啊，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啊，所以说我们如果是有一个事情已经好多年了啊，这就一直像一粒石头子儿一样在心里头咯咯楞楞咯咯楞楞的，而且年头越多呢，人家正常石头子儿咯楞年头多了没有啥棱角了啊，就这个石头子儿呢咯楞年头多了长出刺儿来了啊，越整越难受，越整越难受，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其实还是自己这个事儿没整明白啊，没处理好。那就想办法咱把它处理了啊，最起码来说不要让它再影响我们自己啊，犯不上啊。欢迎大家啊，这个如果说您正被这些问题困扰，也有一些朋友呢，就是尤其像年轻的朋友，就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的事啊，就是选择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啊，这个或者说呢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呢实际上来讲呢，这些想法到底哪个能是自己应该选择的又自己不知道啊，就是这样的啊。这个时候其实心理压力特别焦虑，心如油烹啊，心如油烹啊，就拿不定主意，这时候确实也是非常难受的啊。所以说呢，这个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心思放下来啊，放怎么放下来？其实其他的方式也都有过，比方说你有一个健康的爱好啊，比如说你喜欢打球啊，比方说喜欢画画，比方说喜欢看书，这都可以啊，都没问题。但是呢啊，如果说这些方法都没用啊，都效果都不太好，你其实可以考虑给小哥打个电话啊，因为咱做这个节目，咱现在这年头多了啊，就是属于老职工了啊，属于老职工了啊，这个已经是做了18年了啊，就光小人长谈我做什么，做广播我做了好多好多年了啊，做小人长谈我就做了18年了啊，所以说呢一直陪伴大家这么多年，希望您能够打电话，就是在您走到山背阴的时候啊，在您走到黑锅底的时候啊，这个走往哪头走都是上坡啊，往哪头走都是悬崖峭壁啊，觉得无处可走的时候，其实小哥一直在你身边，我们的团队一直在你身边，愿意做您的好朋友，陪您聊聊天说说话，往往有可能是思想之间互相碰撞一下就会有新的思路呢，您说呢？所以说我们的三部热线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现在就打，现在就打，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欢迎大家啊！那咱们这个直播间的公众号呢，也在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啊。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现在呢是正在和大家进行交流。记住，中小工作室，他的那个您找到中小工作室之后加上关注啊，就是在那个微信那个他的通讯录里头不有个查找公众号吗？你就找中小工作室，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啊，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你直接给公众号发信息，我在直播间就看着后台，就正好能看到您的留言啊，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好，我们来看一下，正好工作，正好咱们这个有两位朋友发送了信息，我看看都发送的是什么啊。啊，有一位朋友夸我了，中小老师你就一个字啊，帅帅帅啊。非常感谢啊，这个但是这个确确实实是我就是年轻前确实挺帅的啊，就我年轻前比较帅呆了啊，但现在老登了没那么帅了，但是呢就是快手对我非常好啊，给我美了一下颜啊，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啊，那个哎夸的自己都不自信了，你瞅不瞅呢，脸都红了，哎呀。这因为我知道马欣是一个年龄比较大的老听众，所以说不好意思跟他开玩笑啊。如果是年轻的，我就说，我说你这审美啊，你这审美有很大的提高空间呐。好，接下来咱们看下一位啊。Starberry 说这个中小老师晚上好，想不通的时候又把您的话拿出来听了一遍，就又有新的收获，哎呦天哪，拿我当字典使啊，非常感谢啊，这个名字我很熟悉啊，这个名字我很熟悉，好像岁数不大，好像是，但是这也这么多年了是吧。这也是个比感觉好像是一个比较年轻的老听众啊，好像大学毕业的时候就已经是咱们的听众了，是不是？也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这个这么多年啊，这么多年一直拿我这个话能够给您鼓励啊，给您鼓励，能够呢像这个一个好朋友一样，一直催促着您的这个奋进，让你向着幸福呢出发啊！我觉得我非常幸运啊，也觉得非常光荣啊！

其实呢，广播就是这样的啊，广播就是这样的，就是它像一个流水一样的，就是包括我们的听众啊，包括我们的听众，包括我们的观众啊，包括我们的很多的参与者啊，很多。

这个朋友已经不仅仅是我们的听众了啊，无论是在咱们快手上的好朋友，还是在咱们收音机前的用这个公众号交流的朋友，有很多都已经就是我们小声长谈的一部分了啊，就这个我感觉到真的是特别的开心啊，真的是特别开心啊，这么多年一直以来，就是咱们这么说吧，就我曾经有一个比喻说好朋友。啊，说好朋友是什么样的？好朋友就是说，我们长春有一个走中间最中间的一条主干道的一个公交车叫六路啊，大六路，我们叫大六路，对吧？六路车是我们人民大街是长春的中轴线啊，它就是从这个中轴线的这个长春火车站啊，一直向南开，一直向南开，一直开到现在是到市政府吧？我有点，因为好多年不坐六路车了。我们念书的时候必须坐六路啊。我们那时候六路转315啊，就是到工农广场。那时候六路的终点就是工农广场，现在已经延长了一倍啊，延长了一倍到市政府了，好像是啊。但是我这举这个例子是什么呢？就是说，人一辈子的朋友啊，人一辈子的朋友不可能就是从这个火车站一直陪你，就像我们坐公交车一样，不可能所有的人就是都从火车站一直到市政府，中间有二三十个站啊，都不上人也都不下人，是不可能的。人的一辈子就像这个公交车。那么有的人呢，有的好朋友呢，啊，有的好朋友呢是从火车站就开始跟你坐。这是咱们发小啊，这是咱们发小从火车站开始做。但是呢，发小人有的就是上哪儿去呢？人家上那个农牧大学，也就是说那个吉林大学的和平校区，那人家到人民广场站就得下车了，对吧？人家到人民广场站就下车，人得转64路了，人家不能再坐6路了，是吧？当然现在好像从火车站有直接奔和平大街的，这得那个走那啥，走那个坐三号线去。我说我那些都不重要啊，不重要啊，就是人家得到和平大路，到和平大路去了，你就不可能再跟你往市政府走了。那你说这是不是好朋友呢？这是好朋友啊，这是好朋友。那么人有的朋友呢，你在那个火车站人家没上车，但是人家到工农广场上的车，到工农广场上的车呢，一直陪你到了市政府，你下车人家也下车了啊，这是不是好朋友？也好朋友，只不过他出现在我们人生的不同阶段啊。你不能说人家到人民广场下车了，人家奔和平大路去了，你就说人家对不起你啊，人家对不起你，人家说人家，你看你抛弃了我啊，你抛弃了我，不能这样，就只能说是人家到了人家的目的地了，对吧？那也不能说，那你我这么好，你为啥都眼瞅到终点站了你才上来？那缘分在那，人家他就在终点站那块，他就在那个咱们总讲的终点站前一站是啥站？飞行院，他就在飞行院上学，对吧？所以说，这个真的就是人这一辈子啊，就是无论是亲人也好，朋友也好，上上下下，来来回回，走走，但是无论是你从人生的哪一个阶段我们到一起啊，无论是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啊，我们各奔前程，我觉得共同能够有缘分。你长春市内，长春市是700多万人口，市内300多万人口，这300多万人口有机会坐一路公交车的总共才几个人呢，对吧？那么我们能在一起走了一站地啊，这个走了在一起走了一站地就已经是非常大的缘分了。如果能从咱们这么说，如果说能从火车站一直坐到了市政府，那人生这样的朋友哪能多过三个去？有一两个都是人生最大的幸运了，对吧？那更多的呢，就是上来下去，我们共同走了5站，走了7站，走了10站，但是我们共同的拥有了这一段人生的美好的时光，这其实就是最幸运的了啊。所以说我对朋友们啊，就是听我节目的朋友，有的呢可能是2008年就开始听，那么可能听到2013年，听到2014年呢，人家家里没有收音机了，人家就不听了，那人家那是不是我们忠实的听众？是啊，是对我们一直支持的，对吧？那么有的呢是从来没听过收音机，人家有快手之后我才开始看的，对吧？那这些朋友一听是不是也都是特别特别有缘分才能在一起啊，才能在一起啊，是吧？你就尤其咱们这么说，就快手上咱们直播间里几百人，快手每天的日活是

多少人呢？应该是十亿左右啊，不是八亿就是十亿，啊，不是八亿就是十亿。那能进到我直播间里头，可能大概有两万人。那这两万人和八亿、十亿比例起来，那是多么小的一个数字，多么小的一个数字。但是我们能在一起，这是多么大的一个缘分啊！这是多么大的一个缘分。所以说我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这是拿我这个举个例子，也跟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啊，和观众朋友说一下，就是珍惜我们身边的朋友啊，哪怕我们不可能从起点到终点，我们只是生活当中的一段的陪伴啊，那只要是真心的就都是好朋友啊，都是好朋友，都要珍惜这段缘分啊。

真的，所以说大伙儿这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你现在想一想，在咱们一生当中啊，咱们在幼儿园的好朋友，在幼儿园的好朋友，在这个小学的好朋友，一直能联系到现在的能有几个人啊？能有几个人？咱都别说这个那个时候的朋友，你就大学同学毕业了之后，又有多少人能够联系的？我记得大学毕业的时候，老师曾经说过，说咱们之间有一些同学，因为在一起三四年嘛，就有的是互相之间非常烦，有的就特别喜欢，不管是喜欢还是烦，老师和那个学长就说过一句话，就说因为我那学长留校了嘛，也是当辅导员了，那时候他就说，他说你们这些人啊，就是在吃散伙饭的时候就说你们要知道，你们这些人有一些人是人生的最后一面了，是人生的最后一面了。当时不信呢，当时都觉得我们谁结婚前我肯定聚一下，谁结婚前我肯定聚一下，因为有在大学前处对象，人家毕业之后就打算结婚的。就是都以为就说的一定就是见面很容易，还在像念书前一样。但是真的就是我们同学有，因为大学前人处对象处得特别好，家里条件也够，房子也有，工作也都安排了，所以说毕业当年就结婚了，就当年就结婚了，就有同学没过来，而且以后再就没见着过。真的就是人生的最后一面了，所以说呢，这个一定要珍惜我们的缘分啊，一定要珍惜我们的缘分啊，珍惜我们在一起工作，珍惜我们在一起生活，尤其工作和生活很正常，可以当成就是同事嘛，但是珍惜我们在一起工作，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学习，还能够成为朋友的人啊，还能够成为朋友的人，这个真的是特别特别的不容易。

0: 好了，今天这个最后这个时段没有电话，小哥给大伙发了一下感慨。确实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啊，确实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说，无论这别对朋友有太高的要求，能成为朋友都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好了，今天的小人堂谈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呢，将进入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段，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重播的小人堂谈。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

0: 119报警。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1: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

0: 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带科普，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啊，是广播节目。如果说您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很长时间了，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不断的困扰，让您感觉到自己心理压力特别大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小声长谈节目。那么在这个直播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咱们播出呢是通过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关于收听收看呐、参与啊等等所有的方式，我们稍后为大家做介绍，因为有听众朋友在节目一开始已经打进电话等了半天了，我们来迎进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我给你打进热线了。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啥事了？
1: 哎，我遇到一个挺闹心的事，想请您帮忙指导指导。
0: 嗯，怎么了？
1: 就是我跟我现在这个老伴，我俩是20，然后准备登记。
0: 你多大岁数了？
1: 我46。
0: 啊，他呢？
1: 他60，
0: 比你大14岁啊。
1: 对
0: 啊，他是退休的
1: 啊。对
0: 啊，那个你呢？
1: 我在职。
0: 你现在在职还上班呢？
1: 啊，对
0: 啊。那接着说吧。
1: 嗯，是这样，我俩就是买了个房子，
0: 嗯，
1: 然后总款是花了45，然后他拿了30，
0: 嗯，
1: 我拿15，然后就是他告诉他儿子说的他拿多少钱了，
0: 嗯，
1: 然后他儿子不太同意嘛，就说现在也不吱声了，也做不了什么，等到百年以后的时候，
0: 嗯，
1: 他该咋办就咋办了，
0: 嗯，
1: 然后就是我俩也害怕这个有啥，以后等到我岁数越来越大了，
0: 嗯，
1: 处理不了这个事儿，我现在应该做点什么？
0: 你再重说一遍。就是说的这老头那个他跟他儿子也说了这个情况了是吧？
1: 嗯，对。
0: 嗯，然后呢儿子呢？
1: 啊，他儿子就说现在也做不了什么啊，房子是写的我的全名全款买的，
0: 嗯，
1: 然后就是说的等到百年之后了，老头做不了主了的时候，
0: 嗯，
1: 那时候他在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了。
0: 那他能怎么办？这有法，咱这么讲，天上有天理，人间有法律，他还能怎么办？
1: 嗯，我想现在是我需要做一些什么来防范他吗？因为之前他对他爸。

0: 下手也挺狠的。
1: 那你就是你把具体情况，你把具体情况说一下吧，要不然的话吧，你这个担心我不知道他从哪儿来的，对吧？
0: 嗯，也是，就是他儿子在那个他退休的时候，就把那个钱，他退休公积金啥的，
1: 嗯，
0: 啊，17万的公积金，然后还有一个折，
1: 嗯，
0: 是8个多吧，
1: 嗯，
0: 完了就都硬要到他名下去了，
1: 啊，就都取出来给他了呗，是不是？
0: 没往出取，当时。嗯，我家的说的那啥，说的不能存他儿子名，我领他去上银行去了。
1: 嗯，
0: 他儿子说那意思存成他儿子的名，然后那啥老爷子是的。
1: 嗯，
0: 但是我领他去银行一直学，人家就说说你上午存上，下午人儿子来挂失，说密码忘了，人家钱直接取出来了。
1: 对呗，您说的没错啊。
0: 啊，嗯呐。完了他也有点就是猛然间反省了，要不然之前的话，
1: 嗯，
0: 他也没想到这些问题。
1: 嗯，
0: 然后后期他就陆陆续续的把这个钱和折啥的，
1: 嗯，
0: 就是去折，把这个折又都要回来了，连着那个反正一些东西吧，
1: 嗯，
0: 就都要回来了。
1: 嗯，
0: 这是我们买房的这个有2年了。
1: 嗯，
0: 然后他儿子也惦记说房子买没买，然后他爸爸就告诉他了，房子买了，
1: 嗯，
0: 那个也得我名，只有我名，
1: 嗯，
0: 然后那个花了多少钱他也都跟他说了，
1: 嗯，
0: 然后儿子就说了，现在他也没有，现在他也不做啥了，
1: 嗯，
0: 等到以后的，
1: 以后他能做啥呀，
0: 来要我这个房子。
1: 对呀，你所以说你现在属于过度的焦虑了吗？这不是人家老头能给你做的都做了，那你还想让咋的，你还想让老头自己再跟你俩离婚，老头净身出户啊，
0: 没有，我现在
1: 那所以说你说那你还想咋的，我不说吗，天上有天理，人间有法律，老头该给你干的都给你干了，你还记几个六饼啊，还能干啥，
0: 我俩记几，我俩就是商量着要去领证嘛，因为这名不正言不顺的，
1: 你不领证才好，你这房子你的名，不领证那就你房子，
0: 那不行，不得劲儿。
1: 你看看，所以说那你看你这好也没好得多好，坏也没坏到哪去，你说这你这人。
0: 就是我俩在商量说，就是领证这个期间需不需要做一些什么，
1: 嗯，
0: 然后就是为了以后保障。
1: 那你问一下那啥，你问一下律师哈。
0: 啊，这个真得咨询你。
1: 对这个玩意儿吧，咱这么讲，你看咱俩在这唠嗑啊，咱哥俩在这唠嗑啊，这打岔呀，这都是一回事儿。但是正经事儿正经办，你说是不是？
0: 对，
1: 咱们心里头明白的事儿，咱就明白了；心里不明白的事儿，咱找明白人呗。你去问一下律师，花点咨询费，300-500的，然后人家给你说明白了。如果要是需要出具一些文书的话啊，就是需要嫩手印的，需要盖章的一些文书，那人家也就告诉你需要出具什么什么文书，然后再说呗。你说呢？
0: 嗯，他也说尽量吧，有些东西吧，其实是这么个事儿。假设说这个，假设这块糖，
1: 嗯，
0: 他就到我手了，已经给我了，他就不惦记了。但是这块糖在中间悬着，根，
1: 嗯，本没在中间悬，他在你名底下写着呢。他什么叫在中间悬着呢？
0: 我估计是老爷子告诉他有多少钱，他花了多少钱的时候，
1: 嗯，
0: 他应该是打字告诉的。他那
1: 打字告诉又能咋地？那我们两口子，他花钱乐意，对吧？
0: 是他花钱了。
1: 那他花钱，那本来人家老头也花钱了，你还能说人没花钱吗？这你这太不讲理了，你这样。所以说，你看你小敏妹妹都说了，说是不是越说越心虚，越想挑人家的不是，越发现说不出口。你说说你，
0: 不想挑的不是，但是
1: 你现在这个做法就不让人难以理解了，已经。你要乐意跟人领证你就领证，而且我都已经告诉你了，
0: 啊，
1: 那个你去找律师去，我可以说说他儿子到底啥样，他反正不能把他儿子捏死，是不是？但是人家那老头虽然说比你大了14岁，但老头对你做的仁至义尽了。那咱们这么讲，就是别说，但就是别说对一个后老伴，就对先前老伴能这样也就不容易了，不是谁都能做到的，你听着没有啊？
0: 对，我俩之间没有，
1: 所以说你也别寻思这寻思那个的了，你要整不明白你就找律师问问，律师给你出完手续之后也就那么地了啊，
0: 还是得找律师，
1: 对，得找律师。
0: 我感觉找律师我都感觉好像有点冷。
1: 那冷啥呢？这玩意儿是属于那种，就是说的你人家律师也不就向着你的，人律师人可能人家既向老头也得向着你，咱把这事儿整的公平公正了，这不是这么回事吗？啊，
0: 我也是希望公平公正一点。
1: 对呀，啊，本来现在都已经偏向你了，啥公平公正？公正个六饼，公正一点都不公正，我看。完了，你还在这觉得这那个的，你这脱鞋就上炕，完把鞋穿上去了，还注意这种啊？听着。
0: 行，反正明天我去找律师去。
1: 对，你找律师问问吧啊。好了啊。
0: 行，谢谢小哥。
1: 哎，好嘞，再见啊。哎，
0: 再见。
1: 哎。

0: 好了，我们继续来迎进热线电话吧，打进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哎，庄老师你好，我声音可以吗？
0: 哎，可以，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是这样的，就是工作上面的事情想跟您聊一下。
0: 嗯，怎么了？
1: 就是我是就是我们部门内部一个小组的一个组长，其实也不大，就三个人嘛。
0: 嗯。
1: 然后当中有一个人是，比我大9岁的一个姐。
0: 嗯。
1: 她其实比我早进公司要6年多吧，然后经验也很多。其实我就是很敬重她的那种感觉，平时我们关系也不错。
0: 嗯。
1: 没有上下级的那种感觉，就我们几个人一起把事情做好嘛。
0: 嗯。
1: 然后，但是因为这两年确实公司内部和部门里面其实都比较乱，然后她可能个人对公司有一些不认。然后包括身体有一些原因，然后还有也是快50岁了，然后也马上要退休的这些原因吧。
0: 嗯，
1: 他就是在4月份左右的时候，然后跟公司协商离职，
0: 嗯，
1: 然后想要补偿，
0: 嗯，
1: 其实他主动离职，然后公司就没有提出，没有答应他的这个补偿的这个要求。然后，但这个整个的过程是，他是直接跟我们部门的领导和公司的人事去沟通的，
0: 嗯，
1: 就没有通过我这边嘛，
0: 嗯，
1: 然后我所有的消息来源都是我们部门的领导，
0: 嗯，
1: 然后就公司拒绝他的要求之后呢，他就开始消极怠工，然后请病假，然后不停的请假，
0: 嗯，
1: 然后后面就是，打卡了之后不到办公室直接就走掉，
0: 嗯。
1: 我再后来就是不请假，然后也不来公司了，就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就是在他不请假也不来公司的时候呢，就我领导就让我给他正常的安排工作，然后说你要保留这个截图，然后我就提醒过他一次，但是就是我感觉他也不太在乎这些了，但是我也不敢说多次的提醒，因为我觉得我的位置也挺尴尬的，就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后面呢，就是这种情况就有点失控了嘛，然后我领导就找我们两个一起谈了一次，然后就主要就是说你要么你就来上班，要么你就请病假，
0: 嗯，
1: 但是呢这个谈话是没有效果的，还是就这样放弃了，
0: 嗯。
1: 然后现在就是问题是什么呢，公司让我提交截图，然后想要计划给这个人经济惩罚，然后下周还要约谈，然后如果要所有的协商都无效的话，就不排除要上法庭，
0: 嗯。
1: 然后我就是在这个过程，在这中间我就有点痛苦，因为首先我没有一点实权，就这个员工他的汇报包括绩效考核都不在我这边，
0: 嗯。
1: 然后呢我是
0: 那跟你有啥关系啊，你刚刚领导我这记不住，
1: 但是他让我提交微信，他每天都
0: 你说提交不上去啊，提交不上去没有啊，他不过这个事儿吧，妹妹我跟你俩说啊，就是你没有必要想太多，你没有必要想太多，我就一干活的，有本事你不用我，对不对？
1: 对，
0: 那能咋
1: 的？
0: 但是吧，你那个位置吧，就是你那个地方差劲。你要是在咱们长春吧，我肯定就建议你，就是说你找大姐，咱俩周六晚上吃顿串子，是吧？对吧？咱们唠唠嗑，唠完之后说的，你想让老妹儿干啥？就是把这事儿说开了，你想让我干啥？完了，那个我这头咋地？或者说你要说就跟你没关系，你爱咋报咋报吧，那我就正常，人家领导要求我报我就报呗，
1: 对
0: 吧？就是在长春一定是这样的。但是你们那头我是知道的，那工作下了班你是人是鬼跟我没关系，上班前才是同事，大多数都是这种人际关系，所以说就很难有这种就是下班之后像咱们这头，就是咱们就我们楼下，我们电台楼下就有一个烤鸽子可好了啊，经常看同事们之间在一块喝的晕头胀脑的，往赶上谈工作，就是这种工作状态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深深的理解你这一点。但是正因为理解你这一点，你就记住你在你这公司别把自己当人啊，
1: 我没有，我真的没有把我自己当人。
0: 不是，我那个啥意思？你听我说，啥意思？就是我就一工具啊，听明白了？我是一个没有感情的工具，我就是干活的，让我干啥我干啥就
1: 得。停喝啊！那我就停喝。
0: 停喝，你领导让我要我啥，我就给你啥就得了呗。你跟大姐说一说，领导就这，你们之间那啥没问题，就是那个下班不联系，但是那个上班的时候就是用那个工作软件啊，什么交流啥的，这都没问题。你就告诉他说，领导要求我汇报你的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我可要汇报了，姐啊，就得了呗。
1: 嗯，
0: 不用怕得罪他，你怕得罪他干啥？你怕他干啥？他又不给你开支。咱这么讲，你真就毕业了，虽然说你们是很好的同事关系，但你们肯定不是朋友，过两年人都不认识你，或者说的，
1: 但是我又理解他，
0: 你理不理解吧，这个事儿用不着你去干，对不对？对不对？是不是？
1: 是，
0: 听明白没有？所以说我就跟你俩讲啊，你就是别矫情，你就该干啥干啥就完事儿了，只不过就是我明确的告诉你一声，就是说这个

0: 事儿是领导要求我做的，我肯定得做、
1: 嗯、
0: 这就已经非常够意思了、
1: 嗯、
0: 你不告诉他你做也不犯毛病，
1: 嗯嗯，
0: 这个听明白没有？你想是不是那么回事啊？
1: 那我还是想跟他说一声。
0: 那就是你说一声，你可别叫人家，咱这么讲，你对他心里可得有点紧，别到时候人家截图了告诉领导说，你看他给我打小报告了，你把他也开除了吧？那你可就这没准的事儿，我跟你说啊。
1: 哦，那我知道
0: 了。你策略一点啊。
1: 那我知道怎么做了。
0: 对，
1: 我知道了。
0: 所以说你不那个不用考虑过多的人际关系的事情。嗯、
1: 那所以就是目前的话，我还是听上面让我干啥我就干。
0: 对呀，你不还正在干活呢吗？你不在这挣钱呢吗？那让你干的活你就干呗，对吧？
1: 是
0: 啊，
1: 是。
0: 对，
1: 好的，
0: 听明白了吧？
1: 好的，
0: 哎，
1: 我明白了。
0: 那行了，
1: 谢谢
0: 别想那么多了，别想那么多了啊！
1: 好的，
0: 也祝你在。祝你在外地吧，就是反正就是咱们说人文环境肯定是和咱老家不一样，对，不
1: 一样，
0: 但
1: 是
0: 也得适应，也得融入，没办法，你属于新上海人是吧？新上海人啊，所以说呢，得融入当地的工作氛围，也融入当地的人际关系，这没办法，这是咱们东北人本身来说就是一个特点，就是走到哪儿就是哪儿的人，不用害怕啊。
1: 明白
0: ，好的，加油啊！
1: 好的，
0: 哎、
1: 我知道了。
0: 哎，好嘞，哎，好嘞，哎，
1: 拜拜，
0: 哎，好嘞，哎，好的，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商商谈。小米说的，你还在工作啊？就是你跟谁俩矫情呢？在哪儿矫情呢？你还在工作，你啥背景呢？还得让别人哄着你啊？装什么好人？哪那么有正义感？你拍而起啊，对呗？就是你就。该干啥就干啥，咱们就是一个小卡拉米子，小卡拉米子该干的事干小卡拉米子该干的事就得了啊！欢迎大家，欢迎其他朋友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小商商谈啊！这个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啊！

欢迎大家啊，这个也和咱们这个东北的好朋友们、年轻的孩子们要记住啊，就是各个地方的这个人文环境不同啊，人文环境不同，就是因为咱们很多孩子都是要到南方去工作嘛，你到那个广州是一个工作人际关系的方式啊，就是你不要多说话，你就正常，我就是来上班的，干活的就得了。然后观察你，广州和深圳都非常不一样啊，上海和杭州不一样，那跟咱东北完全不一样。但你不能说人家那个就不好啊，你不能说人家那个就是错的，可能人家那才是真正是真的，是不是？对吧，你就咱经常有人跟我俩说，哎呀，上海人呐，小里小气的，太小气了，这为了一颗，为了一个白菜心啊，都能打出三里地去，怎么怎么地的啊。跟大家说，不要看那个，那只是一种文化，生活的文化。人家上海人做那个买卖，你看人哪个买卖小气？你看人买哪个买卖做的小？你看人家盖那个楼，你看人家画出一片那开发区，那可不只是浦东啊，对吧？所以说，就是你需要你是融入到人家当地的这个人文环境当中啊，不仅仅是工作关系，需要融入到人文环境当中。这样的话呢，你才能更好的啊，才能更好的在那里去生活啊，也能更好的做好工作，对不对？你经常你认为说我这长春人，我就这样啊，我们长春都这样。你到那儿去，你显得你粗鲁。啊，显得粗鲁，然后呢，做事情没有脑子，祖宗祖宗啊！所以说要向人家学习人家好的东西啊！这是小哥作为一个老一点的吧，老一点的，跟年轻的孩子们说一下，不能以你的标准去要求别人啊，叫入乡随俗，随遇而安啊。

0: 好的，桂兰啊，桂兰说，钟晓老师啊，我是来感谢你的，我的这个妹妹啊顺利的升本了，弟弟分数啊比我预想的高出40多分去，虽然没有进入理想专业，但是也是非常满意了啊，谢谢老师的祝福啊，祝节目越办越好，一定会越办越好的，要不我焦虑的时候不知道都不知道听点啥，谢谢老师的祝福啊，不客气啊。这么说吧，就是说这孩子，这俩孩子，这不都非常学业都非常顺利嘛？这是作为我们，首先来说是咱家孩子是真好，这一定是第一条的，孩子是真正努力了，而且呢命也真挺好的啊。第二呢，就是啊，他们顺利的这个就是进入到更好的理想的学业当中啊。作为我们来说呢，也是非常开心的啊。就无论是我们工作室，还是咱所有的听众观众朋友，都非常开心。啊，希望你也是越来越好，两个孩子也越来越好啊。这是咱们，这都是考试之前，考试之前咱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给祝福的，这祝福这都成功了啊，这非常好啊。好嘞，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小声长谈。咱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因为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就为大家介绍这个就连线了啊，就连线了，所以说呢没能为大家介绍我们的这个收听收看的参与方式啊，为大家说一下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广播节目啊，已经做了18年了啊，是2008年7月10号开播，一直播到现在。那么咱们这个节目呢一直播到现在，我们每天都是来接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呀，和大家聊天，和大家说有关于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些事儿。大家记好啊，这个广播的名字啊，咱们这广播不叫频率吗，咱们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也就是最早的吉林台啊，最早的吉林台啊，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那么在您这个在长春市内啊，因为我们是吉林省的节目啊，在长春市内呢用 FM91.6 来听，在吉林省的全省的各个城市呢都有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播出，只不过播出频率啊各不相同，属于自己城市的播出频率啊。那再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乡村，如果是乡村的话呢，这个收不到城市调频的地区，您用中波738千赫来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来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这是收听。哎，还有个收听就是网络收听了。在吉林省境内的，家里没有收音机的，或者说在吉林省境外，甚至说在国外的，听不到吉林台信号的朋友，又想听广播怎么办？原来是做不到，现在呢非常容易，您只要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是蜻蜓 FM 啊，在蜻蜓 FM 上那不有放大镜，下载下来之后不有放大镜吗？你点开那个放大镜，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我们频率的直播啊，就是我们台的直播。那么如果说你搜小声长谈，就能够搜到咱们原来各期小声长谈的重播，都按日期呀、啊，都按日期赶这块来，一集，哪天只要头一天直播了，第二天一定上传啊。所以说呢，在蜻蜓 FM 上你能够找到啊。好，那接下来呢再和大家说一下咱们参与平台啊，参与平台呢是两个，一个是咱们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公众号啊，用文字交流也在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啊，咱们的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啊，公众号叫钟晓工作室啊，您找到这个公众号之后，您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公众号的后台，我在直播间随时的，因为我在做节目的时候，我眼前呢有几台电脑，其中有一台电脑专门就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啊，那您发上来的信息我随时就能够看到，可以随时进行交流啊。记住咱们的公众号叫钟晓工作室，你可以用文字啊，用文字发送过来啊。 啊，最后呢就说一下咱们的视频直播了啊，现在咱们这个广播也能看着了啊，大家可以到这个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所有的观众朋友，如果说您也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方面的事啊，也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这三部热线吧，不要申请连麦，因为现在连不上啊，您可以拨打我们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2: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3: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4: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上黄了。
2: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5: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6: 1厘米300年，
3: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2: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7: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2: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3: 我们民俗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8: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不带动摇的。
2: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9: 全景916。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咱们小人堂谈，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大家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还有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啊，咱们的视频直播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大家到快手上现在就找中小这个直播间，能够看到我们正在进行的直播，而且呢，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您同样和广播听众朋友是一样的，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就是现在不要申请连麦，因为现在这个电话的这个线路啊和广播线路不在一起，所以说电话的线路接不进来，那这样的话您只能打我们广播的热线电话啊，热线电话呢就是我说的是手机这个信道啊，手机这个信道接不进来，得打我们广播的热线电话，就是我刚才给大伙说那三部热线啊，就是长春以外的地区呢都得加长春的区号0431-8581-5111 0431-8581-5999 和0431-8581-5199，这三部热线您打进来之后呢，我们热线编辑会先接听，之后如果说确定可以接进直播间，咱俩就可以聊天了啊。再说一下我们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现在在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啊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另外呢，已经来到咱们直播间的朋友啊，快手直播间的朋友，别忘了帮我们不停的点一下屏幕，点小红心，让我们直播间的热度呢稍稍的有所提升，谢谢大家啊。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笑这位朋友啊，我不说你名了啊，说小哥呀、啊、晚上好，我老公啊去年在南方某省啊务工的，工资到现在还拖欠11000多没给呢，当初讲好的日工资320，现在说给300啊，现在老闹心了，不知道咋办了啊，现在老闹心了，不知道咋办了啊。这个我老公啊拙嘴笨腮的，口才不好，不知道咋处理了。你要想乎你老公拙嘴顺腮的，你去给他要去，你看你能不能要出来，这咋整，你说说，你这玩意拙嘴笨腮的，那你就找一个不拙嘴笨腮的呗。如果他的工友们确实是都那个欠机会不给的话，欠工资不给的话，你们一起去找那个劳动仲裁去呗，对吧，一起去找劳动仲裁，要不然的话就是你们找一个代理律师，直接跟你们就打这个官司就完事，大伙出点钱，对吧，给律师，律师给你们要去呗，反正咋的比你老公自己去要力度大一点，对吧。你要说的我就得要320，那你就按320要呗，但是我感觉，我个人感觉啊，这玩意儿他要没钱了，你别说320，220能不能要出来都不好说，是吧，这玩意儿得看他真正他转没转移资产呢，他钱到底都在哪儿，你也不掌握，这不这方面是有一定的问题吗？但是呢，这个东西你要是就是来气了，就是说这个事儿我就必须得要，那我这10000多块钱都给律师，对吧？你要完了给我就当死账了，你给我1000就行，那10000给你，那肯定有人乐意干这事儿，真的。人就这样，看你急不急眼呀？一急眼，除了数学题，别的都能做出来。我跟你说。数学题不行，数学题就像我这样的数学题，我鸡成大眼了，我头发都立起来，我也就能写个解儿，别的也不会。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拨打。好，我们继续来看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中小工作室那个正在用文字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如果说您不想往您打电话，或者说打电话自己心里有障碍的话，那您就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咱们的这个公众号上来啊。这位朋友说，前些天呢看了一个视频，一只豹呢追着一只小熊，小熊就跑啊跑啊跑，眼看要被豹抓住了，过了一条河啊，豹就不敢追了，反而上树了。啊，原来呀，在河的对面呢，有一只成年的大熊在挥舞着双臂，好像在叫小熊说：“不要害怕啊！”这怎么着还来给我讲故事的呢？啊，然后哎，我也想起了我老爸，在我小的时候帮了我很多呀，特别是呢，啊，特别是遇到困难的时候要勇敢啊！但现在看到他出院之后不按医嘱服药，我这心里真成难受了啊！找他最听的大姑和表姐劝他吃药，他也不吃。请问老师，我该怎么办呢？反正就是这个，咱这么讲，你尽力了就完事儿了呗。那你也不能给他嫩那块掰牙往里塞，也不可能做到，对不对？他是一个什么患者？如果他是那种就是头部的，比方说血栓患者、出血患者、脑出血患者，那影响情志了，那你真就得硬逼着他得吃啊！你使多大劲儿给他逼着吃了也就吃了。那如果不是的话，那他就是属于他没那么重，他就不想吃懒塌的，你也不用太管他，最起码来说也不用跟他生那么大气啊。然后呢，你真的是在这件事情上别共情啊，就一开始非得给我讲个小故事，说小熊啊怎么怎么地的，哎呀，不就你爸不吃药这点事儿吗？你不吃药，要不他就别吃了，乐吃吃。

0: 不乐吃拉倒啊，要不然的话就是你天天你就是那个刽子手，对吧？我就拿刀，你不吃，我就脑瓜给你炫下来，叫你不吃，我挠挠喊，嗷嗷叫唤，吃就拉倒。就这两招，还能咋的？所以说别矫情，你这个伺候老人不能矫情，伺候老人要矫情，到最后你成遭罪了。就该干啥干啥，该吃药必须给我吃，该睡觉赶紧给我睡。就像你这样的，这多愁善感的，完了狗屁干不了，最后是啥也干不了，啥事没干成，没干成完之后把自己愁够呛，你就一点用没有啊，狗屁不是。别给讲小熊的故事，你就直接熊他就得了啊。好的，来迎进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喂，老师吗？
0: 哎，慢点说，别着急啊，你这电话信号不算太好啊，咋的了？
1: 冬小老师，我就咨询你个，
0: 啊，
1: 今年31岁，
0: 啊，
1: 也是这在咱长春吉大毕业的哈，毕业以后一直在上海工作，都31岁了，就是不找媳妇儿是啥意思？我就不知道这孩子。
0: 31找什么媳妇呢？谁找那么早？我们念过大学的，还在南方上班的。那你要让他找媳妇，你供他念吉大干啥呀？你别供他念书，初中毕业，现在媳妇孩子都挺大的了。你别说媳妇这事儿了，
1: 那能不念书？念书
0: 对呀、
1: 啊，
0: 念书了。他念完书之后，他过的生活一定就不是按照你的想法过了。他想咋地就咋地，而且他岁数压根就不大。你就是在那个上海也好，南方也好啊。那这个咱们东北孩在那头说28、29不结婚，34、35不结婚，太多了，一堆一堆的，扔一个砖头打倒5个，那有4个是这样的。你在这块还用你这头这个方法，这咋不找对象呢？不结婚呢？他31，他找什么对象？正好时候，念书念10好几年，那没玩着，那就玩2年不行吗？
1: 哎呀，我都着急了。哎、
0: 你着急有啥用？你自己当初你找对象前比谁早到哪去了是咋的？真是的啊！
1: 哎呀，宋学老师，我就想这孩子到底是咋想的？反正
0: 你不用咋想，就人那头没有那么早结婚的。
1: 他都31了，
0: 31，人都36、7、37、8结婚，你没玩够呢。
1: 啊，我该办的事我都给他办了。
0: 你在上海给买房子了？
1: 我在苏州给他买的。
0: 你在苏州买房子，那就上苏州找去呗，是吧？苏州离上海反正半个小时吧，可近了。嗯，高铁一趟一趟的，比咱公交车都快啊，比咱公交车都密啊。
1: 上海的房实在太贵了，
0: 知道？那这两年也下来点了，你别人也不那么贵了。
1: 我也总听你的节目，我听你中国说苏州的房子便宜。
0: 嗯，对，其实苏州房也不便宜，但是跟上海比还是便宜很多的。有很多在那个上海，我认识好几个，就是那个在苏州住，然后在上海上班的。
1: 对对对，咱们单位也有，哎，
0: 尤其年轻的，岁数大的、老的那个早买也就早买了。嗯，
1: 那这孩子条件也挺好的，咱吉大毕业。
0: 哎呀，我跟你说呀，那个就是那个到了上海之后，吉大就算普通学校了啊，真的。所以说，我就跟你说，就是咱们别，你就别用你的眼光去看孩子们。就是我记得有一个说的特别有道理，就是说的我之所以供你念了那么多的书，去了那么多我没去过的地方，就是不想让你过和我一样的生活。你现在呢，就是供了他念了那么大的书，然后也让他去了那么多咱没去过的地方，然后依旧想让他过着你想要的生活，那不扯淡呢？
1: 我在通话，在咱们这边也给他帮他找了哈，给他找了、也看了，他就是不爱处对象，他说不着急，不着急。
0: 对呀，人家确实不着急就对了。要搁我也不着急，对吧？要我儿子在那头，我可不着急。我像那些，啊，像那些跟那老头跟孙总似的，成天在这盼这盼那个的，我才不像那样。
1: 哎呀，我是着急的。
0: 你是闲的啊？你是闲的，我跟你说啊，他妈那么着急吗？
1: 他俩都着急，我都没有、
0: 完了，完了，他妈那个他妈错过你，然后给你整的一点招没有是吧？
1: 一点招也没有。
0: 你跟他说，你说人家上海31岁结婚的都是没正事的，有正事没有这么年轻就找对象的啊？
1: 那真有条件好的小姑娘要跟他，咱们单位领导的姑娘都看好他了。
0: 嗯，那玩意儿，领导咋？领导多溜饼。你现在是我领导，过两天我不干了，你不是我领导了。
1: 这孩子他就是不干，小姑娘不同意，就他不干。
0: 嗯，对，所以说你就别寻思这事儿了。我的意思是啥？就这个事儿，你寻思出去，给你脑瓜人寻思出窟窿来，你也管不了，别寻思了啊。行了。

0: 这个还有个事儿，董老师哈。
1: 啊。
0: 我这个耳朵特别好，我这是俩孩子
1: 啊，
0: 我孩子从小吧，他俩是在一起特别特别好
1: 啊。
0: 现在我这个老大结婚以后呢，他俩又变得生疏了，不像以前那么亲别了
1: 啊。那跟你有啥关系啊？你也管不了的事
0: 儿。那我不着急，我希望他俩好啊。
1: 所以说你寻点别的事儿呗，你上那哪儿，上云南去溜达溜达去。
0: 那为什么上云南呢？
1: 就是离家远点呗，要不你就，我发现你好像就是，就家里头一前一后这点事儿，没别的事儿一般的啊。
0: 我就希望这俩孩子好。哎、
1: 对，你家孩子都很好，没有一个不好的，就你这老头不好啊。
0: 哎我这老头不好。
1: 嗯，对啊，所以说你去出去溜溜的去吧。你退不退休呢？
0: 哦，刚退。
1: 刚退你就闲的，你就原来是还、哦、原来还是个小干部啥的，还管点事儿的，完一退休没人管了，开始管孩子了。你纯属、
0: 哎、
1: 我没说错你、哎、你纯属是这种情况，你那啥，要不然的话你现在就自己开个公司，对吧？你自己开个公司，自己做买卖，你赔点钱，赔的一天天焦头烂额的，就没工夫闲这些闲事了啊。
0: 那哪了？
1: 你要说不想赔钱的话，你就照我说，你就上云南溜达溜达去啊、哦，远远的啊。为啥让上云南呢？不让上上海？上海离你儿太近啊、哦。对吧？你是完了，那个别的地方离家太近，你上云南了，上新疆都行啊，就越远越好。好，再见啊。
0: 好的，钟老师，谢谢啊。
1: 好嘞，不客气啊。好嘞，哎，好嘞，哎。这个就是刚退休的时候，有很多人那个过渡期没过渡好。我听出来了，你没听出来吧？大伙听出来没？你看我听出来了吧？我说的说最后一句话说准了，他那啥了吧？他认可了吧？一听就是原来当个小干部，其实也不一定小，反正原来就是个干部，负点责任的。完了，刚退休之后吧，就是没啥事儿干了，你知道吗？就开始就是那个，就是从原来的角色当中，或者原来的生活节奏当中抽离不出来了，就开始犯愁了，就这么回事啊。好的，铁杆小米说，一个人拥有的比展现的多，溢出的那部分就叫做气质；想要的比拥有的多，那溢出那部分就叫焦虑啊。求大于得，缺憾生焦虑啊。藏多于显，内敛出风华，是吧？哎，要不小米啊，你把你刚才我觉得你这段话说的，说的挺好的。你把你这段话打到那个公屏上吧，打到公屏上，大伙记一下。其实说的挺对的啊，就是一个人拥有的如果比展现出来的多，那溢出来这个部分就叫气质；那想要的比拥有的多，那溢出来的部分就叫啥？就叫焦虑。求大于得，缺憾生焦虑；藏多于显，内敛显风华，是吧？好的啊，欢迎大家啊。这个稍小米说，这稍有点文化的老头说点文艺一点点的话啊，一点点一点。要是我说的太直白，老先生会认为我瞧不起他。我有点文化啊。欢迎大家啊，咱直播间三部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呢现在正在直播间啊，和大家聊天唠嗑啊，欢迎大家拨打。我再重复一下，我们一个是视频直播正在进行，视频直播呢是在我们的快手上，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就可以了。好嘞啊，这个提醒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就是刚才说的那段话，因为铁杆小米说那段话在公屏上打不开啊，在公屏上打不下，字太多了，所以说呢他发了一篇这个小的这个视频啊，您可以到铁杆小米的这个快手号上直接去看就行啊，这个直接去就行，他已经把视频发出去了啊。

好，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有哪些问题啊。咱们首先来说啊，最好是打热线啊，就是因为

打热线电话的话，我能听到您说话的声音啊，能听到您说话的声音。那么通过声音呢，能够判断出就是这个问题呀、啊，就是对这个问题的判断能有个更进一步的这个更进一步的了解啊。最起码来说，因为我随时要问哪个问题，我就随时问了。那如果是用文字表现的话，因为它带不出语气，带不出状态，没有人的气质在啊，所以说呢就不行。这样的话呢，如果是能打热线电话的朋友，尽量是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因为现在也正在为大家开通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

这个信念啊，这信念可逗了，问我小哥，小哥，我关注上没有？你关注上了啊，信念你关注上了，但是你得发具体内容啊，你光问这个没有用啊。关注肯定是关注上了啊。这个雨过天晴留了一个言，他说一句话呀，儿孙自有儿孙福啊。是这样的，就是您说的是那个老先生啊，就刚才那老先生关心孩子31咋不处对象那事啊，确实儿孙自有儿孙福，但是呢作为家长来说，就是每个人不一样啊，每个人不一样啊，有的还告诉孩子先别处对象啊，这等着找好的啊，等着找好的啊。但是我真的就是还是那句话，咱们供孩子念回大叔，供孩子念回大叔的话，他的经历啊，包括他的这个价值观，包括他的人际关系，一定是和为的是啥？为的是和咱不一样，不是，对吧？你要是为他和他一样的话，那基本上咱就高中毕业啊，或者说初中毕业，咱就在当地找工作啊，能干点啥干点啥，那指定也都是非常高兴、非常开心，对吧？你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你有的时候吧，就是你说孩子出息了，不出息了，你说。真的，你说学习不好，说没出息那孩子，那反而在身边，对吧？反而他在身边，那个就是最起码来说的，尤其这孩子要再懂点事儿，虽然说那个不是那种就是啃老啊，或者说打爹骂娘的那样的，就基本上正常的孩子啊，自己有个班上，或者说自己做个买卖啊，自己有挣钱的路子，完了家里媳妇啥的都挺好的。反倒是这样的，对家里的老人关注的是更多的，照顾的是更多的，回报的也是更多的，往往都是这样。太出息了不行啊！你像咱们看那个啊，有一个特别虐心呐、啊，写的非常好的一个电视剧叫《人世间》，对吧？《人世间》，你看那所谓出息人的，有几个能见上劲的呀？对吧？那个，反倒是那个就不出息这个啊，不出息的那个，那这在身边，对吧？就是谁演的了，忘了雷佳音演的吧？那大脑瓜子啊，演的那个，就这么回事嘛。有的时候吧，就是翻过来调过去看吧，也别那啥啊。我的那个好朋友，也是我一个好哥哥，他和他哥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代表，非常明显的一个代表，就是那个他哥就是一路就是小学就是全校第一，初中全校第一，高中全校的第一，然后呢这个到大学了是哈工大啊，哈工大，然后在哈工大念的硕士，念的博士。他哥厉害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我跟大家说一下，这我说这是真事儿。他哥念硕士的时候啊，他哥念硕士的时候，我们正在大学。然后说他哥呢，研二的时候有一年，你想想他是哈工大的硕士，多累挺啊！但是研二那年，他跟我说，他说我哥考了个注册会计师。我说他考那玩意儿干啥呀？完了，他说的那啥，说那个月那个那一那一年研二的一整年，说一看说课程安排不太紧，啊，说课程安排不太紧，有一些空余的时间干点啥呢？说考个注册会计师吧。完就考上了啊，就过去了，就脑瓜好使，就好使到那种程度啊，就好使到那种程度。你服不服？我是服，我是真服啊。那个我说的是真事啊，不是在这块跟大伙来大悬呐，这是真事啊。他哥一直就是全乡的火，全乡的榜样啊，全乡的榜样一直都是啊。然后毕业了，现在就去了深圳啊，某大厂，然后常年在世界各地走啊，就是哪有最先进的就去学去呗啊，就是常年在。

一个得走。这个等老人，等我这同学呢，学习不好啊，一直学习就不好啊，一直学习就不好。那个考大学跟我一样，考个大专啊，就我俩同学嘛，考个大专。但是呢，咱这么讲，那个毕业了，参加工作了，头几年也干不了啥啊，都是爬坡的时候，都安家嘛，安家都也干不了啥。等过了几年，工作十年之后，他们家所有的事，他爸的事儿，他妈的事儿，包括那个屯林的事儿啊，全都是他在做啊，全都是他在做，因为他哥真没时间啊，真没时间回来啊，就是一年在国外得待半年以上，就是那样的，那是真出息人了，那是真出息人，那是真脑瓜真好使，真出息人。但是真对于爹妈来说，其实，哎。就是也就是荣光呗，除了荣光之外，那得亏人家有个老二，老二是真借劲呐，那所有的事都得他整啊，那就是这么回事呗。所以说，但是呢，咱这么讲，那你看我供我家老大供到博士啊，全国那个他那属于那种的嘛，那种博士，为啥要供到那种博士？那肯定老大的生活，那人过啥日子？咱们作为一个农村老头就不会理解的，你是根本不会理解的啊。对吧？这根本不会理解的，所以说就是他过他们这个不理解的生活啊，他过那个咱们不理解的生活很正常，所以说呢，也不要想太多啊，不要想太多啊。

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生活啊，欢迎大家不是继续生活啊，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小米说的文字已经发了，一点都没遮挡，大家可以截图之后直接提取文字，然后就可以自己配图发圈啥的了。快夸我善解人意啊，谢谢善解人意的小米啊。好的，我们继续啊，继续正好这个来看一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我刚才讲那个故事就跟大家说啥呢，就是出息给咱家族增光添彩，那肯定是出息，是出息了，但是呢能不能老了接上劲啊，那不好说啊。所以说孩子学习好学习不好，只要是个好人啊，就只要他人品好就可以。真的就是这玩意儿，是个好人是人品好比啥都强啊。好的，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个说小哥呀，我们一个部门四个人，一个领导不用不动，一个领导用不动，两个用不了啊，工作只安排我一个，功劳归全部门，责任全压我身上，升职加薪却不是优先我。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啊，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啊，这种事情不会持续太久的啊，这样的事情不会持续太久的，放心吧啊。但是呢，我也希望你记住啊，这个功劳就是全部门的，你代表的是全部门，你必须要有这种胸怀。这个你千万不要认为说，那这事儿都是我干的，我怎么怎么地的啊。啊，我怎么怎么地的，我这个那个的，那你别吱声，该干就干啊！你就记住哥这句话，没有白干的活啊，没有白干的活。我干了也是好几十年的革命工作了吧？啊，就是这个，咱们别说革命工作，干了好几十年的这个播音主持工作。我在做播音主持之前，也干了好几年，就是社会上的这些工作都做过。但是我自己最大的感受就是没有白干的活。啊，我记得这次那个咱吉林省得那个国家科技进步奖的老科学家叫奔德教授，他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不是说学习有两种啊，一种就是在学校里面啊学习，另一种就是在工作当中学习。那么你现在这个工作，你要把它当成自己的一个学习过程啊，你要把它当成自己的一个学习过程，我就是在学习。那么学习怎么学习好多？第一个啊，如何和领导沟通，那第二。

二个就是，那如果是我干不了这个活，那么我如何把这个工作啊给领导怼回去，或者说呢，合情合理的跟领导把这个东西是卸，把这托撤下来，这是本事啊，这是本事啊，那不要说这不是本事。然后你工作一定不要只为了升职加薪，你一定要想好，我现在做这个活我能学到什么，把该学到的东西都学到了之后，你就可以撤了，我上别的部门去了，你留我，我可能不在这干呢。这个不会是很长时间的，很多年轻人都沉不住气。第一个，你能干的活未必真的就是特别关键的活啊，未必真的就是特别关键的活啊。第二个就是你干的活谁都看着了，虽然说功劳归全部门，但是其实谁都看着了，你不用担心。第三个就是你在干活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你的能力在增长啊，人们对你的评价啊，人们对你的评价也正在增加啊。所以说呢，没有白干的活，你听我这个话，你把心沉下来啊，把心沉下来啊，功劳归部门，就理所应当归部门，我就是一个小白人，我就是干活的，你把活干好。不要着急跟那些人似的偷奸取巧，然后去站队，谁是大领导我就跟谁一伙的啊，谁是那个什么的我跟谁就一伙的，我们关系处得好怎么怎么地的，那可不尽然呐。所以说沉下心来，听我话啊，沉下心来，未来可期，一定会很好的。你会在这个工作当中，会在这个压力当中，你会变得比原来更加的强大，而且更加的聪明啊，就这么简单，就这么回事，这是为了，就是这是可以看见的未来啊。

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这个铁杆小米说，对，量变触发质变，咱先攒气质续风华。对，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真的，我也跟这个收音机前的年轻的啊，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们，也不能叫孩子们，已经工作了，不能说人是孩子了啊。年轻人们说一下，不要学那些特别聪明的啊，不要学那些特别聪明的，然后在工作当中不研究事，光研究人的这样的人啊，他这样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可能在短期内。啊，获得了很多的这个利益啊，很多利益是眼睛看得见的利益，但实际上来讲，他丢失了很多东西，只不过他不知道。啊，真的丢失了很多东西，只不过他不知道。所以说呢，就是你记住，就是老天爷那块是有笔账的啊。你干这个事儿，不是说你就干这事儿就完了，你干这个事儿的时候，你已经在成长了。你多干了多少活，实际上你多学了多少本事，就这么回事啊！不要过多的去研究人际关系，刚毕业的时候不要去研究更多的人际关系，你先把事儿整明白了，把事儿整明白之后人际关系再说，因为你刚一去你看不明白到底是咋回事儿。

0: 有那个单位都是那样的，就说的那个，就说的这个单位，说的一把手和二把手不对付，啊，有时候两个人都拍桌子，啊，两个人拍桌子，俩人就是互相爹妈那么绝，这样的都有。这我说的是某个年代的时候出过的这样的一个事啊，后来这俩人都抓起来，他俩合伙贪污，合伙干事儿，但是演为啥演说一把手和二把手不合，就是演的就是说的给领导看的，说我俩不合，所以说我俩不敢干这个事儿，不敢干坏事，实际上他俩都是演的。那你说你下边小白人，你说那一把手和二把手打这样，那我得帮着一把手，你是不是就倒血霉了呢？说别着急站队，别着急占那个便宜去，先把活干好比啥都重要啊。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2: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3: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2: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4: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2: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4: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伸展，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3: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2: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5: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5: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现在小声长谈。咱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可以随时交流的0431-0431-8581-5199 和 8581-5199 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好的，我们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0: 喂，小哥。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
0: 你好，
1: 说说遇到什么事了？你这看来周围环境不太好，还得小声说话呀。
0: 啊，没有没有没有
1: 啊，那你说话，那你说话，小哥，咱俩跟街头似的啊，天王盖地虎啊，这里的什么空气在燃烧啊？说吧，接着说说话啊。
0: 行
1: 啊
0: 我给您简单介绍一下，
1: 嗯，
0: 我今年29岁，
1: 嗯，
0: 然后我爸妈在我10岁的时候就离婚了，然后我一直跟着妈妈生活。
1: 哦，
0: 然后从小到大的过程中呢，我爸几乎没管过我，
1: 嗯，
0: 也没什么抚养费，就是我妈
1: 啥啥没有是吧？嗯。
0: 对，然后在这期间呢，就是我爸他经常找各种理由来找我妈要钱，
1: 嗯，
0: 然后他俩还吵架，
1: 嗯，
0: 然后我心里对我爸没太多感情，还有好多就是怨恨，
1: 嗯，
0: 然后后来就是我25左右的时候吧，就是我不想再让我爸总以各种理由就是打扰我妈的生活，
1: 嗯，
0: 然后我就承担了这个经常给我，
1: 哎，
0: 然后。我25岁开始吧，我就属于就是算不上照顾吧，
1: 嗯，
0: 我爸在两地，
1: 嗯
0: 啊，就是我就属于就是接替了这个他经常打电话要钱，
1: 嗯，
0: 或者说给他买药或者给他还贷款的这个责任，
1: 嗯，这不是责任啊，这个不是责任啊，你接着说吧啊。
0: 哦，
1: 嗯，
0: 然后现在的情况就是，我爸要开退休金了，
1: 嗯，
0: 然后前天的社保局就给他打电话，
1: 嗯，
0: 说他在缴纳养老保险的这个期间有5年断缴了，
1: 嗯，
0: 现在要补齐这个5年的费用，
1: 嗯，
0: 1年6000多，
1: 嗯，
0: 补齐3万多点才能给他开工资，
1: 嗯，
0: 开养老金，
1: 嗯，
0: 然后他就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这个事儿，然后他说让我管我妈去借。
1: 嗯，
0: 我心里特别的反感，我也不会去。
1: 嗯，
0: 我其实是想给他拿这3万，但是我真的没有。
1: 嗯，
0: 我
1: 你结婚没有？
0: 没有。
1: 你今年20几了？
0: 29。
1: 29，有对象没有啊？
0: 哎，有。
1: 有对象。
0: 嗯。
1: 哦，然后你对象管不管你这些事
0: 儿？不管。
1: 嗯。
0: 嗯，他不管。
1: 嗯，
0: 哎，就是就是这些，就是我跟您刚才说的这个事儿，我都没有跟他说，因为这事儿是前天发生的，
1: 嗯。我觉得不说是对的啊。嗯
0: 嗯嗯，我也没有，我觉得这个就没跟他说。
1: 嗯，
0: 然后他昨天，我爸昨天他又给我打电话，他跟我说，
1: 嗯，
0: 他说实在不行就借信用卡。
1: 嗯，那他自己借去呗。
0: 然后我说信用卡负担太重了，我说我现在也还着挺多呢，然后他那意思说他去借去，
1: 那再借去呗，他爱咋整咋整啊。你今天想问我什么问题？
0: 我就想问问这个事儿我应该怎么办。
1: 你有能力帮，没能力拉倒呗，你为啥还管他呢？你管你妈了吗？
0: 管呢，
1: 你主要
0: 管
1: 你妈啊，你爸这头能有能力，而且是特别特别有能力的时候帮帮他，没能力别管他，他那社保乐交交，不乐交他开不了怨你啊，跟你有啥关系？
0: 哦，
1: 对吧？
0: 嗯，
1: 你对他没有这方面义务啊，他要活不起了啊，他要活不起了，你给他送养老院去，这是咱们义务啊。
0: 嗯，
1: 剩下其他的你没有义务，没有说你还得给他交养老保险，然后你还得什么用刷信用卡给交了，这老头怎么不是玩意儿呢？你不用勒他啊，
0: 嗯，
1: 听不听着？
0: 嗯。
1: 然后包括你妈，他要是跟你妈打仗，那是他们就是虽然说离婚了，那是他俩的事，跟你没有关系。
0: 嗯。
1: 你听懂没有？
0: 听懂了。
1: 听懂了吧？所以说你不要认为说你有多大责任，或者什么事都得你干，跟你没有关系。你朝我妈要钱，你自己要去，别朝我要。我这儿没钱，我怎么可能为了你那3万块钱，我自己去刷信用卡去？要不要个脸？听懂没有？
0: 听懂了。
1: 对呀。他自己交社保，他不好好交，差3万块钱，那乐招谁要车子要去，对吧？
0: 嗯，
1: 你家就你一个孩子，是不是他俩？而且离婚10多年了，对吧？
0: 对，
1: 他那头能开，不能开跟你没关系啊。你跟他说，你乐开开，不开拉倒，对吧？不开，反正你吃不上饭了，我能管你，剩下我不可能管你。
0: 明白。
1: 这个不是你的责任，而且你主要精力啊，主要精力放在对妈妈的这个就是赡养啊和孝顺呐，啊，这些方面。
0: 嗯，
1: 这个听懂了吗？这是责任。
0: 嗯，
1: 而你爸那头呢，因为你10岁就离婚了，从来没管过你，完了没事还朝你妈要钱，你妈也是熊货，你妈是个熊货，完培养你这么个熊货，他要要钱再给他离婚干个六饼啊，对吧？
0: 嗯，对。
1: 完了你还整一个他抄钱要钱你就给， 你就给，你凭啥给他呀？你有钱，有那钱不倒给你妈花吗？讲话了，给自己对象，他还能请你吃点麻辣烫啥的呢？你给他干什么玩意儿啊？对吧？啥时候他要活不起了，咱这么讲，要活不起的时候了，那咱们作为儿女，毕竟说是法律规定还有个赡养义务，有赡养义务不一定伺候你，我给你送养老院去得了呗，一月500块钱的养老院去住去呗，对吧？
0: 嗯，
1: 这个明白没有？你不能这么。

0: 还想让你朝你妈借钱去？你咋你就说你咋那么不要脸？你就直接跟他说，你说你咋那么不要脸？你自己离婚那么多年不知道吗？臭不要脸的还朝人借钱，你凭啥借给你钱？对不对？你要说朝我借，朝我借点钱，我是你闺女，我多少有点义务，有点义务也得是我有能力的时候呀。我没能力，我一锅六饼啊。你能交起劳保就交起劳保，交不起劳保就别交呗。能开起钱开，开不起钱别开呗。咱这么讲，上到时候你要真有病了，我给你送医院去。那打不起那药，我肯定不给你打。但是那个止疼针我给你上，得了呗。
1: 嗯，明白。
0: 这个听明白了吧？你没有这个事儿，你就按我说的这么做，没有道德负担，听见了吗？啊，
1: 听见了。
0: 对，哎，记住，你小米姐都说了，好人可不是装出来的，咱别装那个好人啊，没有必要。
1: 嗯，
0: 好了啊，支棱点，硬实点啊。
1: 明白，我觉得我受这个家庭影响，
0: 嗯，也
1: 不过我身边的女生，
0: 就你自己不行，
1: 嗯，
0: 自己支棱不起来，怨不着别人，就自己的事儿啊。
1: 明白，我和我对象也处了两年多吧，
0: 嗯，
1: 然后都没有就是更进一步，就比如说去见双方父母这种，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不正常？
0: 你先把自己，对，就是你先把自己这事整明白，你这事不对劲儿啊，
1: 嗯，
0: 然后小米姐说友情提示你啊，千万别和男朋友说这事儿，否则人家肯定跟你分手啊。
1: 嗯嗯
0: 啊，
1: 我觉得也是，
0: 听见没有啊？好了啊，
1: 听见了、
0: 哎，
1: 谢谢小哥，谢谢你，谢谢小米姐，
0: 好好好的，
1: 谢谢，
0: 太谢谢小米姐，可以啊，好嘞，
1: 啊、
0: 再见了，
1: 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啊，
1: 再见，
0: 拜拜，
1: 小哥，
0: 哎，好嘞，
1: 拜拜，
0: 拜拜，哎。

0: 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哎，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我想就是跟您咨询一下啊，就是有些事儿，就是很气愤。
0: 嗯，
1: 就直接说事儿吧。
0: 嗯。
1: 那个我孩子今年上三年级。
0: 嗯。
1: 然后那个孩子的就是在学校的厕所。
0: 嗯。
1: 因为厕所属于那种那个拢音特别拢音的一个环境。
0: 嗯。
1: 他们那个闹的时候吧，就在我孩子耳边大喊了一声。
0: 嗯。
1: 然后导致我孩子呢有那个耳鸣和刺痛的情况。
0: 嗯，
1: 这是上午发生的事。
0: 嗯，
1: 然后下午呢，就是说我合计就是你孩子喊一声也没啥太大问题，我就跟他观察一下呗。
0: 嗯，
1: 然后第二天上午，第二天一早起来，我就问孩子你的耳朵怎么样，有没有其他问题？
0: 嗯，
1: 孩子说还有点耳鸣和刺痛。
0: 嗯，
1: 我合计那就耳朵这个事儿大事啊，就带孩子去就近医院去看去了。
0: 嗯，
1: 然后那个就是做一系列这个听力检查和耳膜检查啥的。
0: 嗯，
1: 但是就有一项检查是没有信号。
0: 嗯。
1: 嗯，完事我就害怕了，然后医生说这个需要吃药，
0: 嗯，
1: 还有那个经常来复查看看恢复情况。
0: 嗯，
1: 然后我说这你就有情况了，我就跟让老师跟那个对方家长去联系一下，我们沟通一下看看这事儿怎么处理。
0: 嗯，
1: 然后是我就上午检查嘛，
0: 嗯，
1: 当天下午对方也没跟我沟通，就私自去医院去调孩子病历去了。
0: 嗯，
1: 我就有点不明白了，他跟我都不沟通，去医院去调孩子病历。
0: 嗯，
1: 然后晚上放学的时候就跟老师说，
0: 嗯，
1: 就说你孩子在那个七月份左右，因为我给孩子的时候抠耳朵可能出血了。
0: 嗯，
1: 就抠耳朵抠出血了，他说你孩子在七月份的时候耳朵出血。
0: 嗯，
1: 你怎么能证明这事儿，就你这个检查不过的事儿能跟我的喊有关系？
0: 嗯，
1: 然后我就纳闷了，我说你孩子喊一声耳鸣我去做检查不很正常吗？
0: 嗯
1: 啊，但是你就上来就说你，我都没合计到他能去调病历，
0: 嗯，
1: 就说你孩子怎么怎么地之前有问题，
0: 嗯，
1: 这个问题就不能怪我身上。
0: 嗯，
1: 然后是我说因为说这话的是孩子老爷，我说你这个你这事儿你能跟我们沟通跟处理不？
0: 嗯，
1: 他说不能，他说我晚上我让能跟你沟通的人沟通。
0: 嗯，
1: 然后是让对方的奶奶去跟我们打电话。
0: 嗯，
1: 我气氛就是啥呢，他奶奶上来也不说对不起，就没有一个处理事的态度，
0: 嗯，
1: 就直接说的啊，你和你他姥爷说话的声也形式很像，
0: 嗯，
1: 就说的我孩子是个老实人，
0: 嗯，
1: 啊，你们就是怎么就证明这孩子耳朵跟我有关系呢？
0: 嗯，
1: 你们实在不行，你去做鉴定，大不了我们都无关。我说我就说我孩子可达到这个怎么，反正他连个道歉都没有。
0: 嗯，
1: 我说那我你行，我先不跟你沟通了，我跟老师说，我孩子重要。然后我就去了一个圣那个医大医院，
0: 嗯，
1: 去重新做了一个检查，
0: 嗯，
1: 然后是也跟医生录音了，就说，嗯，跟我们抠耳朵那个导致的耳道出血有没有什么关系？他说没有，

0: 纯粹就是属于声音大造成的。
1: 嗯，
0: 就像搁耳朵边放了一个鞭炮，搁耳朵震震的有点那个有问题。
1: 嗯，
0: 这个啊，不好意思，有点紧张啊。
1: 嗯，
0: 啊，就是和这个有关系。然后后来我就是说，我跟老师沟通说，老师那个对方奶奶吧，我们没法跟他沟通，因为有点魂不吝那种感觉。
1: 嗯，
0: 然后说有没有对方父母的那个联系方式，我们跟对方父母联系。
1: 嗯，
0: 然后后来通过沟通才知道对方已经离婚了。
1: 嗯，
0: 然后那个孩子判给男方家，
1: 嗯，
0: 然后是就只能跟他奶奶沟通，那个对方的父母不出面，
1: 嗯，
0: 所以说就是我对象因为这事儿就已经气得晚上都睡不着觉了，完事以后就觉得，都是讲理的人，为什么就碰到这种魂，就是怎么说呢，魂不吝的人，完事，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后期还要跟他沟通，但是怎么沟通，要怎么做比较好，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就是没有办法。
1: 对，首先来说啊，就是你这个心情，你这个心情就是问我这个事儿啊，气够呛啊。这个因为涉及到孩子嘛，这个东西咱这么讲，谁都特别的小心，谁都也特别紧张，这都是正常的。但是呢，这个事情呢，你觉得就是照你说来的话，你是觉得对方确确实实不讲理，而且你这个评价也确实不讲理。但是呢，如果说通过另外一个人来听你这个描述的话，也会有怀疑，就是说这玩意儿，这孩子赶这块就喊一声，实际上来讲就趴耳朵喊能多大动静，对吧？
0: 嗯，
1: 然后你家孩子就开始就给人感觉就像赖上人家那种感觉似的。
0: 嗯，
1: 这个你知道吧，就是你的心，就是人和人的这些悲喜不相共通。
0: 嗯，
1: 就是你的那种焦虑，你的那种这个着急，我们是能理解的。但是我相信得有一半的听众觉得你家有点矫情啊，因为啥呢，这小时候孩子在闹都知道，乌娜喊叫的时候趴耳朵喊呢，扒眼睛喊的有的是，对吧？那也没谁说就说的这个就又得去检查去，又得这个那个，过几天也就好了，都是这样的，对吧？但是呢你有感受，我觉得这是你的权利啊，是吧？所以说你如果说
0: 什么意思呢，
1: 所以说你听我说完啊，你如果说这个事儿我就是必须要出这口气的话，那你就找律师，对吧？找律师完了之后呢，就是把该固定，你得首先固定你这个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你要是到最后人家不承认有这事，不是我喊的，张老三喊，刘老四喊，你咋整，对吧？
0: 嗯，
1: 你如何取证，取完证之后把这些病历啊这些东西都弄好了之后，你可以选择起诉啊。
0: 嗯，
1: 这个明白了吗？
0: 就是啊，就是按正常程序起诉走呗。
1: 对呀，那要不然咋整？因为他也不跟你，人家也不跟你俩唠啊，而且在人家认为说你这家长就是属于矫情啊，就是沾边赖呀，对吧？
0: 那好吧。
1: 就是我告诉你，就是这个，我知道你肯定是觉得小哥我真不沾边赖，我能理解，我能理解那种心情啊。
0: 我也能理解，就是如果对方态度说，哎，也是属于说孩子打打闹闹嘛，但是我这边是嘘寒问暖了一下也行，就是我们。就是他那个态度，就是让我们就很。
1: 那你这个事
0: 儿
1: 是这样，就是你看那都爷爷奶奶了，你说你要叫他爹妈教他咋做人的话，他爹妈都成灰了，对吧？那哭了壳子出来，就是我估计他爹妈还没赶上火化，他爹妈应该是哭了壳子那样的。你说能起来教育他了吗？
0: 哎，
1: 对不对？
0: 对，
1: 你说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
0: 太敏感了。
1: 嗯，确实你们是有点敏感的。你们是有点敏感，但是对方呢也确确实实是胆小啊。
0: 嗯，
1: 第二个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有一个点你可以问一下律师，就是对方是如何调到你们家孩子病历的。
0: 哦，
1: 这个事儿你必须，这个得维权。就是我家孩子病历为什么我们没去调，别人能调出来，是通过哪个医生调的，然后把这医生你给他，或者说这个，
0: 我想说一下老师，他这就是什么呢，他是发语音一条条跟我们说的，但是他没有纸面的。
1: 你别说咋地，就是最起码来说他咋就知道你们有一个八月份的这个检查呢，对吧？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权利，你的隐私的泄露，这个可是个事儿，啊，这个可是个事儿，这个咱们这么讲，就说的你这个比那个那啥严重。比那个比孩子那个跟他俩吵架，那讲话老娘骂街骂完之后能咋的，对吧？但是我隐私泄露这事儿可是你医院的事儿，你要查到是什么怎么回事，你问问这个医生啊，问问这个问问这个就是那个律师，
0: 是问律师还是直接去卫健委，就是去问一下。
1: 那这个你先问律师呗，你先问卫健委，你卫健委能像你是咋的，卫健委不是你们家开的
0: 啊，是
1: 你是正规渠道怎么取证，这个事儿你需要整。

0: 白了啊。
1: 啊，行，
0: 对吧？
1: 啊，
0: 我觉得这两点，
1: 嗯，
0: 是我给你的建议。别光生气，遇到事情吧，解决问题。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
1: 节目吧，也能解决问题。
0: 就是
1: 这回到真是到自己身上呢，有点
0: 就是关心则乱，那孩子事儿谁都那什么，
1: 嗯
0: 啊，谁都那个那什么，谁都这个生气啊。你就想一想，他那个奶奶也就是那样了，他叫奶奶来说，也就是准备和你们吵架了。那你说你们会吵架是咋？你也不会吵架，吵不过人家，那就想办法，想办法，想不用吵架的办法呗，对不对？
1: 嗯嗯
0: 嗯，
1: 行，
0: 好了啊，
1: 好嘞，麻烦小军了。
0: 嗯，好的，就这两条，我给你提的建议是这两条，因为我个人觉得啊，虽然说我不太懂，但我个人觉得，任何一个人的病例，包括尤其还是未成年人的病例。这个绝
1: 对
0: 是，这是绝对的隐私。为什么在医院别人能调出去，我们家人没去，然后别人说找就能找着，说我们家孩子什么时候有个病例，你们医院怎么泄露的，对吧？而且他如果是懵的也行，他确实我们家孩子确实那个时候去那啥了，对吧？所以说你问一个
1: 日期都说出来了，
0: 嗯，所以说你问明白了啊，所以说你问明白了这个事儿，你找这个医院去啊。
1: 嗯，好好好，
0: 嗯，好的啊，
1: 谢谢老师。
0: 哎，好的，再见啊，好嘞，
1: 再见。
0: 好了，今天的小人常谈呢，咱们就谈到这儿。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啊，实习生南希，我们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1: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2: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3: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2: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3: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2: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3: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1: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4: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 My name's Christine. 谁的清唱深情了音乐与耳朵的相逢。难忘今生，淮南陪您聆听流金岁月。
5: What's yours?
4: 今生难忘，声音魅力，品味曲中真情。
5: One more time.
6: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声音艺术家朱哲琴从具象的音乐中走出后，他执着于在抽象的表达中找到自由。

朱哲琴《七日谈》专辑的故事一时是听不懂的。朱哲琴在这里的唱像是一团不着地的火，跳着飞着，犹如灵魂飘忽，转瞬间又消失了，变成了雾。音乐里要说的是七种不同的悟性。朱哲琴在音乐里更胜一筹了，从西藏探险中的进一步飞上了天堂，摸到了上帝的脚跟。一棵叫迦南香婆罗树的圣洁之物，何逊田说专辑里所有的东西都围绕着他在说，此树有一种香味，有着致命的诱惑。然而他并不知道它存在这么一种香的诱惑，是人们自己要被它所迷惑，因为它而欲罢不能。而人们总以为一切东西是为自己而存在，为自己有用或无用。香味儿不是为了人的喜恶而去存在，那么香树还是不是诱惑呢？

夕阳西下这首歌是体现新专辑中的东方哲思与人文关怀的一首。何训田在音乐中用细腻的旋律和古典凝重的歌词陈述了一个宏大的主题，对真的感悟。朱哲琴的歌声也跨越了民族音乐和世界音乐的界限，人声与音乐结合，在音乐的幻境中传达出一种迷人的东方哲思，在若爱若明时假时真的空隙里寻找恋人。夕阳西下还在寻找恋人，很久很久，还在执着，还是有那么一点怀念。

我想为你唱首歌，就唱山边的明月和蒹葭，唱那书卷自由的云与崖。音乐为媒，你我相约，不遇不散，今生难忘。

今生今世所有的人都走了，星星和树叶不会先你而去，陪星星玩，陪树叶玩，一首简单的童谣还在探索与寻找，是不是开始找到了心灵孤寂的归所了？即使寻找不到家，找不到玩伴了，却发现在孤独中找到了另一个自我。

三脱力这首歌就是进入了悟禅的另一个境界。这世界上还有很多境地。如果你说你听到了音乐，也许音乐正在听你。如果你说你离开了某种境地，说不定该境地正在你的潜意识里。如果你说你看到一条鱼在游，它从来不是你看见了才存在的，而是不管看没看见，都存在过。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

0: 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6: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

0: 小雨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6: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时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
16: 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

0: 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从。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从。
14: 幸福的花儿，
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9: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3: 好嘞。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

0: 弃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水越喝越甜，
10: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

0: 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合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6: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5: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6: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5: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7: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8: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臂展宽的展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4: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9: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3: 水越喝越甜，
14: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
3: 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0: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
14: 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自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

0: 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8: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2: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宁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宁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

0: 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6: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临。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8: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9: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8: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9: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8: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6: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0: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6: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4: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6: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2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6: 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8: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0: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4: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

0: 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0: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4: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

0: 我愿上下一丘错。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3: 好嘞。

0: 自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

0: 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

0: 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15: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这个家庭生活的情感服务节目啊，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这个事儿呢已经很长时间了，一直以来呢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我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钟晓呢现在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马上这已经现在立秋已经过了，入秋之后呢有一段时间是秋老虎，但这段时间呢空气啊风是凉爽的，但是太阳啊确确实实会比较大一些而且呢这个秋天呢这个秋高，咱们东北叫秋高气爽嘛，所以说它这个没有那么多的水蒸气，这样的话呢导致这个因为太阳又比较晒，之后又没有那么多的这个水蒸气，导致就是干不热，干不热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紫外线指数高啊，容易把人晒黑啊，容易把人晒黑。这个咱们东北来讲有一个老辈人说的话叫高粱晒米儿啊，叫高粱晒米儿的时候，你想想高粱都能从白的给你晒通红通红都晒紫了，你想想这晒咱们老百姓脸的是不是都晒黢黑的，所以说呢这段时间啊如果是要出门的话啊要顶大太阳的话，那千千万万啊，人当然有的像咱们农民朋友有的我都晒惯了晒出来了无所谓了，有一些呢就是没晒出来的啊，比较娇性的啊，这个脸皮比较薄然后比较白的，那轻易的也就是做好这个防晒啊，千万做好防晒，你别把自己晒的咱们叫高粱晒米儿，你别把你晒的跟高粱色似的，犯不上了啊。

那接下来呢，和大伙儿说一下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啊，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呢，现在也是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啊，咱们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么咱们这节目呢是一档广播节目，如何收听呢？广播就是收音机嘛，啊，大家可以在长春市内用 FM91.6 用收音机来听我们现在直播啊，在收音机上听 FM91.6。啊，听 FM91.6， 在咱们这个全省各个城市啊，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节目的播出，只不过是各个节目的这个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这个播出频率，就不是全省统一的。白城有白城的，白山有白山的啊。那么您在本地呢查一下，就是用收音机搜一下，搜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那晚上7点到8点半就是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直播啊。啊，这是咱们的这个调频。如果是在乡村的话，听这个城市调频，有的地方乡村听不清，那好办，您在听不清城市调频的地方听中波就清楚啊。能听清城市调频的地方听中波不清楚啊。那么您可以呢，找。

中波七三八千赫啊，找中波七三八千赫就能够找到咱们节目现在正在进行的直播啊啊，这个中波七三八千赫就能找着我们频率的直播。咱们这个频率啊是24小时直播的啊，是24小时直播的。啊，再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如果是大家是收不到吉林台信号又乐意听广播啊，就比方说吉林省以外的地区，有的甚至在国外，要想听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的话，那您现在呢就可以下载一款，在手机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我们叫我们给大家常年推荐的，其实很多都可以收听直播啊，但是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是蜻蜓 FM 啊，并不是它在我们这块投广告了，而是在蜻蜓上除了听直播之外还能听重播啊，除了听直播之外还能听重播啊，大家记好了啊，在蜻蜓 FM 上啊，那个APP 上不都有那个放大镜吗，你用那个放大镜点开之后呢，您这个搜索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啊，搜索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样的话呢您就可以找到咱们那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了。那如果说小哥我想听听你们前几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哎，您就到蜻蜓上搜小声长谈，搜小声长谈就能够搜到咱们节目的直播啊，这个是咱们的网上收听啊，网上手机收听啊。除了这个收听之外呢，咱们还有参与的平台。我们参与平台刚才跟大家说了最重要的，因为我是广播嘛，收音机的直播啊，这是非常大家都非常耳熟能详的了。您可以呢这个找到这个咱们这个时间段拨打我们三部热线电话，咱就能交流啊。三部热线呢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那这三部热线呢，是打进来之后，先是由我们的热线编辑和您唠一唠啊，听听您要说这个事儿能不能接到直播间。如果能接到了直播间呢，就能够接进来，我就可以和您聊天了啊。那么再有呢，就是这个还有咱们的公众号啊，也在和大家进行着时时刻刻的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现在是正在进行着这个互动啊，现在此时此刻是正在进行互动的啊，叫中小工作室。您可以把您要说的话呢，这个发送到咱们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就是随时的，就是能看到您发上的留言啊，随时呢可以进行交流啊。再说一下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您开通的。还有呢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文字交流啊。那这是咱们的这个交流啊。那还有一个就是咱们非常重要的收看平台了，大家可以到快手上啊来看我们现在进行的直播啊，大家记好啊，快手上，大家到快手上找我们的直播啊，我们在快手上的名字就叫中小啊，中是晨钟报晓的钟，小呢是晨钟报晓的小，就叫中小。再有呢就是可以到我们的小黄车上看看我们吉林省的土特产品，谢谢大家啊。好的，三部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现在有听众朋友正在往您拨打，现在在导播间还没有接近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中小老师你好，我的小学同学想约我一起去看看猪脑速算老师，这个老师呢打学生，但是在他的巴掌下我取得了全市一号种子选手和全地区第三号种子选手的成绩，我同学问我为啥算盘打得那么快，我说怕挨打，老师打学生脑袋，打完眼泪不自觉的流下来，感觉真难受，请问钟老师你该去吗？那这个东西就是他打人肯定是不对的，但是他打这个方法可能是他自己总结出来的，有一些孩子你敲的可能就是确实速度上来的就是快一些啊。这个就看你的目的了，如果说你认为跟这个老师确实很这个很牛啊，很牛，确实他带的学生也确实能够达到你想要达到的目的，那这种就是打手板啊或者敲脑袋这种事情就不是个事儿，就不是个事儿啊。但是如果说你其实对这个打算盘打得怎么快怎么好这种东西你并不太在意，然后那你受他那干啥，对不对？这就是一个目标嘛，这就是一个目标，那你想达到这个目标，你这个东西咱这么讲，你就学那个学体育
啊，学体育，那教练越野。

0: 严格啊，那个运动员出来的成绩越好，对吧？那真就是这样。他其实像你那个珠心算这块，珠心算这块最重要的实际上并不是说你多厉害，而是把你变成了一个机器，你自己脑袋里头就是有个算盘，你不管打多大数，你嘁哩咔嚓脑袋里算盘就是他数报的时候，你脑袋里算盘珠已经出来了，加减乘除到底得多少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停下来的时候珠在哪儿。实际上就是把你训练成一个这样的机器。那你愿不愿意？你要愿意的话，你就得接受这种，就得接受这种。你如果不愿意的话，或者说你想找一个另外的老师，那成绩比他还好，但是呢又不敲的学生，那你就去找。你要找不着的话，你的目标还就是这个目标，那你只有这一条路，对吧？这个就是手段和目的的问题。那你看你想不，你想达到这个目标，是不是特别特别的想达到这个目标？对吧？你要想达到这个目标的话，那这是一个手段，这是一个路径，那你只能这么走。如果说你有更好的路径，当然可以，但是你没有更好的，你又想达到目标的话，你只有这一个路径的话，那你就要做选择，对吧？好，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啊，我们来迎进天津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1: 哎，您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连上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
1: 想咨询您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我是和我母亲，然后那个姐姐、姐夫四个人住在一起。然后就是姐姐就是这些年就感觉关系处不好。然后。姐姐就是很霸道，很强势，然后说话有点毒舌。我不知道应该去怎么就是沟通啊，或者是
0: 他俩结婚为什么还跟你妈住一起？他为什么不分出去过？
1: 是这样，就是我父亲就是没了之后，我和我母亲住。然后那个就是从疫情开始，然后那个姐姐和姐夫然后跟着我母亲然后一起做生意，然后就为了方便，然后就是我们就都住在一起了。
0: 那咱们不说别的，就别说他说话好听不好听，就是他说话好听这么住你也不得劲儿，他也不方便，是不是这么回事？
1: 就是其实我们就是好像就是父亲已经没了20多年了哈。就是我们其实是心里是不想分开。就是还是想住在一起的。就是因为好像
0: 你成家没有啊？
1: 我没有。
0: 你没成家，今年30几了？
1: 我是40。
0: 40了。
1: 对，
0: 就是不想成家了吗？还是一直没有好样呢？
1: 其实也不是不想。可能如果有的话，可能那个就是也成，但是可能年龄问题，可能成家的可能不太大了吧。
0: 但也他碰着好的该处处呗，该解解呗，这个东西看主要就是看缘分，缘分来了别拒绝，别抗拒啊。但是我是觉得就是你这个东西吧，就是你姐说话好听一点不好听一点啊，这都正常。然后呢，就是你妈妈这头有没有一个偏离偏向啊，或者说的态度不明朗啊，或者说态度过于明朗啊，有没有这种情况？你完了，你让你自己心里不舒服的时候有没有？
1: 没有，母亲这完全没有，
0: 就是不参与你们俩的事儿啊，是那样吗？
1: 她是姐姐是现在对周边的人都这样，就是即使对母亲也是这样的。
0: 她今年多大了？
1: 他是45，我是40。
0: 他前两年这样吗？
1: 他是给我的感觉是，就是他是之前离过一次，等于是离异，然后找的我现在的姐夫，然后就是从第一次然后离了之后，
0: 孩子多大？
1: 很大，他是没有自己的孩子，我现在的姐夫有孩子。
0: 姐夫孩子也不跟你们在一起生活吧？
1: 对，但是我们就是经常接，然后关系很好。
0: 他前一段婚姻也没孩子吗？
1: 没有，就是从第一次之后结束了之后，我感觉
0: 你平时不跟他们一起工作是吧？
1: 不工作，我是自己有工作。
0: 你自己就是你不跟他们一起做生意，你自己上班是吧？
1: 对。

0: 啊，那你照顾自己的能力怎么样？
1: 我照顾自己没问题。
0: 哦，那你有没有考虑就是说不跟他们在一起住呢？就是自己租个房子，或者说自己买个房子出去住呗。这样不更自由一些吗？
1: 是自由。可能母亲这边不太同意。
0: 那你跟他说，我要再跟你们在一起住的话，我也烂家了，我也找不着对象了。不能听老太太的，你这事听老太太，你得听我的，这事听老太太坏菜了。
1: 哦。
0: 嗯，真的不是我这个哥不是跟你开玩笑，真的。那就是那个你需要一个，就是你看我都没问说你姐是不是不对呀，或者怎么怎么样的，中间他都说你啥了怎么的呀，我都没说，知道吗？我都没说。就说的你姐和你姐夫搬回来之后在一起住，然后咱还有个小姨，这种情况，然后老太太又都在，这种情况生活起来非常非常的费劲。啊，你今年四十是属，我看看，
1: 我是属虎的，
0: 属虎的是吧？
1: 对，
0: 嗯，那还行。你这样，你就是说的，如果有可能啊，如果有可能，因为你跟你妈他们在一起生活惯了，你自己单独出去的话，你会觉得特别闹心，特别难受。但是呢，这种情况时间长了，对你并不好。啊，
1: 嗯。就是我单独的话会，就是问题就解决了，
0: 就会好很多，因为你自己能照顾你自己，然后你自己也有属于自己的工作，看这样工作还挺稳定，是吧？
1: 还可以吧，
0: 还可以，也不是也
1: 不是
0: 特
1: 别好，
0: 也不是特别累，是吧？
1: 还行。
0: 嗯，所以说呢，就是那你原来的时候介绍的对象是都没看上啊，还是咱我说话你别生气啊，就是说是人家提的不乐意啊，还是你提的不乐意啊？
1: 都有
0: 看不上咱们的，也有咱们看不上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就是可能以前年龄小的时候，可能多数是因为我不同意，然后可能年龄越来越大了，然后人家对方不同意的就占大多数了，就
0: 那个就是如果说当一个继母啥的，你能接受吗？没做好这方面准备都
1: 也能接受
0: 啊，也能接受，是不是啊？这样，反正我的建议就是你跟你姐这种情况，你咋处到最后都别进，就是我给你出什么办法，你怎么样到最后他都不舒服，这个听明白了吗？这我说清楚了吧？对吧？他不是一个，因为他这种状态就是一个，反正大家都不舒服的状态，知道吧？所以说呢，你还不如说你们舒不舒服无所谓，我自己先舒服舒服吧。你听不听？这就这个意思啊，让你自己放松下来，因为你会很紧张，就是总这样的话，你会很紧张，你会有总觉得又很依赖，然后又不舒服，就这种状态。所以说你这样的话真的挺影响你找对象的，说实话啊。就所以说我建议你呢，你试试，你可以试试吧。你自己先出去住一段时间啊，住一段时间，你说你可以划拉划拉那个小伙啥的，是不是？实在不行半达子小伙也行，是吧？
1: 没有。
0: 半达子老伙也行，反正就是能划了就划拉划拉呗，是不是啊？这是我这么一个想法，就是给这么一个建议吧。因为就是你看我一句也没说，你应该跟你姐怎么处，你跟她对着干，你应该怎么样，我都没说。因为这种状态是不太对劲儿的，尤其你姐也没有自己的孩子，对不对？然后你这姐夫是个后来的，然后呢，这个他们俩又没有一个这个咱子，他俩结婚几年了？
1: 有将近十年了。
0: 你看，将近十年没孩子，那他俩又没有那个互相在一起共同带孩子的那种正常的生活，所以说他的有些表现，他都不对劲儿，啊，然后又跟妈妈在一起，又跟妹妹在一起，他心情不会太好的，你放心吧，是不是？所以说呢，就提个建议吧，你这玩意儿先为自己着想吧，啊，你先琢磨，你现在第一要务不是跟姐姐怎么处好，第一要务其实是找个对象结婚。
1: 明白明白，钟晓老师，我明白了，
0: 哎，
1: 问题关键了啊！
0: 是不是？这次咱们就直接找根儿，你说呢？啊，
1: 嗯嗯，
0: 哎，
1: 明白了，
0: 哎，
1: 明白。

0: 钟晓老师，
1: 那好嘞，
0: 谢谢，
1: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
0: 哎，谢谢您，谢谢您，
1: 好嘞，不客气，哎，拜拜，
0: 哎，再见。
1: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了，这位朋友叫木易云，说钟小哥呀，我们家大宝九月份要到你们大长春去上大学去了，从来没去过那边，你们冬天都穿啥衣服啊？长春冬天有多冷啊，一头雾水呀，不知道准备啥衣服啊，你们羽绒服是不是东北特有的，求您赐教啊。就是你要是南方的啊、哦、就是你要是南方的，你就不要在你们本地买羽绒服啊，这个你到东北来买羽绒服就是一样的，比方说那个全国知名的羽绒服品牌啊，就是什么，对，就是甚至说那个，就是那个世界知名的啊，世界知名的羽绒服品牌，在你们那头也买不着够厚的啊。你要是那个那啥的话，你就是买咱们北方款的啊，买东北款的，不用把长春想象的多么多么的冷啊。这个长春呢、啊、就是它冬天不太冷，夏天不太热啊，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外头多冷啊，屋里头也是暖和的，我们有一个东西叫暖气啊，我们有个东西叫暖气，屋里头室温，尤其同学们那个温度啊，最低最低也是24-25度那样，所以说比你们那头暖和。等出门之后呢，出门之后那个记住啊，这个记住了，出门之后有几样东西是你们南方孩子没有想象得到的啊，除了羽绒服之外啊，啥呢，一个是你的鞋啊，你的鞋一定是要够厚的啊，是要够厚的。你就不就是咱们不知道是这女孩男孩，不管男孩女孩，你不要买你们南方的雪地鞋啊，不要买你们南方的雪地鞋，你们南方那个雪地鞋呀就是好看呐，除了好看一无是处啊，那根本就在雪地待不了啊。就是因为那个孩子呢，他是第一年来，他没有生活经验，你给他买啥呢，就是我告诉你，就是篮球鞋的棉鞋啊，就是那个比方说你那个钩子或者三道杠都行啊，钩子三道杠的篮球鞋的棉鞋，就是那个厚的篮球鞋，那个透气还好还保暖，大雪天都没啥事，不用买雪地鞋，你们那头那破雪地鞋，那底儿能有2公分厚都不错，都没有1公分那么厚，一动刷下就透了，根本没用啊。你就买那个篮球鞋，买篮球鞋的那个，就是带那个护踝的那种，你实在不行买个男士小号的都行，那个带护踝的那种，就是我们冬天就穿那个鞋，特别好啊，特别好，又干爽又不动啊，又干爽又不动，甚至说你到那个冰雪新天地去玩，是在冰面上你待个4个小时5个小时啥事没有啊，但是你得有秋裤，必须要有羊毛裤啊，冬天要出去玩去必须要有羊毛裤啊，南方孩子都没有，现在可能都有了，我们念书前南方孩子就一个线裤，冻得呆呆的，要有羊毛裤啊，要有羊毛裤，有这个打底裤，外边套羊毛裤就可以了啊。就是裤子和鞋非常重要，大衣羽绒服基本上都，就是你只要买北方这个羽绒服是啥问题没有的啊，大冷天咱就不出去了呗，在屋里待着多好，你说还有那个比方说耳包啊什么那些的帽子啊，这些东西就等他来了之后他自己就知道买了，同学们之间互相就穿连了。好，铁杆小米说了，本期真实情景在线已发，那就是我不止一次超过主任的家啊，不是办公室啊。啊，就是我们最新的一期视频啊，最新的一期视频已经发到铁杆小米的这个快手号上了啊。啊，啊，对，告诉孩子还要准备一个结实点的盆啊，名曰保险盆啊。 对，说我们东北孩子都知道保险盆的重要性，尤其是大学生啊。好的啊，这个静静说，小哥晚上好啊，我妈妈刚查出来肺癌，过两天就要手术，才能知道是早期还是中期，能祝愿我妈妈高小华手术一切顺利了吗？谢谢小哥，也祝您身体健康，节目越来越好。好的啊，祝愿高小华女士啊，这个手术一切顺利啊，一切顺利，万事如意啊。好，继续来看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好，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你好，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一下啊，就是昨天我老婆婆给我打电话，说是让我给我小姑子的孩子呢，他不是考上大学了吗，让我给俩钱儿啊。我说这个事儿应该找你儿子去，再说了你女儿一年到头都不给你儿子打电话，你借这个事儿让你女儿给你儿子打个电话，说不定也能联络联络感情是吧。他就说我事儿多，说我计较，说我不愿意给钱。以前他们生孩子，孩子满月过年压岁钱我一直都给呀，没有啊。我就想借这个事儿呢让他们联络一下感情。他说他女儿他弄不了，然后呢啊他就在我这儿气长，所以才说的啊。事儿，你就跟你老婆婆说，你说你那姑娘都整不了，我就能整了。那你的明知整不了，你还帮她要啥钱呢？就是的，那我这头，你啥时候你抄你姑娘帮我要俩钱儿的吧？我们家孩子考大学了，不讲理个老太太你，连闺女都不稀勒的，完了他在那块儿还在那替姑娘去拔创呢，那老太太不咋尖啊。你说的没毛病，你说的没毛病，你说让他找他哥去，跟我没关系啊。一点毛没有啊，一点毛没有。至于说他给你的那些评价，哎呀，他连他姑娘都管不了，他对你的评价能有啥意义？一点意义都没有啊。好的啊，这个来看一下铁杆小米发来的啊，就是说这个，我看看啊。潘云海老先生80岁啊，做了白内障手术啊，希望钟晓祝福老先生早日康复啊。老爷子就说你说话准呐，我说话准，那你肯定就康复了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拨云见日。白内障这玩意儿啊，就是岁数大了的其实好做啊，其实好做，因为他那个就是已经那个什么叫什么成型了，凝固了还是怎么地了，完了整的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了，完了给你换个那个晶体，完了把那一页给去掉了，你就能看着泰山了，没问题啊。祝你不但是那个耳聪目明，而且呢每天开心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小米说的，反正哥我是答应人老先生了，你得把会说的好话都跟老先生说一下啊，我刚才说的差不多了吧，够意思，咱从来都够意思啊。欢迎其他朋友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啊，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好了，欢迎大家啊！这位朋友说：“老师啊，我这老父亲76，一个人在老家县城楼里头住，身边没人照顾，没有找老伴儿，估计嫌麻烦啊。我在外地陪读。”

不，他嫌麻烦我，不跟我去外地去啊。他天天抽烟打电话哽咽，抽烟哽咽什么玩意儿呢？是咳嗽吗？他要是哽咽的话，你就找几个棒小伙啊，整几个棒小伙给老头抬到你们家来，没事儿。就是他怕谁啊？这些孩子里边，下一辈里头他怕谁？他怕谁？你让谁找他去？完了，直接给他开车拉到你这儿来。完了，东西啥准备准备就完事儿了。你要让他来，他才不带来的呢。我跟你说，老人就这样啊，老人就这样。他要是哽咽了，都哽咽了，你还等他？等他的他想通了干啥？你不用他想通，该干啥干啥啊。如果是你打错字了，你说这他天天抽烟打电话咳嗽，咳嗽就咳嗽吧，没啥大事。76了能跟小伙儿呢？不可能的玩意儿。你在身边，如果说要不然你给他雇一个那个保姆啊，雇一个保姆，雇个义工都行啊。要不然的话，你叫身边谁谁谁帮忙每天去看一眼去，照顾一下就得了啊。

好的，继续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拨打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这位朋友叫文清啊，他说中小老师你好，我是咱们节目忠实听众，5月9号我曾经给您留言，盼孩子高考顺利，如今呢喜讯传来了，这个孩子许作远河北高考全省1400已经顺利的被中央民族大学录取，特意来向你报喜，感谢当初您送出的美好祝福，也祝咱们栏目越办越好，温暖常伴，收视长虹，谢谢啊。妈太好了，民族大学是985吧，是吧，中央民族大学是985啊，它是很厉害的一个大学啊，可能有些朋友不太了解，为啥我知道呢，因为我们有个领导就是中央民族大学毕业的，我们有个领导是中央民族大学毕业的，一直念到博士啊。是一个好学校，一个很权威的学校啊。省排1400很牛了，省排1400很牛了，河北的那种省份呐。欢迎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呢收听，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啊，也和大家说一下啊，今天是周一，咱们新的一周刚刚开始啊，咱直播间呢现在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今天这个消息真的很好啊，啊，这个消息真的很好，这个孩子考上985了啊，省排1400啊，太好了。好的，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个好的啊，欢迎大家啊，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中小老师你要是离休那天你也不用上火，那现在节目叫小人堂谈，你离休之后你开个中小看事馆，一天休息都没有，想看事的人提前预约放号，估计一个月才能排上啊，中小不调累人呐，不调理人是吧啊。我们都想好了吗，我都想好了吗，那个等过两年那啥了，我带个秘境，我带个秘境拿棍儿啊，前边木轩在前面拽棍走，后边那个小米帮我拿着马甲，就是那个马扎，不是马甲啊，帮我那个拿着马扎，前边木轩拽着走，我在中间带个秘境，我就一起上大庙，我们长春市中心有个大庙，我们就上大庙侧门啊，正门好像现在不太好占地方了，上侧门去，就这组合到那块马上碾压。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孩堂谈。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啊，再次提醒我们广播直播间啊，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啊问我说，中小谈发财致富是哪期节目？没谈过呀，没谈过发财致富的事儿啊。这个您是不是听错听穿笼子了？一般的教你别人教别人发财致富的，那不都得上南方去吗？就是早头十年还是头二十年的时候，有那项目说投70万块钱，完了能给你挣出1040万。那咱没干过呀，而且那是骗子。小哥从来没做过发财致富的节目啊，因为这条路太难了啊。这个陈露白也说了，说对呀，早就说过了，不是在大庙吗？我到时候买瓜子儿去，到时候去看小哥去啊。好，谢谢啊，谢谢，到时候咱一块嗑瓜子儿啊。也到时候也整点松子儿、开心果啥的，别光瓜子儿是吧？咱都不差那事儿啊。谢谢大家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啊，欢迎您现在拨打，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个热线电话呢现在没有接进来啊，热线电话没有接进来，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其他朋友在公众号上的留言啊。王梦问我啊，昨天的，这是昨天那条留言，说为什么没有更新呢？因为这些天从那个上周整个一周我都出去学习了啊，都出去学习了，所以说呢这个就一直没有新的节目录出来，没有一直没有新的直播节目，所以说就没有更新啊，这个希望您能知道啊，希望您能知道啊。我记得若干年前我在那个大庙啊，有一个老先生仙风道骨啊，那个长髯啊飘洒胸前，然后有个贴啊，有个布，上面写的周易八卦啊，我就到那儿，我蹲那问一下，我说老先生，你这是文王八卦吗？啊，老先生纠正了我，怎么能是文王八卦呢？我这是周易八卦，我跟周易学的。我说这周先生道行不浅，那对，周易是咱们中国最厉害的人。后来我就知道他找他算基本上是

0: 这不基本上跟那个鲁迅是浙江周树人是一个意思吗？好的，来迎进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打进0431-8581-5199的这位朋友，晚上好。
1: 哎，钟阳老师，我就是我总听你那个节目，
0: 嗯，
1: 我挺相信你的。现在就是我姑娘，
0: 嗯，
1: 那个处对象了，她是现在是大一，那个假期在开学是大二，
0: 嗯，
1: 就是在没上大学的时候，就高考之后在网上认识的这么一个小男孩，
0: 嗯。嗯，
1: 因为他俩也没见过面儿、
0: 嗯、
1: 那个呢，那这男孩呢也没参加高考，是个是社会青年，他在打工，
0: 嗯，
1: 完咱这孩子在上学，我怕影响孩子上学，
0: 嗯，
1: 现在咱们家里父母的意见就是怕他影响他学业，影响他，完他说他不听啊，完我的意思跟姑娘说的心平气和的说完，然后呢、
0: 嗯、
1: 我媳妇儿不行，我媳妇儿脾气不好，他正气就上火啥、啊、完了心脏还不好。弟弟说的，今天晚上让姑娘做出决定，要删除号，断绝联系。
0: 嗯，
1: 完然后就说的不行的话，他就完我的意思就是跟姑娘说的心平气和，说他不同意。完说的说我能教育好，让我教育。完他就不管了，下楼走了。这个我姑娘这件事还影响我的婚姻，等我媳妇翻脸了，跟我俩也不过了。
0: 你姑娘是个啥样的孩子？是那么敏感的孩子吗？
1: 敏感的孩子，他那个特别内向，因为啥事儿就是总寻思这个事儿，放不开。
0: 嗯，我倒是觉得，那你媳妇要觉得他那招好使，那就使他那招呗。那一旦好使，
1: 我怕孩子接受不了。
0: 接受不了好使，能接受不了就也行，接受不了只要他好使就有效非常重要。
1: 这孩子
0: 这个东西就是孩子吃哪套使哪套，你那招不一定有效。
1: 就是我给你反馈一下，就我家啥情况的孩子，
0: 嗯，
1: 从小到大呢就我媳妇说一算、
0: 嗯、
1: 因为我姑娘都说爸呀，你在我妈面前大气不敢出，因为我媳妇的性格就是说你说她个不字就不行，不听她的道走就不行，就翻脸，
0: 嗯，
1: 张嘴就离婚，闭嘴就离婚，跟我俩都是，
0: 嗯，
1: 我说这孩子跟她都决定她的生死了，她现在我媳妇说她要翻脸，
0: 嗯、
1: 他娘家人跟娘家妈、娘家姐、娘家嫂子都断交了。
0: 嗯，
1: 啊，所以说我不敢惹他。
0: 那你不好使，你不好使，你操个六饼的心呢？
1: 那我姑娘她上学离家远，我怕她想不开，走了啥的。你我现在就是感觉她就是觉得是孤独寂寞，找个人唠嗑，她就现在这种消磨时间。
0: 就是我知道你说的都对，
1: 嗯，
0: 但是你不好使。
1: 啊，我也知道不好使。
0: 对呀、
1: 啊，
0: 那你操这个心就没有用。
1: 对，今天我跟你老师，我跟钟老师给你打电话，意思我坚持我媳妇的这个建议，他这个主意对不对？
0: 这个哪有对错呀？我知道哪样好使，因为我不了解你家姑娘。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就是哪招好使使哪招，这个没毛病。
1: 嗯，
0: 听明白了。但是如果说证明了这招还不好使完，还要使这招，那就是愚蠢。
1: 啊、
0: 嗯，是不是？这招
1: 那另外的郑松老师，我就想明确这观点，就是咱们家长这事儿管是不管，是坚决的管，还是就是劝导的管？
0: 这个就根据自己家的条件不一样。
1: 嗯，
0: 这个没有死规矩，没有标准答案，这位先生。
1: 嗯嗯嗯嗯，
0: 就是啥样的孩子用啥样的招，对吧？
1: 嗯嗯嗯、
0: 有那孩子，你跟他讲道理没用，叮叮咣咣两泡脚好使了。对吧，有那孩子你咣咣两泡脚没有用啊，必须他自己醒过腔来了好使了。有那孩子呢，必须得就跟他俩翻过来调过去的说啊，就是不同的孩子一定是采用不同的方法才是正确的。所以说你现在问我说的你媳妇做的对不对，或者说你的想法对不对、
1: 嗯、
0: 我觉得没有，我这个无法判断，我无法判断。但是呢，我想跟你说的是啥，但我听出来了，就你在你们家就纯属四把手。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我跟你俩说，你在你们家媳妇一把手，孩子二把手，你们家可能还养狗了，狗是三把手，你是四把手，你这样的你不好使、知道吧，
1: 嗯，
0: 你不好使，你操这个心就没有用。虽然我知道你也很着急，你也很希望自己的这个想法能够被贯彻，但是没有用。
1: 嗯，
0: 到最后的结果，无论你咋的，到最后结果一定是在你们家，就一定是按照你媳妇儿的想法和说法去做的。
1: 嗯，那个重要的这个我是。

0: 明确的，因为我刚才那个打入直播间导播跟我说这事儿，我就想就明确的，这个我现在这边那个我跟我姑娘分开是两个屋，我让我姑娘亲的快手，我就想让你在你用你的这个精神状态，就是鼓舞她一下子，劝导她一下子。
1: 她现在这个孩子现在是正在听我的节目，对吗？
0: 对对对对。
1: 那我那这样，因为我。

0: 面临学习的问题。
1: 对，
0: 那么一旦要面临学习的问题的时候，对于你来说很正常。比方说我需要背单词的时候，我怎么背我是知道的啊，按音阶背啊，按什么背啊，等他认为背个狗屁单词啊，背那玩意儿啥用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一旦出现这方面的问题，再有一个，你是从小到大你知道学习是有用的，对吧？那就有可能你就觉得说的，那我得跟这个导师啊好好处一处，或者在社会上之后你也会知道啊，这个人是有学问的人啊，资源比较好的，资源禀赋比较好的人，然后呢学术能力比较强的人，那我心向往之的我就要跟这个人呢多学习嘛。因为咱们这么讲，与君子交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对吧？我肯定是要乐意和这样人在一起。等你的爱人呢，很有可能是那是个装屁驴的玩意儿，我跟他学那玩意儿干啥呀，对吧？
1: 对，
0: 他那玩意儿盯吃啊还是盯喝呀，对吧？
1: 对，
0: 他盯吃啊还是盯喝呀，我跟他学那玩意儿，他跟我俩装屁驴子有啥可装的，我一电炮周倒他，他算个啥？那你如果说一直就跟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的话，我觉得反正他听你的他痛苦，你听他的你痛苦，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学习力不同，对于知识也好，学问也好，对于很多东西的认识完全不同啊。但是他啥呢？他会哄你小姑娘开心啊，知道那小姑娘怎么样，那我就哄你呗，你漂亮，你好，然后你有啥问题的时候，我说点温暖的话。这个是个人在追你的时候都会说啊，
1: 给你买东西，给你发，
0: 你不用说这些，你不要吱声，用不着你说，
1: 嗯，
0: 用不着你说，你既然让我跟孩子说。我这所有说的没有一个字是给你听的，我所有的都是跟孩子说。这是一个作为一个我做了20年的情感节目，我就担心这个啊。至于说这个人品好不好啊，能力强不强，这些你自己也大了，你自己也知道。再说能力不强你认了，人品不好你觉得你爱的人不能人品不好，对吧？我也不至于说你受骗，但是我这个担心是我一直有的啊，是我一直有的。就是到最后的时候，我不说吗？你会认为我要学这个东西非常容易，那我找两本书看看，看完之后我就会了吗？他认为我学那玩意儿没用，我不会，我也不会学，我也不会去学，我学它干啥？我现在这些东西我都会啊，我学那破玩意干啥？对不对？或者说有一个人，人家比较有学问，跟人家在一起比较长知识，对吧？他会认为那是个装屁驴子一个玩意儿，他说他会那玩意儿，除了装屁驴啥用没有？我跟他在一块干啥呀？对吧？那么对于知识的他不在意，你知道吗？就是学历低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咱不是说这人品就差，而是在学习能力上或者说对知识的认知上他是不同的。不是说他学习不好他就是学不会，不是，他压根儿不觉得那玩意重要，压根儿不觉得那玩意应该学，他觉得他们在一起一些朋友改一块喝点小酒吃点串吹吹牛就是得劲儿了。等你可能不是那样认为的啊，就是这个，就是作为一个老主持人来说，我做了18年情感节目了，我对于这个孩子来讲我就担心这一点，其他的那你是成年人了，你自己去做决定。但是作为我说这个，你可能你原来的时候你不知道，你没有考虑到啊，不信你试试啊，不信你尝试一下，你考验一下啊，其他的不用说了啊。好了，
1: 好，
0: 再见了，
1: 谢谢你钟老师，
0: 再见了啊，
1: 哎，再见，
0: 好嘞，哎，
1: 再见，哎。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说老师你好啊，很喜欢你的节目，你别念我名啊。我呢做点小生意都20多年了，做的够够的了，还有2年社保才能半退休。可是我现在就不想干啊，老公非要干，不干了门面房可以收点租金，我就想听听你讲。那你就不干让他自己干呗，你非得卖一个当阿姨干什么，你该干啥干啥去。你出去溜达3月你就得哭着回来。不信你试试啊。他说如果不干了没事干，他没有兴趣爱好。谢谢钟老师，你不干了你也没啥兴趣爱好，你真以为你认为现在羡慕那生活你能当日子过呀？但是呢我现在跟你俩犟这没有用，我就说叫你老公自己干啊，叫你老公自己干，你出去溜达去，你想干啥，你想上老年大学你就上老年大学，你想上

广场跳迪斯科去，你就上广场跳迪斯科去，对吧？你就按照你原有的设想的想法，你去生活一下，让他反正他也没啥事，他想干他就干呗，你就干仨月，干半年，你试试。完了，你就知道他有他的道理，你有你的道理啊。媳妇儿的哥哥做手术，估计住院15天啊。他嫂子连医院都没去，他哥哥的孩子呢，不远万里来伺候，有时候还让我媳妇儿去医院照顾他去，是不是太过分了？自己媳妇儿不管，让自己的妹妹和弟弟照顾他，气愤小哥，那俩感情不好呗？这感情不好，你伺候个六饼？两口子之间感情好是两口子，是亲人；感情不好，整不好都是敌人。你要求那人干啥？就是这么回事啊，就是这么回事啊。所以说呢，你也不用想那么多。那你们家人能照顾就照顾，你家人照顾不了的话，你哥就让他哥在医院吃窝吃窝拉，医院伺候呗。谁让自己找那样媳妇了？找那样媳妇不离婚，谁有啥招？所以说你没啥不理解的，这个事儿真的没啥不理解的啊，没啥不理解的啊。很有可能当初媳妇住院的时候，他也是不闻不问，人家两口子就形成了这样的住院模式啊，就这么回事。当初他媳妇住院的时候，也是大姨子、小姨子、大舅哥、小舅子照顾的，甚至说老丈人、老丈娘照顾的，你哥也没去，就是你大舅、你大舅哥也没去。所以说他这样，人媳妇这样对他很正常。好嘞啊，那咱们今天的小人堂谈啊，这个今天的小人堂谈咱们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咱们在这儿呢，代表我们今天的我们的编辑啊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会。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1: 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七三八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0: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帅宇，问候各位早安。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周航，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2。此时此刻呢，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18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通化南部、延边东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通化南部、白山、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其中延边东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长春东部和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延边中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全省多云，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白城北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长春市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
1: 今天的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0: 长春农博会今日8月14号启幕；
1: 吉林省放宽出租车驾驶员从业年龄限制；
0: 吉林暑期避暑游持续升温。
1: 接下来呢，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啊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8月14号至23号，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将在长春农博园举办。展会以打造新时代吉林现代化大农业示范高地为主题，设置7大特色展区，汇聚省内外优质农产品与前沿农业科技。下面我们一起提前了解本届农博会的亮点及农业发展新成果。
3: 本届展会呢，分名优特色农产品、科技成果、智慧农机、设施园艺、畜牧渔业、种业科创、创意农耕7大板块。那1号精品馆也是人气最旺的展馆之一，这里汇聚了全省各市州特色农产品，像吉林大米、长白山人参、梅花鹿产品、食用菌、山珍干货，全是咱黑土地的优质好物，绿色、健康、原产地直供。那 经过这几天紧张的调试和布展，各家展位、各个商家都已经将最好的产品摆上了展示柜，以最好的面貌迎接即将到来的盛会。
4: 带来的都是咱们网上，营销特别好的，有100%的白桦树枝、蓝莓汁，还有咱们人参产品。
5: 这次来参加咱们农博会，我们带来了好几款我们新出的产品，全都是精深加工的，比如说我们的三黄冻干粉、三黄人参丸这一系列产品呢，就体现在功能性上了。通过参加展会，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吉林省政府对特色产业的关注。
3: 而在一号展厅最显著的位置，今年还新增了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展区，这里将集中展示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地在农业一体化发展上的成果。咱们穿过一号展馆，则是本届展会的重头展馆全国农业精品馆。那今年呢，邀请到了25个省区市优质企业参展，530多家企业携1800多款产品集中亮相。
6: 比方说花生酥，还有老醋蚕豆，还有枸杞，还有那个黑芝麻酥，全是四川当地的那个知名品牌。
3: 五号农业科技馆今年亮点超多，智慧农业、新品种种业、无土栽培、数字农机全都亮相，真正感受科技赋能现代农业，让人大开眼界。室外展区还有大型智能农机装备，从播种到收割全程智能化，咱吉林农业就是这么硬核。而农博会必打卡的温室种植区里，巨型南瓜、立体栽培、热带果蔬、灵芝桑黄、花卉景观一步一景，像走进农业大观园，拍照打卡也超出片。现场还有试吃品鉴，现场展示新鲜果蔬、特色熟食、杂粮饮品，原汁原味，看得见的新鲜，尝得到的放心。
1: 为延长出租从业年限，拓宽群众就业渠道，我省出租车驾驶员从业年龄标准调整，出租车驾驶员年龄由女55周岁、男60周岁延长至女58周岁、长春65周岁、男63周岁、长春65周岁。同时依托互联网加道路运政服务系统升级改造，全程实行免申请、免材料、零跑腿办理模式，累计汇集全省61.1万名出租车驾驶员。
0: 接下来这个补贴福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呢面向吉林全省最后再发2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今天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通通都能领眼贴。特别是还没用过的听众，一定要趁着今天的福利体验试试。电话记好，400-609-2166，400-609-2166。
1: 这人呢，一上岁数，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呢，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像看东西像蒙了层雾，手机上的字啊，怎么瞅都费劲，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很多中老年朋友啊，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忍一忍，但到了最后啊，情况加重了，不但没治好，而且还要花更多的钱。建议啊，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里面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
0: 那好视力26周年庆呢，最后一波福利了，只有现在打400-609-2166来订购呢，直接就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打进电话的，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家用按摩仪，最后呢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活动呢马上结束了，大家赶紧来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今年暑假，我省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丰富的文旅供给、清凉的气候，持续吸引8方游客前来休闲度假，全域旅游市场迎来客流高峰。
2: 同城旅行平台数据显示，七月以来，吉林省避暑、清凉等关键词搜索量同比大幅增长，全国各地飞往长白山机场的机票预订热度环比涨幅超300%。
7: 抚松县依托优质山林生态资源，跻身全国热门避暑县域前十。长白山万达国际度假区凭借舒适气候一站式亲子配套，成为家庭短途避暑核心目的地。8月1号至8月12号，吉林省景区预订热度同比上涨超 20%， 其中白山通化增幅亮眼，均翻倍增长。长春景区预订热度同比提升近 50%， 位于长春的莲花岛影视城在暑期迎来客流高峰。园区以千灯花火夜、暑期狂欢季为主线，推出昼夜联动的多元游玩体验。
8: 现在主推的是抗联抗联大型实景抗战剧，很多游客都是带着孩子来看。
7: 七月以来，长白山主景区单日接待游客突破30,000人次，省外游客总量同比上涨 38%。 沈白高铁开通，大幅缩短沈阳至长白山的通行时长，京津冀长三角游客出行成本显著降低，乘坐高铁前往长白山的旅客同比增长 30% 至 40%。夜幕降临，位于鸭绿江畔的长白朝鲜族自治县边陲萧下长白夜市灯火璀璨，特色摊位依次排开，美食香气四溢，朝鲜族歌舞轮番上演。
9: 这个体验感是太好了，有朝鲜族的歌舞呀，特色小吃呀，应有尽有。咱们长白县的环境好，特别干净，特别漂亮，长白人也特别热情，真的是不想走，来了真的是不想走。
7: 延吉文旅热度持续走高，七月延吉西站累计到发旅客 100.4 万人次，八月前三天日均客流达 4.5 万人次。依托22度的清凉气候与朝鲜族民俗风情，延吉稳居国内热门避暑旅游城市榜单。在松原查干湖景区迎来了一年中最美的时节，契丹岛百花园里130公顷各色花卉竞相绽放，依托良好的湿地生态环境，当地精心打造夏赏荷特色文旅品牌，让一湖清水释放经济动能。
10: 这边有很多好玩的美景，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
7: 从长白山的林海到查干湖的碧波，从长春的红色岩穴到边境小城的烟火夜市，吉林正以22度的清凉为底色，用丰富多元的文旅体验迎接八方来客。
1: 好多朋友经常觉得没力气，稍微活动一下就喘不过来气，胸闷心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感觉特别累。这个时候啊，劝您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呢是心脏在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 十了。补充辅酶 Q 十呢，含量非常有讲究，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吃了又没什么用。所以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身边很多人都在用的好产品——国和堂辅酶 Q 十。它每百克含辅酶 Q 十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每粒含量足足50毫克的辅酶 Q 十。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参考摄入量来推荐，成人每天推荐摄入量的上限刚好是50毫克，每天不用多吃，只需一粒儿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特别适合经常胸闷乏力、心慌气短、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呢，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专属福利，10分钟之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而且呢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是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纯纯的福利产品，赶紧来拨打400-100-3930，400-100-3930。
1: 经常胸闷乏力，动不动就心慌气短，听我的，一定要来试试这款辅酶 Q 十。您想想啊，现在只要49块钱，到手每粒50毫克的一整月大瓶装，真的是太划算了。秒杀活动月底全部结束，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11: 普法小贴士。玻璃幕墙反光，户外 LED 大屏夜间强光扰民，光污染法律管吗？光污染是指过度不恰当使用人工照明或者不恰当改变日光的照射条件，造成周围生活环境中人的视觉受到干扰的现象。 玻璃幕墙反光、 LED 大屏夜间强光刺眼扰民，均属于生态环境法典管控范围，受害者可依法维权追责。8月15号实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明确，广告屏、广告牌、灯箱、媒体立面墙、道路、体育场、施工场地等，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合理设计安装使用照明设施，定期保养维护，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减轻光污染。建筑物、构筑物外表面采用玻璃幕墙等建筑材料，应当符合国家规定，合理设计和选材，防止减轻光污染。白天玻璃幕墙反射日光炫光，夜间 LED 广告大屏、高亮直射居民窗户都属于法定光污染。遭遇此类侵害，可拍摄带时间水印的影像证据，拨打12345热线，由生态环境、住建、城管部门责令运营方调低屏幕亮度，限定夜间起闭时间，优化幕墙反光设计。行政整改无效的，可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侵权主体停止侵害，赔偿相关损失。
0: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季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6-1933。
1: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节，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两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
0: 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来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至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8886-1933。

0: 738D 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了解到，七月份我国汽车出口表现亮眼，持续强劲增长态势。
1: 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记者注意到，自今年4、5月连续两个月汽车出口超过90万辆后，6、7月再次迈上新台阶，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不仅如此，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已连续两个月突破50%。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汽车出口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主要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不仅成本可控，而且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此外，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2: 8月13号，西康高铁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联调联试圆满结束，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康高铁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关中与陕南1小时经济圈加速成型，将有效提高沿海沿线地区客运运输服务水平，为助力秦巴山区乡村振兴，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0: 8月13号消息，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1到7月，全国细颗粒物浓度同比下降每立方米1.8微克，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地表水1到3型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上升2.4个百分点。
2: 前面节目给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49块钱秒杀一个月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抓紧时间，活动月底全部结束，抓紧时间来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辅酶 Q10 能不能管用，关键是要看含量，含量太高了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吃了又没什么用。所以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辅酶 Q10 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10 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是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就是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10 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推荐剂量，每天不用多吃，只需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平时容易胸闷心慌气短，年纪大体虚没力气免疫力差的叔叔阿姨，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2: 这么好的辅酶 Q10 原价198块钱一瓶，今天呢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限时福利，10分钟之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而且呢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是49块钱买到手的，刚刚好一个月的量。秒杀价呢活动呢只做到月底，时间一过立马恢复198块钱的原价，趁现在只要49块钱就能养护心脏，抓紧时间来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0: 叔叔阿姨们啊，最近是不是总是没胃口？立秋之后呢，天儿忽冷忽热的，饭桌上要是没点下饭的，吃啥都不香。那这时候呢，咱们山东龙口的大对虾酱啊，就能派上用场了。餐桌全靠它来提味儿。
2: 那我们推荐的这款虾酱呢，是龙口当地的著名企业，咱们只有原产地买的东西啊，那才是正宗的风味。就好像你买那个红肠啊，就得买这个哈尔滨当地的红肠一个道理。咱们这个虾酱呢，精选的是渤海的大对虾。大家要知道啊，这个渤海的水域呢，那可是全国有名的优质水域，那对虾的品质肯定是杠杠的。而且大家知道吗，这个对虾的本身呢是海八珍之一，可不是一般的小虾皮，那可是跟海参齐名的。用这个好原料做出来的虾酱，那营养肯定是比普通虾酱做出来的要丰富。
0: 是的，首先呢，选原料的时候呢，要精选那些大对虾，进行了初步的处理之后，要进行高温杀菌，然后经过五道工序才能出厂。咱都知道啊，海鲜做出来的东西一不小心就变质变味儿，这厂家呢都给考虑到了，人家给这个虾酱呢进行了双次灭菌工艺，这样做出来的虾酱才能在保证新鲜味道的同时，还能保证营养。我们在这里呢，也得提示叔叔阿姨们，咱们正常啊是常温保存就可以了，注意开罐之后要放到冰箱冷藏保存。
2: 那咸鲜适中呢，味道正宗的来自山东龙口原产地的大对虾酱，今天我们给大家呀安排一波超级的福利，原价25块钱一瓶的大对虾酱，今天咱们99块钱买4瓶的原味送2瓶的五香味，那直接是包邮到家的。想吃正宗风味虾酱的叔叔阿姨可别错过了今天我们的这个福利，大家要珍惜机会，记好咱们的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那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呢，也可以打开我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省心、好吃又实惠。
0: 一过立秋啊，昼夜温差明显拉大，天气忽冷忽热的，这个季节都应该吃上辅酶 Q 食了。会养生的叔叔阿姨都知道，一定要给心脏减负蓄力。
2: 那养护这个心脏的这个事呢，不是只有冬天才要重视的，换季的时候啊更应该注意。常吃辅酶 Q 食的都知道，咱们康度的辅酶 Q 食呢采用先进的微生物酶解发酵技术，纯天然的提取，无污染，活性高，超好吸收，不加重肠胃负担，脾胃虚弱的叔叔阿姨也能放心吃。里面还添加了优质的抗氧化成分，长期吃啊不仅养护心养心养血管，还能改善这个皮肤干燥起皮没气色的问题，整个人呢看着都更精神更年轻了。
0: 现在呢活动期超合适啊，康度辅酶 Q 食软胶囊原价是79.9块一盒，今天呢咱们是专属福利，只要28.8块一个月的辅酶 Q 食软胶囊您带回家，轻轻松松养护心脑血管，守护晚年健康。福利名额有限，先拍先得，抢完恢复原价。想要给心脏减负养好身体让儿女省心的叔叔阿姨，抓紧机会啊，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来抢购吧。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楚婷，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1: 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155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2: 河南省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护航秋粮生产。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广东省东莞市合力托举，助力流动儿童暑期团圆。
2: 韩国、德国举行慰安妇纪念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1: 美国称可无限期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伊朗称若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五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磁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

0: 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1: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上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0: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2: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0: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3: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0: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丽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4: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红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0: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5: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6: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 土特产夫。

0: 十群百练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1: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五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 1.96 收窄至 1.81， 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 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2: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一到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1.8 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 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 3.9 个百分点，地表水一到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6.5%， 同比增长 2.4 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5: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啊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力争到2030年全国的 PM2.5 浓度达到27个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 85%，完成8万个行政村的环境整治，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 70%， 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4: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 50%。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推动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
6: 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重点做好甲烷、工业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排放控制。全国碳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4: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后印发实施三个大气十条，推动我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7: 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川渝地区、新疆乌昌市区作为强化区、对标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治理，通过分区分类机制推进，实现空气质量全域提升，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谋划开展一批重点行动，实施一批重大工程。
8: 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昨天迎来突破性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昨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10: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

0: 5项世界第一。
1: 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昨天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0: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 5.7 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1: 连宜管道连淮段全长 143.8 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宜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2: 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昨天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3: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4: 河南连日来遭遇持续强降雨并伴随大风天气，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当地采取多种措施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总台记者管新王涛报道。
5: 昨天晚上10点，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闹店镇火神庙村的田间地头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南告诉记者，
6: 咱村上是出动了四台挖掘机，对这些沟渠都开始挖，积水严重的地方水先给它倒流出来，避免那些庄稼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浸泡，就只有20多台抽水泵，就村民里有那些种粮大户的不停地把那些农田里的积水往外边排。
5: 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徐伟民对中国之声记者介绍说，田间积水面积仅占全市秋粮总面积的 1%， 目前全市已经出动排涝队伍1630支，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沟，力争2天内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渍。
7: 组织这个机械进行排水沟的疏浚，加快这个排水的进度，短时积水3天以内的积水对这个产量的影响很有限。
5: 许昌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袁建生告诉记者，13号早上雨停以后，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8: 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来实施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抽水泵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的我的外排。
5: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鑫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积水，部分玉米地块出现倒伏，
9: 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比如说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大概有 1.2 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因为持续的降雨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病虫害的防控，玉米高杆作物3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
1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1: 在制造之都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流动儿童从家乡迁徙至此与父母相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构筑起孩子们夏日里最美的成长风景，成全外来务工家庭的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12: 作为3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 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13: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巡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14: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是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12: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

0: 张凯琼。
1: 第二年的话就350人，到今年的话500多人。我们是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在车上我们都安排了工作人员对他们一个情绪啊或者他身体啊各方面保障到位，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啦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0: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在帮助企业开展暑期托管、提升服务质量的过程中，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守护小候鸟要精准对其供需，让课程表有设计不糊弄。
2: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我们跟总工会等相关部门建立了一个联动的机制，暑假的时候会常态化运作，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些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0: 据了解，东莞将市镇级各类资源和社会资源统筹起来，合力成全小候鸟的暑期团圆。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3: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我们就让它以不同的形式去开展，把资源沉下去，服务做起来，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自去年四月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多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清晨6点，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92亿元。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 2.5 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
4: 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昨天迎来男女100米决赛，17岁的陈瑜杰跑出11秒08，刷新亚洲青年纪录的同时加冕女子冠军，老将谢震业跑出个人赛季最佳10秒10并夺得男子100米冠军。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打造的系列融媒体节目《人间温暖》首批内容于昨天正式上线，节目甄选百位中国好人典型代表，总台主持人与专业文艺力量以短视频、评书、快板、广播特写、广播微剧五种形式创新讲述好人故事，传递向上向善的力量。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连日来韩国、德国等地举行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7: 轰炸赔偿，
8: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9: 第14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前夕，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
10: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9: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

0: 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 VF 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1: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2: 本台消息，美国国防部长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并可根据需要轮换部署在该地区的舰船。近日有消息称，随着美军林肯号航母海上部署即将满9个月，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到临界点。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正准备将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以替换林肯号航母。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3号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另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方面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浦岛，日本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方面就此提出强烈抗议。
3: 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当地时间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在多瑙河上的两座港口。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表示，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位于俄罗斯西南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一大型炼油厂，袭击引起大火。
2: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炼油厂。此外，也门政府军一名消息人士13号透露，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也门东南部哈德拉毛省一处政府军基地，造成至少3名士兵死亡。
3: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内政部门1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方空袭了加沙市警察局长的车辆，致其身亡。当地消息人士和目击者称，以战机发射3枚导弹，另有3人受伤，车辆被完全摧毁。
2: 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3号报告，该国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到273人。根据最新报告，地震造成3800多人受伤，4万多个家庭受灾，超 1.2 万栋房屋被毁。
3: 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13号报道，希腊度假胜地西维里当天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数百人被疏散。此次火灾发生之际，希腊多地正面临高火险天气，当天希腊西部中部多地也报告发生火灾。
2: 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南部科莱费罗市的一家大型弹药厂13号发生火灾和爆炸。报道称，多支消防部队已赶赴事故现场，但截至目前尚未能开展灭火行动。
3: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消息，一列火车当天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脱轨。当地急救部门说，车上150人中的11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英国铁路警察局宣布，该事故构成重大事故，事故还导致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方亮。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刘闯。
3: 我是雨飞。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丙午年7月初二，长春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8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谋发展抓项目开新局，辽源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基底，探索生态治理与产业升级深度融合的全新路径，构建区域绿色能源发展新格局。
3: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重点项目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开发区改革等工作到公主岭市调研。
2: 吉林油田绿电自销纳提质增效，上半年节约成本超1元。
3: 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吉林省金融助力三农、支持乡村振兴相关情况。
2: 长春农博会今天启幕，吉祥新闻主播带您走进长春农博园，了解本届农博会的亮点及农业发展新成果。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确保能源安全。辽源市立足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实际，依托总投资286亿元的中国天营风光清储氢氨纯一体化项目，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基底，耦合新能源开发、绿色化工产业发展，探索生态治理与产业升级深度融合的全新路径，为区域构建绿色能源发展新格局、助力全省双碳战略落地蓄势赋能。请听报道。
4: 连日来，中国天营辽源废矿坑绿色修复风光储氢氨纯一体化项目氢氨纯化工工程部分建设全速推进，项目创新生态修复加零碳产业发展模式，彻底破解资源枯竭型城市矿竭城衰发展难题，是践行绿色低碳发展理念、推动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的标杆性工程。项目整体规划风电新能源装机容量2.639吉瓦，分2期有序建设。一期重点建设17万吨甲醇生产装置，每小时56000标准立方米制氢装置，每小时16300标准立方米二氧化碳压缩装置，同步配套中控室、办公楼、化验楼、综合维修站等基础配套设施。二期规划建设年产111万吨甲醇装置，每小时344000标准立方米制氢装置及全套辅助生产设施，逐步构建完整的绿氢、绿甲醇、绿色产业体系。
5: 化工园区建设正提速攻坚，土建工程整体完成率已经达到95%，设备安装工程已经完成85%，现已全面进入管线对接、设备调试等收尾工作。风电板块同步展开6座风场建设，其中基础建设已完成121座，整机吊窗完成85台，各项施工节点稳步落地。
4: 作为

0: 辽源是首个百亿级产业项目，全省绿青家产业标志性工程，该项目被纳入吉林省新能源产业跨越式发展重点工程。凭借过硬的绿色生产标准，项目顺利通过欧盟 ISCC 国际可持续碳认证，拥有欧盟绿色燃料出口资质，可有效填补国际航运绿色燃料市场缺口，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生态振兴、产业迭代升级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样板。项目也是辽源国家级零碳园区的核心支撑，建成后将成为东北地区首个几瓦级绿氢生产基地。项目投产后预计年产绿氢150,000吨，绿甲醇800,000吨，年消纳绿电56亿千瓦时，助力园区碳排放降幅超90%。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值50亿元，提供就业岗位1000余个，全方位赋能本地袜业、高精铝等传统产业低碳改造升级，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民生效益、开放效益多重共赢。
1: 风电板块将于8月底完成试运营条件，化工园将于本月开展单机调试以及联动调试，在投产节点前完成全部调试工作。
0: 以生态修复换新城市底色，以绿色产业激活发展动能。如今昔日废弃矿坑正逐步变身绿色能源高地，中国天营一体化项目的稳步建设不仅为辽源资源枯竭城市转型趟出了新路子，更为吉林省完善新型能源体系、推动新能源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力。
2: 吉祥新闻消息，8月1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重点项目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开发区改革等工作到公主岭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农高区示范引领带动作用，坚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做大做强农产品加工业和食品产业，进一步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加快推动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迈进。在长春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公主岭市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胡玉婷实地查看长春农高区总体建设情况和入驻企业生产运行情况。他指出，长春农高区是我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的主阵地、排头兵，近年来发展成果值得肯定。要研究制定长春农高区高质量发展“十五五”规划，优化愿景目标，明确重点任务，一区一策深化开发区改革，建立健全农民利益联结机制，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让农民共享改革发展红利。坚持管委会加科研院所加科技企业运行模式，积极与崖州湾国家实验室等知名科研团队开展合作，聚焦国家使命、吉林所需，以现代种业、设施农业、玉米精深加工、智能农机装备、现代农事服务为重点，选准攻关方向，加快项目建设，大力培育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打造农业科技创新基地、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基地。在公主岭市鸿翔种子加工有限公司，胡玉婷鼓励企业加大科研投入力度，用好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提升种业创新能力，聚焦吉林农业发展实际需求，推出拳头产品，更好开拓市场，打响品牌，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在现代数字设施农业产业园，胡玉婷对企业坚持以数字技术赋能农业种植，推动传统农业向科技农业、绿色农业、智慧农业转型给予充分肯定。他鼓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发挥比较优势，全力打造集数字化种植、高端种苗繁育、科普展示、农业研学等多业态于一体的农业现代化工厂。农产品加工业是提升农业附加值、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一环。在吉林省农藻食品有限公司，胡玉婷实地查看鲜食玉米生产加工情况，叮嘱企业要放大资源优势，加大投资强度，扩大生产规模，开发更多高附加值产品，大力拓展国内外市场，进一步做大做强。在认养一头牛绿色乳制品加工项目现场，胡玉婷详细了解乳制品深加工有关情况。他强调，要加快重点

0: 项目建设进度，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持续提高企业生产能力。有关方面要主动靠前，做好助企服务，集成政策资源，强化要素保障，为企业成长壮大创造良好环境。胡玉婷来到范家屯东北智慧物流园区，实地查看智慧物流发展情况。他指出，要持续丰富冷链物流、智慧物流等业态，提升物流自动化、数字化水平，打造高效物流服务体系。洪庆参加调研。
1: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738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2: 吉祥新闻消息，今年上半年，吉林油田绿电自销纳成效突出，累计发电量达3亿千瓦时，节约生产成本超1亿元，减少碳排放16万吨，实现降本减碳双向增收。依托中国石油首个大规模绿电自销纳示范项目，吉林油田全面采用风光电能替代油气生产外购网电，形成自发自用闭环销纳的运行模式。目前吉林油田风光发电自销纳总规模达到19.9万千瓦，油气生产绿电使用率超35%。针对风光发电间歇性特点，吉林油田通过搭建智能电网，优化多能互补体系，健全电力管控机制，将气电率稳定控制在2%以内，持续推动传统油田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0: 昨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吉林省金融助力三农支持乡村振兴相关情况。省农业农村厅、省畜牧业管理局、中国人民银行吉林省分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吉林监管局、省地方金融管理局有关负责人分别介绍了情况。为扛稳国家粮食安全重任，我省打出了一套政策加产品加服务的金融支农组合拳，设立总规模不低于100亿元的富民产业资金池，创新整村授信模式，担保费率不超过0.8%，贷款期限最长可达10年。今年新出台吉林省支持棚式设施建设若干政策措施1.0版，首次推出建棚式贷款贴息政策，贴息率最高达3%，利率最低降到2.51%。紧盯吉字号特色产业，推出蓝莓贷、食用菌贷、吉深丹等30多款专属金融产品。同时，我省创新动产抵押完善融资机制，将肉牛活体、标准圈舍、养殖设备全部纳入抵押资产，同步为梅花鹿、黑猪产业量身打造定制融资套餐，进一步拓宽各类经营主体融资准入渠道，搭建分层分类的畜牧信贷产品矩阵。针对肉牛、梅花鹿、肉鸡、蛋鸡等重点畜禽产品，分产业出台专项支持政策，精准配置信贷工具，开辟畜牧贷款绿色审批通道，全面实行线上申报、快速审核、随用随贷，最大限度压缩办理时限。为提升金融服务三农的效率和水平，去年7月份，我省搭建了金融赋能乡村振兴综合服务机制。今年上半年，全省银行机构新增涉农贷款365.4亿元，同比多增166.4亿元，多增幅度达到83.6%。农户贷款新增153亿元，同比多增46亿元，多幅度度达到43%。推出农产品存货、畜禽活体、林权等抵制压贷款，打造适配农业全产业链的金融服务模式。金融惠农政策落实方面，年初以来，我省聚焦粮食安全，引导银行精准对接种粮大户、粮食收储企业信贷需求，围绕吉字号特色产业，引导银行加大种养、农产品精深加工等领域加强信贷投放，聚焦风险防控，督促银行机构完善涉农信贷全流程风控机制，落实涉农贷款差异化不良容忍政策。涉农保险服务方面，全面推广玉米、水稻、大豆三大主粮完成成本保险。 近年来，我省持续引导担保机构用好增信分险赋能功能，推动更多金融资源下沉三农。今年

0: 年相继印发了《2026年吉林省融资担保行业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吉林省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尽职免责工作指引，引导机构敢下沉、敢授信、敢让利，把更多担保额度向普通农户、小微农业经营主体倾斜。今年全省融资担保机构发放备春耕担保贷款合计118亿元，统筹推动全省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持续降费让利，不断降低涉农融资综合成本。
1: 8月14号到23号，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将在长春农博园举办。展会以打造新时代吉林现代化大农业示范高地为主题，设置7大特色展区，汇聚省内外优质农产品与前沿农业科技。接下来就跟随吉祥新闻主播胡新芳走进展馆，了解本届农博会的亮点及农业发展新成果。
2: 本届展会呢，分名优特色农产品、科技成果、智慧农机、设施园艺、畜牧渔业、种业科创、创意农耕7大板块。那一号精品馆也是人气最旺的展馆之一，这里汇聚了全省各市州特色农产品，像吉林大米、长白山人参、梅花鹿产品、食用菌、山珍干货，全是咱黑土地的优质好物，绿色、健康、原产地直供。那经过这几天紧张的调试和布展，各家展位、各个商家都已经将最好的产品摆上了展示柜，以最好的面貌迎接即将到来的盛会。
3: 带来的都是咱们网上，营销特别好的，有100%的白桦树枝、蓝莓汁，还有咱们人参产品。
4: 这次来参加咱们农博会，我们带来了好几款我们新出的产品，全都是精深加工的，比如说我们的三黄冻干粉、黄人参丸这一系列产品呢，就体现在功能性上了。通过参加展会，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吉林省政府对特色产业的关注。
2: 而在一号展厅最显著的位置，今年还新增了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展区，这里将集中展示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地在农业一体化发展上的成果。咱们穿过一号展馆，则是本届展会的重头展馆——全国农业精品馆。那今年呢，邀请到了25个省区市优质企业参展，530多家企业携1800多款产品集中亮相。
5: 比方说花生酥，还有老醋蚕豆，还有枸杞，还有那个黑芝麻酥，全是四川当地的那个知名品牌。
2: 五号农业科技馆今年亮点超多，智慧农业、新品种种业、无土栽培、数字农机全都亮相，真正感受科技赋能现代农业，让人大开眼界。室外展区还有大型智能农机装备，从播种到收割全程智能化，咱吉林农业就是这么硬核。而农博会必打卡的温室种植区里，巨型南瓜、立体栽培、热带果蔬、灵芝桑黄、花卉景观一步一景，像走进农业大观园，拍照打卡也超出片。现场还有试吃品鉴、现场展示新鲜果蔬、特色熟食、杂粮饮品，原汁原味，看得见的新鲜，尝得到的放心。
0: 吉祥新闻消息，8月13号，由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抖音电商开展的集字号滋补农产品与食品水饮专场对接活动，在长春农业博览园举办。活动现场，抖音平台为企业详细解读入驻扶持、流量倾斜等政策，上百家省内优质企业与 MCN 机构、三农领域头部达人开展1对1选品洽谈，并在现场完成品质资质审核和入库。活动将推动吉林优质农品线上销售，进一步提升集字号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
6: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1: 今年暑期，我省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丰富的文旅供给、清凉的气候，持续吸引8方游客前来休闲度假，全域旅游市场迎来客流高峰。请听报道。
7: 同城旅行平台数据显示，七月以来，吉林省避暑、清凉等关键词搜索量同比大幅增长，全国各地飞往长白山机场的机票预订热度环比涨幅超300%。抚松县依托优质

0: 山林生态资源跻身全国热门避暑县域前十，长白山万达国际度假区凭借舒适气候一站式亲子配套，成为家庭短途避暑核心目的地。8月1号至8月12号，吉林省景区预订热度同比上涨超20%，其中白山通化增幅亮眼，均翻倍增长。长春景区预订热度同比提升近50%，位于长春的莲花岛影视城在暑期迎来客流高峰。园区以千灯花火夜、暑期狂欢季为主线，推出昼夜联动的多元游玩体验。
1: 现在主推的是抗联抗联大型实景抗战剧，很多游客都是带着孩子来看。
0: 七月以来，长白山主景区单日接待游客突破30,000人次，省外游客总量同比上涨38%。沈白高铁开通，大幅缩短沈阳至长白山的通行时长，京津冀长三角游客出行成本显著降低。乘坐高铁前往长白山的旅客同比增长30%至40%。夜幕降临，位于鸭绿江畔的长白朝鲜族自治县边陲萧下长白夜市灯火璀璨，特色摊位依次排开，美食香气四溢，朝鲜族歌舞轮番上演。
2: 这个体验感是太好了，有朝鲜族的歌舞呀，特色小吃呀，应有尽有。咱们长白县的环境好，特别干净，特别漂亮，长白人也特别热情，真的是不想走，来了真的是不想走。
0: 延吉文旅热度持续走高，七月延吉西站累计到发旅客100.4万人次，八月前三天日均客流达4.5万人次。依托22度的清凉气候与朝鲜族民俗风情，延吉稳居国内热门避暑旅游城市榜单。在松原查干湖景区迎来了一年中最美的时节，契丹岛百花园里130公顷各色花卉竞相绽放，依托良好的湿地生态环境，当地精心打造夏赏荷特色文旅品牌，让一湖清水释放经济动能。
3: 这边有很多好玩的美景，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
0: 从长白山的林海到查干湖的碧波，从长春的红色岩穴到边境小城的烟火夜市，吉林正以22度的清凉为底色，用丰富多元的文旅体验迎接八方来客。
4: 吉祥新闻消息，日前吉林市盘活文博资源，关山局博物馆、京剧初科博物馆等多家文博场馆将开放时间延长至21点，各场馆推出文化展演、特色体验等活动，串联松花江夜游线路，持续丰富夜间文化供给，助力拉动文旅消费。
5: 日前，白城市启动爱心冰箱志愿服务项目，在城区重点区域设立便民服务点位，为户外工作者送上清凉。请听报道。
0: 记者看到，设置在城区街头的爱心冰箱取水点，物资充足，供应有序，志愿者持续增补饮用水，保障物资常备可用。环卫工人、外卖骑手等一线户外劳动者可随时就近免费取水，驻足纳凉。
6: 顶着大大的太阳跑单，出汗也多，喝水量也大，能在路边上喝到清凉的饮用水，这份关怀让我们一线骑手能感受到城市的温度，
7: 不仅缓解了我们劳动的疲劳，更让我们切实感到了政府与社会各界的尊重和关怀。
0: 本次活动的饮用水及防暑物资均由爱心社会组织志愿团队无偿捐赠，以点滴善意传递温暖，彰显了文明白城的温情底色。
8: 我们将不断优化服务点位，丰富便民举措，广泛凝聚社会爱心力量，持续以暖心志愿行动涵养城市文明，助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4: 近日，梅河口市在辖区影院组织开展暑期文明观影专项行动，各影城在大厅、检票口、休息区等关键区域张贴文明观影提示海报，通过 LED 播放文明观影标语及公益短片，每场影片放映前常态化播放文明观影宣传片，普及静音观影、禁止投屏、对号入座、爱护环境等礼仪规范，让文明观影理念深入人心。
5: 98岁的刘化安少年投身抗日战场，烽火硝烟中他是无畏的通信战士，脱下军装他投身新中国汽车工业建设，战火硝烟与工厂厂房见证着这名老兵一生为国奉献的赤诚。请听报道。
0: 1928年，刘化安出生于山东肥城，战乱年代侵略者带来的苦难深深烙印在他心底。 八岁那年，他加入儿童团，站岗放哨，传递情报，配合游击队开展抗日斗争。回忆起少年时潜入县城侦察敌情的往事，98岁的老兵刘化安仍然目光坚毅。
9: 到县城里边，看看小鬼子有多少军队，那是去亲自调查过。我小孩啊，牵着驴，我嫂子是游击队的女队长，我俩这个打扮呢，就是说好像是我嫂子去走娘家是那个意思。
0: 1946年4月，18岁的刘化安参军入伍，成为东北民主联军的一名战士。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他先后参加四平战役、张麻子沟伏击战、奔袭木石河肉搏战、德惠阻击战等多次战斗，在枪林弹雨中冲锋在前，身上也留下了战争的伤痕。新中国成立后，刘化安转业到地方，响应国家号召，来到第一汽车制造厂车轮分厂，投身新中国汽车工业建设。文化基础薄弱，他就一点点学，旧伤时常发作，他咬牙坚守岗位。1956年，第一辆国产解放牌汽车驶下生产线，刘化安亲眼见证了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岁月流转，如今老人依旧坚持读报看新闻，时刻心系国家发展。
9: 因为我亲自看着了现在的发展，很高兴。
10: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四平市伊通满族自治县河源镇第二届村 BA 日前在宝南村灯光篮球场顺利收官。为期一周的赛事联动，县域内多个乡镇参赛，集结了22支队伍，分成三大阵营比拼，积极号召在外地的篮球爱好者返乡为家乡出战，留下浓厚乡情与人气热度。本届赛事深挖党建融合优势，赛场边配套农特产品展销区，村书记现场直播带货，同步串联全域文旅资源，打造文体产业旅游一体化发展新模式。乡村赛事搭建起干群交流、城乡互通的平台，真正聚拢了乡情人气。村 BA 既能丰富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拓宽村集体农产品销路，更能集聚乡贤人才力量，以体育赋能基层治理与乡村全面振兴，实实在在惠及当地百姓。这类接地气儿有实效的乡村文体活动值得大力推广，让更多乡村依托这种形式激活资源，凝聚民心，走出产业兴旺、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5: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峰，主播雨飞、刘闯，监制刘小磊。
11: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12: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1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4: 司机老张在夜间会车时一直使用远光灯，强烈灯光导致对向驾驶摩托车的大刘视线受阻，与横向道路的行人发生碰撞，致其受伤。经交警部门认定，大刘负事故主要责任，行人与老张共同负事故次要责任。老张并没有与行人直接发生碰撞，为何也要担责？素邦律师王春达。
15: 老张因其客观上增加了道路风险，对事故的发生起到了促成作用，具有过错。民法典第1172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条，多辆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第三人损害，当事人请求多个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的， 人民法院应当区分不同情况，依照民法典第1170条、第1171

0: 71条第1172条的规定，确定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或者按份责任。本案中，老张虽未与行人发生直接碰撞，但在会车时未及时切换近光灯，客观上增加了道路风险，对事故的发生起到了促成作用。其行为导致对向驾驶员大刘瞬间致盲，难以准确判断路况，构成法律意义上的过错，需根据其过错程度分担责任。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博爱吉林，温暖同行，以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浸润吉林大地。本栏目由吉林省红十字会吉林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制作播出。
3: 灾情无情，人间有爱。为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把社会各界的爱心善意与党和政府的关怀温暖精准送达基层。7月20日，延边州红十字会统筹调配防汛救灾生活物资。州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朴日先，党组成员、秘书长薛峰带队深入受灾地区，开展物资发放与走访慰问工作，以实际行动筑牢受灾群众民生保障防线。本次发放的生活物资由抖音爱心网友单眼皮的小黄豆通过吉林省红十字会定向捐赠给延边受灾地区，共计500份，包含500袋大米、500桶豆油。结合州内各地受灾需求，将全部发放至安图县和敦化市受灾群众手中。发放现场工作人员协同完成各村物资分拣装车，随后工作组前往安图县明月镇凤阳村现场派发物资，并入户走访慰问2户受灾群众，详细了解家庭受灾情况与生活需求，鼓励大家坚定信心，积极面对。在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帮扶下，齐心协力渡过难关，重建家园。人道为本，博爱为怀。此次物资发放与走访慰问，既是践行人道博爱奉献红十字精神的生动实践，也是心系群众、保障民生的具体举措。下一步，延边州红十字会将持续关注全州汛情动态，以务实举措做好受灾群众帮扶，切实把党政关怀、社会温暖传递到每一户受灾群众家中。来源：吉林省红十字会，编辑：楚婷，播音：刘闯，初审：郝自立，复审：钟晓，终审：赵敏。
2: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4: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2: 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5: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2: 新闻有态度。
6: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7: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
8: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天气。
7: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山东部、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其中延边东部部分地方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通化南部、白山西部、延边中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7到29度，最低气温在四平十。

0: 五度左右，其他地区17到21度。
1: 长春市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9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北风或偏东风。
0: 那么早间的这个时间，我们问候一下大家，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没有啊？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啊，不然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陪伴我们很多年了。您听听人家这身份证啊，伊诺叶黄素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品质是很有保障的，所以呢操作起来也特简单，效果也特别好，就是您饭后喝上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喝了之后感觉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现在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1: 新闻听我说，咱们一起来说说热点新闻啊！最近这个央视揭开了一个骗局，这是看起来其实是很简单，但是依然有很多人上当的这么一个事儿。最近呢，辽宁锦州警方打掉了一个以超低价抢购高端手机为诱饵的跨区域诈骗团伙。他们提前注册大量的实名账号，伪装成正规带货的主播、实体店的老板，在直播间里大喊1万元好手机，几百块钱抢，限时亏本福利等一些煽动性的话术，专门吸引想低价捡漏的人。那么其次呢，以名额福利少啊、平台抽成高啊等一些借口，将观众拉到微信还有 QQ 粉丝群，彻底摆脱了平台的监管和售后保障。最后只要受害人转了钱，这诈骗分子立马就会变脸，要么是直接拉黑删除好友，要么就再找借口索要各种保证金啊、手续费啊，直到彻底失联为止。
0: 哎，我觉得这个话说的不对，将观众拉到微信和 QQ 群，彻底脱离平台的监管和售后保障，那微信群和粉丝群，就是 QQ 群，就没有监管了吗？
1: 那是一对一啊，这个相对隐秘要高了一些。你比如说我是在视频平台，我开了一个主播账号，我在这个里边，我如果实施了诈骗，它平台是可以监管我的。但是你微信群，比如说咱俩建了个群，跟方圆和赵飞，那在这个群里说什么干什么，外人一般是看不见的呀。平台一般不会介入你们群聊里边。
0: 哦，所以呢，在这个网络平台购物的风险还是比较高的啊。
1: 对，
0: 警方发现这起案件的受害人超过了500人，但是却没有人报警。犯罪嫌疑人说呀，他们就是抓住了受害人因为单笔金额小而不愿意报警的心理，才能实施精准的诈骗。警方提醒，极端低价都是陷阱，不要随意的脱离平台交易，不要点陌生的链接，不要私下转账。
1: 对，这个私下转账真是个问题。比如说买东西，本来应该是走平台的账户，或者说直接给商家的账户转，但是这时候如果突然对方说你转到我这个微信里就可以了，或者说给你一个个人的账号
0: 啊，
1: 一定是有问题的。
0: 对，
1: 不然的话，你说我们如果是我们几个是一个公司的，我们对外去销售我们的产品，为什么不入公司账户，要入我销售员的账户呢？
0: 再有一个，有一些网店也并不是那么可靠，他们有可能就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啊，超便宜的东西卖完你之后，平台关闭了。
1: 我好多好多年前，我就真就是无意识的避了一个坑，就是我第一次买车，然后一切都很顺利，正规的 4S 店，然后这个小哥也非常热情，销售的小哥，但是2个月之后，他突然。

0: 给我发了个微信说，哎呀哥呀，你不知道，其实呢之前办这个车的手续有一个什么什么钱，我是我给你垫上，我给忘了，
1: 嗯
0: 啊、应该是1200多块钱，你直接转给我吧。我说我都不知道有这么个钱呢、
1: 啊、
0: 他就给我了一些相关的证据，就是有什么、
1: 哦、
0: 你看这个
1: 确实是我给你垫的、
0: 啊、是有这么一笔钱。然后我说那我也不能给你，我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给公司，你找公司要，
1: 嗯，
0: 这有一个第三方证明啊，
1: 嗯，
0: 他还不同意我就没给他，我也没搭理他。你我说你要是一直坚持让我直接给你，那你就有问题，没给。后来有一次上 4S 店维修，
1: 嗯，
0: 我就问了一下，下意识问了一下他们前台，他说这个人本身就有问题，是因为跟我们有劳资纠纷、
1: 哦、
0: 他觉得我们公司欠他1000多块钱、
1: 啊、
0: 所以他想法跟好几个这个顾客说了这样同样的话、
1: 嗯、
0: 就是希望从某一个客户身上取得这样的相应的补偿，然后呢如果你顾客有问题跟公司去纠结了。
1: 哎，
0: 他说你还挺聪明，
1: 其实
0: 你没理他。
1: 可能外人听起来说，这要换了我也这么做，未必、
0: 哎，
1: 因为可能当时你们聊得特别好，
0: 对，
1: 过后你就放松这个警惕了。
0: 你就买车的时候跟他就处，他因为对你服务特别好，
1: 像朋友一样。
0: 他为了卖车嘛，一天割长割短的。然后我有哪些新车使用不明白，
1: 嗯、
0: 他都无偿的，有时候就甚至冒着雨跑过来告诉你应该怎么办。
1: 嗯，
0: 我也挺那啥。他一说，他说你看我这个事儿吧，我现在已经离职了，我跟公司都说不上话了。但是这个钱确实是我说那你不对这个事儿，
1: 嗯，
0: 这确实是公司里边发生的事儿，你一定要扯上公司，不然我不能直接跟你有这个钱的过手。所以啊，总结一个经验就是，如果你是跟公司啊，或者跟什么这样的有一个团体 啊去有经济往来的话，不要给他其中的个人转账，
1: 哎，
0: 容易出问题。
1: 对，多拉几个人一起在场啊，
0: 对，
1: 也防止那种杀猪盘。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下面这个热点话题。昨天呢，有一则网络新闻叫做员工台风天临时请假被罚了近1500元，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这个事儿呢发生在上海，一名网友发帖反映说，8月10号受台风影响，上海下暴雨，到处都积水，而且多条地铁已经停运了。而他住的地方呢，到公司乘地铁需要1.5小时，他担心迟到，临时请假了1小时。然后呢，他是在公司的那个系统内啊，人家不是有这个什么 OA 或者什么的
0: 啊，
1: 或者有什么打卡的小程序。他请假了之后呢，人事也特好心，觉得说，那你看都没有地铁了，都停运了，
0: 对啊，
1: 你也不能冒雨出来呀，多危险啊！
0: 你直接跑过来也不现实啊。
1: 哎，人事就给他批了，结果呢，人事批了之后，咱说到三审那儿，老板就一直都没批。当天呢，他按照他请假的这个时间啊。请完假之后，就是他不是延迟了1小时嘛？
0: 嗯，
1: 过了这1个小时之后，他到公司，没想到遭到了老板的批评。随后呢，公司也发布了一份处罚的决定。
0: 哎，这个决定啊，
1: 有三个员工被罚了，
0: 很诡异。一名员工当天因个人原因迟到，
1: 嗯、
0: 另一名员工当天临时提交全天事假申请，属于擅自缺勤。
1: 嗯、
0: 一名行政管理负责人违规为员工打开便利通道。
1: 啊，那后边这俩说的就是他俩了，
0: 就是意思是两个迟到的有问题，
1: 嗯、
0: 那扣了扣了他的工资。
1: 嗯，
0: 那名人事的因为给他准假了。这个咱们这个稿子里说的不确切，
1: 嗯，
0: 我看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视频，
1: 嗯，
0: 那个人事的人被罚了50块钱
1: 啊，
0: 他们被罚了1000多块钱，
1: 嗯，扣了工资的10%、
0: 哎、然后这个员工自己在视频里说，他说你扣我觉得委屈也就罢了，
1: 嗯，
0: 人家人事出于人道主义同情我，
1: 嗯、
0: 给我假，你怎么还扣他钱？
1: 人家老板说了，什么叫人道主义？我还认为是你俩私下关系好，他给你开天窗呢。
0: 但是你有没有想到，这个事儿爆出来之后，没有一个人说这个公司有人情味儿，没有一个人说这个老板不是有没有人情味儿，他没有人味儿。
1: 嗯，那
0: 台风啊、
1: 啊，
0: 这个暴雨啊，它是属于不可抗拒的力量。你如果你老板，你是老板的身份，你对外没有这个生意往来吗？如果因为台风关系到你的生意，你可以因为这个去 追对方的责任吗？
1: 他可能觉得说你们别拿台风跟我说事儿，趁机就请假啊。12号呢，上海市青浦区人社局的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该公司的处罚行为违反了上海市政府关于恶劣天气鼓励公司居家办公的相关规定，员工可

0: 可以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进行解决，这种做法是绝对不允许的。而且在8月9号的晚上，官方已经发布通知明确，因为本次台风影响造成职工误工或迟到的，各单位和公司是不得扣减工资，更不能进行处罚。
1: 这样的公司啊，趁早离开吧。
0: 嗯，
1: 其实遇到台风啊、地震啊这种强烈的自然灾害，作为老板第一反应应该是叮嘱员工注意安全啊，以人身安全为第一要素。
0: 嗯，
1: 说你不来不了别强行来。
0: 嗯，
1: 在家里一样办公，有什么事儿咱们电话微信联系就可以了。
0: 而且啊，你想，就是这么大的台风，不仅是你一个公司玩不转了，其他的单位好多也都停工了。
1: 你强行在这个天把
0: 没有什么业务可办
1: 了，你的公司你能干什么？
0: 哎，
1: 对不对？
0: 他就是看着你在家他心不舒服。所以说这样的公司啊，辞职也罢。接下来说的这个事儿呢，哎呀，这个口味有点重啊。这个吃饭的呢可以先放一放。但是得说，最近呢，江苏连云港一名女子在处理活虾的时候，她发现那个就是虾头或者是虾爪子的那些地方啊，
1: 嗯，
0: 有大量的小虫子
1: 啊。
0: 不少的网友就疑惑了，说他们是寄生虫啊，还是虾宝宝呀？
1: 啊，这个脑洞比较大啊，觉得哎呦，我吃一只虾还带好多，这个子孙后代，我不赚了吗？相当于鱼子吗？不是，
0: 主要是大家不愿意相信它是寄生虫啊。对此呢，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医师啊表示了，说，哎呀，那个呀，那个确实是寄生虫，
1: 就是虫子啊。跟大家重复说几遍，它就是寄生虫。
0: 嗯，
1: 其实这种情况大家要警惕了。你比如说喜欢吃生腌的，就像什么醉虾之类的，
0: 醉蟹
1: 啊，对，它吃的时候这个虾呀蟹呀还能动呢。这时候它既然没死，那它身上携带的寄生虫啊、细菌啊，
0: 也活得好呢，
1: 也都是鲜活的。
0: 嗯，
1: 你不但吃了鲜活的虾肉、蟹肉，
0: 嗯，
1: 也吃进去了活活跃跃的寄生虫。
0: 哎呦我的妈呀！医生特别提醒啊，有的寄生虫能在体内存活20到30年，或者诱发严重的病症，甚至危及生命。所以呢，就是尽量的不食用生腌食品。
1: 哎，你看有人就说我都吃多少年了，我们这地方就这习俗，我们靠海边，我们吃这个很正常，都没发病啊，我现在都30多岁了，我打小就吃，
0: 我50多岁我也吃啊。
1: 但是这样，你看寄生虫它的这个在体内啊可以潜伏最长多少，几十年啊。
0: 嗯，
1: 你比如说肝吸虫，它在人体内的平均存活时间通常是15年到25年。感染了它并不一定会出现症状，并不一定马上就出现症状。那么在轻度感染的情况下，可能没有症状或者只是轻微的表现，那这些表现可能与其他常见的疾病相似，因此容易被忽视。你比如说发烧了，
0: 嗯，
1: 你以为是感冒了，
0: 嗯，
1: 实际上你体内有寄生虫，这是你机体的防御反应，但是被忽略了，
0: 哦，
1: 啊，可能比较轻，然后你吃点什么相关的药物啊，又把这个体温降下来了，
0: 但那虫子还在呢，
1: 你跟这虫子共生。
0: 哎呦我的妈呀，
1: 这原来这虫子是活在虾身上或者蟹身上，现在是活在你肚子里。
0: 哎呀，相当舒服了啊。
1: 什么就舒服了？
0: 我说那虫子相当舒服了。
1: 啊，对，他换了一个大房子嘛。
0: 这个季节我们提醒大家蘸酱菜也少吃为妙啊。那么中国疾病中心提醒了，疾控中心呼吁，在有生食鱼虾习惯的地区应该移风易俗，革除不良饮食习惯。因为过去就是条件不那么好嘛，所以才有这些做法，不吃生鱼生虾，不吃没有煮熟的鱼虾。虽然生活节奏很快，但我们追求的不仅是味蕾的刺激，更要关心食物的安全与健康。
1: 哎，这个是我非常赞成的，就是什么生鱼片啊，什么三文鱼啊，什么醉虾啊、醉蟹啊，我一概拒之门外。
0: 还有那个就是会动的那个小章鱼啊，哎呦，那个吸盘其实它，你想想它怎么能干净啊？
1: 反正我是不会吃的。之前有人劝我，就非说它。 这都深海的东西，没有污染
0: 啊，
1: 再没有污染，它有该有的活物，它有啊，
0: 口感可奇妙。
1: 你说的污染是人工污染，
0: 嗯，
1: 但是它有原始的这。

0: 一些寄生虫啊。
1: 哎，刚才我们开头呢说了一个诈骗的事儿啊，国富民祥说私下转账也不行啊，私下也别乱付现金。我们有一个邻居在一家大商场当营业员，商场就不允许收现金，可是这家伙呢利益驱动，私下收现金代卖个人的便宜货，被商场发现了，最后就把他开除了。
0: 哎，嗯，他大哥说这个收现金。

0: 况，你可能如果没有纠纷的情况下，商品没有质量的情况下，可能你买的会比一般的就外面卖的要便宜一点，因为他个人卖嘛。但是如果出现质量问题，没法索赔，没法维修，因为它不是正规渠道购买的。
1: 始终有你说，哎呀哈喽啊，天啊，终于不那么热了。是啊，我早上听我同学说，昨天晚上都开始找棉被了。
0: 哎，这天儿是最舒服的啊，就那四个字儿，秋高气爽。
1: 哎，
0: 再加四个字
1: 儿，云淡，
0: 是神清气爽。
1: 昨天我就觉得天好像高了不少啊，心情也舒畅不少。
0: 哎，
1: 嗯，这个夏天总算，我们这伏天总算熬过去了啊，差不多了，这回可是真差不多了啊。那我们接下来呢，关注一下大家的身体健康。好多朋友啊，经常觉得没有力气，哎，活动活动，一看别人怎么都神清气爽劲儿劲儿的，我怎么就跟不上趟呢？胸闷心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感觉特别累。这时候您不要硬扛，咱们该调理就调理，是吧？现在条件好了，保健品都吃上，哎，咱们延年益寿。这个时候呢，有可能是心脏提醒您需要补充辅酶 Q10。其实给大家做一个比喻啊，就是你身体的所有的器官在你睡觉的时候，除了心脏都能休息。
0: 哎，
1: 只有心脏，它最多是我慢点跳，是吧？它休息不着。
0: 它慢了也不行，那快了也不行，它最好是以恒定的节奏来调动。
1: 哎，咱们都知道，那机器你要想让它一直保持一个非常咱们说正常的运转，那可得上心了。
0: 哎，
1: 对心脏咱更得上心啊，赶紧给人家补上辅酶 Q10， 这是它最需要的。而辅酶 Q10 选什么产品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国和堂牌。为什么？因为它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其实这辅酶 Q10 大家可以上网搜，你所有的器官它想正常的运转，最后合成对你身体有用的东西，它都需要辅酶 Q10 的参与。
0: 哎，
1: 所以你一定要吃一款特别有效的，真的能就是到达你各个五脏六腑的啊。那我们推荐的这个国和堂呢，它每百克含量辅酶 Q10 达到了11克，每一粒儿里边呢正好是50毫克，这也是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营养素推荐的标准量，就是您一天吃一粒儿就刚好够用啊，特别省事儿，特别适合经常胸闷啊、乏力啊、心慌气短啊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100-3930，大家赶紧打电话啊，400100-3930。
0: 原价198，今天是专属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只要49，而且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月底就结束了啊，抓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始终有你说没出三伏呢，今天三伏头一天，
0: 嗯
1: 啊，我以为都快结束了呢，感情出的才是中伏啊
0: 啊！
1: 哎呦，我的妈呀，三伏头一天，烙饼摊鸡蛋，
0: 这是刚伏了第二下，还差一下呢，就是真正的秋老虎，哦，那个老虎屁股最厉害的地方，咱们还没摸着呢。哦，
1: 哎呦，我以为结束了呢，感情这还在末伏里边。哎呀，还是咱们东北好啊，有点凉爽的感觉了。
0: 你看，老大哥给我推荐一个菜，
1: 嗯，
0: 他说你去饭店尝一尝生拌牛肉，刺激。他说我从来不敢吃各类生猛海鲜，
1: 嗯，
0: 不过那次朋友请我吃饭，来了一盘生拌牛肉，我夹了一小块入口，别说啊，真的挺不错，
1: 入口即化，
0: 味道好极了，
1: 入口即化。
0: 我真的吃不了任何生的东西，
1: 啊，
0: 除了葱和蒜，就是青菜我能吃生的，
1: 嗯，
0: 黄瓜，
1: 嗯，
0: 但是肉类的荤类的你打死我都不吃生的。
1: 他就是海鲜熟的他也不吃，
0: 肯极少吃
1: 啊
0: 啊！你看有一次啊，我媳妇儿的弟弟在我这儿，他们家他们是回族嘛，
1: 嗯，
0: 然后特别擅长吃牛肉，
1: 嗯，
0: 就是我就在做肉的时候切那个牛肉片切得非常薄，他还说呢，哟，
1: 嗯，
0: 你这刀工不错呀，然后顺手就拎了一片
1: 啊，
0: 啪扔嘴里了。
1: 哦，对呀，啊，他们说生牛肉很好吃。
0: 哎呀，那，你这个刀工不错啊，正好是横叉切的，
1: 嗯，
0: 吃起来很舒，我当时都快吐了。我说你什么情况？他说这牛肉你刚从冰箱里拿出来，冻得半软不化的时候，
1: 嗯，
0: 切的薄片特别好吃。
1: 哦，我知道，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们也是生吃牛羊肉
0: 啊，
1: 啊，说可好吃呢。
0: 不能随便生吃，
1: 这个就是，
0: 就是再好吃也要控制点儿。
1: 哎，对，咱们现代人。

0: 人还是多吃煮熟的。那我们接下来再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啊。这个如果呢您最近看东西有点眼前像发雾似的啊，要赶紧的来调理。尤其是上了年纪，操劳一辈子了，到老了最离不开的就是好眼睛啊。你看有的时候就是豆腐炒鸡蛋，你分不清是豆腐还是鸡蛋，给自己的生活带来很大的麻烦啊。早点重视，否则的话可能以后咱们这个日常生活呀，穿衣吃饭，日常起居都得依靠旁人，看不准嘛。推荐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针对50岁以上的听众有专项的补贴啊，赶紧拨打400-609-2166，现在呢多赠你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记好抢购电话400-609-2166。
1: 这是专门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疲劳等问题研发的，特别添加了丹参、蜜檬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给眼睛在做熏蒸按摩，贴完之后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特别轻松。符合这次50岁专项补贴的听众，赶紧拨打400-609-2166订购，不仅能直接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还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天的这个夏凉被啊，是双人的这个一床夏凉被，活动限时3天，赶紧拨打电话400-609-2166。
0: 哎呀，我们就是太会过了，都是用别人用过的纸打印，结果这张纸呢，答是，
1: 对对对，400-609-2166，我是
0: 重影了，
1: 哎，边说着边想，这一页应该怎么翻过去啊？哎、
0: 这一页是翻不过去了、哎。
1: 再重说一下啊，就是除了那些什么智能按摩仪啊，什么，
0: 嗯、
1: 还有一床这个双人的夏凉被，
0: 哎对，
1: 哎这个活动啊。时间不长，就3天的时间，赶紧拨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0: 哎，我说一下，就这夏凉被吧，它特别适合这几天，为什么呢？就是其实特别热的时候，你会觉得它还是有点热，
1: 嗯，
0: 但是呢，你现在如果盖上棉被呢，又有点厚。就盖夏凉被正合适啊，
1: 嗯，
0: 所以趁这波活动，大家抓紧打400-609-2166来抢购。
1: 老大哥说这个事儿啊，咱不能直接说
0: 啊，
1: 给他再弱化一点儿，说有两口子，这个妻子呢对丈夫有点不满，
0: 你就说他，
1: 然后直接就拿醋泼了他一下，然后别人问说你为什么拿醋啊？你要那么恨他，为什么不拿硫酸泼他？他说不用，醋可以生拌牛肉，什么腌什么鱼什么的啊，生拌鱼，那你直接我把他生拌喽。啊，这个他这说这个事儿实情有点太让人心里不忍，咱们直接给他弱化一点吧。
0: 好，那我们最后呢讲一个科普啊。这个虽然说咱们已经立秋过后了，但是现在正是蚊子毒辣的时候。有人说我 O 型血，我最招蚊子了，我得多喷点花露水、
1: 啊、
0: 最近呢有这个科研人员，他们和蚊子打了近20年的交道，他们呢就是做出了一个研究，破解了有关蚊子的一些谜题。就是他说呢 O 型血最容易招蚊子，我天生就是招蚊体质啊，这些说法都不准确。其实呢，血型、性别、年龄等因素对蚊子选择行为的影响，目前是缺乏可靠的流行病学的证据的。而体味、体型和衣着的颜色才是影响蚊子叮咬偏好的主要因素。
1: 别说这个研究真的证实了我很长时间的困惑。
0: 嗯、
1: 都说什么 O 型血、AB 型血，这个血型的说法，我一直就觉得很奇怪。蚊子具有那么强的医学知识吗？它直接不用血液分析仪，直接就能判断出你的血液类型？哎，你别说，这个穿橘黄色的衣服容易招小蚊虫啊、这在山里边我是亲身有体会的。橘黄色或者明黄色的、
0: 嗯、
1: 你要穿着上山你肯定挨咬，
0: 哎，
1: 这是没跑的。还有就是容易出汗的人他肯定是招蚊子。
0: 对，嗯，体型较大，人家是这么说的，说体型较大的人。
1: 体型大你表面积大，当然他给